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庄慧表面上很强硬，其实胆子很小，毕竟是女人，强不到哪儿去的，你多点耐心吧。总之为了她的安全考虑，尽快带她走，越快越好。
1: 她不可能走，而且我郎中也担得起，有我在一天，她的安全不会有问题。当局也算计我好几年了，如果我是怕事的人，早就可以摆下船头顺了他们的意。我有我的原则。
0: 所以你敢帮着共产党运送医药和物资，对吗？
1: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打日本人都是我朋友，只要是给穷人做事情我都愿意帮。
0: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放弃你两江会老大的地位，带着庄慧离开，是吗？
1: 如果他愿意跟我走，我什么都可以放弃。两江会我可以交给你。
0: 我对两江会没有兴趣，不过庄慧那边我倒是可以帮你劝劝他。
1: 那就劳烦你了。走吧，现在去庄家。
0: 现在？
1: 现在。

0: 谢啊，我没有觉得二处的人今天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像这样的酒会，竟然没有一个带老婆的。这么重要的场合，连祭生的谢四虎都没带老婆来啊。可能他们早就预感到今天晚上会出事。哎，这个局部的真是漏洞百出啊！
1: 紧张什么？这礼拜三同都是我们的人，出不了事儿啊！走走。

0: 我这笨儿子回来了。
1: 我就说你会回来，装会儿偏说你跑了。饿不饿啊？渴不渴啊？
2: 好，我吃过饭了，不渴。伯伯，这个庄慧呢？不在家吗？
1: 哎呀，那个疯丫头说要去夜什么会，天没黑就跑了。来，喝点水。
0: 哎，不喝水啊？

0: 等一会儿，他们学部表彰大会正式开始，你们就当到所有人的面，把香槟全部给我打开。我要听到跟礼炮一样的声音，砰砰砰！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3: 请
0: 龙噻。

0: 这事交给你了，没事吧？没事，老爷，去医院看看。
1: 行了，啊，说完了，跟我一块儿走吧，走走。哎呦，
2: 我不走，陆涛。
1: 哎呀，走吧。
3: 诸位，
1: 请安静一下。
3: 局座，有事不能前来，委托鄙人宣布特别晋升令。
1: 谢思虎在毛家岭监狱犯人暴动评判中啊，有特别立功表现。 经军政部批准，特别晋升他为中校军衔，任命他为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二处副处长，即刻上任。下面有请谢副处长。
4: 好。

0: 谢副处长很激动啊！
1: 镇定点儿。
0: 下面有请谢副处长给大家。

0: 总的说就一句话，感谢党国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栽培。
1: 谢师傅誓死效忠党国。

0: 各位媒体，有两分钟的提问时间，
1: 之后啊，宴会正式开始。
2: 我有问题。
3: 总会，总会，
0: 请。
2: 请问谢副处长，毛家岭监狱里的犯人都是什么身份？
4: 政治犯。
2: 政治犯？何为政治犯？和你们政见不同的一党人士吗？那些热血青年们在街上游行，反抗政府的无能，这也算是政治犯吗？
5: 火靶子已经立在这儿了，打靶的人会来吗？
3: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毛家岭监狱里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4: 是这样，那个犯人暴动，
2: 到了无法收拾，必须要暴力镇压的地步吗？
4: 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犯人暴动，狱警控制不了局面，所以我们接到通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局面就控制住了。

0: 谢副处长，您真是人才啊！您一到场，局面就得到了控制。哎，那您不应该在后方，您应该去前线呢。就以您的才干，在前线打鬼子可以以逸敌百呀。
1: 我找唐三，
2: 谁也不在。
1: 快点啊！
0: 对不起，明天吧。
1: 你他妈的，
0: 过来！
1: 我找唐三可以吧？
3: 郎大爷。
4: 可以，请进吧。跑得再快，也没有汽车快。你只是把我的车搞开锅了。哎，魏总。
5: 啊，
4: 我是酒行的，这个酒过期了，交给我处理吧。
5: 好。
4: 等一会儿。
5: 没事了，
4: 何总吧。
5: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哎，前方的战士们奋勇杀敌，你们在这里歌舞升平。
4: 算了算了，
5: 我还没说完呢。这酒你们喝得下去？

0: 都是你来捣乱。
1: 这个时候能喝上法国香槟可不是件容易事儿，别糟蹋了。这酒啊，我收藏了。
2: 下面宴会正式开始。
3: 好，妹夫在这儿呢，赶紧找个地方坐着吧。
4: 郎老大，不是说有事儿不来了吗？
1: 想开个酒厂，来看看样子。
4: 哎呦，郎老大这大家大业的，还能瞧得上这洋酒生意？
1: 能赚钱我就做了。
4: 这种法国大香槟呢，一直是我青竹堂的兄弟在做。郎老大，你看是不是？
1: 是吗？那既然你在做的话，我就不做了。
4: 哎呦，那唐三谢过郎老大。
1: 人怎么能跟狗抢肉吃呢？唐三啊。你跟军部的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
4: 是吗？
5: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以为你跑了呢。
5: 我跑什么呀？
0: 让我连人也都见不到。
5: 在这等我一下，别走开，我马上过来。
6: 你的脾气能不能改一改啊？你的性格也太冲动了，你这样会连累我们雾都晚报的。我看要不你辞职吧。啊，
0: 那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的，我就不辞职。
6: 何兄弟呢？
0: 我怎么知道，他让我在这儿等他。
7: 感谢二位光临呐、妹夫，你肯赏光是给我们二处面子，我敬你一杯。
8: 妹夫，感谢你支持哥哥的工作。
9: 工作期间不宜喝酒，望留处长见谅。啊，
8: 姐夫，你这个局做的档次不够高啊。这鱼儿都变成惊弓之鸟了。
7: 这杀手无处不在，可以理解吗？

0: 行，二位慢坐啊，我再招呼一下别的客人。
1: 走。
2: 这个刘伯要是再一意孤行，我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
3: 楚总，今天晚上会不会太平静了？
2: 暗流涌动啊！
0: 走。走吧，
4: 这瓶酒分量很重啊。冤有头，债有主，不能滥杀无辜。
0: 走吧。
5: 又见面了，
4: 王处长，怎么不进里面消遣呀？
5: 哎呀，我这个人吧，喜欢安静，这里面有点太吵了，不适合我。这贺先生是吃着还要兜着呀？
4: 这是我准备代理的一个酒样。
5: 哦，是吗？能否让我尝尝呢？
4: 改日吧，我送你一箱。
5: 哎，不用，麻烦。我这个人嘛，酒量有限，就喜欢尝尝鲜儿，一瓶就够了，送我一箱没必要啊。谢了。
4: 我
6: 这个郎中，他真的要投靠政府啊？
7: 他跟我说，他现在手里边有一批政府急需的武器，他想把这个卖给兵工署，而且他还说了，他可以拿陆山案的人质作为交换。
6: 这个郎中，他还真的是将心摆出来头。
7: 他太聪明了。现在是军方想吃了他两江会，我要没猜错的话，这肯定是伪作的意思。就算那两江会再大，能大得过政府吗？啊，要真想吃他，也就一吧唧嘴的事儿。
6: 那个也好，我们都不用再破费找杀手了。
7: 要说你呀，就他妈想事儿都不过脑子，还总出主意。他要是真投靠政府了，还能有咱们什么好日子过吗？
6: 那三爷的意思是继续杀。
7: 那怎么办啊？咱们是虾米啊，不想被鱼给吃了，不就得多长几个心眼啊？
6: 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7: 现在还没想到呢，等回头我再好好想想吧。
8: 你们俩到底在搞什么鬼？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说话呀！
4: 不需要质疑，我们俩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你先不要说话。假如我愿意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放弃重庆纸醉金迷的生活，放弃我的两江会。你愿意跟我走吗？
8: 去哪儿啊？现在全中国都在打仗呢。
4: 我带你和干妈去国外，我会一直陪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8: 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啊？我生在重庆，死也要死在重庆。
9: 你必须要走。
8: 你又是谁呀？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4: 好了，知道了。

0: 回来啦。
1: 给什么官啊？
0: 哟，副处长。老胡，你这回可是光宗耀祖了。
2: 怎么了？这人家升官都喜气洋洋的，你这一进来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怎么了？
3: 小虎呢？
2: 睡了。
3: 最近家里没什么异样的？
2: 有呀。哎哎，你干嘛呀？
3: 你不是说有情况吗？
2: 我男人升官了，这不叫情况呀。
1: 哎，我跟你说啊，我已经跟我们那几个姐们说了，明天到那翠峰楼摆几桌庆祝庆祝。这平时就我给他们送礼了，这回你好不容易升官了，我要把他都赚回来。
3: 你赚个屁啊，赚命都快没了还赚呢。
2: 呀，四虎，这你升官怎么跟别人升官不一样啊？一会儿说什么杀手，一会儿又说刘伯阴你，到底什么事儿啊？
3: 少问。
2: 这升个官怎么还升得提心吊胆的呀？
4: 我告诉你啊，最近给我少出门，嘚瑟。
5: 这么说，你给王峰案的不是那个炸弹酒？
6: 王磊换了，
5: 那瓶酒还在皇后夜总会。
6: 对，
5: 伤到别人怎么办？
6: 好人会去那种地方吗？再说了，
4: 如果真把唐三炸死了，你还得给我一根金条。帮你除掉了对头，你好像还不高兴似的。
5: 我如果想要杀唐三儿啊，他活不到今天。稽查总署的人让他来杀我，总比稽查总署亲自动手好控制。
6: 什么意思？
5: 两江会啊，已经有他们的人混进来了。唐三儿如果活着，那我还能知道一些消息。唐三一死，稽查总署肯定会派其他人来，那个时候他们在暗，我就在明了。
6: 没想到你留着唐三就是为了这个。
5: 重庆的水深着呢，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去了。哎，你去哪儿啊？
4: 把炸弹拿回来。
1: 半懒儿子呢？别提他。
7: 娘，陆头要开除我，
1: 好端端的为啥要开除你啊？
7: 可能是我给他惹的麻烦太多了吧。可是我看到

0: 丑恶的东西，不能不说吧？
1: 那他是不是个怕麻烦的人？
0: 可是这次，他好像是玩真的了。
2: 现场呀，除了庄慧闹了几句，其他的没什么。
3: 你跟庄慧说了吗？
2: 那种场合也不合适，明天到了报社我再给他说吧。我想呀，尽早的跟这个丫头摊牌，她呀一直想加入我们的组织，八半她已经去了很多次了。
3: 好苗子，
2: 是应该早点扶正。
3: 对呀，对呀。这么晚了谁呀？
2: 哦，要不你先躲一躲，我去看看。嗯，
4: 好。哦，来了来了，谁呀？
0: 哟，
4: 这半夜三更的，你们娘俩怎么来了？
5: 啊，来来，大姐，来里边请，里边请。
6: 慢点。
5: 好，好，来来，里边请。
4: 哎，大姐，这么晚了，你们有什么事吗？
0: 陆涛，三年前我就来过这儿，三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报社已经给你挣了那么多的钱了，您攒着干什么呀？
6: 是这样，慧儿他爹听说你要开除慧儿，没吃饭就来找你了，说要论论理。你看这天都黑了，他也不回家，我就带着慧儿来接他爹回去。
4: 哎，大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
6: 陆主编，我们慧儿不是找不到工作，啊，他都把外面的那些都给辞掉了，你现在不能再把他推出去，对吧？哦，
4: 大姐，我不是推他，我是给他另外安排一个工作。
6: 另外安排一个工作？真的？你看，你看，我就说陆主编不是那种人。那好，那你跟慧儿聊啊。我去给你打扫打扫。
0: 娘，别乱动人家东西啊！我知道，你这脏的，我给你擦擦啊！
4: 哎，别别！哎
0: 呦，这大老爷们儿就是不行。陆头，什么工作呀？
4: 坐。
0: 这是什么？我写的入党申请书呀，怎么会在您那儿？
4: 是你写的入党申请书，组织上转给我了，而且委托我跟你谈话。
0: 陆涛，您是？
4: 组织上认为啊，你很有正义感，工作能力很强，已经把你列为培养对象。不过，你呀遇事不够冷静，太鲁莽。所以一直没有通过考验，尤其是今天你这么一闹就更加的危险了。
0: 我就是一个小记者，有多大危险呢？
4: 他们呢是想利用你钓杀手，所以啊组织上对你采取了保护性的措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哥哥庄栋也在延安。
0: 我哥在延安？
4: 是的，之前没有告诉你，那是有组织纪律。现在情况比较特殊，哎，你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尽快的安排人把你送过去。
0: 为什么这么急啊？
4: 现在呀，他们没有对你动手，一旦抓不到凶手，肯定会找你。你以为你正直大胆，他们就怕你啊？你要这么想，你就太天真。基于安全考虑啊，组织上决定尽快的安排你去延安，你准备一下吧，路费我们来考虑。
0: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4: 你们家的房子呀，我会派人帮你看着的。
0: 这也不是房子的事儿。
4: 那你到底什么事啊？
2: 庄慧啊，你是个非常有作为的青年人，你到了延安以后啊，你很快的就会入党。
4: 还有啊，你哥哥也是一个

0: 优秀的共产党员。不过，组织上希望你在临走之前，把你知道杀手的情况，如实的告诉组织。
1: 陆腾，我都说了，我真没有见过那个凶手长什么样子。当时我在车后面，他在开车呢，我吓都吓死了，我哪还有功夫看他长什么样子呀？
0: 好吧，你们先回去，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到报社再说行吗？
2: 哎呀，大姐，不用忙了，行了，谢谢谢谢谢谢。
3: 擦干净了。啊，
2: 好好好。
4: 老娘，回家了。
3: 啊，他来啦。啊哈哈
2: 哈！哎呦，你看看擦，擦得多干净啊！
3: 都擦干净。啊，
2: 好好，谢谢谢谢。啊，来，
1: 陆头。啊，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好好好，来走走走，我送送你们。
1: 好。啊那我们走了。
2: 好，再见啊，不送了。好。
5: 这慧儿，我们什么时候去延安找你哥呀？
1: 他在撒谎。
5: 你怎么知道？
1: 不是您告诉我的吗？
5: 是吗？
1: 嗨，娘，你又忘了。
5: 走吧。
6: 现在提杀手有点早了，完全可以等庄辉到了延安之后慢慢引导。
0: 等不了了，我担心呀，表彰大会以后啊会出大事。还有啊，现在的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老谢，你说这个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怎么就这么难呢？
6: 老陆啊，别想那么多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
0: 是呀，但愿庄辉能够早点明白过来。
6: 但愿如此吧。

0: 这个时候啊，现在替沙省有点早了，完全可以等庄辉到了延安之后，慢慢引导。
1: 等不了了，我担心呀，表彰大会以后啊，会出大事。还有啊，现在的事情是越来越复杂了。老谢，你说这个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怎么就这么难呢？
2: 别想那么多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儿。是呀，但愿庄辉能够早点明白过来。但愿如此吧。
3: 大哥，你找我？
2: 老三，
3: 今天老四的神情有点异常啊，
2: 你派人盯着点。
3: 就这事儿？
2: 打个电话就行，电话容易被人监听，必要的时候啊，可以采取行动。明白。大哥，如果老四这次逃过这一劫，那大哥真是因祸得福了。怎么，你羡慕？
3: 哪有，保命要紧。
2: 三个小子聪明。行了，这么晚了，你回去休息吧。大哥，这外边下大雨了，要不今晚我在这儿凑合一宿。行，那你就睡吧。哎。

0: 估计就是个贼。
1: 我他妈告诉你多少次了吧，门窗都关好了，你就这么关的啊？走吧。
2: 这个谢四虎现在就是一个照妖镜，如果他还活着，那就证明刘国杀了那批共党分子起到了警告的作用。而如果谢四虎要是死了的话，那就不好说了。
3: 但是共产党依然会是最大的嫌疑，
2: 真相往往就在我们的面前，才最容易被我们给忽略。我们现在就去查一查这个红绳子到底绑的什么秘密。
3: 是。

0: 小凡，哎呀，不该巧，三爷他刚刚走，我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
1: 不必了，你们放酒的库房在哪儿？
0: 库房，库房都在后面。啊，沙师兄，
2: 带我们去。
0: 请。

0: 酒水啊，都是一种美学，所以都是单独存放，都是怕那些在那儿偷喝。
1: 香槟都在这儿放着了吗？
0: 晚上用了三箱，其他的全部在这儿了。
1: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
2: 这个
1: 怎么？
0: 今天咋么回事？都给库房干死
1: 了。站住！你刚才说什么？
0: 实不相瞒，就在刚才啊，也进来一个贼，也是进到仓库，然后从仓库跑了。
1: 行了，没你事了。看来
3: 也有人是要找酒，把箱子都打开，逐个检查，小心点。
1: 是。

0: 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快开门。我们是稽查署的，要见你们舵爷。
1: 我们舵爷不在，有事明天再说吧。
2: 那么多废话。
3: 舵爷，怎么回事？稽查署带人来了，正在砸门，还开了枪。
4: 兄弟们受伤没有？
3: 没有。
4: 估计是跟着你过来的，去换身衣服。叫兄弟们把枪藏起来，请他进来。哎。

0: 这么晚了，王处长是要找我喝酒吧？贺兄弟，那你先歇着吧。
1: 好，那我明天再过来。
2: 站住！

0: 是这样的吧？
1: 王处长，这是什么意思呀？
0: 我没问你。收尸体呢？是不是这几天没有尸体收了，你就想制造点尸体啊？
2: 重庆遍地都是黄金，我已经改行了。
0: 贺先生，保驾。

我们已经找到了，剩下的事儿就劳烦蒋队长动手了。贺涛笃定王峰安不敢冒生命之险，才毫无顾忌地开酒瓶。当然，他也算定了王峰安不会轻易地放过自己。 他索性决定二进宫，让王峰安亏欠自己一回。

0: 贺老板，这个味道很熟悉吧？
1: 火药味啊。

0: 过年的时候，满大街都是这个味道。
1: 错，这是炸药。
2: 炸药，这不就是一个酒瓶爆竹吗？小孩子玩的。
0: 望江茶楼是重庆最大的黑市，各种枪支弹药，只要在这儿喝杯茶都能买到。
2: 我说的没错吧，郎老大？是好，郎处长。
0: 你家人做什么，我是真不知道。不过，我可是从来都不碰军火，
2: 那是刁老太的事儿。
0: 可是贺老板碰啊！王处长，你可真是吓着我了。你身上的疑点比雨点还多。我今天来，就是来抓你的。 你就是那个杀害周富贵的和李伟的杀手。

0: 一直听人说，稽查署一处的王处长是抗日锄奸的一把好手，连日本人都是闻风丧胆，我一直非常的钦佩。所以说呢，王处长今天要非要抓我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来吧。
1: 听你的意思是冤枉你了。从你出现的时间、出现的地点、出现在某个人物的身边，都是惊人的吻合呀。我排除不掉你不是杀手的理由啊。拿下。
2: 走吧，
3: 王处长。这抓人得讲究点证据吧，单凭推理猜测，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1: 那我们就从送我的那瓶香槟酒说说，那瓶香槟酒里为什么会有炸药？为什么这瓶香槟酒会出现在皇后夜总会的表彰大会上？何涛，你想杀谁呀？
4: 王处长，炸弹不是我做的，我哪有那本事啊？
1: 香槟酒我都检查过了，只有那一瓶上面系着一个红布条作为记号。当时这瓶香槟酒是在庄慧的手里，是你贺涛扑出去抱住的。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怕误伤了庄慧，所以才冒了这个险。之后你偷偷地换掉了那瓶酒，在门口你把这瓶掉了包的真的香槟酒送给了我。我不得不承认，你想得十分的周全呐。但是刚才你偷偷地潜入到仓库想要拿回这瓶酒，结果被唐三发现了，你就从窗户逃跑了。我说的对吗？
4: 王处长，您的故事确实很精彩，
0: 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当时之所以跑过去抱住了那瓶酒，是因为我担心如果那瓶酒碎了以后会扫大家的兴。至于你说的，我偷偷地回到库房把酒拿出来了。哈，王处长，从夜总会回来之后，我们老老大一直就在房间里面喝酒赏夜景聊女人，哪儿都没去。
1: 狡辩！你跟郎中真是臭味相投啊！你们俩的衣服是一个尺寸的呀。纵然你用最快的速度换了这身干的衣服，但是很可惜啊，你的头发是湿的。
0: 王处长一直这么吓唬我，我能不出汗吗？
3: 王处长，如果大半夜的

0: 我拿个酒瓶子去你们家，
1: 你给我闭嘴！有没有你的事儿，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也没时间查。但是如果要让我知道你也参与了，我一定抓你。
0: 那我保证你出不了我的望京楼，
1: 那就试试。
0: 老大，王处长今天是铁了心要把我带走，没关系，我跟他们走。

0: 哎，窦总，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走。稽查署刚刚抓了一个人，据说是杀手。
2: 哦，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是那个叫贺涛的。
2: 贺涛，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大概半个小时之前，王峰安亲自带的队，在望江茶楼把人给带走了。
2: 你仔细的说一说。

0: 你要是能从这儿跑上去，我跟你姓。
1: 我姓贺。
0: 别那么嚣张，一会儿有你哭爹喊娘的时候。

0: 叔，夜长梦多，咱们现在就开始审吧。
1: 审什么？
0: 审何涛啊！你觉得他是杀手吗？像，很像，有身手，有胆识，这完全符合一个杀手的条件。
1: 我也觉得像，但是有证据吗？
0: 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据啊？先过堂，几刀大菜一走，他不是也是了？
1: 先关几天再说吧，派人把谢子武给我盯着。我要随时知道他的下落。刘国杰拿他来钓鱼，那我们就刚好跟他们凑一个窝子。
0: 好，我这就去办。
1: 等等，郎中要是派人来打点的话，照单全收。
0: 啊？这什么意思啊？
1: 给我们自己留个台阶儿。
0: 我明白了。
2: 那我现在去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个误会。误会？特务们怎么可能误会呢？能进来的不是名门的进步人士，就是共产党。你是做什么的？
1: 生意人，不可能，
2: 特务们最爱钱了，不可能。哎呀，我骗你干什么？我真的是误会，没准明天我就出去了。出去？你问问他们，进来多长时间了？短的三四个月，长的都快三四年了。我告诉你，没人能活着从这走出去的。

0: 不管你是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缘分。我叫五元。
1: 啊，你好。
0: 我这有个封信，是关于国民党准备围攻原来的秘密情报。明天你家里人会给你送衣服、被子什么的，到时候你给我送出去。
1: 你还真是找对人了。我们家里人都死光了，没亲人，所以明天也没什么人给我送什么被子、衣服什么的。
0: 你还是中国人吗？国家危亡之际，你怎能高高挂起？去！
1: 不是，我真的没有亲人。要睡觉了，没有睡觉。
0: 中国能到现在这样子，就是像你这样丧失骨骼的人太多。

0: 我们在这个地方等你。
1: 小慧，这事你就别管了，我会想办法尽快救她出来，不论花多少钱都行。可是，如果她真的是杀手的话，你花多少钱都没有用的呀。 告诉我实情。早啊，头。

0: 来，进来吧。
1: 哎呀，
2: 庄慧，哈哈，怎么迫不及待的想去延安了？
3: 延安我去不了。
2: 为什么？
3: 我想清楚了，我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重庆工作。
2: 庄慧，你一直不是想离开重庆吗？
3: 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所有的压力都压在了重庆，我想我留在重庆会有更大的用处。
2: 庄慧，延安啊是革命的圣地，再说你哥也在延安啊。
3: 共产党人能不能不对自己的同志说谎啊？
0: 好，
2: 你哥确实不在延安。
3: 别提我哥，我不想顶着他的光环，他是他，我是我。如果加入组织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去延安的话，那我放弃。
2: 哎，庄辉，八办你都去了多少次了，你不就想加入共产党吗？你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3: 我也不想放弃啊，可是延安我去不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兜圈子了，到底为什么？
3: 你们共产党人不是不谈爱情的吗？
2: 等等，谁说共产党人不谈情说爱啊？
3: 你们不是去革命了吗？
2: 哎呦，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不是神，信念和情感是并存的，战友情、同志情，包括爱情，才是维系我们大家坚持下去的动力啊。
3: 贺涛被抓了。
2: 哦，你原来就是为了他才放弃去延安的。
3: 我想让您出面去保他。
2: 庄辉啊，稽查署以什么理由抓的贺涛你不会不知道吧？如果我们出面保他，就证明这一切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在操纵的，有谁会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啊？
3: 我明白了，就当我没说过。延安我真的不能去。
2: 哦，等等，除非

0: 先出去吧。
1: 是。
2: 西西，我先出去了。
0: 方小姐，

0: 起源，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庄慧居然会为了一个男人低三下四的过来求我。
1: 别想那么多了，看样子陆川案子今天就能结。不过也不好说，这庄慧鬼得很，保不齐又耍出什么花样来。
0: 满脑子都是工作。我说我觉得贺涛挺可爱的呀。
1: 他可爱什么呀？
2: 贺涛能不能放取决于他有没有问题。我希望你今天来能够给我一个结束。

0: 满脑子都是工作。
1: 啊？
2: 我说，我觉得贺涛挺可爱的呀。
1: 他？可爱什么呀？贺涛能不能放，取决于他有没有问题。我希望你今天来能够给我一个结束。哎，我们聊聊陆山的事儿吧。
0: 他确实找过我，他想要32军的军官名单，特别是参加过皖南事变的。我们在陆山确实见过一面，他当时穿的军装，那天太黑了，我只看见他下巴上有道刀疤。后来我们也是误打误撞才联系上的，那天在剧院门口还没有碰上就被你们吓跑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就算是当初你们抓了我，我能说的也只有这些。

0: 哦，对了，他胳膊上有伤。我发现他的胳膊上系着被写浸透的布条。
1: 哪只胳膊？
0: 右胳膊，在大臂的位置。
1: 说话是哪儿的口音啊？
0: 好像应该是北平的吧。他说话不快，而且语气很平稳。
1: 年龄多大？
0: 应该是40岁左右。

0: 还有呢？
1: 就这些了。
0: 你为什么要救贺涛呢？
1: 因为要给我娘治病。
0: 我看是你的心病吧。这自古美女爱英雄，但是像你哥那样的豪杰现在可不好找啊。行了，你先回去吧。贺涛要是没有问题的话，我自然会放了他的。
1: 谢谢。

0: 楚总，有没有什么新情况？30岁左右，左臂有枪伤，按时间推测应该还没有愈合。下巴上不对，不一定是下巴，或许是脸上什么地方有伤疤。北方口音，
1: 这些都是庄慧说的吗？
2: 是从他的谎言当中反推测出来的。
1: 啊？
2: 搞了半天，他是一句有用的也没有啊！他就算知道什么情况，他也不会说的。他今天来，其实是来摸底的。
3: 楚总，还是尽快提审贺涛吧。
2: 不急，把武元给我叫来。是。
3: 发现，说他是共产党，我不太相信。他话不太多，而且对共产党不怎么感兴趣。哦，
4: 对了，他最近一直说他自己是冤枉的，还说他最近2天就能出去了。你是主动找他说话的。
3: 我不说话，他不跟我说话。蠢货！我这不是着急完成处座交给我的任务吗？
4: 滚！
3: 那我先走了啊。
4: 来人！
3: 处座，你的意思是？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0: 放开！喂，同志，没事吧？没事，家常便饭。我手里的情报，10万火急，必须马上送出去。
1: 怎么送啊？特务是买不通的。

0: 吴法天报告，昨天晚上皇后夜总会的杀手并没有出现，不过先后有人来查了仓库里的香槟酒。
1: 这么说就是行动未遂啊。还有什么情况？
0: 贺涛被王峰安抓走了。哈，
1: 这回热闹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看热闹。
0: 刘博来了。

0: 刘处长，几天不见，功夫见长啊。新拳套用得还顺手吧？
1: 太后，打人转绵绵的。哥，

0: 怎么样？出气了吧？
1: 林经理，咱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一天杀了10个姑娘，弄得我的家里啊是夜夜鬼敲门呐、啊。那谢思虎啊，杀我的心都有。
0: 刘处长，谢四虎升官发财，他应该感谢你才对呀、啊。是你自己搞砸了。
1: 反正老子不干了。
2: 刘处长，你就不怕？
1: 我要是怕，就不来了。林经理，我要是死在这儿，你这老窝就该被人夺了。咱们走着瞧。

0: 需不需要送走他呀？不急，留着他还有用。你就不怕他告密啊？谁会告密之前还来通知你一声？刘伯他那是吓唬我们的。哦，对了，医院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1: 有几个人在那儿盯着呢？有情况，马上报告。你们毫无证据的就把我抓来了，难不成真的是应验了重庆的那个传说吗？
2: 传说？什么传说？你们稽查总署抓人，从来不需要理由。
3: 贺先生。
1: 我亲眼来是配合调查香槟炸弹的事，王长官，你是大名鼎鼎的铁判官，可惜啊，这回你判了一个糊涂案。怎么说？抓我来调查香槟酒炸弹的案子，至少得人赃俱获吧？现在我人已经坐在这儿了，赃。 被你的贾队长给扔了，看来这回毁灭证据的罪名，贾队长是担定了。
3: 贺老板，要不是我抢先扔的那个香槟炸弹，你这会儿已经死了。
1: 当然，因为我只知道那个酒瓶子里是酒，只有作案人才知道里面是炸弹。贺老板，
3: 接着说。
1: 你们把我抓来，可谓是漏洞百出啊！第一，炸弹的来源，这个香槟酒是我买的还是我送的？第二，我进黄花夜总会的时候是空着手的，还是带着酒瓶子？第三，这个炸弹酒是王长官带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四，
0: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3: 言之有理，让贺老板说下去。

0: 如果真的是我作案，酒瓶子上面一定会有我的指纹。王长官为什么不先采集指纹，就急着把酒瓶子扔掉？难道酒瓶子里面装的是定时炸弹吗？第五，我当时正要开酒，你们非把我拦着，你们怕什么？怕同归于尽？因为你们知道这里面不是酒，而是炸弹。第六，案子发生在唐三儿地盘，你们不去找相关的当事人，偏偏把我给抓了，很难摆脱陷害的嫌疑。第七，从夜总会出来的客人，还有些人手里也拿着酒瓶子，为什么单单抓我？第八，
1: 贺先生，你不会是学法律的吧？这挑起刺儿来是头头是道啊。
0: 可惜啊，这回王长官是弄巧成拙了，枉费了铁判官的美名啊。
1: 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你王凤安能出手，八九不离十了吧？
3: 目前还没有过硬的证据，不过局座有一个很笨的办法验证。
2: 有什么笨办法？
3: 谢四虎的生死。
2: 你的意思，谢四虎如果死了，你手上的就是真的；如果谢四虎没死，你手上的就是赝品喽？
3: 是的。
2: 可是凤安呐，你什么时候办案能够变通一点？
3: 请局座明示。
2: 难道凶手就非要是一个人吗？你先公示一个，然后再去抓另一个，这可是一箭双雕的大功啊！
3: 局座，我们手上没有证据，这要是一旦把这个消息放出去的话，我们可能会很被动。
2: 自从陆三案、周富贵死后，直到现在，我一直就很被动。我本相信你王凤安出手，凶手应该很快会抓到。可直到现在，你只给我抓了一个看起来像的，这难道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吗？
3: 属下失职。
2: 有人禀报，有王凤安在养鱼。等杀手在重庆杀了血雨腥风的时候，你再出手擒获，永立大功，官升将位。
3: 属下绝无此意。
2: 那你还等什么？
3: 属下明白。

0: 副座，局座是怎么吩咐的？
1: 这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总少不了长官的指令。那贺涛呢？放人。放人？他的嫌疑到现在还没消除呢。刚才贺涛提出那六问，你没听见吗？不对，应该是七问。你有什么反驳？
0: 我抓他来的本意是想验证血素，
1: 我也没想太多。
0: 没想到被他反咬了一口。这样吧，我亲自去给他过堂，我就不信他不招了。这么大的案子，肯定要公审的。您的屈打成招，到时候上了法庭，他万一翻供，我们颜面何存啊？而且，上峰话里有话，希望这件案子能够跟共产党沾上边。
2: 下一步呢？陆军医院那边要加强布控。
3: 好，郎中已经交过保证金了，那怎么说呀？就把核桃放了。

0: 止步了，又花费了你一根金条吧。
1: 咱俩是兄弟，不谈这个行不行？
0: 算我预知的，你肯定以后还有事儿，

0: 是你欠庄慧的，他亲自去王方安那给你求的情。他去求什么情啊？这不没事找事儿吗？
1: 念点好吧，庄慧那么要强，从来不求人，也就是为了你。你就没去找他？
2: 上车，我在茶楼给你摆了一桌，给你压压惊。不去了，你那儿封纸吗？哎，
3: 你去哪儿啊？
2: 到死人那找他给我护驾。
4: 报告，
2: 进来。
4: 副总，
3: 坐。 消息放出去了吗？
4: 按照你的意思，我都放出去了。可是楚总，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是担心共产党会借着橙汁的死闹事儿，是吧？
3: 闹事我倒是不怕，只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口实。我就是想看看陆远行怎么走这步棋。这个杀手是不是共产党的人？ 关系到整个事件的定性，这个陆远行到现在都不肯承认。当然了，我也理解他的苦衷，但我是党国的军人，你们急什么大火？那要看最后死的是谁了。对啊，三天后，皇后夜总会会举办庆功典礼，到时候军界的高层和社会名流都会到场。
5: 怎么又是皇后夜总会？我总担心会不安全。
3: 哎，金云啊。
5: 王宇总会，你们事先放一马，只要抓到那个杀手，我们什么都有了。
3: 医院那边要加强布控，只要有人打听橙汁的消息，不管是谁，一律给我抓回来再说。
5: 明白，那我这就安排人去办了。
3: 去办。
6: 十个，你现在不是在报仇，你是在害人，你知道吗？

0: 念吧。师傅，我认字可不多啊。没事。念。昨日，蒋夫人圈领重庆各界。等等等等，什么叫圈领啊？
1: 师傅，不认识的字不都是画圈吗？率领。
0: 啊。
1: 昨日，蒋夫人率领重庆各界妇女改良圈袍。
0: 什么圈袍啊？你还不如念圈圈呢，改良圈圈呢。
1: 这袍我认识啊，袍哥的袍啊。师傅，你又笑话我。这我好歹也是两年会的石牌啊。
0: 行吧，行吧，那换一条吧，啊。
1: 那这个吧。国军加大内部清圈素，这个字我认识，这字念素。国军加大内部清素力度，
0: 看清楚了，是肃清吧？
1: 我说呢，这国民党再狠，也不能让咱管他叫亲叔叔吧？师傅，我重新来啊。国军加大内部肃清力度，破获陆军医院供圈大案。师傅，这字我又不认识。
0: 跟我去陪他。
1: 啊。
0: 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放心吧，师傅，这点事儿我都办不好，我怎么在江湖上混？
0: 平时也就算了，今天你是以女孩子的

0: 真的去医院呢？能不能不这么大大咧咧？
1: 我本来就是女孩子，我不像女孩子啊。我跟你说，师傅，想当年薛娃子他们好些人追我的，是我看不上他们才把他们给收编了。
0: 好，行行行，我知道，走吧。

0: 老板，贺涛去医院了。
1: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今天他还会来找我。
0: 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向安已经知道橙汁的事情了。
1: 他知道了。
0: 他说要去找贺涛报仇。
2: 见到橙汁大夫以后，就跟他说，晚上八点我在国务俱乐部等他。嗯，
3: 放心，师傅，我一直准备好给你带他。我错了。
4: 报纸上的消息让贺涛按捺不住，他认定橙汁就是共产党，因为张志宝的事件受到了牵连。虽然明知医院里有特务监视，他还是带着余杰前来一探究竟。王峰安布下的局却被尹向平所利用，贺涛离他们的圈套又近了一步。
5: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程大夫在哪个办公室啊？
6: 程大夫？哪个程大夫？
5: 啊，就是程芝，那个女大夫，我都是找她看病的。
6: 哦，程大夫，她今天不上门诊，你有什么事吗？找她。
5: 哎呀，我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0: 别开枪！我真的什么都没偷，我不信你们俩翻啊！师傅，吓到你来了，刚才吓死我了。
1: 没事，你赶紧出去把他们引开。
0: 他们有枪，
1: 我会在后面保护你的，赶紧去吧。
0: 好，那你记得来救我。
2: 就是他，
3: 对，抓住他了。

0: 别动！说半句假话，就一枪崩了你！饶命！我知道他全告诉你。程支大夫呢？程支大夫他死了，真的。上个礼拜医院出了人命，警察队的带人把他带走，然后院长就过去收尸，真的我没骗你。
1: 贺先生，您好，在下是本俱乐部经理尹向平。

你这么远，小爷就不信你能打得着我。啊！

0: 跑啊！
1: 你跑啊！你小子不是挺能跑的吗？
2: 哎，大哥，别开枪，别开枪，都自己人，自己人。你师傅别杀人啊！
3: 凭什么他们想杀谁就杀谁？我为什么不能杀他？
2: 师傅，这可是一条人命啊！再说了，咱跟他们又没有天大的仇。师傅，
3: 松手，否则我连你一起杀。
2: 你那么喜欢杀人，你怎么不去杀鬼子呀？杀我算什么英雄好汉？这样跟日本鬼子没有分别。
3: 你说的对，我不配当你的师父。
2: 师父，师父，
4: 出拳要快，
0: 走，来走，
4: 再狠一点，
0: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贺涛来了，帮我挡住他，就说我不想见他。
0: 走走走，哪边来了？走，来。

0: 尹经理在吗？尹经理很忙，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说，我想跟他当面谈谈。尹经理不想见你。
1: 哎，先生，
0: 怎么的，想动粗啊？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我真的有事要找尹经理。
2: 姓贺的，你听好了，我们俱乐部的人没有人愿意和你说话，都想好好的揍你一顿。要不是因为你，惩治他，你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
0: 我告诉你，江那边现在正在招收汉奸，你这么能打，过去一定受重用。
1: 你说谁是汉奸？如果能让死去的人活过来，说1000遍我都乐意。有能耐去给惩治报仇啊！来这儿装什么好人？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
1: 关键是真的便宜。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不蛋白，蓝莓对眼睛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

0: 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鸡零八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

0: 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别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4: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5: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俱乐部的人，没有人愿意和你说话，都想好好的揍你一顿。要不是因为你，橙汁他。 给我滚！滚！滚得越远越好。对了，我告诉你，江那边现在正在招收汉奸，你这么能打，过去一定受重用。
1: 你说谁是汉奸？
0: 如果能让死去的人活过来，说1000遍我都乐意。

0: 老罗啊，你说贺涛是杀手？
1: 哦，现在啊还不能肯定。
2: 哦，真要是他，我就放心了。按照你描述，这个贺涛爱打架，看重钱，成天游手好闲，不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1: 王凤安怎么一抓呀，倒是提醒了。哦，如果是他们的人，他为什么要抓他？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2: 对了，陆军医院那边呢，抓了个女医生，啊，都在说是我们的人。我这边没有，是不是你的外围啊？
1: 叫什么名字？
2: 叫程之。
1: 不是我的人。
2: 听说呢，人已经畏罪自杀了，闹了个死无对证。
1: 也许是王峰安给咱们挖的坑。

0: 尹相平的欲擒故纵，让贺涛更加相信他们就是共产党人。自己之前莽撞的报复行为，不仅连累了11条无辜的生命，还破坏了国共合作，助长了敌人嚣张的气焰。贺涛心中懊悔万分。
1: 来，喝酒。
2: 好嘞。

0: 四个弟兄就这么就死了？陆远西现在在哪儿？
1: 在报社。
0: 你带人去把他给抓过来，我要亲自审讯。
2: 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3: 他脑部中枪，处于昏迷状态，
2: 什么时候会死？
3: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4: 陈医生，我给别人缓场，刚才他们不让我进去。
5: 给我吧。

0: 再来壶酒。
1: 先喝我这个吧。来，小弟敬哥一杯。
0: 行了。
1: 就给你了，跟着麦哥上。
2: 兜里的金条留下。
1: 什么金条？没金条。
2: 装什么傻？
1: 少多管闲事啊！给我打！
2: 不要，这怎么开枪了？
1: 有枪？冲着打！给我打！大哥，枪没响。
3: 大哥，他拿假枪吓唬咱们。
1: 给我打！

0: 再来壶酒。
1: 师傅，你别喝了，我扶你回去吧。
0: 再来一壶。

0: 我死了四个人，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到实话，否则你就别想活过今晚。
1: 死了四个，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有什么线索吗？你不用这么看着我，难道你怀疑是我们的人干的？

0: 难道不是吗？
1: 是的话，我还会坐在这里和你说这个？是的话，你们能在报社抓得到我吗？
0: 好，我告诉你，后天的庆功大会会有大人物到场，那个杀手一定会到，不管结果是什么，都将是国共开战最完美的理由。
1: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庆功会那天我会到场，如果杀手杀死的第一个人，那肯定是我。到那个时候，曾家岩会出具一份关于我身份材料的证明。如果说共产党复仇，自己人杀自己人，我看蒋介石拿什么开战的理由啊？
2: 我反对。老罗，你必须马上撤离重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白白地去牺牲，要去也得我去。
1: 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哎呀，我的级别比你高。
3: 再说了，你那条线怎么办？你去了不值得，我是最好的人选。哎呀，
2: 老陆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老蒋想开战，那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不是？这一次你把命搭进去了，他们还可以找别的借口。下次呢？难道还要用命来填吗？哦，
1: 以后的事儿我管不着。哎，
3: 再说了，重庆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不希望这个内战在我手里爆发。我只要见到那个杀手，我就有办法阻止他。
2: 老陆啊，你不觉得你这些讲话是非常的幼稚吗？啊，
1: 哎，咱们谁没幼稚过？不是也过来了吗？哎呀，再说了，庄栋的资料我看过，这个人的手法和庄栋很相似。
3: 再说了，有他的存在，那些汉奸刽子手就睡不着。这样的人，如果我们不做一点努力就放弃了，值得吗？
2: 那你做他的思想工作，你有这个机会吗？
3: 我只要能见到他，就有这个机会。
2: 哼，幼稚，幼稚。
3: 是呀，是呀，王凤安呀，肯定会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案子，但是线索突然断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3: 既然找不到他，我们就想办法把他引出来。
2: 什么？引出来？
4: 楚总，就这么放他走了？万一他要是骗我们怎么办？
5: 这么多年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撒谎的能力我还是有的。启云啊，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越来越壮大了吗？
4: 请楚总明示。
5: 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愿意为了大局，为了民族的利益，敢于去牺

0: 师傅，师傅，太厉害了，教我两招好不好，师傅？
1: 等着。

是比利时生产的 FM M1910 7.65毫米的勃朗尼手枪，全枪结构紧凑合理，威力适中，且制轻后坐力不大。7.65毫米，也就是说它的口径是7.65毫米，枪的长度是152毫米，枪管的长度是89毫米，瞄准基线132毫米，导程是249毫米，初速度是295米每秒，有效射程是50米，弹夹的容量是7发。这支枪是勃朗宁公司早期著名的产品，它采用的是简单的药筒坐力反冲式设计，所以它的后坐力不大，而且

0: 我们在这儿没灾没难的，挺好。
1: 他那是没遇见我，要不肯定早被抓住。
0: 说点吉利的行吗？我俩回去过年呢。
1: 你就胆小，你就这样了。

0: 你就不能用正常一点的方式跟我见面吗？还好你没事。对了，我哥有消息吗？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识你哥。
0: 你还在对我撒谎。为什么？
1: 因为他已经……
0: 你不要说了。

0: 想知道的。
1: 是谁杀了他？我要替他报仇。
0: 我来重庆就是替他报仇的。
1: 那我呢？那我能做什么？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带着保姆尽快离开重庆。
1: 我哪都不会去的。
0: 可是你在这儿，我心不静，容易失手了。
1: 我是你什么人？用不着你这么牵挂。
0: 亲人，庄公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
2: 慧儿，你跟谁说话呢？
0: 受苦了，
1: 不哭，娘不哭，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哪儿也不许去了，在家陪着娘。
0: 不走了，
1: 你不在这些年，苦了慧儿了，这个家都靠着她。

0: 后天的青工会，何涛一定会去。现在黑猫行动还没有开始，绝不能让他现在就死掉。来，我们研究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1: 机场署已经布置好了陷阱，贸然行动，我们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0: 我再最后说一遍，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贺涛的安全。
2: 老板，我不是质疑您的决定，但是我必须确定这个贺涛是否值得我们这么做。
0: 这就是我的确定。拿，看看地图。皇后夜总会前后有两个门，
3: 我们务必在贺涛进入之前截住他。你带小泽在路上堵截，我带董群在会场寻找。
1: 贺涛要杀就让他杀好了，反正死的都是稽查署的官员，也算是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提前消灭他们。
0: 你又冲动了，皖南事变共产党吃了那么大的亏，都咽下去了，杀几个稽查署的官员，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只会打草惊蛇。只有顺利的实施黑猫计划，才能让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你们明白吗？
4: 嗨，
0: 如果事情到了最糟糕的地步，我需要一名勇士。
2: 让我来吧。
0: 记住，牺牲不是目的，要确保任务的完成。
2: 老板，我分得清轻重。

0: 真不知道我妈明天早上起来会怎么样。
1: 都是我不好，被伯母发现了。
2: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你说吧。
2: 以后别乱杀无辜，就算是要杀坏人，也不要用那种残忍的手段。
1: 我答应你，放心吧。

0: 什么人？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仇人！你到底什么人？还手啊！为什么不还手？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如果你还不还手，我会杀了你，然后再去杀了你的女人。
0: 你一直在跟着我。

0: 你下手吧，杀了我！不管有什么仇，尽管冲我来，别伤害女人。
1: 你跟我提别伤害女人，你也配？程大夫是你什么人？
0: 你管不着。如果你今天不杀了我，我早晚会杀了你。
1: 如果你今天是因为程大夫来找我的，这条命我还给你。来吧，这可是你自找的。对不起了。
2: 尹吉烈，
3: 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哼！
0: 主任，经理，您的手。
2: 尹经理，还是赶紧包扎一下吧。
0: 拿开你的脏手！
2: 行了，赶紧救人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欠你的一定会还你的。
3: 你怎么还那么混呢？你是不是想连我也一起杀了？
0: 主任，我
3: 马上给我滚回去！看明天怎么收拾你！滚！站住！回来向贺先生道歉。你听见没有？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
2: 算了，尹经理，赶紧去包扎吧，走吧。
3: 这太不像话了，
2: 简直是！
4: 上哪儿了？
0: 不知道。
4: 什么人呀？
0: 不知道啊。
4: 你老大呢？
0: 不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
0: 师爷让我来找你救人。
4: 那到底救的是什么人呢？
0: 不知道。七姐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已经包扎好了。
3: 谢谢啊。
4: 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4: 那你以后小心点。那我走了啊。
1: 小伙子，坐下，请你。
0: 好的，师爷，请下这边。
3: 贺老弟，艳福不浅呐。哦，
1: 先生误会了。
3: 贺老弟啊，我首先代表向安向你表示道歉。
1: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真是没想到。
3: 事情已经这样了，就不提他了。贺老弟，我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先生请说。
3: 向安从小就跟着我，比他身手好的人我只见过你一个。以你的身手又身逢乱世，应该有一番大的作为啊。
1: 先生说的对，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只是何涛有不得已的苦衷，实在是无法向先生解释。
3: 程氏出事前，我跟他说过你的事情。当时你身上有枪伤，是程氏帮你掩盖的。
4: 这是手术室，请你们出去。
1: 不好意思，继续。
3: 程之从小就被国民党搞得家破人亡，查你的人又是一处的，我想这就是他帮助你的原因吧。
1: 如果知道会连累

0: 我当时就是死在医院，也不会请他帮忙的。我不知道你来重庆干什么，我只知道现在是国难当头。在重庆，不管你因为什么杀人，杀了谁，你都是一名罪犯。同样是杀人，但你杀鬼子和汉奸，你就是个英雄啊。
1: 萍水相逢的，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先生，教训的对。啊，先生，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0: 何老弟，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骗你，可以吗？当然可以，是我冒昧。我希望你还是尽快的离开重庆。
1: 医出的人鼻子可灵啊，你再待下去，迟早会被他们抓住啊。等办完了要办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快离开重庆的。如果到时候还能够活下来的话，我一定会像先生期待的那样，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好，你好自为之吧，我该走了。
0: 夏安那边，你尽管放心，我会劝住他的。希望你不要怪他。他和程芝从小是青梅竹马，他们刚刚完婚，还不到半年，而且程芝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0: 希望你不要怪他，他和橙汁从小是青梅竹马，他们刚刚完婚还不到半年，而且橙汁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以你的身手又身逢乱世，应该有一番大的作为啊。同样是杀人，但你杀鬼子和汉奸，你就是个英雄啊。
1: 尹相平的话触动了贺涛，他可以放弃为自己报仇，但是橙汁的死让贺涛内心充满了负疚，他决定离开重庆。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

0: 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

0: 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

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干嘛？醒了，还没吃早饭吧？我刚买的油条。
1: 这疯婆子又犯病了。
2: 哎，老太婆，今儿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3: 跟别人说，你到底说不说呀？我儿子回来了，儿子回来。尹先生呢？送向安去了。
1: 宋向安？对，因为他莽撞的行为，尹先生认为。
4: 他的性格太冲动，完全不适合目前重庆的形势，所以送他去延安学习去了。你知道，你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帝国的战士，这是不被原谅的。你很爱橙汁吗？嗨。 那你就下去陪他吧。

0: 妻子，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
1: 向安他太冲动，太愚蠢了。我绝不允许我们的人把个人情感带到行动当中去，包括你我。如果有一天我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你必须杀了我。
0: 继子，我是说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1: 人手你不用考虑，帝国马上就要启动黑猫计划，神风小队不日将空降重庆。
0: 神风小队？

0: 先给我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先不要进攻。是。
1: 消息可靠吗？
0: 楚总，老太太今天逢人便说她儿子回来。
1: 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
0: 属下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做得对，开始吧。
0: 是。
1: 上。
2: 是。

0: 大英雄啊，久仰了，既然回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1: 谁找我儿呀？
2: 把他放下。
1: 不是让你晚上来吃饭吗？咋现在就来了呀？
2: 老太婆，赶紧去哪了？
1: 你当我傻呀？啊！
2: 我告诉你，你要去抓他是不是？

0: 哎呀，庄小姐见笑了，今天出门太匆忙，不好意思。
1: 庄小姐，你真的应该把你母亲送到医院去系统的治疗一下。谢谢您了，但这事儿还真不用您操心。
2: 庄小姐有点不太一样啊。有吗？哪不一样啊？
1: 说不准，但是跟之前不一样。我的嗅觉是很灵敏的。王处长，您是属狗的吗？庄小姐啊，你身上有杀气啊！
2: 娘，鸡一会儿留给我杀。
1: 王处长说了，我身上有杀气，别浪费了。
2: 杀？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这可是你亲哥！你不吃帮他逃跑，你还杀？
1: 娘，
2: 带你跑！娘，娘！
1: 出动。
2: 二
1: 娃，撤。
2: 不送了。

0: 处座，对不起，是属下办事不力。
1: 秦云啊，弟兄们做的对，别难为他们。
0: 感谢处座理解。
2: 要不，我先给您回娘拿套衣服吧。不必了。娘，哎，慧儿，娘，您今天可帮我大忙了。真的，我是你娘，我不帮你谁帮你？娘，您病好了？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有病啊？ 不跟你说了，你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娘得给他做点好吃的。走了，做好吃的去。
0: 不对呀，庄慧是故意的，谁会这么早在家里头穿这么整齐呢？除非。
1: 除非他早就知道庙来，可是耍我们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几次的话，你还会相信他那个母亲说的话吗？
0: 十次假，一次真。
1: 这个庄慧肯定是在准备着什么，他这是故意在麻痹我们呀。 我加派人手，把这儿给我盯死了。
0: 是。

0: 小孙呀，下午我要去采访，你那个把照相机拿过来。
1: 相机？今天被庄慧接走了。他
0: 拿照相机干什么？我又没给他采访任务。
1: 听说去南面去拍灾情，今天早上又拿了几个交卷走。
0: 啊，他回来以后啊，你让他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好的，哎，主编，要不那几天我跟到他？
0: 先别急，另外呀，庄慧洗照片的时候，你要留点心，多洗一份，我到底要看看他究竟在拍些什么。
1: 明白，我先出去等他。
0: 好，去吧。嗯。

0: 各位尊敬的记者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就是咱们庆功会的主会场。明天，咱们的英雄就将在这里接受嘉奖。像大家看到的一样，我们又新买了非常贵重的陈设。
1: 那我们的简介该怎么？
0: 只要在明天庆功会开始之前，
2: 击落一架日本战机。 一员日本大将丧命，这么大的喜事，当然要搞得隆重一些，这样才能扩大社会的影响嘛。这明天高官驾临，名流汇聚，这罗元新的这出戏就更难唱了。
3: 那要是这个杀手真的来了，我们……
2: 你说这个杀手会不会就躲在这些人当中呢？

0: 如果我要是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那么明天的这个局是不是自然就解开了？
1: 全都抓起来。楚总，如果您决定下这个命令，缉云一定执行。
0: 我们再等等看吧。
2: 我敢向大家保证，这里一定会成为咱们全重庆最豪华、最高端的发布会现场。嗯，
0: 庄慧也来了，赶紧去盯着他。他与任何人接触都要有记录，多派几组人。

0: 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到这来喝茶呀？
1: 帮我个忙。
0: 哎呀，老是跟我这么见外，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随时听你吩咐。
1: 我要买支枪。
0: 好端端的买枪做什么？
1: 防身啊。
0: 说的也是，这兵荒马乱的，有支枪傍身确实应该。拿着吧，明天上午那去，我教你开枪。

0: 咱们俩还是算清楚点好。这枪多少钱？钱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得到的。在重庆，能让我郎中主动交枪的人，只有你。换个别人来，他早就死了。
1: 那这枪我不要了。
2: 小慧。

0: 你这是在找茬吧？
1: 你这是在找茬吧？
0: 你应该知道，告诉我

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没有这个福分。我劝你一句，离我远一点，我会连累你的。

0: 现在重庆哪个帮派最大？
1: 段爷，您是乐晕了吧？当然是咱们两江会最大了。
0: 你说

0: 总进来了，照片曝光怎么办？
1: 主编早的，
2: 没看我在忙着吗？等会儿。
1: 主编没得急事，能把钥匙给我呀？
0: 照片还没有显印呢。
1: 那我就管不到了。
0: 哎，孙猴子。帮个忙呗。
1: 帮忙还要孙猴子孙猴子的喊。
0: 帮不帮？
1: 帮帮帮。
2: 废话那么多。
0: 哎，这可是私人照片，要是露出去一张你就死定了。
1: 道德模范还假公济私。
3: 进来。
0: 主编，您找我啊？
3: 庄辉，最近在忙什么呢？连影子也看不见。
0: 我呀，我最近在南明区那边采访呢。您不知道那边的老百姓生活的苦啊，我准备多拍几张照片，多写几篇稿子，提高一下我们雾都的社会影响力。
3: 哟，这个想法不错。不过你今后用相机啊，要打个招呼，因为大家都要用。
0: 我晓得喽。
3: 好好好，哎。你把这个材料去整理一下，下午我要用。
0: 能不能改天呢？我下午还有点事儿呢。
3: 你是主编还是我是主编呀？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还不行吗？
3: 哎，出去出去，我看见你就上火。
0: 您最近是不是肝火有点旺啊？
3: 出去。等等，关门。
0: 你怎么上来了？
1: 那会儿出的还可以吧？
0: 洗出来了？
1: 全部都洗出来了，一张都不少。晓得你急，特意给你送上来的。
0: 哟，这次办事挺得力呀。
1: 那不请我喝杯咖啡？
0: 长得像咖啡。
3: 哎，好好好，啊，就这样，好，好，再见，嗯。
1: 主编，照片洗出来了。
3: 哦，
1: 果然有情况。
3: 哎，这庄慧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1: 好像是在侦查地形。
3: 哦，小崔，你随时关注他的动向。
1: 明白，我先走了。
3: 好好，去吧。

0: 的反应时间是七分钟左右。
1: 面呢？
0: 烧了。
1: 这说话不方便。晚上6点钟，我在嘉宾茶楼等你。如果有人跟踪你的话，就点头道话，什么也别说，知道吗？
0: 好的。
1: 你知不知道，一直有人跟踪你？
0: 啊？
1: 好了。
0: 我没发现啊。
1: 出了巷子之后，多跟人说话。
0: 我跟谁说话呀？
1: 跟谁说都可以，总之越多越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0: 我知道了。
1: 走了。

0: 哎，喝茶。
1: 你慢慢喝啊。
0: 哎，好嘞，谢谢。
1: 大爷，您去哪儿啊？您慢走啊。

0: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谁让你把他沉江不就完了？
1: 巡长，您重庆有什么大事吗？
0: 没什么大事啊。哦，皇后要开个庆功会，
1: 那康三儿又神气来了。
0: 是明天晚上吗？
1: 是。
0: 这就对了。走，去警察局。

0: 吃了豹子胆了，警察局门口都敢停。
1: 兄弟，我们狼头爷找你们局长有事。
0: 哦，狼头爷啊，请便请便。
2: 你去告诉段林，就说我说的，让他请庄慧到警察局做两天课。
3: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明天皇后少不了大闹天宫，这里面的水比长江的水都深，我们就别往里掺和了。
2: 我也不想大闹天宫。

0: 丫头够能折腾的呀！啊，
1: 楚总，我按照您的要求，一共安排了三组人，从皇后夜总会开始，对庄会进行了不间断的接力监视。
0: 你们当时在那边去了几组人？
1: 当时有一组人在。
2: 这个是谁？
1: 哦，他是一个小偷，已经把他抓起来。
0: 啊，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
1: 那我要不要提审一下？
0: 不用审了，把这人给我直接带过来。
1: 是。

0: 么说？
1: 金条收了，段林答应先单独关起来，好吃好喝的招待两天。
2: 还算懂事儿。
1: 多言，说句您不爱听的，这庄小姐现在就是个灾星，谁碰谁倒霉。您也是名震重庆两江会老大，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3: 庄慧在为杀手做事，这没道理啊，这动机是什么？
0: 庄栋同志牺牲的消息上级确认了吗？
3: 尸体已经找到了，并得到了辨认。
0: 那庄慧的动机只有一个，报仇。
3: 为他哥哥。老陆啊，我们确认庄栋的死讯都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你说他怎么知道的？
0: 一定是凶手告诉他的。现在呀，事情很清楚了，凶手认识庄栋，而且知道庄栋的死讯，有可能目睹了庄栋牺牲的全过程。这个人啊，军事素养很高，专杀与麓山监狱相关的军官。

0: 已知的受害者是？
1: 受害者？哎呀，真是讽刺啊！老陆啊，我马上向上级汇报。看来这个事儿比较棘手啊。嗯。

0: 出去，想吃什么用什么，尽管说。
1: 那你上哪还有交代？现在马上放我！
0: 对不起，就这点问题。
1: 哎哎，你凭什么抓我呀？
2: 我都想给你带两天，真不知足。
3: 老婆，庄慧突然被警察带走，是不是王峰暗行动了？
4: 有可能，不过郎中肯定知道了什么消息，已经把他保护起来。
3: 郎中的能量有这么大吗？嘿
4: 嘿，你不要小看了郎中啊，他和警察局长段丽一直在做走私生意。
3: 这样也好，暂时庄慧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与杀手失去了联系，杀手肯定会有所察觉的。这样的话，明天晚上很可能他不会去了。
4: 但愿如此吧。
3: 是啊，给我过来。

0: 咱们应该在哪儿见过？
1: 长官，我知道偷东西不对，我下次再也不干了，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就有一次。
0: 你偷东西的事儿不归我管，但是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
1: 我妈说了，我从小就招人待见，爱人肉都长脸上了，谁看了都觉得眼熟。
2: 嘴皮子还挺溜啊，啊？
3: 招人喜欢是吧？长爱人肉是吧？
1: 长官，长官，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你。
4: 你到底想怎样？
5: 这小子把我耳朵都打飞了，你说我想怎么样？
4: 这是我徒弟借你的，还你了。
3: 你
0: 好了。这下我想起来了，你师父贺涛最近还好吧？
1: 托长官的福，挺好的。
6: 哟，先生您这边请。
7: 给我随便来点菜，再上壶酒。
6: 先生，我们店里的豆花远近闻名，您要不要尝一尝？
7: 来一碗。
6: 请稍等，马上就来。

0: 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

0: 花之乡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

0: 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1: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 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2: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让您喝到真正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3: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哟，先生，您这边请。
3: 给我随便来点菜，再刷壶酒。
4: 先生，我们店里的豆花远近闻名，您要不要尝一尝？
3: 来一碗。
4: 请稍等，马上就来。

0: 你干什么？造反了你！你又吃了什么狗屁东西啊？
1: 你以为这是哪儿？你以为是你家呀？老实点儿！
0: 你敢跟我这么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敢得罪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
1: 小姐，我知道错了，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就算是你们局长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呀！你等着吧，哼，你等着，你们局长怎么收拾你？
1: 小姐，您就别和我一般见识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千万别跟我们局长说呀！
0: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本小姐现在很不高兴。
1: 哎呦，姑奶奶，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放过我吧，要不我给你买吃的，给您赔罪，您看怎么样？
0: 真的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那行吧，本姑娘心软，看你一个小警察又没什么钱，哎，但是赔礼道歉的可是必须的啊。要不这样，你到江边茶馆给我买碗豆花来。哎，
1: 我的豆花里必须放核桃仁，没有核桃仁我不吃的。哎，江边茶馆，豆花，放核桃仁。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还愣在这干什么？你想饿死我啊？
1: 哎，好，我知道，我这就去，这就去。

0: 话，说局里边要举行宴会，让我们缓几部相机。
1: 相机？
0: 对。
2: 你来看，这之前相机一直都在。
3: 这庄慧要是为了给这个杀手通风报信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到皇后夜总会去把那个情况拍下来，而之后他就到了报社，出来以后这个相机就不见了，再后来他就跟于杰碰面。
0: 庄慧回报社是为了洗照片交给于杰，可是在于杰的身上我们并没有搜出照片啊。
3: 你们在抓于杰的时候还有人看庄慧吗？
0: 确实没有。
3: 庄慧根本就不是去把照片给于杰的。这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0: 忽略了一个人？
3: 对，
0: 贺涛。
3: 于杰不过是障眼法，你们都被他们耍了。
0: 还能老被他耍了？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3: 抓他干什么？抓回来了，然后呢？
0: 然后我……
3: 然后我们成功的缓解了中共冲突的危机，再然后你我立功受奖，再然后升职调离，再然后我们莫名其妙的被调到了前线。到了前线，莫名其妙来了一颗子弹，一不留神，啪！然后我们就没有然后了。
0: 贺涛呀，贺涛！楚总，要不这样，你就下命令吧，我一定完成任务，而且跟你没关系，就算是我贾启云擅自做主。
3: 哎，行了，走。目前静观其变，你去把监视庄慧的那组人给我撤回来。
0: 楚总，我还是觉得很……喂，王方案办公室。什么？我知道。
3: 怎么回事？
4: 楚总，庄慧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
3: 啊？这个时候被抓走了，搞不好应该是郎中安排的吧。

0: 小二，小二，
1: 俊爷，您要点什么？啊，
2: 给我来份豆花，我要打包带走。
1: 好了，马上就来。
2: 小二，等等，豆花上面加核桃仁。这个
0: 怎么了？你支支吾吾的啊？
1: 俊爷，我们店里的豆花没加过核桃仁啊。
2: 我不管，给我弄去，弄不来砸了你的店。
1: 好，您稍等，马上就去。
3: 小二，结账。好嘞，来，您的豆花。好，您慢走，先生。
4: 小姐，您要的豆花给你买来了。
3: 表现不错呀，算了，那我就原谅你了。
4: 谢谢您。哎，对了。
5: 小姐，您跟我们局长是什么关系啊？你猜？怎么连个勺子都没有？快去给我拿勺子呀！好好。哥几个，局长可撤了，要不？ 咱们也乐呵乐呵去。
6: 好啊，
7: 今日晚上醉红楼，我请客。哎，
8: 早就馋醉红楼的酒了。
7: 我看你是馋醉红楼的人吧。
5: 走，咱们仨一块儿。
8: 不了不了不了，我还真。

0: 你怎么进来的？废话，我当然是被他们抓进来的。哎，你教教我呗，这东西怎么打开的？
1: 行吧，赶紧走吧。
0: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明天杀手要来，哎，我就奇怪了，你拿什么东西跟人家拼啊？命。
1: 那你把行动计划告诉我。我哥是庄栋，我有权利知道细节。再说了，我还可以配合你。不行，这太危险了。报仇是我的事儿，你只要负责好好活着，照顾好你妈妈就行了。
0: 我要你也活着。
1: 就算是我哥死了，他也会把我和我娘托付给你的。你不能那么就轻易死了。现在明知道是个圈套，那我们就不要去了。不行，他们下了一个我必须咬钩的诱饵。如果错过明天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0: 那你有几成把握？
1: 我有90%的把握能够成功。
0: 我没问你有几成把握成功。
1: 我问你有几成把握能脱身？可能一成把握都没有，但是我有10%的把握不给他们留全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到底是谁。
0: 你们到底学的是什么狗屁东西啊！明知道要死还是要去？
1: 你不用激我，没用的。
0: 那你就把细节告诉我。
1: 为什么？
0: 你不是亲口答应我的吗？让我亲眼看到他们怎么死的。
1: 告诉你，这是皇奥夜总会。明天等所有人都到齐之后，在门口会有个炸弹爆炸，但是这个炸弹的威力很小，只能伤人，不会杀人。你是想趁乱杀人？我会趁乱开一枪，也许是刘波，也许是其他人，但是我不会打死他。
0: 为什么？明天这么大的场面，只杀一个人太没意思了。我要把他们一锅端。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你要想再下手可就不容易了。
1: 没错，皇后夜总会肯定是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长官受伤之后会做什么？
0: 能做什么呀？当然是送到医院去抢救了。
2: 医院，你是想在医院下手？明天不止你一个人需要亲眼看到复仇。那还有谁啊？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你是为什么被抓的，把整个过程都告诉我，越详细越好，尽量说细节，这很重要。
3: 老板，这个东西是在亦庄发现的，现在可以确定，拆弹的人就是贺涛，但是。 炸弹里的炸药已经不见了。
4: 很好，看来这个贺涛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我们设计的圈套。估计下一步，他就该会去为橙汁同志报仇了吧？<笑>
3: 看来我们的贺涛同志是想用这些炸药来招呼稽查署的朋友们。
4: 没错，但只不过。 黑猫行动在即，你要对他严密监视。这个人利用好了，他将成为我们执行黑猫计划的关键人物。
1: 就这些。
0: 是，就这些。

0: 你说王峰安是穿着睡衣到你们家来的？
1: 对啊，所以我才能肯定他们反应的时间啊。
0: 你当时穿着什么？
1: 我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呀。
0: 谁会一大清早穿这么整齐？你睡觉不脱衣服的？
1: 那我是不是暴露了？
0: 你今天被人跟踪，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1: 我说他们怎么敢抓我的？那怎么办呀？
0: 别担心，这很有可能是郎中的主意。你找他买枪，他很担心，为你安全考虑才这么做的。
1: 这个郎中就会瞎捣乱。
0: 我希望你明天帮我做一件事情。
1: 你说。
0: 你先在医院等着，一旦皇后夜总会那边有动静，你马上驱散医院的人群，我不希望伤及无辜。
1: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说。
1: 先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1: 答应我就不许反悔。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保住你这条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过了这次还有下一次呢，没必要非把命搭进去啊。
0: 川怀，你那么关心我的死活干什么呀？
1: 昨天晚上我妈睡得很好，一夜都没有闹过。三年了，自从我爹和我哥走了以后，我妈就没睡一个安稳觉。所以你得活着，我们需要你。
2: 你要跟着我见啊。
0: 哦，好好好，
2: 每一句话都要记住。
0: 哎，
2: 列祖列宗保佑我，
0: 列祖列宗保佑我，
2: 给我力量，
0: 给我力量，
2: 给我安慰，
0: 给我安慰，
2: 给我饭吃，
0: 给我饭吃，
2: 给我衣穿，
0: 给我衣穿，
2: 保护我不受伤害，
0: 保护我不受伤害，
2: 让所有伤害我之人灰飞烟灭，
0: 让所有伤害我之人灰飞烟灭。
1: 娘，你们念的差不多了吧？我去厨房做饭啊。
2: 哎，慧儿，你也给祖宗上柱香，都是他们在天之灵保佑你哥才能回来的。
1: 好，我做完饭就来上啊。
2: 你等等，我怎么半天没看见你哥了？
1: 行，我这就去把哥给你找来啊。

0: 娘，哥来了。
1: 你呀，就知道瞎跑。
2: 啊，娘，我跟慧儿去做饭了。
1: 贺先生，不是我说你，你跟慧儿的事儿，我跟他爹还没点头同意呢，你现在就叫娘，是不是太早了点？娘，瞎说什么呢？跟我去厨房做饭吧。
3: 儿子，
2: 你妈她一直这样吗？
0: 这些年一直时好时坏的，我都习惯了。
2: 那这病就不能治了？
0: 不想治，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家里有一个清醒的就够了。再说了，如果他真的清醒过来，还不得难受死？
2: 对不起啊。
0: 好好的说什么对不起？
2: 我到重庆来之后，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0: 你能别婆婆妈妈的吗？
2: 我是真心的。
0: 你要是真过意不去的

0: 那一会儿哄我娘睡觉哄我娘吃饭的事就交给你。哎，对了，我娘刚才念的东西你还记得吗？一会儿她睡觉的时候你还要再念一遍呢。
1: 哎，不是，那你妈刚才念的那是什么呀？
0: 我娘以前是信上帝的，自从我爹走了以后她就不信了，那个是她自己编的，后来每逢祭拜的时候她都念自己编的这个。
1: 刚才你妈念的实在是太快了，我根本没记住啊。
0: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
2: 列祖列宗保佑我，给我力量，给我安慰，给我饭吃，给我衣穿，保佑我不受伤害，让所有伤害我的人灰飞烟灭。祖先是我的上帝，是我的保护者，永远在保护着我。

0: 你娘药吃过了，这会儿睡着。
1: 谢谢你啊。
0: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哎，这么晚了，你就别走了，睡我各房间吧。
0: 算了，不太方便，还是回亦庄吧。

0: 进来，
1: 舒总，您这是怎么了？
2: 啊，跟你汇报一下，
1: 我得到消息，
2: 庄慧已经从警察局逃走了。
1: 我很担心他不会醒。

0: 行了，回去睡觉。
1: 哦，方敏，你等谁呀？等您呢。等我，有事吧？
2: 主编，王处长有请。哦，走吧。
3: 老规矩啊，先吃饭再办事儿。
1: 哎呀，不错啊，到底是季察署啊，比我平时吃的面呀牛肉至少多一倍啊。
3: 你要是不想今晚死啊？ 你就好好的赶紧跟我说正事儿吧。行了，放下吧。来，看看。
1: 什么呀？
3: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庄会是在干什么吗？
1: 你难道没看出来，在他的行动轨迹当中包含着杀手的意图吗？你一大早。
3: 到他家干什么去了？火力侦察，结果没想到中套了。哦，
1: 照你这么说，他到皇后是地形侦察了。嗯，
3: 英雄所见略同。
1: 这里边真有找郎中，别的照片一点意思都没有。
3: 怎么讲？
1: 那他去找郎中，我想，也许是想弄些武器。
3: 皇后内部结构十分的复杂，我想无论怎么做，成功的可能都微乎甚微。什么人会这么蠢呢？这要如果是你们的人呢？呵呵，如果是我们的人，我一定想办法说服他。哎，其他的照片呢？我怎么没有看见？
1: 哎，跑偏了啊。
3: 嗯，那我可帮不了你了。
1: 好吧，我也不吃了，咱们晚上见。哎，哦，刘伯晚上会不会去啊？哼，他哪有那个胆儿啊？早就带着谢四虎那伙人跑到外地去避风头去了。该来的早晚会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行了，景阳，
4: 到，
1: 把陆主编送回去。
3: 这儿，陆主编，请吧。哎，好。哎，对了，老陆啊，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不用死了。啊？啊，庆功会取消了？
1: 不，按时举行。
3: 那我应该是感谢谁呢？杀手还是你？你谁都不用感谢，杀手今天晚上一定会去。 但是我能保证他今天出不了手，所以呢，你今天一定不会死。嗯，
1: 本来你就是太自信了。告辞了，走。
5: 小孙，庄会今天来了没有？
6: 来过电话了，说他妈禀闹金家一田。
5: 你赶快去找他，就给他说呀，皇后来得走不得，六点半之前如果还找不到他，你就到皇后门口去等我。
6: 明白。
5: 好，去吧。
6: 走廊、手术室、医院的各个角落都摆放了炸弹，万事俱备。只欠晚上的苦肉计，引得各位高官到场。贺涛在医院里紧锣密鼓地部署着，而此时的王峰安正翻遍了重庆寻找贺涛。

0: 刘师大，来了。
1: 王长官，我们又见面了。
0: 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整个重庆都把我给翻过来了。
1: 王长官真是会开玩笑，如果真要找我，到江边跟于杰说一声就行，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0: 于杰我是找到，但那个假小子的嘴够硬的，怎么都不肯招啊。
1: 你什么意思？
2: 别动。
1: 于杰在哪儿？王长官，重庆是个讲王法的地方，我不相信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最好马上把于杰放了。
0: 别激动嘛，

0: 我是个正经的生意人，生意人谈生意的时候，身上是不会带任何让人觉得害怕和讨厌的东西的。嗯，
1: 有道理。贺老板的生意经真是很有哲理啊，很受用。能让我看一下吗？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对身体不好。
0: 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
1: 我用不着。
0: 话别说得那么满吧。

0: 我不敢兴趣。昨天庄慧托于杰给你带了些东西，我对那个东西很感兴趣。如果要想救你的徒弟的话，就把东西交给我，否则我只能去问于杰啊。至于他还能坚持多久嘛，这就不好说了。
1: 王掌柜，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至于那个女记者。
0: 他是笼中的人，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给自己找麻烦的。你已经有麻烦了，哎，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随便
1: 找了个地方躲炸弹。最近重庆一直在闹杀手。
2: 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 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 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 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 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树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一枚小标签能有多大能量？西安蒙大米靠它闯进山姆会员店，五元向日葵凭它远销20多国。在内蒙古，一枚地理标志正把草原好物变成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1: 近日，兴安盟大米十月稻田草原大米入驻山姆会员店全国门店，进入高端零售渠道，品牌影响力和市场认可度再上新台阶。大米产自扎莱特旗黑土地，颗粒饱满，自带清香。2015年获地标认证，2021年入列国家保护名录。当地推行地标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在110万亩稻田推行绿色有机种植，超70%农田实现标准化生产，45家企业规范用标，品牌价值达310亿元，年销售收入18.5亿元。地标赋能，品牌增值。作为内蒙古首个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五原县向日葵种植面积稳定在132.7万亩，当地完善97项全产业链标准，实现从田间种植到出口销售全程溯源，专用标志合规使用率超90%，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0亿元，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领跑全国向日葵产业。目前，内蒙古拥有地理标志286件，实现12盟市全覆盖，超1000家企业获准使用专用标志。2025年，内蒙古地理标志直接产值153.79亿元，带动9.9万群众就业增收，实现一枚地标激活一方产业的良性发展。

0: 新铝镁镀层产品就是升级版的耐腐蚀钢板，也是包钢面向新能源市场打造的拳头钢材产品。我们平时见到的常规镀锌钢板就是在钢板表面镀一层锌，用来延长钢板的寿命，而包钢新铝镁合金镀层钢板是将新铝镁三种金属高度复合，再通过高温一体附着在钢板表面，相当于给钢板穿上一件防护能力更强的复合防护外衣。此次包钢股份新铝镁镀层产品凭借优异的耐腐蚀性能、加工性能和稳定的质量表现，从众多竞标方案中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其采购名单。作为重点研发推广的高端涂镀层钢板，包钢股份新铝镁镀层钢板适用于光伏支架等户外严苛环境，具有长寿命、自修复等独特优势，已在国内多个新能源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内蒙古台报道。雨带北移，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1: 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我国东部地区的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达到一年中季风降水的最北位置。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也就是俗称的七下八上主汛期。
2: 根据雨季监测的历史数据，2020年以来，华北、东北雨季均出现了雨季开始日期偏早、结束时间整体偏晚的特征。
1: 华北雨季开始后的首轮降水极端性显著，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共有9个国家气象站累计降水量超过200毫米，河北宽城、迁西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与此同时，雨季开始的早、结束的晚趋势明显。气象数据统计显示，自4月1号入汛以来，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其中吉林、辽宁、河北、天津等地降水量为196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0: 眼下正值暑运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在准备登机时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是航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到底什么是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3: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0: 实际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超售其实不知情。
4: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0: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机票支付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提示同样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

0: 后相关的信息告知。
1: 我觉得唐诗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0: 一般来讲，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的补偿，例如改签升舱或者金额里程补偿。不过有些消费者并不买账，遇到超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又该如何维权？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直接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享有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面对旅客的五大权益，一旦发生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的态度如何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自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航空公司应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2: 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
0: 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机票超售导致无法登机，到底该如何维权呢？
1: 觉得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0: 7月20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8 呼伦贝尔站在内蒙古冰上运动中心冰球冰壶馆正式打响。开赛首日，首场比赛由广东队迎战四川队。比赛首局，四川队率先发力，在2分41秒攻破对方球门拿下首分，6分38秒再添一球。第二局，四川队凭借稳健发挥，将比分改写为3-0。决胜局，四川队持续把握赛场主动权，多点开花，接连得分，先后3次攻破广东队球门，最终四川队以6-0的比分完胜广东队。
3: 今天这一场吧，就是大家都比较有信心，就是每个人都非常努力拼搏，都很团结，是一心的就是去拿下这场比赛。呼伦贝尔很美，大家比赛加油。
4: 整个内蒙古的这个场馆呢，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每一年的这个 U 系列的比赛都会到内蒙古。内蒙古给我的感受还是大草原，蓝天白云，空气新鲜，非常好。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8 由中国冰球协会主办，呼伦贝尔市体育局承办，是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项目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比赛为期6天，全国共有5支代表队，103名女子冰球小将展开激烈角逐。内蒙古台报道。来关注一个好消息，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天坛罕见神经疾病临床与转化中心王一龙教授团队和中美瑞康核酸技术南通研究院有限公司李龙成教授团队联合研发的药物 RAG-17 在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客观疗效，这标志着我国在渐冻症精准治疗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目前 RAG-17 的扩大规模临床试验正在积极推进中。明明睡得不少，却动不动突然犯困秒睡，连说话吃饭都可能突然睡着，这是困扰不少人的发作性睡病。最近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八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这种罕见病的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它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出现猝倒。
0: 我国率先批准的这款全球新创新药是首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药物，属于对因治疗的 first in class 药物，也就是新八点新机制创新药。
1: 据了解，这款创新药已经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者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词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比如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通过传统传输大约需要 3.6 兆带宽，而智传网只需要不到 100K 带宽。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
3: 一份保障部分户籍。7月21号，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医保局正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据介绍，2025年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达到6982万人，比“14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4: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解除大家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国家医保局呢正在谋划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连日来，5.3万余名2026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奔赴西部地区开展志愿服务。今年全国在岗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已达10.8万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组织实施的重要人才工程。项目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地区基层发展。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那么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
1: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要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5: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1: 消防提示，驾驶员要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没有渗漏，发现异常应及时维修。夏天还要注意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化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要注意及时清理。
3: 夏日姑苏荷香满城，苏州网红荷花市集火爆出圈，短短18天卖出65万朵荷花。小小市集以花为媒，串联起美景美食与特色。

0: 消费，不仅点亮夏日烟火气，更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
1: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然后在网上刷到苏州呢有这个荷花市集，就特别想要去看一下。
2: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天还没亮，苏州东山镇已经热闹起来。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连捧荷叶装得满满当当。他们坐上荷花助农专线，到古城里的早市去卖花。
3: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在家里采花，你马上送上来，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2: 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生活传统，随着荷花市集渐渐聚起人气，越来越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怎样让花卖得更好？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还请来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趁着热度，本地菜馆顺势端出荷花宴，把市集客流接近餐桌，咖啡店也把荷花元素融进饮品和甜点。
4: 自我们市集开业这个18天以来呢，我们已经累计了接待了50万的这个游客，售出了65万朵的这个荷花，给我们的这个农民啊征收近300万。
0: 在通辽市科右前旗，城中草原绿意连片，不用远行便能骑马漫步，亲近自然。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看今天上级指示不会来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机会。
0: 错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子多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1: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0: 那就请大队长到城外调野战部队。 来执行这个任务吧。
1: 老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声名显赫的第九大队大队长，不应该是一个不爱信仰者。
0: 我只是觉得，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也不是占领区小鬼子的，而至始至终都是郭统区的新美人派的。
1: 我更觉得，你来了之后，我们牺牲的同志是越来越多，而我却总是幸免于难呢。

0: 太君，太君，
1: 辛格雷纳萨，汉克柳，
2: 哟，
1: 把你们的犯人交给我们。
2: 这个
1: 汉克柳，
2: 啊，是是，
1: 汉克柳，
2: 你们两个把他撕下来，快点。

0: 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1: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命令。
2: 那我们赶紧过去，把那盆花搬下来。
0: 现在不能去，这一带已经被鬼子布控了。现在可以确认徐继功出事了，这盆花是贾大队长摆上去的。
2: 我们还是来晚了。
1: 哎，对了，花盆旁边有没有一个浇花的水壶？
0: 水壶？没有啊。

0: 不是二鬼子这么一大道，还好。
1: 白君子兰是我们和金木青年的联络暗号，只有在旁边加上一个水壶，才是我们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暗号。看来徐继功还是留了一手，这样咱们的骨干损失就小很多了。
2: 那些好学生就白白牺牲了吗？

0: 消息呢，很难行动。再说就你们三个人也不行啊。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先生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又走了。先生留话说今晚要收账，让您先睡。
2: 联络交通员，
4: 收账。
2: 接近目标。
5: 难道说吴昊已经找到四海计划了？
2: 哦，没事了，你先下去吧。
5: 吴昊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如果要是没有把握，他绝不会半夜冒这个险。可是我总感觉大悲寺的必胜祈祷室是归井一郎的一个圈套，绳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勒紧，里边是金哥还是博豪呢？

0: 石井先生，我来接你了。我不是跟钱先生说好了吗？今天晚上去不了。钱先生没给我说呀。
1: 这小子就知道挣钱，你回去吧。
0: 我走了。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我那右下你们的茅房吗？
2: 哦，
1: 在里面，往左拐。
2: 哎，
1: 啊，
2: 哎，停！哎，
1: 你这车不能停在这里。
0: 石井先生。
1: 请你帮我开进来吧，我憋得受不了了。
0: 然后进去了，都是自己人，我把车给他开进去。啊啊，
1: 谢谢啊。

都是你们学生，您别小看人呢，地下党的同志呢，男女要问徐继功啊。

0: 太久。太久。
1: 给我哭了什么？

你是哪个部分的？辛克雷索，徐子，是，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到宪兵队要来的命令。 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0: 这下他们应该能听见了
1: 啊！
2: 这一次他们应该能听见了。
1: 喊什么？我又没聋。如果十分钟之内城里没动静，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3: 怎么回事？
4: 这可能是徐继功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在佯攻。行动吧。

0: 是中国人，我不是日本人，我是警察局烧过炉的马三。
1: 烧过炉的啊，
0: 烧过炉的，
1: 那是也是
0: 啊，都是日本人下午穿着我们的衣服都走了。
1: 看到大队长没有？
2: 没有。

金百合。

0: 司令官长，嗯，严嗓的功劳最大。当时城里面传来爆炸声和枪声，很显然已经有人识破了我们的计策。你为什么还要按照原计划进行呢？季官长，
1: 我是看见您那边纹丝不动，所以我以为你是命令我按原计划执行。
0: 严嗓聪明，还是您具有大将风范，临危不乱。刚刚有一股身份不明的队伍袭击了徐记公家，
2: 想报信，但是晚了。这些全部是东安城里的地震党。
1: 季官长，这里大多是共党的激进分子。 学生，
0: 共产党，狡猾狡猾。

0: 我们西边的警戒点有两名士兵被杀。
1: 都是一招毙命的功夫。
2: 这可不是土八路的手法。
1: 阁下的意思是城里还有军统？
2: 那显然军统的人也看穿了我们的计谋。
1: 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不通知共产党取消袭击？除了党派之争，难道还有别的？
2: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马上回，追缉官。

0: 到这么晚，你要不要到望江楼吃点宵夜？嗯，
1: 你也别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0: 去望江楼。
1: 你们带着烟上去，我的那份送到我的房间里吧。
0: 明白。回主机关。

0: 及时汇报。怎么了？
1: 我们一直跟踪的那部神秘电台，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不停的发问。
0: 你确认是那个电台？
1: 确认，手法完全一致。
0: 位置在哪里？
1: 我们对全程进行了分辨停电，就在东城方向停电后，电波信号短暂停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发送，
0: 所以我明确的肯定电台就在东城。
1: 侦测车马上追捕。
0: 嘿，
1: 请见天师。
0: 嘿。

0: 他为什么早不断晚不断呢？偏偏在马上就要找到他的时候就停止发报，而且还关机了呢？据在村上找来的那一刻，这封电报就刚好发完了。难道这真的就是巧合吗？
1: 有可能是，
0: 也有可能不是。
1: 如果这点电台再多发送十分钟的话，我一定能够找到他。
0: 信号的断点在哪里啊？
1: 这里。

0: 找到他并不难，一十分钟你的车能开多远为半径搜一下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附近住了好多咱们的人，包括军官、政府官员，还有大的商号，所以我怕惹出麻烦，暂时还没有动。
1: 那就更说明这部电台的重要性。
0: 把这一块地方拉了监控起来。嘿。
2: 这封电文足足发了40多分钟，这么长的电文，除非是集团军之间的重要情报，否则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
0: 阁下，也许这一次，我们真的钓到了大鱼。高级的特工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这太危险。那今天晚上这样铤而走险的做法又是为什么？

0: 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不同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和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里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1: 有，
0: 这个抹布脏了，好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得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1: 天哪，太明显了，
0: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因此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欢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

0: 方便一丝，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2: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3: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酪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0: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5: 柔韧性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0: 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

0: 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1: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2: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合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鞋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9: 对，特别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3: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 怎么是北斗卫星？
3: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好好好。
3: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5: 咋啦？妈，记得量血压。
3: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6: 我这个窗户从来都是关着的，不可能没有关上。阿基亚鲁，你电报发的目的是调虎离山计。

0: 是谁？是我。安田，今天晚上我得到了四海计划的样本。以后再有这样的行动，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
1: 我知道，我这不回来了吗？没事儿。
2: 可是今天晚上你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觉得你做的更危险。那个长电报是你发的吗？
0: 是。
2: 安田，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这么长时间的防，鬼子完全有可能发现这个电台，特别是鬼子在采取分区停电排查法之后，你明明知道他们锁定了这个方位。
0: 为什么还要发功？训练手册你都忘了什么？没错，在那一刻我什么都忘了，我心里面就想着一件事：你还没回来，你比我更危险。

0: 我们今天是不是知道，在大悲寺有一场屠杀？
1: 不知道，那为什么你单单选择在今天潜伏到竹鸡关去呢？我确实不知道龟井一郎今天晚上有这个计划，我只是从一些情报中分析，推算出龟井一郎可能在大悲寺今天有这么一步棋。如果我分析正确了，那机不可失；我必须拿情报；如果我分析错了，那我就回来。
2: 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大悲寺，小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不知道。被杀中国人的尸体能堆成一座小山。
1: 你是担心我在哪儿，所以你去救我了，是吗？谢谢你，婉婷。但你应该做出正确的推断。上当的应该是那些共产党。
2: 他们更是中国人呀！我只是借了鬼子这次行动，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
3: 你我是有这个能力的。你不能感情用事，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的使命是领袖赋予的，它高于一切。
0: 我们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不让中国人当亡国奴，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吗？领袖的使命和老百姓的生命，孰轻孰重，孰贵孰贱，你不清楚吗？
3: 他们又不是我开枪杀的，我只是执行命令，我是党国的军人。

0: 跳舞也逗。多喝点热水吧。
1: 我们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前，这里的交火声在后。他们明明听到了我们的报警声，可为什么还要往里冲呢？
2: 都是被那个假大队长逼的。
1: 我杀了这个王八蛋，我下辈子长四条腿。
3: 这帮鬼子昨天晚上杀了那么多人，一点没事还跑到望江楼喝酒去了。
0: 先把我出去。
4: 就这儿了，
2: 一会儿进去少说话。
4: 为什么不让说话？这儿说的中国话，又不是鬼子话。
5: 怎么了？
4: 二爷请。
6: 二位是？
2: 怎么着？不认识了？
7: 恕小的眼拙，没看出来。
4: 眼瞎呀？昨儿刚来过。
7: 老总，昨晚来的都是太君，只有一个大个儿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
8: 那是我们大队长。
4: 我们队长昨儿把钱包落这儿了，今儿让我们来找找。
7: 哎呦，老总哎，这年月丢命容易丢钱难呐！昨晚我这上了十了多桌，到现在都没人付账来。老总，您可不能再丢钱了。
4: 看你人长得还算老实，暂时相信你了。二爷，咱们现在怎么着？
2: 这样吧，你啊，领我们俩到大队长吃饭那地儿再看一看。这回去好交个差吧。
7: 哎哎哎，小二，赶紧上屋上好的香片来。
9: 哎，得嘞你。
4: 进步不小啊，我说的话基本都能接得上。
7: 少废话。
10: 老总。您看茶您喝了三壶了，事儿前前后后我都跟您说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跟你们二位说什么好了。哎，对了，你们那严大队长那酒量可真了不得啊，酒量好身体不一定好啊。哎，我啊有家传的醒酒方，我给拿
8: 你回来。
2: 你怎么知道我们大队长姓严呢？
10: 哦，这皇军的官啊都管他叫严桑。
4: 严桑？
10: 严桑哦，就是日本人啊觉着还有用的中国人都叫桑。
2: 我警告你啊老小子，我们严大队长叫什么，在哪儿住干什么的，你要再敢对别人说，那你们家可就该报丧了。
10: 老总啊，我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啊。
8: 是实话吗？
10: 天地良心呐，老左啊，您就是真的把我罚死了，我也不知道住哪儿啊。
8: 行行行，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10: 啊，
2: 你先出去，我们俩商量商量。
10: 还好，我把门带上。

0: 知道这火柴是哪儿来的吗？
1: 我管它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我的。
0: 是那个贾大队长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大队长使用的火柴是西北人牌，这是国民政府的火柴，不应该出现在鬼子所占领的区域。
1: 其实徐继光早就怀疑那王八蛋了。
2: 没错。

0: 那可是咱们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这就是线索。就这个？对，就这个。这种火柴是国民政府专营专卖的，只有像这种有背景的饭馆才可以偷偷的供应。而在东安城里，像这样有背景的饭馆只有一家。
1: 毛瑟枪的，应该是古巴洛代金花的。这个呢？美制
2: M1911。这是巧合吗？你是说金哥？可是他死了很多年了。你难道没有发觉最近你一直在失败吗？甚至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
3: 复仇的味道。你下回再让我穿这个干这个，跟你没完。
4: 干什么？不是这晚上有一位严先生回来了，他住在哪个房间？我们来给他送点东西。这个，严太太，你消消气儿。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不出来这位是严太太吗？啊？你们是不是在严先生房间藏什么女人了？
5: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0: 我已经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枪。
1: 他要是不开门，那就不怪我了。
0: 我有办法让他开。
1: 哎，你不带枪行吗？
0: 对付他，用不着。

电话的技术工作，不是由电话局的人来干吗？什么时候换成了你们饭店的服务生了？你不是饭店的服务生，举起手来，慢一点，动一动我打死你！还跟我斗心眼？我告诉你，大悲寺门口死的那二十多人，谁都不比你傻。

0: 除了他们只是为了四海计划，我是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可鬼井一郎不会告诉我呀，他连村上都没有全部告诉我，他怎么能会告诉我呢？
1: 真的吗？
0: 我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一般你吓话，你们就把我煮着吃。
2: 你以为吃唐僧啊？你的头让我给勾了不成？
1: 那个石井是吗？
0: 好像是那个学医的吧？

0: 商人吗？怎么又成了鬼子学医的了？
1: 他说的像是真的。
0: 一个男人值得亏欠一郎那么多千个巧呀？

0: 这个枪法，这是在向我示威啊！严萨是我训练多年的中国特工，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被杀了。
1: 属下无能。
0: 那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救命啊！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是阿禄。等一下，
2: 你怎么确定不是军统的那个人？
0: 军统的人看出了我们大贝斯的计谋，却让那么多共产党去送死，真是不够磊落。你再看看这个。 光天化日之下，在我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子底下，在你村上去精心挑选的隐蔽点，万众瞩目的、干净利索的干掉了他。

0: 胸怀。
1: 这是
0: 他听了不该听的。跟着干什么？快把那两个八路找出来。

0: 跟着我，
1: 闭嘴吧你！要不赶紧向咱俩撤，咱就乱跑。
0: 你可以不跟着我。

0: 我们前后堵击，明明发现他们跑到了这里，可是却不见了。
1: 八嘎！难道他们能够上天？五弟。

0: 站住！金哥，你们走不了。
1: 追到我家跟我决斗吗？
0: 不好，他们被鬼子堵在门口了，是翻墙进来的。那你的意思，让我救他们？不好，算我求你行不行？
2: 咱们别求这俩汉奸，咱俩闯出去，
0: 你们出不去的，一出就会被小鬼子抓起来的。不好，文婷。
2: 这个房子根本藏不住这两个大活人。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连累你们的。咱俩冲出去！
0: 不行，你们冲不出去的，跟我走。
2: 你是在待客吧？翠裳，你这是干什么呢？
3: 我脚崴了，所以走的慢。你不会因为这个要搜我家吧？
2: 不是搜，是有一个坏人跑到你的家里，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3: 是，昨天晚上是有个小偷翻墙进来了，不过被我打跑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晚了点儿？
2: 昨天晚上是小偷，今天是杀人犯。哎，翠裳，哎。

0: 卫生间里有人，
1: 那是我太太。

林小姐，再歇一会儿，你们去别的地方检查，轻一点。

0: 报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
1: 今天这个杀人犯要是闯进了林小姐的浴室，麻烦就大了。
2: 不可能。
1: 孙小姐，
3: 陈小姐，陈小姐，你这种做法是非常无理的，我要控告到桂锦那儿。
1: 那是你的权利，我的权利。抓人，让开。
4: 脚崴了，自己擦吧。

0: 我以前是不是错怪他了？你要是真的觉得我错了，那我现在就上楼给他鞠个躬道个歉。
1: 用不着，他不是为你而那么做的，他是为了他。金哥，平心而论，我嫉妒你。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一旦出现，还能让文婷为你献身？
0: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跟刘文婷都百年好合了，还说风凉话，你小子不地道。
2: 我们没有结婚。

0: 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

0: 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中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中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

0: 金哥，平心而论，我嫉妒你。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一旦出现，还能让文婷为你献身？
1: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跟刘文婷都百年好合了，还说风凉话，你小子不地道！
2: 我们没有结婚，

0: 气。那年我被小鬼子迫害，是伯豪救了我。虽然我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也是伯豪一直陪在我身边。为了我放弃了很多升官尽职的机会，也是伯豪鼓励我活下去，并训练我成为了一名能杀鬼子的战士。
1: 你是军统的人？
0: 不是，我是一名为我自己和为我男人报仇的中国老百姓。
1: 萧百川和马明都是你们杀的？
0: 是。
1: 你们在东安城里全军覆没之后，所要接受的任务和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一样的，对吗？
0: 破坏死海计划。
2: 文天，各位记住，
1: 你充当日本人的东京百合，就是为了得到情报，对不对？
0: 是。
1: 那你在播报大悲寺那条消息的时候，知不知道那是鬼子的圈套？
0: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伯豪先发现的。那天，
2: 问题，我们都是有纪律的人，你们赶紧走吧。
1: 但是20多年中国人在大悲寺永远都走不了，
2: 有些事我没法跟你们共产党人说，
3: 但这件事应该说。
1: 你也可以说，
2: 这事你不能怪我。国共有别，我有我的使命和任务。
1: 不好，你变了，你不是曾经那个激昂生动、为你青年的热血青年了。
2: 我的血依然是热的，
1: 现在冷了。
2: 他没有，他依然为我脚下的祖国而沸腾。革命，他少不了牺牲。我会在粉碎死海计划的勤工单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1: 历史会证明。

0: 你就是不如人家漂亮，人家就是跟金哥配，洋装配旗袍，哎，怎么都比你这个大家好看着顺眼吧？哎，你就是一大白菜帮子，你就是，人家才是金枝玉叶。
1: 戴锦花，戴锦花，你太牛了，我都佩服你，你太大方了，你就是一大傻蛋，你就是，你喜欢人家，你怎么不跟人家说呀你？
0: 人家两个人这么多年了，都还惦记着对方，死了都还惦记着。 如果我不忍心插这么一脚啊，我。

0: 你哭了？
1: 没哭。
0: 那怎么看着这么难受啊？
1: 我没难受啊。啊？
2: 刀子，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影响不好，知道不？
0: 你好像变了。
2: 我没变，我还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我还是牛大人的老婆。

0: 我们一开始死死地咬着那一男一女，没有丢。可是，一跑到钱伯豪家院子外面的时候，人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带人到钱家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1: 我想起来了，钱伯豪的家是在东城。
2: 是啊，
1: 那天晚上发长电报，你们跟踪的位置在哪里？
0: 在这里，麦子街。

0: 两者之间有关联。
1: 我从不相信

0: 小文，我还想问你呢，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需要我播报的节目啊。临时啊，录了一段特殊的稿子，播音的，是日本人。好，哎，我这儿啊，两块糖，特别好吃，你尝尝。哎呀，真想听听人家日本专业的播音是什么样的。
1: 播的磕磕巴巴，根本啊就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0: 瞎说，稿子里面不是什么奶子妮，就是 Nomi， 哎，恶心死了！哎，
1: 快别这么说，小心让日本人听见把你拉宪兵队去。
0: 谢谢，我先过去了。奶子妮。

0: 你确定我们弄的那个死海计划是真的吗？
1: 窥金一郎煞费苦心，隐藏在极其隐蔽的保险柜里，难道有假？
0: 我不管稿子里是有老鼠还是跳蚤，我只知道我们的命令是明天到城门口跟随蔡立峰一起撤离。
2: 不好，我相信龟井一郎的这个死海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防御计划，这里边一定还有着巨大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0: 可我们的命令就是撤离。
2: 我不走，我要把这一切搞清楚。
1: 违抗命令的结局是很残酷的，保不齐为了掩护我们出去的同事会因为你的一时冲动而牺牲生命。
2: 这也不是让我放弃的理由。

0: 不就是因为金哥还活着，金哥还在这个城市，你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说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你要我怎么说？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感情，你可以视而不见。金哥呢？金哥跟那个女暴露在一起了，你不是看不见。哪怕是没有我，你跟金哥能回到过去吗？
1: 你不要再说了。
0: 我可以不说，那金哥说了吗？ 他死而复生见到你的那一刻，他说他要娶你了吗？他说他要跟那个女八路分手了吗？他没有。可是我说了，我说了很多遍，你嫁给我。
1: 你想逼死我吗？

0: 军医生，刚刚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这里？皇军要不算陌生人的话，没有。走！哎，
1: 诸位这些年来我这里少说也有20多回了，都轻车熟路了。拜托诸位只找人，别砸东西。
0: 拜托诸位啊，拜托！没有，没有，别走，千万别走。这一间你还没搜呢，这一间是我的睡房。来来来来，你们赶紧搜，搜完了我好睡个安生觉。来，有请有请。

0: 相信人会死而复生吗？
1: 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能乱动。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就不送大家了啊。

0: 好点没有？
1: 这不哥还活着呢吗？
0: 大哥，这几年让您受委屈了，一直在鬼子的刺刀底下守着一座空坟，担惊受怕的过日子。
1: 桃子，哥就知道你会活着，看来这身体各项指标也不错。
0: 这回好了，您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1: 哎呀，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我只知道刚才差一点被你给吓死。哎，对，这姑娘是谁呀？
0: 哦，我还没给您介绍呢，戴金花，她是
2: 大哥好，咱们见过，就是上回管你要东西，你死活不给的那个戴金花。
3: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姑娘相当猛烈。
1: 哎，对了，刀子，你现在是国民党啊，还是八路军呢？
2: 他是八路，只不过还没入党。
1: 哦，那你现在跟着他混？
0: 什么跟着他混呢？
2: 一起过日子。
1: 嗯，但你们是一起过日子，还是一起打鬼子？
0: 行了，大哥，咱们先不说这个。我这次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告诉你我还活着，还有就是我要亲自问问你，上次那个洋人给没给你什么东西，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说了，还有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在哪儿？
0: 我去拿梯子吧。
2: 不用了，
1: 上。
3: 是这个吗？
0: 哎，是这个。
1: 我看。
0: 老二，这有点够猛烈的，因为他敢骑着你。

0: 而且是魔鬼，是鬼子731部队的生化武器。生什么武器？
1: 是鼠疫黑死病，高致病性病，以及神经毒气量非常大。别跟我说那些，我听不懂。就说会怎么样？让整个东安城人畜皆亡，然后通过东安城便利的交通线。
0: 现在可以确认，这就是鬼子的死海计划。那还等什么？咱把它毁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何时释放病毒和化学毒剂。
1: 脏弹一定在东安城里，至于什么时候释放，应该是东安城解放之时。
2: 岂不是会多死很多人？
0: 没错。
1: 还都是咱们的主力部队，
2: 咱们跟上级商量商量，晚点打东安城，先捡着别的地方打呢。
0: 东安城是战略要点，不能绕过这儿。而且大反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首先攻占的就是东安城。
1: 你这么大个东安城，你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找到这么一大堆东西，太难了。
0: 那也得找出来。咱们要对几十万的东安百姓负责。
2: 绝对不能让他们再看见胜利的红旗之前倒下。现在唯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鬼子的内部把情报掏出来。
0: 咱们也不行，灰井一郎认识我们，所以咱们无法接近核心区域。钱伯豪和柳文婷可以。
2: 他们俩，一个在电台，一个可以随便出入驻机关。鬼子身边这两个大红人不用用谁呀？不行，伯豪那样对待地下党的同志，此人不可信。你不相信的不仅仅是钱伯豪，其实你更不相信柳文婷这么多年以来。 还一直把你放在心尖上，你害怕面对他，因为你不知道见到他之后是该祝福他们，还是把你们未完成的婚礼办完。
0: 你知道他们俩是假结婚？
1: 我的意思是说，像他……
2: 别说了，反正咱们俩是哥们儿。
3: 今天天气真不错。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
0: 密切监视。
1: 。
0: 是还没有到该跑的时候。
2: 来，下一个。来。
3: 好。
4: 哎，不好，这边下来。
3: 好。
2: 来，笑一笑，笑一笑。好嘞。
3: 这儿风景不错。旁边那辆黄包车是咱自己的人，咱待会上了车，他会拉我们到城门口。
4: 不好，我们去张二快递

0: 么车？哎，
1: 来了。
2: 热血，这位太太，是哪位先生先着的手？

1: 走，这位太太，轿车总有个先来后到吧？这车是我先叫的。这是你家的包车？
0: 不是。如果不是，光招手是没用的。谁先坐在这儿，那就是谁的。对不起了，走人。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这样太冲动了，会引起特务的注意的。
2: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任务，
0: 跟你好好谈谈。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赶紧下车。把车给你，好带着他跑吗？干什么？
2: 要打架我奉陪。
0: 计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想请你们留下。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撤离任务，对不起。你们接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不可能。没跟你说话，
0: 一边去。金花，你听。如果我跟你说，你留下来，帮助金哥完成破坏四海计划的任务之后。 你们就把当年未完成的婚礼接着办完了，你会留下来吗？可是，我当初跟你说我是他老婆，那时候是气话。我跟他就是兄弟、哥们儿、工作关系，就这么简单。
3: 不信啊！你觉得我跟他配吗？姐们儿，我是玩枪的，他就是摇摇笔杆子，翻翻书，讲讲大道理，天天听得我耳朵都磨茧子了。我们俩那就是两条道上的跑的马，不般配。
0: 曼婷，
1: 别听他的，车里芬在城门口等我们，走。
0: 就是一陪衬。你有什么权利替别人的幸福做主？我告诉你，千伯侯。 如果你真的不计条件喜欢柳文婷的话，那就帮扶一把，支持一下，好人会有好报的。你们的车在那边。

0: 捅人呢？
1: 方天，你要干什么？
2: 在你们的坐垫下面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一下。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张天，你要干什么？
9: 在你们的坐垫下面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一下。

0: 什么？
1: 死海计划。
0: 不可能，死海计划我见过，就是东安城的城防布置。
1: 我没骗你，这才是真正的死海计划。
0: 你想让文婷留下，没必要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不想讨论个人情感和党派之间。我真心的请求你们，希望你们跟我一块儿摧毁归京一郎的四海计划。
0: 你刚才派那个戴金花，用情感的方式绑架我们一回，你现在又用主义的帽子再绑架我们一回。
1: 他跟你们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跟你是哥们儿。
1: 我们不是哥们儿。
2: 那是什么？我懂了，别说了。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准备撤退了，如果留下来会冒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我绝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我马上就掉头送你们出城。
2: 不，我留下。
1: 伯豪呢？
0: 文婷在哪儿？我在哪儿？
1: 一会儿把枪放在车子的夹缝里，因为鬼子很可能会审查你们。这个小本子上记录着我掌握的全部死海计划的细节和要点。保重。
3: 金花，
4: 看两眼就行了，再看就是耍流氓了。
5: 你找我什么事儿？
4: 你们得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真的在这儿。钱伯豪和柳文婷已经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摧毁鬼子的四海计划。我想你这个当官的，不会不同意吧？好了，该转达的我都说了，走了。
5: 慢着。你长得这么年轻，跟我叫大兄弟。这种极为反常的称谓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见你们的敌后经验太少。我看今后你们就跟着我们干吧。
4: 你长得也不老啊，没办法，萝卜不大可他辈儿在呢。今天这事儿你还就得听我的。还有一件事儿，这样东西今天晚上必须交给钱伯豪。

0: 这回全都拜托你了。阁下放心，这条犬的嗅觉是同类犬的10倍，也就是说，再小的气味，哪怕是人的汗腺，只要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72小时，它都可以嗅出来。事发当天到现在还不到72小时。
1: 就是这里。哎，就，把钱包还给我，请过来。嘿，把钱包还给我，请过来。
2: 完了，说话了。

0: 钱老板，
1: 嗯，
0: 您点的餐送来了，今天的鱼很新鲜。
1: 好，这是账单。
2: 我身上没带钱，飞鹤，你去拿钱吧。
3: 好。
4: 事情紧迫，我长话短说。
0: 你要核查死海计划的申请，上峰已经批准。至于柳文婷提前撤出，会露出破绽，所以他必须跟你一起走。
2: 金哥现在的出现，柳文婷的情绪很难控制。
0: 如果确实构成麻烦，我来处理掉他。
2: 别，中国人不能杀中国人。
0: 那就必须让他重回党国的怀抱，否则。
1: 谢谢。
3: 给我吧。
1: 来。
0: 鱼里边有东西，这是金哥告诉你的，所以他是可以回来的。

0: 分相机。
1: 我疏忽了。
2: 你疏忽什么了？
3: 钱先生，我听村上说你家前几天来贼了，是吗？
0: 是。
3: 是哪天晚上？
0: 前天晚上。
3: 就是你请石井喝酒的那天晚上吗？
0: 对，也就是那天晚上你带大悲寺围剿共匪的那个晚上。
3: 哦，巧得很啊，那天晚上我这里戒备如此森严的主机关也招贼了。
0: 那就是有内贼了。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你信吗？
0: 信跟不信跟我有关系吗？
3: 还真有关系。当天晚上只有你的司机和你的车进入了这里，而你的司机今天却找不到了。
0: 我本来是今天离开东安城的，可不是要把他解雇了。
3: 解释还算合理，但是你不觉得有点过于巧合了吗？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巧合是小概率事件，巧合用的巧合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也就是极其小的概率事件。可这一切跟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您作为分子不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吗？
0: 阁下的推理真的是太有道理了，但是定罪不是靠推理，不知道归景阁下是有人证还是物证证明我就是那天晚上这个贼。
3: 小毛贼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好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这只有专业训练过的人才能做到。钱总，你的冷静出卖了你。
0: 那看来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3: 也可以解释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我有的时候吧，还真是有点不见棺材不落泪。
3: 那好，你们进来。那就让这条受过特殊训练的侦缉犬来监看那天晚上到底谁来过这个房间吧。

0: 怎么办？你确定是狼犬的鼻子突然失灵了？
1: 是，不仅仅是特殊的气味闻不到，就连一般的气味好像也闻不到了。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2到3天。
0: 但是旱季的保留时间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不可能再嗅到东西了。这条犬从来我这里到现在，没有碰过别的东西，更别说那些会让狗鼻子失灵的辣椒粉、胡椒粉等。
1: 对呀，怎么嗅觉突然失灵？

0: 国浩他们已经脱险了。好事儿，值得高兴。你真高兴。我可没你们文人那么多心眼儿，我是发自肺腑，打心眼里边高兴。
1: 你敢出来？啊？
0: 看不出来吗？我是真高兴啊，看不出来吗？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吧？你还没跟我说，那个小药瓶里面的水是什么？是一种芳香烃类的特殊化学试剂，它可以造成狼犬嗅觉失灵。
0: 狗他们家的事儿你都知道，这
1: 是我在国外学的，这种东西国内无法生产，但是我相信军统那边应该会有。钱宝豪就是军统的，他想不到，你想到了，这证明你比他厉害呀。那柳文婷就非得是你的了。
0: 咱们不说这个行不行？
1: 行，那你说说你来我这儿的目的。
0: 一个跟鬼子私害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来东安城了，
1: 甭管是什么团，我都把他当饭团揍了。

0: 你辛苦了，
1: 魏景军，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已经完成部署。我听说东安城里有多股势力，都在打这份计划的主意。有军统，有八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安全的。根据我们计划的都变成鬼了，所以绝对安全。
0: 你的办公室都遭遇窃贼了，这也叫安全？不让
1: 那只贪婪的老鼠把唯一的食物叼走，我这里会招来更多的老鼠，我这只猫就没法打盹了。
0: 你是说你送出去的食物是假的？哈哈哈哈哈！
1: 哟西，请。

0: 六辆摩托车，4辆轿子，鬼子这是要娶媳妇儿啊？搞这么大排场。
1: 看这架势，督导团来的官小不了。那正好，一块儿送死。他们这是在为四海计划做最后的准备。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来自于关东军的731部队，也就是十警部队。
0: 十警？桂井一郎那儿不是也有一个叫十警的家伙吗？
1: 我就是根据这个分析的，你别看着我继续擦皮鞋。
0: 那你说，鬼子还要再做最后的准备，是因为没准备好？
1: 恰恰早就准备好了。就像咱们在埋设炸药之后，只会等到要引爆的时候，才会把电线连在引爆器上。
0: 这不是没时间了吗？
1: 就看文天可不好了。
2: 你所要的设备物资已经齐全了。
3: 谢谢。不过我来了几天了，还没有听到一声枪响。
2: 整个端安城平安无事，难道我们的敌人都在睡觉？中国人常说的大智若愚是一种很高的战争境界。当我们的对手觉得我们很蠢，觉得我们什么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
3: 示弱，
2: 示弱，为的是退一进二。
3: 可是我带来一个消息，不知道阁下还能如此从容的示弱吗？

0: 是柳文婷，是的，
1: 不会搞错吧？这是大本营集中雷机关、特高课等几个秘密机构调查结论，不会有错。
0: 看来我被这个女人耍了，
1: 而那个钱伯豪很可能就是我们情报里说的。浮尘，你为什么还不下令把他们都抓回来？
0: 来不及了，昨天已经用狼犬测试了结果，应该是打草惊蛇，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撤退了。
1: 陈长君，
2: 在
1: 钱伯豪和柳文婷现在在哪儿？
2: 我们对他们24小时监控。刚刚得到消息，1小时前，钱伯豪送林百合到放送局去上班去了。
0: 你想侮辱我是吗？
2: 在下不敢。要不您亲自打开广播听一听。
3: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带来的圣战快报。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上重创美军。
0: 林百合、刘文婷，为什么呀？隐姓埋名。
4: 当然是为了死海计划。
0: 那天晚上来的贼，不是钱伯豪，就应该是他。
4: 可以这么判断，甚至可以断定，浮尘就是他们。
0: 如果他们是浮尘，而且已经偷了我们假的四海计划，那么他们一定要不顾一切的逃走。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跑呢？
2: 会不会是我们对他们跟踪防范的太紧，他们没有机会？
0: 不，他想跑你是防不住的，除非
2: 什么？
0: 除非突然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得到的那份死海计划是假的。难怪他非常喜欢戴帽子，为的是怕人认出来啊。
5: 掩耳盗铃，规定阁下，我现在就抓住他。

0: 为什么不抓他？抓他很多线索就会断，留着他可以把很多问题搞清楚。阁下，我不相信这个柔弱的女人可以抵住足机关的酷刑。抓住他，什么都搞清楚了。他搞回来就一定做好了被识破之后坐牢虎凳的准备了。
1: 那阁下的意思是？
0: 回去，我们就要让敌人始终坚信，他们派出来的这一队间谍是聪明的，能力是超群的，会完成任务的，从而不会再派更多人来这里。
1: 中国有句成语，叫将计就计。只要能够拖过这段时间。
2: 明白。猫，这老鼠的游戏。钱先生，钱先生，您比预约的时间可是来早了，我的胃痛病又犯了，忍不住了。哦，那赶紧给我来好好检查一下。
3: 哎，对不起，就诊的话，请在外面等。

0: 哥，你到那儿帮我盯着点儿，我们俩谈一下。哥俩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啊。
1: 进来躺下吧，装个样子。
0: 仰面躺下，是所有动物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表现。你觉得我输了吗？哼，
1: 咱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论个人的小问题？你小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解决大问题？
0: 小问题都不能团结一致，大问题如何精诚团结呢？这是历史造成的误会，不是咱们两个人能弥补得了的。那你要一切回到从前吗？不可能的，历史从来不会开倒车。你要尊重现实，尊重多年前你和文婷已经死了。这些年，是我给文婷忠贞不渝的爱情，是我把她从死神中救出来。 是我一直默默的照顾他，陪着他，而不是你，秦哥。我只要你稍稍的往后退一小步，你放弃文婷，也等于放过我。请求你了，
1: 我只能告诉你。 我尊重温婷的选择。

0: 进去这么久了，这是看的什么病啊？那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保留被选择权，放弃选择权？不是。那你还要跟我争？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权利？
1: 竞争对手不强，我会失去竞争的乐趣。要不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只要你能回到党国的这边，我相信文婷也会给你个机会，而我也乐意奉陪到底。
0: 这不可能，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等打完鬼子以后，中国不可能同时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咱们两家一定会有一仗。你忍心让我们心爱的人？
2: 看着我们私相残杀，血肉模糊。我不想内战，可这是天意。哎，
3: 你们要干什么呀？哎，干什么？没用马爷！哎，
2: 你干什么呀你？
3: 马爷，
2: 我找马爷。
3: 马，
4: 这是他吗？
3: 疼疼。
2: 哟，找错人了。
3: 我说这没有马爷吗？不信。
0: 这次是你赢了，哼，我们赢了才算真正的胜利。这是夏一夫的设想，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死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蛋的储藏地。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
1: 你怎么确认是胃病的？
0: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0: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

0: 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你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你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你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你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死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蛋的储藏地。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
1: 你怎么确认是胃病的？
0: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真是我所担心的。
0: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还是抓起来牢高些。
1: 匹夫之勇，你看过中国的戏剧《三岔口》吗？在黑暗中，谁先动就处于被动的局面。我钱伯豪、刘文婷就是在唱出三岔口。他只要想伸手摸我，真相就清楚了。
2: 报告，钱伯豪求见。
0: 钱伯豪来了。
1: 他伸手了。

先生，你这个月的规矩是不是晚了几天？

0: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小误会吧？钱是钱，事是事，我分得开。这个是给桂井先生的，这是双份，麻烦你告诉他，我希望早日离开东海城。
1: 千三，桂井先生不在，你还是自己说进去。

0: 上回我见去桂景先生不高兴，我不想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犯两次，我还要在这等吗？报告，会议开始了，又等你了，你去吧。
1: 天色，桂景先生晚上才会回来，我先走了。

0: 金哥说的四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四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进去还是不进去？机会还是陷阱？
1: 犹豫中，
2: 龟井一郎把假情报做的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龟井一郎，龟井一郎他都在看着你。

0: 我们进去看，但是细节把它出卖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速度快，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
1: 他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吐出的烟柱更长、更急。他很紧张。
2: 是呀，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
0: 所以他必是浮沉。
1: 抓不抓？
0: 不，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 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再抓到他们吗？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1: 可是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打草惊蛇了。
0: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0: 是放送局，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
1: 来来来，慢点。白华小姐，您是第一号，优先照顾。

0: 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
1: 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
2: 来，大家请这边走。
3: 潘医生。
2: 好。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单？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
3: 哪里的？
2: 好像是放送局的。哎，你看那不是毕局长吗？
1: 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诊费加倍。
3: 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
2: 好。
1: 金大院长，别走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劳神。但是，有一个人，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
3: 没这个必要吧？
1: 您的医术高明，您看过的病人不用吃药都能好一半。
3: 谁呀？
1: 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您了。

0: 小姐，金大夫来了。是你？你认识？
1: 你们到底认识不认识？
0: 是文婷，嗯，那年我没死，被河水冲走了。后来是博豪救了我，现在我跟博豪在一起，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别见怪。应该的，刀子先你而去。
1: 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你，您见谅。
0: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还是马上。

0: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最近睡眠不太好。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1: 报告，林柏和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
2: 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
3: 柳文婷已经不是。

的另一边，还是心智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的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是你的事儿，那死海计划怎么办？谁来完成？你去完成，我留下等用。理由是什么？很简单呀，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如果他们抓到我，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
1: 你和戴建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四海计划。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没有？有的时候鱼儿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不好，我相信。
0: 你和戴建花都是好钓手。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
1: 不不不，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
0: 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桂金好像是特意安排的。
1: 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天，他抓我们也只是试试运气。在鬼子主席馆里试试运气，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0: 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是担心文婷。
0: 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
2: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0: 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这样的境况已经训练过了，所以这一次留下的只能是我们。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0: 你知道我要来，
1: 拿人情在天上行走。
0: 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
1: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0: 把话说清楚，
1: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0: 演得不错，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想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或痛苦的回忆。
2: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楚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劳驾林小姐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把不该忘记的记忆给找回来。请。

0: 金医师，刘文婷是处女吗？
1: 这很不礼貌。
0: 把他的体检报告给我。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
1: 这是人家的私事。
0: 要是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
1: 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
0: 刘文婷都可以死而复生，金哥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1: 他已经死了。
0: 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
1: 是。
2: 赵归景一郎今天这个架势，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
3: 抓两个人，足足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得有点过大了吗？
2: 那是确保万无一失。
3: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贸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的我，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再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2: 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3: 所以我的判断是，龟井一郎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2: 给我们看。
3: 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的。
2: 那我就不明白了，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是说我龟井一郎很厉害？那就是叫号。来，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个我抓一个，派一对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
3: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

0: 否定之否定，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你这样想一想，如果国共双方再派吴总、向伯、你、吴和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有三个戴金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
1: 困死！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明郎想要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这就是你的第二步棋。他要再次地否定状如何和文婷。
0: 瞎折腾什么呀？
1: 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四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的时间。
0: 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
1: 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其实文婷和不好的如玉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
0: 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千波豪？
1: 我相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
0: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要不太丢人了。
1: 顺着龟井一郎的思路，将计就计，把这出戏往大了唱。

0: 他是谁？
1: 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2: 他是谁？

0: 我不喜欢野蛮和暴力，但有的时候啊，他却能让你听到实话。
1: 可以说了吗？啊！

0: 是我丈夫，他是我丈夫。阁下，你给他上大刑了。
1: 谁要演的真，人家才能入戏呀。
0: 阁下，樱花堂不错，你要不要去帮我放松放松？
1: 放松？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一级。

这个不难，难的是你得经过一招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

0: 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益千福，精选沉极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干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益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益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沉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益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

0: 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一鲜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8: 好的，
7: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8: 什么是北斗卫星？
7: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9: 好好好好。
7: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10: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7: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这招还行。
1: 你是说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哦，明白。好，
2: 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1: 正常反应。
2: 可是督导团昨天死了五个人，茂发洋行也死了一个人。中野阁下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
1: 说说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2: 御史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电死。这是茂发银行的卫兵，被击碎了喉结。
1: 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
2: 明白。诗诗，您的第二步计划。
1: 第二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

0: 各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棉纱，外面汽车里面的汽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钱先生及夫人。
1: 何小姐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0: 粉身碎骨，混了吧！
2: 叫人清白，再人见白。
0: 更为重要的是。 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钱伯豪先生，您百合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百合小姐。
3: 钱桑，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0: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回源系统？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们留下的这种中国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的生物战剂和化学战剂之后，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掉，然后。
1: 嫁祸于人，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我敢保证，在东安城里，没有比它更安全的地点。
2: 执行任务吧，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忍辱负重，
3: 这都怎么弄好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4: 就是，要是我，我死都不干。
2: 周文王被商纣囚困，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人生，最终开创大周八百年内，越王勾践忍受吾夫差金殿吃屎之辱，我心长胆忠明。
5: 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终助刘邦开建大汉，功高无二，略有实处。
6: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
5: 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而不至于永垂不朽。
6: 好，怎么着？
5: 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脏蛋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6: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你们抢我的鹰蛋！
1: 这不是事情，是接收。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不是吗？据我所知，这家御养原本不是你的，是柳街的，对不对？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体小姐写的接收函。 他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刘部，
2: 我辞职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辞职了！
1: 不同意。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
3: 都杀了！从今天开始，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使用。如果你们让皇军的伤员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五个人。
1: 现在开始工作。

0: 你连鼻子底下都看不住！
1: 医院里边严禁大声喧哗。
0: 你去哪里了？
1: 厕所。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0: 对，必须报告。再站。
2: 嗨。

0: 通知你一下，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从后门进出。
1: 报告，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从后门回家了吗？
0: 所有人3天之内不许离开这儿。

0: 出来人了，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2: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跑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3: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样子，像是生病了。
2: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3: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3: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

0: 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剂。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
1: 验收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装整体释放装置。
0: 安装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
1: 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剂的。 效果，爆炸产生的高温还会杀死病毒，所以。

0: 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1: 穿着这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叠中叠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2: 商园的标签上写的是东岸医院。

0: 当初军容医院这一并不奇怪，我见到我签字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当初军情的制度，现在是战火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挽回东安医院的长驻护理。
1: 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
0: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桂井一郎见过一些伤员，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1: 告诉金哥呀！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0: 等他们来接我，送我去孤鹰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1: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让我想想。

0: 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浩他原来就有胃病，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
1: 我们检查过他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
2: 快救人呐！
1: 赶快把先生送到东莞医院去。
3: 小心一点！
4: 文豪，文豪，你怎么样啊？文豪，
3: 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先生。

0: 半步，在路上把他浑身上下都搜一遍。
1: 明白。

0: 为什么会胃出血呢？
1: 老婆说她的胃病复发。
0: 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0: 我们应该是没问题了，崔尚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治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1: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皇军用完了。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我好爷始终没说一句话。
1: 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2: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哥，这根线是你绑的，
1: 不是，本来就在尖刀上。

0: 博浩就是要告诉咱们，东安医院的下面就是脏蛋的储存地点，这正好和卢亮牺牲之前想要告诉我们的不谋而合。哎，还有这种可能，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不合好样的爷们儿汉子。
1: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
0: 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
1: 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揍性，他们是什么动物变的？
0: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1: 还有什么畜生的事？

0: 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他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证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剂犯了反人类罪，在哪都是要上绞刑架。
1: 我们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2: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3: 高温，持续高温。火攻。嗯。可是，一旦火攻，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
0: 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了。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爷下到最后的命令。
1: 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
0: 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海要上吗？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石井，为什么是他？
1: 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转了。<笑>
2: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死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乡亲，子孙后代，血染战旗。

0: 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

0: 天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最后的命令。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三镇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
1: 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海要上吧。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石井，为什么是他？
1: 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转了。<笑>都别笑，
2: 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死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乡亲，子孙后代，血染战旗。

0: 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我们可要赶走。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
0: 要不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1: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
2: 先看禁欲的。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
3: 只能
2: 带动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

0: 你们洋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
1: 对，我们茂发亚航的仓库里有。
2: 找谁？
3: 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
4: 是是是。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
2: 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
4: 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我们要提前行动了。魏警局，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电，整个销毁装置都无法启动。
3: 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快走啊，走，走出去！
4: 姐，发送局，听着，明天白天没有电，网络上小电宣传，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

0: 老子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晚上吃的烧鸡，全被你整出来了。
1: 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金花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
2: 金爷，可金花姐那枪怎么还不响呀？

曾经来过这里吗？

0: 怎么？中野督导团遭到第九大队袭击，伤亡惨重。
1: 大佐，我们得马上派兵接回列车。要不，所有被转移的人都出不了城，我们就会被支那军队包围和消灭。
0: 我手里已经没有一名遗族卡掉了。东岸医院还有病例。

0: 东安医院，是阁下吗？我是村长。村长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
1: 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0: 停电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那里都不许。除掉一兵一卒命令底下剩的成员全部撤离。同时命令射击在10点钟。
2: 手动启动死海计划，出发！鬼怎么还不撤走？
3: 金岩，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
2: 跟我走，
3: 回去。
2: 如果你现在出去，鬼就以11000启动死海计划怎么办？ 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4: 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
5: 最新战报，各位师。

0: 各位同胞，我就是你们这半年来深恶痛绝的那个东京百合。
1: 我的真名叫柳文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才是最真实的消息。城外轰轰的炮声，是八路军在。

我们几千人阵地现在还没有动，如果咱们现在冲出去，连他的袭人都败了。

0: 皇陛下，我要尽忠了。苏秘境，师姐，你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脏蛋释放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天皇叫我死！
1: 我不得不死啊！师娘，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
2: 对不起，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10分钟后就自动。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应队长，让我们守住东安医院。
2: 他去哪儿了？
1: 出城跑了。金，
3: 走，
1: 小心！
3: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1: 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0: 我后悔啊！当年我应该杀死你。
1: 你不死，我怎么会死呢？哼！
0: 那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坦克下面的到底是谁。

0: 你没事吧？
1: 快请一郎呢？

0: 非常的迷人，它好像散发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想正是因为这些，
2: 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
0: 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因为它代表着百姓的希望。
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证。

0: 我也应该回去了。你一定要回国民党那边吗？能不能留下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回去国民党那边。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应该是在战场上。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
1: 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有女性指挥官，她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0: 升官了。也好，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
1: 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

0: 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8元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们不能让敌人趁乱脱离战场。这是军里的机密文件，找到上级的，报告我们红六军。你必须给我保证，这些文件宁可毁掉，也绝不能落到白狗子手里。拿着，
1: 军长，你别让我离开。
0: 拿着。 快走，柳川！
2: 我们走，
0: 走！同志们，红军是打不垮的，节省弹药，利用地形，尽量将敌人放进来打。为了红六军的荣誉，同志们，给我杀白狗子！

0: 奶奶的枪杆啊！
1: 兄弟们，大家一起上！
2: 来，好。

0: 不好惹，咱们这帮兄弟全交代了，怎么不可能输啊？
1: 你俩怎么还不跑？
2: 撤！

0: 谁来帮我的？
1: 我帮你。
2: 李老板，你们跑不了了，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我们优待俘虏。
0: 你是红军啊？他们在追你啊。
1: 你是什么人呢？
0: 跟你一样，也把你们孤儿都追杀着呢。
2: 余匪就在树后面，给我打！
0: 哟，好枪法呀！
3: 小心！
2: 弟兄们，给我冲！
0: 哥儿子的，又干掉几个。你看我这枪怎么样？
1: 是我爹留给我的。
0: 这把枪打的野兽，数都数不清。
1: 你听我说，现在保安团人多，要恋战。
0: 撤！你跑什么跑啊？
1: 人多怎么了？
0: 人多渡不过群狼。别说了，你是大狼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胆量。你要是躲着他呀，他一准追着你跑；你要追着他，他一定逃到远远的。
1: 哎，我们现在是在打仗，不是在打猎。我们面对的敌人比野兽凶很多了，你知不知道？
0: 这还红军呢，胆子那么小。你要灭自己威风，成了龟儿子、黑狗子的志气。
1: 大家商量一下，多杀几个黑狗子怎么样？行了，你，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不会打仗，你只会蛮干。从众和轻敌是军人的大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最佳潜逃时机。不要恋战，交替掩护，撤！哎呀，
0: 什么乱七八糟，一句没听懂。
1: 我告诉你啊，今天必须把他们全给灭了，
0: 你敢？
1: 听着，我不管你是谁，但你一定是保安团要抓的人。既然现在我们联手，你就得听我的，
0: 少拿你破枪吓唬我。要跑就自己跑，没个孤儿子拦你。灭！
1: 这样，等我们把他杀完了，我去找你。你上哪儿找我呀？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是红军，找着红军就能找到你。
3: 哎，小心点！哎，
0: 怎么了？受伤了？
1: 没什么。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龟儿子的不敢上来了吧？行了，别逞能了，撤，
0: 走。
4: 抓的人呢？
5: 团长，这两个丫头片子，这枪法了得，还不要命啊！我真可是两。

0: 个煞星，我的兄弟们折了不少，都快顶不住了。团总，
1: 怎么是两个？
0: 是两个，就追着追着又追出来一个。
2: 太明坏主了！
0: 方团长，小的认得您，您老可要为民做主啊！
1: 怎么回事啊？
0: 团总，我家媳妇伤了老爷，那伤的可是不轻啊！
3: 这下半身可都打残废了，
0: 实在是个心黑手狠的鬼魅。小的们去缉拿他，也被伤了数人。
4: 那个鬼魅也在这林子里。
0: 对对对，就在那个林子里边。
1: 你说你这个笨蛋啊，一个排的人竟然拿不住一个落网的女红匪和行凶杀人的鬼魅。王排长，我可警告你，这个漏网的女红匪可是红六军军长的机要员，她身上一定带着秘密文件，一定要给我抓活的。
5: 是啊，他们一时半会追不上来。嗨，你是我们上青站的红军啊？
6: 是啊。
5: 我怎么觉得你不熟悉我们这大山和林子呢？没事儿，你只要跟着我呀，他们肯定抓不着你。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啊？
6: 可能是的，
5: 你受伤了。
6: 都怪我，光想着自己过瘾，想多杀几个黑狗子，没想到把你给连累了。
7: 他说这个干嘛呀？哎，别偷了。我是为你智商止血，你要一直这么流血，你会死的。赶紧！算你命大，我身上正好带着止血药。忍着点儿，这个药专门治枪伤，我们家的战士都用这个。
5: 一看，你就是个细心的红军妹子。
7: 好了，你别动，
5: 黑狗子追得紧，你自己走吧。穿过李森大峡谷，再到了老林深处，他们就追不上你了。
7: 把这个压在这儿，一会儿再带上你的腰带，应该能够止住血了。你刚才不是夸口，你能带我突出重围吗？
5: 你就把我刚才的话当成废话。咱们两个人不能把命都搭上，你自己走，咱们的缘分尽了。
7: 你听好，虽然你没有帮上我的忙，但我绝不会把你一个人扔在这
5: 儿。嘿，还跟你较上劲了？那你走你就走呗。
7: 不可能，我再跟你说一遍，既然我们俩联手，你就得听我的。我现在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那我算什么人呢？

怎么样，伤口还疼不疼？你要多对我讲讲，我们红军的事儿就不疼了。行，只要你伤口不疼了，让我给你讲什么都行。我们红军啊，比那些白匪弱多了，人也少，武器也不行。可是我们总是能以少胜多，打了好多胜仗。我们红军的办法可多了。

0: 你那会儿跟我说的那个什么大峡谷是个什么地方啊？
1: 我就说吧，一看就不是我们想亲江的人。敏君是我们上青江的神，大峡谷

0: 是山上通往上清江唯一的路，它就像扇大门，守卫着上清江。我们上清江的人啊，把它叫做领军大峡谷。
1: 哎，那帮人为什么要追你啊？
0: 逃婚，
1: 包办婚姻啊？
0: 公公是土豪，是个畜生，我把他给废了。
1: 逃过这一劫，你有什么打算吗？
0: 我很早就听说过你们红军，你们专打土豪，打黑狗子。我也很想投奔皇军，这样，你让我跟着你呗。你们皇军是不是不收土豪的媳妇儿？算了，大不了我跟他们拼命，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红军啊，会接收所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0: 真的？
2: 同志们，乡亲们，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了。我们的宗旨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铲除土豪劣绅，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谋翻身，求解放，建立起一个我们劳苦大众自己的新世界。
1: 现在我也不知道军长和战友他们是死是活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去哪。
0: 原来是这样，今天白天的事儿，不管死活都会记一辈子。哎，我们结拜吧，成为姐妹，我们一起杀土豪，一起杀黑狗子，怎么样？怎么看不起我？
1: 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结拜是个封建的东西，我们红军
0: 不行。少扯淡，什么封建不封建的，我不懂。看不起我就算了，省得连累你。你给我站住！
1: 你怎么这样啊？说翻脸就翻脸啊？
0: 我就翻脸了，怎么了？

0: 十九，
1: 按序我是姐姐，
0: 按序我是妹妹。
2: 今有真妹子，
3: 有双儿，
4: 同为姐妹，
5: 我们岂是生死与共，
6: 祸福同当。
7: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8: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9: 追随红军，杀尽土豪。
10: 今天天地为证，
11: 用违背誓言，
12: 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13: 岂是人真妹子，
14: 岂是人有双儿。

0: 我已经结拜完了，那我算不算红军啊？现在还不能算，我们红军是有纪律的。
1: 我这头也磕过了，生死也结了，怎么我还不算红军啊？
0: 你不明白，红军啊是纪律高于一切，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1: 明白，这磕头是封建。 你们红军是有纪律的，不兴这个，算了算了，反正啊，我有你这个红军妹妹就够了。我觉得我是红军，那就是红军。
0: 你放心，等以后找到红军，我一定介绍你正式加入。哇，
1: 真的？那就说我以后就会成为真的红军？
0: 当然能了。
1: 坚持住啊！没事，我不是没跟他们交过手，这黑鬼子他怕我们姐们，咱们也不能大意。如果听见枪声，会有更多的黑狗子来围攻咱们。走，快撤！这个峡谷，他进入村山，他找不着我们了。走！
2: 大哥，尊贵殿下，要是再碰到小人逆反，管仲就要老子命。 老子就要你们的命！李永芬，黑马队已经来了，刀枪不入。上！
3: 你先走，我来掩护。
0: 你走，我掩护你。
4: 给我打！你怎么当这个时候还这么任性？这多危险呀！你不要命了？黑虎逆反是保安团里边最狠的，我们跑不过他们。
0: 李健，你不是说过吗？他们怕咱们姐妹吗？你要相信，咱们一定能冲得出去的。你傻呀？你真以为咱们两个姐妹是打不死的吗？李健，你讲的不重要。
4: 放过那个山坡，你就能甩掉他们。我保护你，我不，绝不能扔下你一个人。
0: 我不走，你少废话，赶紧走啊！我不走，咱们是结拜过的姐妹，非要死在一起。什么狗屁结拜？今天要不走，我一枪毙了你！你打死我，我也不会等的。

珍姐姐，你受伤了，就算走出去，我也不一定能活命。你今天要是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滚！我不走！滚！滚！记住，我们是女人，就算是死，也不能被黑狗子活捉。

0: 在我盘石堡的地盘上，不管他是什么鬼，也休想耽误本少爷接新娘的。走，站起来，
1: 停轿。

0: 你说我禽兽，正是风华盛茂的大好时光，为了给我这个病入膏肓的老爹冲喜，这么早就结束了咱们在省城书生意气的自由生涯。哎，爱非所爱，这大婚呢就像是困人的翻笼，再也没有好日子了。
1: 少武兄，你性情乖张，性格偏激，这次老堡主啊专门将你从省城逼回来，从名满上金江的表妹喜结连理，日后这才子佳人良宵苦等，倒是一个调教你的好办法呀。
0: 才子佳人狗屁，你忘了咱们在省城发下的誓言啊？十年寒窗之后就是一生的共奴共仆，这下好了，我倒成了背弃诺言的人了。
1: 少武，一诺千金的品行难能可贵，但你这话却说得不对，我没有你这样的家世，所以没有你这样的负担，咱俩起的事并不过时，你若容我，我愿意陪着你们小夫妻朝朝暮暮恩恩爱爱，荣辱两可，但若有一日你嫌我烦了，我便回老家去当个私塾先生。
0: 你个书呆子，你说我这辈子是倒霉呀，还是应该庆幸？怎么结拜了你这个爱说狗屁话的朋友？这这
2: 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3: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合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4: 柔韧性非常的强。
3: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你看锅底各位有没有亮洁如新？
4: 有。
3: 这个抹布脏了，很多朋友会问，那抹布脏了好不好清洗，好不好打理？你家里边只要对着水龙头轻松一冲，或者是到水缸当中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脏了好清洗，连任何的清洁用品都不需要了，它就能够做到瞬间洁白如雪，干干净净。我们都知道厨房是家里的重灾区，最难打理的就是你家里的烟机和灶具，每天炒菜做饭烟熏火燎的那个油渍污渍啊，崩的哪哪都是，常年累月就黄了黑了，越积累越厚。你过去家里拿啥？拿钢丝刷。你听下这个声音，你听一听这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它真的有效果吗？不一定。但是烟机灶具全都刷花了，指甲全刷劈了，如果用钢丝刷真的不如用我们今天的魔法布，它用起来真的超级简单，你只要一张就足够了，用水把它打湿，各位就这么轻松一擦，你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厨房里的墙壁和墙砖擦完之后你再来看一遍，哇
4: 天哪，太明显了，
3: 光洁如新，干干净净。

0: 但是有的朋友会问了，你看抹布脏了，变黄了，变旧了，变黑了，这个抹布好不好洗？我告诉你，特别好洗。你家里过去的抹布，你要用洗洁灵，你要用洗洁精，但是我今天不需要。它神奇就在于，你只要放到水缸当中，或者是水龙头轻松一冲，轻松抖一抖，涮一涮，它就能够做到吸油不沾油，吸污不卡污，用水轻松一涮一冲，瞬间变得洁白如雪，像新的一样。你还可以二次重复利用。
1: 太震撼了，朋友们！也就是说，它相当于咱们家的钢丝球，
0: 对，
1: 相当于咱们家的抹布，
0: 对，
1: 而且它还特别的好清洗，
0: 对，
1: 我们完全可以省时省力，同时还省钱。啊，咱们这个厨房，如果说你要用抹布的话，那就选咱这个，准没错。
2: 何家湾神奇魔法布，天然植物纤维环保抑菌材质，点缎设计，方便一撕。搭配魔法布挂墙架，贴到哪挂到哪，用到哪，一抹细污，二擦洁净无菌。厨房油烟灶具、浴室玻璃镜子、洗脸池子，幼婴宝宝孕妈姐姐用起来环保无菌又方便，干湿两用，用完即扔，也可重复使用。油污分离，不易附着，让您二次使用，不会细菌残留。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啊，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4: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1: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屑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湾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抹布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如果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家中使用过一个月的抹布，你会发现那个螨虫细菌像虫子一样来回爬，恐怖至极。如果不注意抹布自身的卫生，很容易滋生螨虫细菌。怎样避免抹布上的细菌对我们的侵扰？本期节目将给您答案。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何家欢的神奇魔法布，这一卷有50张全新的抹布，而且里边加入到了纳米级的银离子，所以这个抹布呢自带抗菌和抑菌的能力，带回家用起来超级方便。我们每一卷里边有50张，每一张中间它有断点虚线的设计，你撕一张就是一张全新的抹布。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哦，各位，它不是纸的，
1: 柔韧性非常的强。
0: 对，所以呢你家里边如果注重生活品质的，你可以用一张扔一张，一张合几分钱。如果你想二次利用反复清洗，它可以当抹布重复来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重点是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比如说家里边这个锅具炒菜做饭有油渍、有污渍、有菜汁，你家里边过去拿普通抹布呢有细菌有残留，而且你清洗完之后以后你再也洗不干净了，

0: 如果你用我们的神奇魔法布，你只要轻松一擦，所有油渍污渍瞬间吸附。
1: 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家里头这一块抹布是又擦这是又擦那，很容易交叉污染，用的时间长了，这上边的螨虫是爬来爬去，那爬的呀，你下辈子看了以后你都不想用它。你再来看看这神奇的魔法布有多好用，我就赶紧呢订了2大组，什么都能擦，什么都管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抽油烟机还是灶台，就这么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如果你想重复使用也可以呀，家里头那水龙头就对着这么一冲就干净了。我感觉这特制的神奇魔法布，家家户户都要用，家家户户啊用着都方便，而且还能阻挡病菌的滋生。这么卫生的抹布就别再犹豫了，赶紧打个电话去订购吧。
3: 这个神奇魔法布啊，不单我老婆在用，我也喜欢用，家里的桌子皮质沙发用它一擦特别干净。我平时的眼镜片啊都不敢用这个卫生纸擦，怕划伤，用它擦干干净净没划痕，因为它有足够的柔软度和细腻。家里的羽绒服平时打理很麻烦，用它擦，你看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皮鞋上了油啊，容易沾灰尘，你拿擦鞋布擦，擦鞋布又脏了，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你看一擦就干净，而且擦完之后呢随手一扔就完事儿了。一张纸嘛也就几分钱，很便宜，扔了也不心疼，你不想扔下次还能擦，便宜又实惠。
4: 洗手啊可以当擦手巾，洗脸可以当擦脸巾，就连卸妆啊都可以当卸妆棉用，而且啊调个蛋清加个爽肤水还可以当面膜贴呢。吃个饭啊吃个零食水果啊随时可以当擦碗巾擦嘴巾，关键啊它是抑菌的，它是天然的丝瓜络材质，一点毛絮都没有，不像一般的纸那样啊掉渣呀掉线啊。这个魔法布啊怎么用啊都不会有细菌残留，真的是方便快捷又卫生。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何家欢神奇魔法布一卷50张，市场原价99元，厂家周年庆做活动，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99元魔节布挂墙架，厨房浴室客厅都方便，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七月的内蒙古风里有青草的味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如约而至，向世界发出草原深处的盛情邀请。很多人印象中的那达慕是博客手摔倒对手的瞬间，是赛马冲过终点的刹那，但当我们真正走进会场，才会发现如今的盛会早已跳出单纯赛事的框架，变成了一场从日出到日暮贯穿全流程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这里不仅有力量的对决，更有生活的温度，它完整铺展开一幅鲜活的游牧生活长卷，让每一位远方来客都能在这里找到与草原的共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赴这场草原之约，沉浸式解锁原汁原味的草原生活。

0: 游客朋友们来看那达慕呢，只会远远地坐在看台上围观博客和赛马。但今年不一样了，现场啊专门为游客朋友们增设了游客体验区，而且呢现场有20多项沉浸式的打卡体验项目，不管你是大人小孩还是南北方的游客，都能上手去感受一次。那么今天啊，咱们也跟着游客的这个步伐去好好的体验一把。
1: 反了反了反了，这边来。哎，好嘞。然后
2: 你这么抓的时候，抓了之后可以这么踩。哎呦，别打。
3: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的游客体验区，最热闹的莫过于博客体验场。五湖四海的游客换上鲜艳的博客服，与真正的博客过招。这一刻胜负早已不重要，那一跤摔下去的是拘谨，爬起来的却是满场的欢乐。
0: 你来自于哪里啊？
4: 来自辽宁沈阳，东北的。
0: 喜欢摔跤吗？
4: 还可以，主要来这里想体验一下这个博客的精神，也体验一下摔跤什么感觉。
5: 感觉第一次体验摔跤，非常的激动，很兴奋，就他们很强壮，让你感受到一种力量的感觉。
6: 搬不动，我搬不动，我搬了是搬不动，那就得是还有点好玩。
3: 而在这片阳刚气十足的区域，我们还惊喜地看到不少女性游客的身影，她们穿上博客服，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成为摔跤场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7: 他的手打的时候，我感觉他那个脉搏还在跳动。对，然后他也是非常的绅士，摔的时候，然后那动作都做到位了，但是劲儿不大。特别是刚刚看了比赛，学到一些招式，刚想用上，我觉得学以致用非常好。
8: 他们是都是来玩的嘛，然后我们也不能发力，发力就是怕受伤。保护保护他们。
9: 博客比赛嘛，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个人他们在那摔跤，就是很有气氛。应该是第二次来到这内蒙古的草原上了，有种广阔的感觉啊，而且和这个骆驼呀还有马，然后互动的话，感觉他们也很可爱。
3: 赛场这头交声未落，那头弓弦一响。在那达慕会场的另一侧，射箭体验区同样热闹，游客们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瞄准靶心，一展身手。
10: 这达慕是这样，哎，好了，哎，这样，别掉了，就是箭，哎，拉，拉，拉，拉，哎，晃，哎，对了，就这样。
11: 我们站在草原上拉开弓箭，亲手体验了这个射箭的氛围，教练也会同时教我们怎么去射箭，怎么迈开腿，然后怎么用力的去拉箭。参加了这个那达慕大会，我们非常的开心。
12: 在拉弓射箭的过程中呢，感受到了果敢与沉稳，同时感受到了草原人民的豪放与热情。很开心这次旅行。
0: 除了摔跤、赛马和射箭，这片蒙古包群落啊，也成为了这里最热闹的地方。一个毡房一种味道，一个毡房一种玩法。今天啊，咱们也不赶场子了，把这草原上的日常亲手摸一摸，亲口尝一尝。
13: 到你了，谁出的马多，谁先开始。
14: 马，
15: 一定要有哦。一个，
16: 没有，
13: 没有。五个。
3: 这项被誉为草原象棋的娱乐活动是蒙古族古老的民间游戏沙嘎。沙嘎被誉为草原象棋，是蒙古族传承千年的民间游戏。一枚枚羊拐骨承载着游牧民族的智慧与闲暇时光的乐趣。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嘎是那达慕大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活动中的常客。石、丢、打、抛，200多种玩法变化无穷，却不受性别、年龄、场地限制。规则看似简单，实则考验手上功夫，更蕴含游牧文化的深厚智慧。无论长幼，几枚羊拐落座便能让人瞬间着迷。远道而来的游客也纷纷坐下，感受这份属于草原的简单快乐。
5: 就是用我们这个手里的这四个沙嘎，然后扔，如果出来这个马或者是骆驼，然后有几个就走几个就行。现在这儿有一个骆驼，然后这个骆驼往前过就行。一般来说我们让游客体验的话，就是让游客扔3次，如果3次内就是他们能够移动，就是

0: 往前多走一点，就他们就算体验完了，然后我们这个盖章项目就给他盖章。
1: 沙嘎游戏的欢笑声还未散去，在不远处的传统蒙古包展区，记者遇见了另一位正沉浸在草原生活中的游客，来自河北的王路遥。此刻的他盘腿坐在毡毯上，好奇地打量着蒙古包里每一处陈设。他说这次来纳达慕就是为了实现一个从小到大的心愿。

0: 千年那个之间的、
1: 哦、那我们吃饭睡觉就基本上就在这里。
0: 对对。
1: 哦，那那个是灶台，那就相当于是厨房。
0: 对，我们这是厨房还有住宿那些都是一起的、嗯、就一个蒙古包。
1: 嗯，
2: 除了对蒙古包的结构充满好奇、嗯、草原上的饮食文化更是让他赞不绝口。
1: 嗯，我喜欢这个，
0: 这个脆一点，
1: 奶油是冰冰凉凉的，然后那个炒米是脆的。
0: 对对，
1: 然后又有那个绵密的口感，很好吃。
3: 以前看过一些电视剧或者说那个影视作品，其实对这种民俗的东西，尤其我们内蒙这边的游牧文化，很想体验一下，包括饮食，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服装，我就觉得好新鲜，就很想来感受一下这种不同的氛围。我进来之后，我在这做奶茶，做那个奶嚼口啊，体验一下这个生活氛围、生活场景，我觉得非常好。
2: 当然，被草原生活俘获的远不止王璐瑶一人。来自厦门的游客陈颖一进会场便径直扎进了一间特别的母婴室，久久不愿离开。
4: 区别可大了，我们那边可没有大草原、
5: 哦、
4: 也没有毡房，也没有这么多成群的马匹呀、啊，很想来体验。然后看到了其中一个亲子母婴的毡房，我们就好奇进来看一下里面是怎样子的。然后里面布置的很精致，而且主办方也布置的很到位，母婴用品很齐全、
5: 嗯、
4: 还有宝宝的这些游玩的设施都有、然后盘腿坐在这边地毯上，抬头就能看到蓝天白云，氛围感直接拉满。
2: 感受了，品尝了，玩闹了，可这趟草原之旅若不带点什么念想回去，总觉得少了些什么。除了存满手机相册的照片，许多游客还想带走一件亲手制作的带着草原温度的小物件。
6: 咱们制作的，
7: 您知道在蒙古族牧民家中什么东西最常见吗？那当然是毛毡了。搭蒙古包用的是毡，铺地板用的是毡，就连这装茶叶的袋子啊，用的还是毡。毡绣啊，就相当于在这个上面画画，只不过呢，用的不是笔，而是用的绣针和驼绒线。走，咱们进去看看。
8: 是这种是毛线，跟毛线结合在一起，这是用棉布结合在一起。
2: 走进毛毡工坊，随处可见精美的手工艺品，纹样古朴的毡绣坐垫，小巧可爱的毛毡挂件，精致实用的毛毡小包。羊毛毡手艺人海霞告诉记者，每一件作品背后都凝聚着耐心与巧思。
7: 像这个蒙古包啊，像这个帽子啊，它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技法呢？
5: 咱们这个蒙古包和帽子都是用的湿毡技法、哦、咱们羊毛毡分湿毡和真毡嘛。那这个湿毡技法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的、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羊毛铺平，然后再浇热水，然后再给它揉 一点一点给它揉搓出来的、嗯、然后再定好型，把它的外形给它定好，然后等它完全干了以后，我们再用针线给它缝上去这些纹样、
7: 嗯、那像每天咱们这个蒙古包里面能够来多少这个游客呢？
5: 嗯，像这两天的话每天都有100多个小朋友过来体验的、
7: 啊、这么多小朋友、
5: 嗯、对对对。
2: 精美的毡绣不仅吸引了孩子们，也打动了许多远道而来的外国友人。加拿大游客韩磊就在手工艺人的指导下，一针一线地缝制着属于自己的小作品。
6: 尤其是像这个手工什么的话，在网上可以买到，但是自己那个体验不到吧，在别的地方在体验这个都感觉非常不错。回想一下自己做的话，就是虽然不是说特别完美，但是有这种记忆是更有意义。对，
2: 在那达慕上留下纪念的方式远不止一种，在蓝天碧草之间拍一组民族风情的写真，将最美的自己定格在最美的风景里，又何尝不是一种深情的告白。
9: 再转，再转身，再转，好，可以这样，双手打开来，双手打开，哎，对，好，对，抬头往上看啊，可以闭眼睛，可以选择闭眼，对，很好。
10: 江苏那边的日常穿搭比较温婉秀气，和这么大的草原氛围完全不一样。可我穿上了这个蒙古袍，戴上了头饰，瞬间就融入进去了。感觉不仅仅是拍照打卡，就是有一种真正融入进去这个内蒙古，就感觉我就是蒙古族的人。
2: 从博客场的挥汗如雨，到射箭区的屏息凝神，从蒙古包里的奶茶飘香，到指尖毡绣的一针一线。 来自全国各地的10多万名游客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0: 的盛会。他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中人。本届那达慕将持续至八月底，还将陆续推出草原那达慕露营、草原美食节、牧民马术表演等数十项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每一位游客在不同时段到访都能收获独一无二的草原记忆。
1: 传统的那达慕就是我们牧民在一起欢乐聚会这样一个场景，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了旅游那达慕，变成了旅游产品，那么打破了当地牧民和游客的这样一个边界，让游客参与到我们那达慕期间。你比如说参与到博客奶食品的制作、沙雕画的制作，游客能深度的体验到这个那达慕这里边的灵魂，这样我们塑造了这个文旅形象，游客高兴，牧民增收，这样一个目的。另外我们配合了这个旅游那达慕，我们开发了旅游产品，围绕那达慕开发了十几条，从这个三日游到七日游，深度体验那达慕旅游产品，在这个携程的官方旗舰店上搭建了我们锡林郭勒的旗舰店。
0: 当夕阳沉入地平线，那达慕的另一种模样在夜色中苏醒。会场中央篝火被点燃，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映得通红，游客、牧民、博客手都自发围拢过来，篝火的热情感染了每一个人，大家手拉手，一圈两圈三圈，人群像涨潮的海浪，层层叠叠。这一刻没有游客与牧民的界限，没有南方北方的差异，所有人都是草原的孩子。日落西山，草原上的篝火渐次燃起，歌声和笑声久久回荡。远方的人来了，带走了亲手缝制的毡绣、手机里的写真，还有一碗奶茶的温度。草原的故事也就这样跟着他们去了更远的地方。而这仅仅是开始，从锡林郭勒到呼伦贝尔，从盛夏到金秋，内蒙古各地的那达慕正接力绽放，盛宴不散，草原常青。这个夏天，那达慕正在等你。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外，赤诚风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歌从草原来啊，在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3: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4: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5: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6: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胡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7: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9: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 单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7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
1: 内蒙古加强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带海水域面积创近10年新高；
0: 自治区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同比翻一番；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一只雪鸮飞出新商机；
0: 内蒙古持续完善重卡充换电配套设施建设，打造适配北方能源基地特色的零碳货运发展模式；
1: 2000号特口岸对蒙果蔬出口量价齐升，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至今，果蔬出口货值累计突破20亿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17日至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犀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犀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芯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两种供给能力，扩大两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两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后管户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朱恩嘎达布齐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蒙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 他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王伟忠高度关注农牧民生产生活，专程来到东乌珠穆沁旗道特闹尔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家中，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全区广大农牧民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国家江河战略，持续加强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全面推进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建设，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清晨五点，岱海湖畔刚出壳没几天的白骨顶鸡雏鸟正小心翼翼跟在大鸟身后练游泳。不远处还有一对东方白鹳，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第一次在岱海安了家。
4: 这个水面这几年是越来越大了，这几年前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干干，今年往后移了30多米，现在这个生态越来越好了，对我们这旅游业发展相当不错。
3: 十年间，岱海水面已经扩大了17.9平方公里，水位抬升了3.66米，水域面积创近十年新高。鸟类的种类也从68种增加到了111种，周边旅游业也跟着火了起来。近年来，当地通过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的三水共治措施，再配合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使岱海湖水量水质稳步恢复。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内蒙古各地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以全域视野、全局思维统筹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七月下旬，黑河上游祁连山区连续降雨，上中游防洪压力骤增，而下游的额济纳正经历高温干旱。自治区水利部门统筹生态调水、防洪安全和农业灌溉，运用上游水电站联合调度机制，集中向东区沿海生态输水3000万立方米，为东区沿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提供水量保障。
5: 黑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的成功实施，使东区沿海面积常年保持在40平方公里，额济纳绿洲重现积极芦苇入网密、洪流胡杨破无边的蓬勃生机，东区沿海再现弱水潺潺、落叶翩翩的历史景象。
3: 今年，内蒙古从7个方面提出28项举措，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修复。上半年，全区5级河湖长巡河巡湖超过10万人次，212个新增四乱问题被逐一消耗，乌梁素海等16个重点河湖生态流量有效保障，一湖两海治理成效稳定。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大力推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提质增效。截至6月底，自治区完成技术合同登记量成交金额同比分别增长52.52%和110.97%。
2: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科研团队正在依托达茂旗至包头长输滤清管道示范工程开展技术攻关。今年3月，内蒙古科技大学与内蒙古华电集团签订技术合同，解决输清管道材料清脆问题，合同金额950万元。
6: 主要在攻克输清管道材料的清脆机理和评价体系这个难题，作为支撑国家氢能管网设计规范和选材标准来这个做一个基础吧。
2: 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技术合同登记数据报告中，全区高校共登记技术合同256项，成交额超1亿元。 其中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占全区高校成果转化70%以上，成为自治区高校产学研融合的核心力量。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背后，离不开自治区科技体制改革。今年，内蒙古科技大学落实自治区技术合同登记会企会校政策，优化校内审批流程，压缩合同审核、登记办理时限，联动自治区包头市登记窗口线上线下同步办理，极大提升项目登记效率。
7: 学校鼓励教师积极承担企业横向项目，从校内管理制度方面予以政策支持。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青年科研人员主动走出实验室，参与企业攻关，横向科研队伍持续壮大，那么技术合同登记数稳步攀升。
2: 内蒙古聚焦成果转化关键环节，畅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路径。上半年，全区完成技术合同登记2181项，成交金额达82.55亿元，超额6.3亿元，完成上半年工作任务。技术交易集中在绿色低碳领域。
8: 我区企业法人作为卖方，共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占全区总量的87.43%，体现了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一个能聊天、能控家、还能讲故事的 AI 玩偶雪枭，在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圈粉无数。做出它的是一家在呼和浩特埋头干了11年的本土科技企业。
2: 记者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域网科技公司时，研发团队正在开一场拆解会。大家针对从大会上带回的反馈意见热烈讨论，十几条建议被拆成了一个个需攻克的路线图。
9: 行，那您这次过来，我把我们无人机和机器人的一些产品研发团队组织好，您可以现场来看一下。
2: 会刚开完，企业负责人王倩的电话响了，对方是想谈合作的。王倩说，这次参会打开了市场，现在公司的无人机团队已飞到呼伦贝尔，在林区展开巡护试飞。在王倩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雪枭的工程样机。王倩告诉记者，发展路上也不是没碰过壁，开发初期联系外地的供应链品牌公司，对方总有一个问题，内蒙古也能做高科技产品。他们不服，决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借助当地的人才和供应链资源做硬件开发，而软件和 AI 训练则依托内蒙古的绿电算力优势留在本地完成。靠着不断进阶的产品力，市场一点点被打开。
9: 这是我们专利和著作权，我们现在为止专利大概有5项，然后著作权我们大概有30-40项。
2: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每一次业务拓展都紧紧贴着内蒙古的资源禀赋。网络安全业务紧扣的是筑牢安全屏障的刚需，低空经济看准的是地广人稀、空域开阔的天然优势，而人工智能借的正是本地绿电算力的东风。
10: 这个平台呢，属于一个就是一个智能体的整体的一个后端。那我们现在实际场景呢，就是可以通过雪枭这个娃娃，通过一个语音的方式表达出来。它的另一个生态就是智能家居，包括这个软件后台管理端呢，这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2: 一个雪枭做出来，上下游跟着就动起来了。文旅景区找上门，要他当文化传播的小使者；养老机构打电话，要他做老年人的日常陪伴。无人机业务带起了培训和设备运维， AI 技术又在为其他板块赋能，技术创新的种子已经慢慢长出一片林。
9: 我很自豪呀，然后也能在这个展会上吸引到大家就是眼球，增强了我们企业的那个品牌影响力。我们的人员也在现场就是开阔了一些眼界，然后跟一些区外企业做了一些交流学习，对后续我们的一些开发有了一些新思路。
2: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完善重卡充换电配套设施建设，推进自动驾驶零碳运输示范线路建设，加快构建高效低碳现代大宗货运新体系，打造适配北方能源基地特色的零碳货运发展模式。
11: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万亿物流园区的重卡微电网车网互动示范站，多台新能源重卡和物流运输车辆有序停靠大功率充电桩前快速补能，司机休整就餐几十分钟后，车辆即可满电上路。
12: 大约从半来小时能充个200多度电，能跑个150-200吧。 马上把房子翻承包低点，利润就大点，冲的挺快，半个多小时就冲起来。
11: 这是自治区首座重卡专用光储充 V2G 微电网示范站，凭借大功率快充设备、光伏绿电供给、车网双向互动技术，解决了物流重卡车辆补能慢、成本高的问题。站点配备8台600千瓦大功率重卡双腔快充终端，同时还搭配110千伏光伏车棚，实现绿电自发自用。以往需要1到2个小时的充电时间缩短到30到40分钟，极大提升货运车辆周转效率。
13: 在2026年末嘛，在全市落这么7座重卡超充站，逐步把省直干线的基础配套的重卡充电站配套起来。
11: 7月1号，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牵头，联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等10部门，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依托服务区、厂区闲置地块，建设风光储充换一体化场站，构建3横4纵2联0碳运输主骨架，覆盖 G6、G7 等高速干线与口岸联络线，

0: 串联矿区、口岸、物流枢纽，重点服务锰煤、江煤外运等大宗货运。到2030年，将建成超5000公里零碳运输通道，打造3到4条自动驾驶零碳运输通道，
1: 重点打造3800公里零碳通道，同步开展道路数字化升级，让重卡在高速上跑得畅、补能快。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包头市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聚焦各类民生痛点，精准施策，用细微实在的民生改善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
3: 为了解决老旧小区物业跟不上、响应不及时、小事拖成烦心事的困境，包头市团结大街街道组建首席加专业加志愿三级联动的危网管家团，形成一格一团队、一楼一管家治理体系。在明日星城社区，危网管家团的志愿者们自带工具检修小区运动设施，为高龄独居老人代买蔬菜、配送药品。
4: 尽我的义务，给大伙创造好条件。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发挥党的先锋作用，
5: 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成果，以危网管家团为核心载体，做细做实基础民生服务，打磨治理基本功。
3: 包头市紧盯城市精细运维与网格治理等重点任务，在实干中树牢并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的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针对市民反映路缘石过高、停车难的痛点，包头市把道路高坎精细化改造为缓坡。
6: 我开车我就不敢上这个马路呀，我老怕磕了，现在就直接就上来了。
7: 始终围绕群众的需求谋划和开展工作，把每一项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精。
3: 内蒙古台报道。
8: 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福利院里，3000多名孤儿米粮见底，生命告急。危难时刻，内蒙古张开怀抱，哺育了这些国家的孩子，写就了3000孤儿入内蒙的人间佳话。
9: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在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孤儿院、福利院中，孤儿骤增，几千名孤儿因为缺粮少食而营养不良，甚至有生命危险。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本着为党分忧、为民解困的使命担当，毅然做出接收安置南方孤儿的决定，将这些南方孤儿接到内蒙古抚育，承诺接一个活一个撞一个。1960至1963年，内蒙古先后接纳3000多名国家的孩子。
10: 为了更好地确保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各盟市的保育院呢，在此前的基础上又招聘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年轻的保育员，我们熟知的草原额吉都贵马正是其中之一啊。
9: 消息传开，草原上的阿爸阿妈们骑着马，赶着乐乐车，争先恐后赶来收养这些孩子。孩子们中最小的刚满月，最大的不过6岁，从此重新拥有了家的温暖，在草原上健康茁壮地长大。原本相隔千里，从此生死相依，没有血缘，却早已骨肉相连。
10: 海的尽头是草原呐，3000孤儿入内蒙，从一个小点上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一心、共同奋进，成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克时艰、共度难关的真情体现，书写了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家庭血缘的传奇故事。
9: 内蒙古台报道。
8: 依托口岸制度创新与通关便利化改革，今年二连浩特口岸对蒙果蔬出口实现量价齐升，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至今，口岸果蔬出口货值累计突破20亿元。
3: 在二连浩特公路口岸，满载白菜、番茄、青椒、西瓜等生鲜果蔬的冷藏车辆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经由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顺利发往蒙古国。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这里保障着蒙古国80%果蔬供应，果蔬当日出境，当晚即可端上乌兰巴托市民的餐桌，跨境运输高效便捷。今年上半年，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同比增长14.73%，货值2.527亿元，同比增长超5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获批以来，二连海关优化通关模式，在绿色通道优先审单查验放行的基础上，推行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依托关企联动机制，将农产品通关时长压缩30%，同时推行5+2预约查验服务，保障生鲜果蔬新鲜出境。
11: 快通关，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企业提前预约，远程储地查检和证书网上云签发，所有手续线上办完，果蔬高效快速出境。
3: 2018年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至今，二连浩特口岸累计出口30多种果蔬98.07万吨，货值20.24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9: 7月20号，内蒙古首例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在通辽市核发，水资源自此拥有法定产权身份证。证书清晰标注权利人取水量、水源类型等核心信息，确权后的取水权可用于抵押融资水权流转，盘活水资源资产。此次发证是自治区首批试点落地成果，将提升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水资源高效集约利用。内蒙古首个人民币代理发行库近日在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准格尔旗支行投运。以往老百姓办理兑换新钞业务时，遇上需求高峰，等候时间较长。代理发行库启用后，发行基金就地存储就近调拨，调拨耗时较此前减少80%以上，单年度预计可节省现金运营相关成本20多万元，大额支取零钞兑换、新币兑换等服务更加便捷。近日，兴安盟韩地小龙虾自主培育项目完成出苗验收，累计出苗10万尾，捕捞总重超146公斤。长期以来，兴安盟稻虾种养依赖外地调苗，采购成本高，运输损耗大。今年，兴安盟启动韩地小龙虾自主培育试验，建成500平方米小龙虾标准化育苗大棚，育成虾苗长势均匀、体质健壮，可良好适配韩地稻田种养条件。在乌海市甘德尔山上，摄影爱好者近日拍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哺育幼鸟的画面，并完整记录3只小黑鹳出生后的成长过程。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主要栖息于大型湖泊沼泽和河流附近，繁殖期为每年4月至7月，且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是重要的环境指示性动物。在我国境内仅有1000多只，被誉为鸟中大熊猫。
2: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8: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降雨依旧停留在东部地区，那么今晚到明天，西邻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中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南部和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陈巴尔虎旗、额尔古纳市等地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那么降雨期间对流活动旺盛，中部偏南地区午后出现冰雹、雷暴的可能性很大。然而在强对流天气出现之前，往往都有一些征兆。当乌云迅速聚集，风向突然转变增强，这些现象代表强对流天气即将来临，此时需要尽快的前往室内躲避。那么明晚到后天，通辽市的东北部、新安盟的东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降雨虽频频造访，但是眼下正值三伏时节，暑热势头并不会被雨水轻易的消解。未来几天西部地区高温持续，阿拉善盟和巴彦淖尔市的北部最高气温可达40度及以上，高温条件下污染物扩散能力下降，明天西部偏东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5到37度，乌海晴，23到38度，轻度污染。临河晴，20到35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康巴市晴转小雨，15到30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18到33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嵩山阴转小雨，18到29度。科尔沁小雨，23到30度。乌兰浩特晴转小雨，19到29度。哈拉尔晴转阵雨，16到28度。满洲里晴，15到30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1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一百

0: 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十。

0: 日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3: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4: 光是嘴上讲不用，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3: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3: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6: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

0: 改善非常大。
1: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4: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3: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5: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呀、啊，挂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3: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6: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3: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7: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3: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 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0: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3: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 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

0: 岛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抵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什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咋啦？妈，记得量血压啊。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5: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

0: 世风，向未来。
1: 怎么着？你们要不要王金彪带头？
2: 客户，登记吧。
1: 是。给我写上，王金彪带头，领了彭霸天那张红木大床。
3: 金彪，你非要那张床啊？拉回去放不下呀。
1: 放得下放不下你别管，我就是要出出这口气。我拉回去，我劈了他当抬手。
4: 对，能收的全收。

0: 你要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啊！那些神符都是龙王爷做的记号，谁家分了彭老爷的东西，谁家说了彭老爷的坏话，将来都是要受到报应的，你知道不？
1: 我倒不是贪那点东西，英谷号召大家分福财，如果咱们什么都不要，春生在赤卫队也为难呢。
0: 为难？ 为难就让他回家来。渔民整天不打鱼，拿着枪把子到处转。他以为他是谁呀？他是护匪啊！
1: 哎呀，你就小点声吧。你想给春生惹祸呀？
0: 你呀，你的眼皮子浅的养不下一条泥鳅，他出去打打杀杀，那才是跟家惹祸呢。

0: 关涛啊，
1: 嗯，
0: 你看这报纸上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啊，这，
1: 哈，这还不是政府的老办法吗？要打仗喽，先造舆论。这回啊，老蒋要和冯玉祥、阎锡山开战了。
0: 所以保安团为咱小小的彭家墩就不能出兵了，
1: 恐怕就是这样了。要不然您给钱师长许了这么大的愿，他不可能不动心啊。
0: 哼，我给他的钱呐，够他买一大栋洋楼的。你说他一个堂堂的国军师长，不能言而无信吧？
1: 爹呀。他们这回啊是要打大仗了，顾不上咱彭家墩了。
2: 圆圆，圆圆，哎，圆圆，圆圆，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你看，
3: 你们这帮胆小鬼，都不管我娘，我管，我现在就回洪湖救我娘。
2: 圆圆，你这是胡闹啊！
1: 圆圆，你别胡闹，你胡闹什么呀？你这还不算胡闹，那什么才是胡闹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回彭家墩。
3: 你走开。
2: 哎，圆圆，你哪个小子回来？
3: 放开我！我就要回洪湖，我就要一个人去，我死要跟他死在一起。
1: 圆圆。圆圆，你娘死不了。
3: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娘死不了。现在在彭家墩闹事的是泥腿子，不是胡匪。据我所知，共产党在这方面还是挺讲究政策的。
3: 好啊你！你还向着他们说话？圆圆，
1: 我谁都不向着，我是个生意人。就想挣点安稳钱，
3: 光赚钱有什么用啊？我爹那么能赚钱，不还是逃到这儿，连我娘都保不住。
1: 你爹是太能挣钱了，他把老百姓都逼得没了活路，这钱能挣太平吗？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瞎掐什么呀？这我就别来这套了。马上就到时候了，赵长官，你为什么拿春生家开刀？
0: 他的爹娘可是你的铁杆信众，只有对他们下手才最有效果，因为只有他们会相信这是神的惩罚。
1: 好主意。

0: 真着了，哎，成了！赵团长，我服了，你真是好样的！受了，受死了！爹，爹，醒醒！
1: 站住！这是灵火！
2: 快救火！
0: 爹，娘，你们醒醒！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偷偷拿了那坛酒，我遭报应了！
1: 不用，
3: 停下！
0: 队长，你瞎说什么呢？
4: 爹，娘，你们醒了，显灵了，真的显灵了，显灵了，真的显灵了。
0: 摊主说的没错呀，这彭家东西拿不得呀，拿不得呀！
1: 给我闭嘴！
0: 爹，来了，
4: 我知道错了，
0: 把他给我带去。
4: 快几笔，
0: 走，
4: 走，
0: 娘，
1: 爹，娘，走，爹，娘。
0: 好了，没事了。
5: 乡亲们都回去吧，这不是显什么灵，就是恐怕天在捣鬼。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抓住的。好，回去吧，回去吧，啊！怎么还不回来？赵团长，这小子干事利索吗？快，快，快，快，快，快！我爹我娘怎么样了？
0: 刘正哥，你快放我出去吧！出去，出去个屁！
5: 你说这些话干什么？你这是在破坏革命，知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差点害死了我爹我娘，
0: 害死你爹娘的，那是白机会，是赵阴阳。
5: 不可能，摊主早就说过了，拿了彭家的东西要遭灾，我没当回事儿，结果还真遭报应了。
0: 就你这觉悟还敢革命了啊！我看你趁早回家吧。回就回，我爹的身子骨不好，不能打鱼，我正好回去照顾他老人家。你还真走啊？好，你走吧。就算我刘闯瞎了眼。
6: 把臂章给我摘下来！你不配当侍卫队。
7: 队长，韩书记说要开共审大会，乡亲们都知道赵阴阳的阴谋。
6: 村长，在你们家放火那个人抓住了，是后庄那个二愣子。
7: 对，
6: 啊，他交代了，是赵阴阳让他放的火，用的是白磷水，见风就起火。
5: 这不是龙神吗？
6: 龙神吗？山呀，你是赤卫队员还姓这个？
0: 行了，他已经不是赤卫队员了。嗯啊，你搞什么鬼啊？赵阴阳收你们家，你跟赤卫队过不去干嘛？村长，你真的不干革命了？
6: 这袖章，我不是还没摘下来吗？
0: 你呀，好好想想吧，你，走。
8: 圆圆，走吧，啊！不去。
9: 哎呀，
6: 圆圆，爹生气了，你跟他说两句好话啊！
8: 哎呀，我不啊！
6: 来来来，走走走。
0: 爹，爹生气了，你跟他说两句话。
1: 爹，昨天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
2: 观察啊，给我备车，我现在就回新地。
0: 哎呦，爹，我看您还是过完端午再走。
1: 是啊，爹。
2: 还过什么节呀？我这次回新地，一定救出你娘来。
1: 爹，
3: 说
4: 说，
3: 不是我干的，是赵探主让我干的，是他干的。
4: 打倒孔方天！
5: 打倒！
6: 消灭白景辉！
5: 打倒！
7: 是不是老爷？
8: 是。
7: 哎，真的是老爷。
8: 是。
7: 老爷，谢十三已经到新地了，就住在陈武大殿上。
9: 酒足饭饱啊，谢谢彭老爷赏我这顿饭。您那事儿呢？哎呀，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办不了。
2: 哟，你谢十三纵横洪湖也会说这种话？
9: 那彭家墩被侍卫队弄得像铁桶一样，你让我去救人，那不是送死吗？
2: 我以前呢也以为彭家墩是铁板一块，你现在看见了，摧枯拉朽，一夜色变呢。
9: 没错，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啊。
2: 所以呢，我总结出一条：千里之堤，毁誉已殉，再好的铁桶也架不住自己漏了。

0: 不是不是，我没听明白。您说这话，您的意思是，彭家墩还有一蚂蚁洞？
1: 有，而且就在你手里。
0: 哎呦，彭老爷，您也太高看我了，我怎么不知道？
1: 那支枪。你不要说那个汉阳造不是你给他们的，你也不要说我花了大价钱让你绑走的人你不是诚心放的。谢十三，你欠我的不少啊。
0: 怎么着，彭老爷把我骗到这个新地是想收利息了啊？哼，
1: 连本带利你是还不起的，只要你救出贱内，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
0: 债多了不愁，失落多了不要，勾销不勾销我都不管你啊。我的规矩是一码是一码。哦，
1: 听你话的意思，以前的账你是不认了？
0: 哎，彭老爷，你说这话有点难听啊。你是要救人，我是要赚钱，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这有什么错啊？
1: 好好，你够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彭某人从来不在枪口下边谈生意，
2: 可我喜欢呢、啊。刀头子舔血分外鲜。
1: 谢世哉，你到底想干什么？
2: 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呢？你说，下去。彭老爷，这事儿你应该清楚啊。我冒着性命去救你老婆，你总该让我落点好处吧？
1: 啊，钱好收，你开个价吧。
2: 钱我要，人我也要。
1: 你什么意思？
3: 老爷，老爷，我看出来了，谢十三那小子就是乘人之危。您放心话，我现在就回去一枪崩了他。
1: 你还有脸说？弄成现在这种局面，都是你无能。
3: 我无能，我混蛋。哎，要不我现在带着弟兄们杀回彭家墩，就是拼上性命也要把太太救回来。
1: 哎呀，行了，你就歇歇吧。老爷，谢十三这明明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胡匪还妄想娶老爷的千金小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宰了你这个王八蛋。
4: 大哥，咱还是走吧，我怕这老东西狗急跳墙啊。
5: 对呀、
4: 啊，
5: 大哥，万一把保安团招来，那可就不好办了。
4: 此地是不宜久留，还是回咱八卦洲安全。
5: 对，
2: 谁说要回八卦洲？咱去彭家墩。
4: 啊？这，大哥，你真要帮他去救老婆啊？他还没有答应咱的条件呢。
5: 对呀、啊。
2: 丹娜，先把他老婆弄回八卦洲，看他怎么办。
6: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管辖，管辖的意思就是负责任的意思。

0: 韩书记，
1: 韩书记，咱们这样可不行啊！
2: 怎么了？
1: 没子弹呢、啊？那枪没子弹，那不跟烧火棍一样吗？
2: 这是个问题。根据地的武器和弹药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
1: 那就得打仗。咱们现在一支枪连三粒子弹都摊不上，怎么打呀？
3: 那咱们再去办新娘子。
1: 韩书记，这事儿你可得想办法。你可是咱们赤卫队的最高领导。
3: 那你还是小队长呢。
1: 我只能管好我这小队，韩书记不给子弹，小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啊。
2: 金彪，你是不是有什么好办法？说来听听。
1: 缴获战利品呢倒是个好事，可是在这之前咱们还得买子弹呢。听说保险马上就开战了，市面上有不少伤兵，武器弹药都能买到。
3: 那咱们也没有钱呢。
1: 那好办，守着洪湖，守着大鱼行，还抽钱吗？这样，你们给我搞一船鱼，保证能换回子弹来。
3: 金彪哥说的有道理，可以让他去试一试。最近乡亲们打的鱼都被外乡来的鱼贩子低价给收购走了。
2: 行，这是个办法，不过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再研究一下。
1: 好，那我先去打探一下。
2: 退出去。
3: 好。
1: 你告诉他们，兵要最好的，就说是我定的。今天晚上啊，必须要送到。另外呢，再找几个熟练的手啊，连收鱼带押运。这事儿办好了吧，我每个人给你们一袋米。
0: 米就算了。
1: 皇帝不拆恶兵，我从哪挤不出点米来啊？正好弄点米回去过个端午节啊。
0: 到了。

0: 走，你们干什么呢？哎，小兄弟，我们是贩鱼的，到这儿来收鱼。
1: 你们回去吧，以后我们彭家墩的鱼啊，自己收，自己贩。
0: 你说什么？哎，
1: 这怎么回事？啊？哎，
0: 这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呢？啊，我们这么老远跑来，哎，你不能让我们空手而回吧？你怎么得让我们收点东西回去？
1: 不行。 这是赤卫队的命令，你是赤卫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你们王金彪王队长是朋友，是他让我们来的。
2: 朋友？
1: 对。
0: 不可能啊，鱼都是归王队长统一负责，他怎么能让你们来呢？
1: 我看你们就不是什么好人。
3: 哎，你不让进就不让进吧，你这是干嘛？
1: 你能肯定吗？
2: 能。本来我想把他们抓起来。
3: 可是他们船太快，再说我这只有梭镖，说你没枪你就害怕啊？你还是个赤卫队员。
4: 哎，姚川，这个事情不能怪小刘，能拦住他们就是完成任务。去吧，下去休息吧。
2: 是。
4: 见不得他的胆小和样子。他才17岁，还是个孩子。
2: 你怎么眉清眉重的敲打他，会挫伤上的积极性呢？俗话说，万锤出好铁，不经常敲打着，那怎么能带出铁的队伍呢？
4: 如果小刘说的没错，你说胡斐来彭家墩干什么？
2: 想探听虚实，来抢我们地盘。
4: 胡斐会不会和彭霸天勾结起来？我们不可不防啊。
2: 这彭霸天是绝不会死心的，而且谢十三肯定又在捣鬼，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打仗。英国，要不这样，让金彪赶快卖鱼去换子弹。
4: 好，
2: 那我先去了。
4: 嗯。

0: 我一天照八遍，还是这镜子为我领着。你男人风光了，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男人终于当上了余杭大老板，
0: 也如愿了。以后啊，也不用打老婆撒气，我能不高兴？
1: 净瞎说，我什么时候打过？
2: 鄙人姓王，王金彪，王家余杭的东家。
0: 那可是你们赤卫队的余杭，你啊，顶多也就算个掌柜的，是不是啊，王掌柜？
1: 对了，鄙人还是赤卫队的小队长，手底下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呢。<笑>
0: 你呀，
1: 哎呀，我算是明白了。 有了枪把子，就有硬把子，啊！枪可是好东西。你出门在外啊，可要小心点，这心低可比不上咱们彭家墩。我知道，我这次去啊，只是想做一笔漂亮的买卖，把鱼卖了，再把子弹换回来。我王金彪以后说话呀，也硬气点，哼，吐不吐沫呀，砸个坑。
0: 你美的，金彪，这次就拜托你了。嗯，新堤是保安团的天下，一定要多留神。
3: 新堤那个地方，我闭着眼睛出出进进，你就放心吧。
0: 生意成不成是其次的，你们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1: 行了，韩书记，我王金彪闯江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啊！
3: 好，
1: 我们走了，
3: 小心啊。

0: 怎么了，韩书记？
1: 没事，只是有点不踏实。走吧。
2: 大哥，你看，横家正过来这船。
3: 好，人家。
2: 是。站住！干什么呢？
3: 哟，这不是克虎吗？枪伤好了吗？哎，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救命恩人呢？啊？哟，王队长啊！王队长，不请我到你的大船上坐坐吗？
4: 十三爷呀，我这船呢看着大，但它不属于我一个人。
3: 连你说话都不算数啊？
4: 那得看什么时候，还得看什么事儿。
3: 我是有事儿要找你，王队长，你不介意咱借个地儿说话吧？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要一人
0: 彭霸天的老婆。
1: 没错。
0: 不行。
1: 为什么？我又不白要你的。
0: 他身边随时都有人看着，
1: 这你就甭操心了，你只要把我们带进去就行了。

0: 我说金彪兄弟，咱俩可是有很多恩怨还未了呢啊！
1: 你威胁我？
0: 只是提个醒，你现在是家大业大，正在青云直上的时候，而我呢，反正也没什么起色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翻脸，我奉陪。
1: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0: 行啊，但你得帮我这次啊，啊，以后咱就两清了，怎么样？要不，等你从新堤回来，咱就办。
1: 其实我扣住他呀，就是想多弄点钱。现在彭家墩那边百废待兴，到处缺钱呢。
0: 哎，你开辟这条财路，他们还会缺钱吗？是不是你自己还缺点啊？啊？好，这样，你只要把人交给我。无论得到什么好处，咱们都一人一半，啊？
1: 是彭霸天叫你来的吧？
0: 他是找过我，可没谈拢啊，所以我才想呢，
1: 想大赚一笔。
0: 是咱们大赚一笔。哎，你想想看啊，你说你们抓那老太太，还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呀？啊？

0: 我说金彪兄弟啊，您就别再犹豫了，这富贵险中求，
1: 挣了能花才叫挣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苦肉计。
0: 苦肉计？
1: 等我把新地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就绑了我，然后让韩英拿彭老太太来换我。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可他们能换吗？
1: 你什么意思？
0: 哦，对不起啊，兄弟食言了。你在彭家墩是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他们怎么能不换呢？
1: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
0: 我谢十三对天发誓，不管从彭老财那捞到了什么好处，我和你王金彪都一人一半，如有欺瞒违背，天诛地灭。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老爷，小姐又来电报催了。老爷，快端午节了，咱们还是回汉口吧。
3: 我怎么有脸回去呢？救不出他娘来，这端午节也不好过呀。
2: 您不是说过，趁着过节再疏通疏通关系吗？
3: 哼，这些喂不熟的柴鱼，哎，几经刁年，心灰意冷了。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都齐了吧？
2: 齐了，
1: 我赶紧上。快点，小心点。

0: 这个你自己留着吧，哎，给咱们小队的人多反思思的啊。哎，你压着船呢，你先回去，哎，我们明天再走啊。
1: 不是前后两清了吗？
0: 总得答谢人家一下吧，啊，又不是以后不买了，你赶紧走吧，夜长梦多。
1: 可是韩书记让他们一起回去啊。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1: 我听金彪哥的。
0: 这不就得了吗？赶紧走吧。
1: 好。

0: 现在就绑上。
1: 你着什么急呀？怎么着也得让我先舒坦舒坦吧。
0: 那好办，兄弟想怎么舒坦啊？喝酒、听戏，还是抽大烟、逛窑子？我可以都包了啊。
1: 算了吧，还是我自己舒坦舒坦吧。谁知道新地那边有没有韩营的眼线啊？啊？
0: 嘿，你小子还真有心眼啊。那你就自己安顿，后半夜我再绑你。
1: 行。
0: 哎，
1: 就这两块够干什么的？
0: 那好，咱就来一个狸猫换太子，得了银子咱好过端午啊。
1: 好。

0: 就他一个人在楼上。好，那我现在就去保安团报告，咱们报仇的机会到了。
1: 不用报案，把自己给找你自己吧。
2: 哎，不放空着呢吗？
0: 空着呢。

0: 如果有什么岔口的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1: 明白。
0: 老三，
2: 哎，
0: 去看看咱那王大掌柜享受完了没有？
1: 是。

0: 大哥，咱干嘛非等半夜呀、您对王金彪是不是太好了？
1: 哎，演戏演全套嘛。王金彪这小子是又狠又硬，今后一定是个人物。
2: 大哥，大哥，不好了，王金彪被人给绑走了。
3: 绑走了？
2: 绑走了。
3: 你一个人留下来，就是为了吃那个莲藕排骨吗？
4: 对，你爷爷我就好这口。
3: 你不说吗？我把你炸出油来！

0: 得罪了王老爷，这个人我得带走。凭什么你？不好意思，就凭这个，
1: 你是走了又回来的，还是一直没走啊？这重要吗？
0: 晨光大旅社的店钱，我们可没多用啊！你要是一直没走的话，这个人我可以交给你。你要是去而复返的话，
1: 都是明白人啊，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想用他来换你要的人，这也是咱们谈好的买卖。
0: 你是先把人抢到手，再来要挟我。
1: 我这也是为了你。你以为我愿意去捅赤卫队的马蜂窝吗？
0: 白人看好了啊！
2: 是。谢十三，你不要再跟我花言巧语了。王金彪是我抓到的，咱们以前的买卖一笔勾销了。哼，是你抓到的，没错。哼。
1: 可韩英跟你有深仇大恨，他能跟你换人吗？啊！再说了，韩英手里是你老婆，而你手里只是他一个手下的。你仔细想想，谁怕交易不成被撕票啊？我说彭老爷，这种买卖怎么也得有个中间人吧？啊！
0: 现在看来，也只有我谢十三能把这两桩生意一起做了。那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呀？那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老婆又没在韩英手里。行，你就算中间人，
1: 但换人的时间、地点以及交换方式得我说了算。嗯，还有。
0: 我们过去谈的条件也不能变。谢十三，你也太黑了点儿吧？那愿不愿意随你变了？算你狠。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的贱内要是伤了一根毫毛，你就一个子儿都拿不到。
3: 这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彭家墩给你走一趟。嗯，想不明白，林工，你说这金彪，他为什么不连夜赶回来呢？
4: 客户，你怎么不劝劝他呢？
3: 我劝过了，可金彪哥说他还有事情没办法。
4: 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得严肃处理。
5: 咱们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商量这么半天，怎么样了？到底换不换？给个说法呀！
3: 你着什么急呀？我着什么急？我是怕你们急呀。
4: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5: 谢头领，你说吧，怎么个换法？
1: 一人换一人啊！你们如果把彭泰的放了，他们就把王金彪还给你们。你少来这套吧！我就不信了，我们赤卫队几十号人马就抢不出一兄弟来。
4: 就是。
1: 刘壮兄弟，你还别说大话啊！有能耐你去抢啊！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一手托两家，一心要做这个和事佬的。 如果你们对我谢十三不相信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5: 等等，刘成。
0: 这个事情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不能拿金彪的性命来冒险。再说彭霸天的老婆不属于我们专政的对象，老子们压着他也不是回事。事已至此，只能用他换金彪才是万全之策。
1: 那也只能这么办了。
2: 谢头领，时间地点就按你说的办。
3: 林波，他们会不会耍花招，把他老婆放了不放金彪怎么办？
4: 哎，人家彭老财还嘀咕你们不守信用呢，啊，所以才让我做这个中间人的。再说了，他们不放王金彪，你们就不放彭太太，你们怕什么呢？啊，
2: 谢头领，告诉彭霸天，我们同意换人。
4: 好啊，那咱就一言为定啊。
2: 铁骨，粽子拿过来。谢头领，回去给你们的兄弟意思意思。
4: 那好啊，那我就代表我这些兄弟谢谢韩书记了啊。
2: 请。
5: 大哥回来了，
4: 这是韩书记慰劳兄弟们的。
5: 谢韩书记。
4: 刘队长，韩妹子，你们这也太客气了，那就不老远送了啊。
6: 我们没客气，我这是押你出界，不是送。
4: 好，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5: 走。

0: 林工，要不我去换人，看看他们能耍什么花招。
1: 我也去，埋伏在私下，敌人胆敢耍花招，就消灭他们。
2: 不，还是我去。
0: 你去太危险，不行。
2: 正是因为危险，我才需要你们接应。
1: 队长，我跟韩书记去换人。
0: 好吧，千万要小心。
2: 嗯，
0: 走。
3: 王金彪，
4: 怎么样？
3: 这滋味不好受吧？
4: 老姚，换人就换人，搞这套鬼把戏干什么？
3: 对付你们赤卫队，我们不得不防啊。
4: 哼，你就不怕我跟你们同归于尽了？
3: 你没那个种。
4: 那可不一定。哼。

0: 没这么简单，可能会有阴谋。
1: 不是有谢十三做担保吗？
0: 谢十三的话不能全信。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这样，我一个人带他进去，你们在这儿掩护。
1: 不行，那太危险了。
0: 怎么定？带过来。

0: 外甥女儿啊，我彭家对你们家不薄啊，你这样对我的家人太没良心了。
1: 我爹是怎么死的？
0: 哼，那你还占了我的彭家大院呢？你今天来是兴师问罪的吗？
1: 是要向你讨还血债。
0: 哼，我知道你的人都在瞄着我，可我的人呢也对着你呢，开枪吧，咱们一拍两散。站住！
2: 好了好了，你们到底换不换人啊？
3: 说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
2: 我谢十三今天是一手托你们两家，你们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顺顺当当的换人。我数三下就开始换人。一

0: 老头，你干的好事，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1: 我闭嘴！
0: 在我身上绑那么多手榴弹，想炸死我跟我们韩书记，老子不上你们的当！韩书记，别过来，千万别过来！哼，
2: 老爷，
0: 你个老混蛋，你拉弦吧，老子跟你老婆同归于尽！
2: 拉呀，
0: 拉吧。

拉弦吧，我跟你老婆同归于尽。

0: 大伙儿趁热吃啊！好，
1: 给我吧。
2: 小徐，
3: 太弟，
2: 别动了。
0: 怎么了？这端午节是不是要开我的批评会啊？
2: 难道你不应该检讨吗？
0: 我检讨什么呀？鱼我卖了，子弹我给弄来了，我还为乡亲们置办了过节的东西，冒着生命危险我又弄了那么多手榴弹，我检讨什么呀？啊，我检讨什么呀？啊，
2: 英姑，我说不过他，你跟他说吧。
4: 走的时候说得明明白白，一起去一起回来，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0: 老话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4: 纪律就是纪律，你当干部的不遵守纪律，险些送命，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0: 你别吓唬我，你让我去搞子弹，我的任务完成了。
4: 计划是搞完子弹就回来，没让你去喝酒听戏吧？
0: 我觉得有必要去答谢一下人家帮忙的人，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4: 你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霸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0: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霸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哼，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1: 金彪，
0: 你闭嘴！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啊，
1: 你
0: 有你说话的份吗？哼，母鸡还想思臣是吧？屎个浪上台，你说老几啊你？
2: 金彪，你胡说什么呢？
0: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
1: 王金彪，你指桑骂槐，当我们听不出来呢？
0: 我可不敢。
4: 金彪同志，
0: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就明着说，

0: 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
1: 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
2: 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3: 金彪啊，这难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新地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4: 是啊，是啊，是啊。
3: 金彪哥，
2: 金彪哥，
3: 你回个话吧。
2: 金彪，
3: 金彪哥，
2: 金彪哥，
3: 回句话呀。
2: 金彪，
3: 金彪哥，怎么还不明白啊？
2: 认个错吧，金彪哥。
3: 金彪。
5: 好，好，我认错，以后啊，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6: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继兵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2: 我同意。
1: 同意。
2: 我也同意。
3: 也只能这样了，金彪。
1: 好，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这个态度就对了，金彪，你是当干部的，干部违反纪律不处分，以后战士们违反纪律，让我们怎么办？
7: 公事公，过事过。你这次在新地啊，搞来那么多子弹和物资，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来，吃个粽子。
2: 金彪，
3: 接着吧，金彪哥，接着，接着，接着，金彪哥，
2: 金彪哥，
3: 拿着，拿着，
2: 吃吧，拿着，拿着，吃吧。
3: 来，金彪哥，
2: 吃一个嘛，
3: 来，大家给我吃，
2: 来来来，
3: 吃粽子，
2: 来，
3: 来，
2: 陆哥，我给你包个大的。
8: 哎，明天呀，送太太回汉口，告诉圆圆，好好照顾他娘。
9: 是。
10: 老爷，依我看，谢十三那伙人可不是吃为对的对手啊。
9: 我知道，不还有保安团呢吗？哎，
8: 那帮子穷人只认得钱，不送上去几万块现大洋，他们哪里会出兵啊？
10: 有钱也不花在他们身上。
8: 我已经让观潮的钱师长身上下功夫，钱师长，这个钱师长是冯团长的顶头上司，他说一句话，敢不听吗？好，还是老爷这步棋走得好啊！
10: 哎，
8: 谢十三那儿的钱送去了吗？谢十三明明是乘人之危，再说他本来就欠老爷，这一次搭救太太，帮点小忙。
10: 他还不是应该的吗？
9: 谢十三从来就是为了钱，不给他钱就会结怨。
10: 我现在怕他勾结赤卫队搞咱们。
9: 赵摊主，
11: 老爷，
9: 你去八卦洲跑一趟吧。
11: 没问题。 不过谢十三那家伙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万一不买我的账怎么办？还是让老妖去。
8: 哎，
9: 赵摊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彭老爷看得起你才。老妖，你也去。过去我没把谢十三放在眼里，可是眼下共产党占了彭家墩。 谢十三手下的几十号人，必须抓在手里。

0: 我们已经做了安排，还有呢，县委通过秘密渠道得知彭化天要收买谢十三，想用这股无匪的力量和我们抗衡。县委之事。
1: 一定不能让彭化天的阴谋得逞，对谢十三能团结就团结，或者分化瓦解，收为己用。我们马上开会研究，走吧。
2: 乡亲们，谢谢大家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不过咱们吃亏队有纪律，不能接受乡亲们的礼物。
3: 你小子别跟我来这，
2: 哦，我是你爹。 给你拿点粽子就不行了？
3: 对呀，
4: 对呀，
3: 对呀，
5: 爹，您就别什么别，啊，就你们这些姑娘小伙子，哪个不是咱自己家的？
6: 是啊，
7: 过端午节了，还不能吃口家里人包的粽子？
3: 对呀，
6: 对呀，
8: 不行，
9: 这纪律不好，我找韩书记讲理去。
10: 哎，爹，
3: 韩书记去开会了，
10: 您就别在这折腾了，我们有纪律。
11: 黑果。
3: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我们没让你们违反纪律啊！
12: 是啊，
3: 今天是过节，对不对？对呀，来收下吧。
13: 难道你们赤卫队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们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对不对？是吧？
3: 爹，你想查我啥呢？你
13: 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
3: 您看这。
13: 我们赤卫队跟乡亲们当然是一家，不过我们赤卫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黑谷同志能够遵守纪律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乡亲们给咱们送粽子也是大家的一片心意，我代表赤卫队感谢大家，粽子收下了。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收编谢十三，他可是胡匪啊。
1: 对呀、
0: 啊，
2: 胡匪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出身，还是有收编的基础。
0: 我看难，谢十三这股胡匪盘踞八卦洲已经很多年了，他们也能当赤卫队。
2: 那也不能让彭霸天收买了去。八卦洲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易守难攻，一旦落到彭霸天手里，将来一旦形势有变，我们想下到湖里打游击的可能都没了。所以当务之急要瓦解彭霸天对谢十三的收买。
3: 谢十三需要的是钱，而彭霸天手里有的是钱，咱们赤卫队两手攥空拳，拿什么去跟谢十三谈条件？
0: 金彪说的有道理。
2: 谢十三过去敲彭霸天好几次，彭霸天也没少给他钱，结果怎么样？谢十三还是变着法的想占彭霸天的便宜。咱们对于谢十三就要小以厉害，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跟彭霸天是死路一条，跟我们共产党作对，绝没好下场。
3: 对，这倒是。谢十三精明得很，他绝对不会得罪共产党。只要咱们把丑话给他撂到面前，他肯定会好好的掂量掂量。
4: 可怎么才能把话传到谢十三那儿呢？
0: 这个简单，我们开几条船进八卦洲，当面跟他说清楚。
3: 开船进八卦洲，那是绝不可能的。谢十三在八卦洲经营了那么多年，把八卦洲搞得跟迷宫似的，没有人带着，外人根本就进不去。
2: 金彪，你的意思？
3: 对付谢十三，不能跟他玩狠的，这样会把他给伤了。只能是单刀赴会，只有这样，谢十三才不能起疑心。
2: 找人去谈判。
3: 对，如果组织上信得过我，我愿意跑一趟。如果你们信不过我，那这话等于我没说。
0: 谁说信不过你了？你去过八卦洲，跟谢十三也打过交道，是不是？
3: 那倒是，我要是去了八卦洲，最起码谢十三他不能跟我翻脸。
2: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找个同志一起去吧。
1: 我去，
5: 我去。
0: 行了，别争了，还是我跟金彪去吧。
3: 你当队长的冒什么险呢？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0: 你胡说什么呀？八卦洲是狼窝虎穴，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回我给你当次保镖，怎么样？
3: 哎呦，我可不敢当啊！
2: 好了好了，刘闯是别去了，客虎去吧。他去过八卦洲，对那儿熟悉。大家说怎么样？
4: 我同意客虎去。
2: 好，就这样。金彪、客虎去八卦洲，我们再做几手准备。我和刘闯带着同志们守在外面，随时接应你们。我们下面拟定一个仔细的方案。
6: 好，合适吧？哎呀，太合适了！哎呦，哎呀，彭老爷知道十三爷喜欢这玩意儿，特意从汉口带来的。
7: 你们老爷可真有心啊！自从上次他摆了我一道，这事儿呢，今天就这么算过去了。
6: 听说十三爷这八卦洲有300多条岔路小巷，还有生死荣休、惊开渡井八门，没人领着根本进不来。是不是真的？
7: 你问这干什么？
6: 啊，
7: 我随便问，
6: 随便。

0: 来吗？你赵阴阳精通阴阳八卦，啊？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探听我八卦中秘密的？十三爷，这哪有的事儿啊？哈哈哈哈哈！开个玩笑啊，不要当真啊！是是是，说说你们老爷开的条件啊！
1: 金彪，八卦洲不比别的地方，一定会非常危险。另外，他们会收走你的枪，一定要多加小心。
2: 我知道。那咱们怎么联系啊？
1: 秋菊，这个线绳会拴在你的船尾。 这边在秋菊手上，遇到紧急情况就拽这根线。
3: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2: 好，我明白。

0: 哪个路子呢？我是王金彪。哼，侍卫队也敢进八卦洲，是来找死的吗？
1: 我召你们十三爷，有要事相商。
0: 拿着。不好意思啊，金彪兄弟，你得换船。
1: 为什么？以前我们来这儿不都是新立
0: 的规矩，来这儿的人都得换船。请吧。各伙，走。
2: 真是好运气，这王队长自投罗网。
3: 十三爷，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
4: 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
3: 二老爷，如果你们老爷能出得起钱，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带走。
5: 钱，钱不是问题，我就可以替我们老爷做主了。
2: 只要你让我把他们两个人头带回去就成了。好，不愧是彭越大管家呀，够狠啊！想让我沾上共产党的血，好踏踏实实跟你们老爷混是吧？
6: 不就是投名状吗？十三爷不敢。
7: 激我，啊！有什么不敢啊？把他们绑在柱子上。
8: 是，来吧，走。
7: 十三爷，怎么这么对待你的老朋友啊？啊，太
8: 不够义气了！
7: 十三爷，你可千万不要上他们两个混蛋的当。县城怎么不动啊？韩书记，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照理说，谢十三不敢得罪咱，可就怕万一。 招呼流传。

0: 哎呀，老子真是好运气，来趟八卦洲，两个人头就到手了。
1: 话先别说早了，谢十三演的哪一出，还得往下瞧。

突然就开枪，他们向东南方向突围，却又返回来，激战之后又退去，真是莫名。一时无法判断，不得有罪。他们是想拖住我们在这儿。前面的村庄一定有埋伏，突援那里估计不会顺利。集中火力，中央突破，彻底歼灭他们。 最快的时间，攻占渡口。将军阁下，对付这样的平民部队，造成伤亡，实在是没有必要。你说的没错，鱼困肉兜是得不偿失啊！立刻用炮火开路。明白。但是，土原军的部队应该也在射击范围之内。不要顾忌任何人，我要的是渡口，我要的是时间。

0: 这里是市场的，
1: 小，这是条退路，要不要找个兄弟守在这儿？
0: 不用，这条路是君不知道，留下来反而会暴露。
1: 小，赶紧走。

0: 敌人这是炮火侦察呀！
1: 少佐阁下，史浩峰的炮火侦察，佐藤大佐正在赶来。
2: 就让佐藤去吧，我们去夹击敌人。
3: 绝对！哎，
4: 怎么回事？
5: 怎么掉头了呀？小鬼子太不经打了吧！哎，
6: 小心鬼子从后面进攻，他们也来过这个村子了。
3: 是，这仗都打成这个样子了，都乱成一锅粥了，没有什么前方还有退路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兄弟们。 你们腰里还有多少手榴弹都拿出来，啊！咱们就靠这点玩意儿了。我告诉你们，无论进攻还是撤退，咱们都得好好的炸小鬼子。记住了啊，吹牛角号是撤退，鸣笛是进攻，听明白没有？
7: 明白。

0: 身体全面给我凝住！是，副总，
1: 小哥，小哥，
0: 别，不要管我，滚！
1: 副总长，赶紧滚！这里防御阵地。

0: 小豆，我把那边的敌军给打退了。
1: ！
2: 左将军，我没有时间给你修筑工事。
3: 将军阁下，他们能够在这里坚守，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两股部队合二为一，火力增强，没有攻势，我们是无法避免伤亡的。
4: 班锦叔叔，既然您想避免伤亡，我有一个办法。那个村庄还有一个村口，我们可以绕道爬山进去。
3: 你怎么知道？
4: 我去过那个村庄。
3: 你能带我们去吗？
4: 当然可以，大佐阁下。
2: 这么说，这条路可以直接通往渡口？
4: 我不太清楚，不过绕道过去可以避免正面作战。
2: 佐藤连队，迂回前进，找到通往渡口的路。嘿，
4: 板井叔叔，您不跟我们一起出发吗？
2: 对面的村庄里就是六十军的独立团，
3: 伊南军就是被他们杀死的。
4: 板井叔叔，我也希望能为伊南军报仇，贡献一份力量。
2: 梅之子，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们，山路崎岖，要注意安全。等到达徐州，我立刻派人送你回国。
4: 谢谢半径叔叔，您费心了。
2: 佐藤君，你必须保证梅之子的安全。
5: 嘿，将军阁下，梅之子会在运河渡口安全地等您到来。
2: 立刻出发。嘿，
3: 进。

0: 你先撤吧，我们对这边熟悉，跟日军再缠一会儿。
1: 小党，我给你留下我的警卫连，有你统一指挥，一定要坚持到天亮。
0: 千万不要，有警卫连保护你，我才放心。
2: 还有一个小时，
0: 到六点天就亮了，我们肯定守得住，你放心吧。
2: 嗯，
0: 局长，师长，敌人又摸上来了，我得先送你出去。

0: 突元少佐，独立团消灭了吗？
1: 还没有。
0: 我看你只会纸上谈兵，从未取得实质上的胜利。我希望你不要负一男的后者，更不要被梅智子搞昏了头脑。
1: 将军阁下，请您相信我，我是一个帝国的军人，梅智子小姐鼓舞了我的斗志，我只是很感谢她而已。
0: 行了，你们的事情我不感兴趣。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参谋长和我说了您的战术吗？既然前面这个村庄在战略位置中这么重要，为什么当初我们在攻陷它的时候没有派兵驻守呢？
0: 那你认为呢？
1: 都是错误的地图。还有

0: 那条公路欺骗了我们。
1: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六十军顽强的抵抗，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把我们拖在这里27天，使我们失去了南下最宝贵的时机。现在的问题，为了50团的荣誉，我们必须想在16师团南下之前抵达。所以这个村长在现在十分重要。
0: 原来如此，多谢老师的指点。请问美智子小姐去了哪里？
1: 你还有心情考虑她？
0: 请原谅我的冒昧。
1: 你伤得很重，就别操那么多心了，跟随部队继续前进。
0: 将军阁下，请您再给我一个中队，现在村庄外面的防御和疫兵都已经被我摧毁了。
1: 什么疫兵？
0: 这个村庄已经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防御体系，这一点看来已经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请让我戴罪立功吧。
1: 我希望你能做点实质有效的事情，不然美智子也不会喜欢你。
0: 多谢将军阁下的信任，我一定不会辜负，我一定会为义南军报仇的。
1: 佐藤联队的任务是迂回前进，找到通往渡口西岸的路。
0: 明白。我的任务其实是在这里消灭这个独立团。

0: 刘大哥，你从这边转移吧，那边有条公路，就直接到了，稍微可能要绕一点。啊，既然敌人已经到了那边的村口，有可能还要遭遇，所以你自己要多保重。小六，嗯，你给师长开路。
1: 小党，你放心，能不打我就不打，我会尽快赶到渡口等你们。只是这样。 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0: 刘大哥。如果没有你，我早就死在了萧逸恒手里。所以，其实我答应萧逸恒要守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没打算要活着回去。

0: 不要再跟他们纠缠了。迫击炮啊！
1: 炮火打击！

0: 停止进攻。
1: 嘿，停止进攻。
2: 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美智子小姐，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攻占村庄，而是要抢占渡口。
2: 你知道，板井叔叔是一定要消灭这支独立团的。

0: 退用的。
1: 谁知道你有这么多鬼族爷？不是说

0: 兄弟们怎么样？
1: 还好，只是有几个弟兄受伤了。
0: 没事吧？哎，枪声停了。

1: 兄弟们歇一会儿，好，兄弟们歇一会儿，喝口水。哎，哎，小刀，我说，你就是诸葛丞相，这回都是按照你的设想打的。哎，
2: 全都实现了啊！
1: 小刀，这回回去，一准给你记一大功啊！
2: 那必须的呀。
0: 这回咱不但掩护了，军部的撤退，还救了廖师长啊！是啊，等到咱们回去，廖师长怎么也得给小刀个团长干干，是不是啊？
3: 那就跟萧以恒一样了，
0: 是吧？哎，去去去去！哎，
3: 当初萧以恒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答应他，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以为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死在这儿，师长走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师长没有给咱们机会，
1: 没错，而且还给咱们鞠了个躬。我怎么感觉着他就跟没指望着咱们能活着回来似的呀？
3: 他们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死，谁都守不住，守住也得死。但我们不但守住了，而且我们全部活下来了。你的意思是说，
1: 萧以恒拿咱们当炮灰，咱们给他们当垫背的？
3: 甄平，你不能这么说啊！
1: 小刀，要我说，他萧以恒确实不容易相信你，但是他信你。
0: 他相信咱们九连，独眼说的对。我现在就想知道，萧以恒这个混蛋到底是怎么想的？
3: 他怎么想的？
1: 哎呀，咱们怎么知道？
2: 先不问萧以恒是怎么想的，小刀，你到底怎么想的？
0: 他跟我说过，他会在运河桥等我们。
1: 但是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人家可能等过，没等着，人家要再等下去，人家自己命都没了呀！
3: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事儿，他到底有没有等过咱们？
4: 萧以恒想借刀杀人，替他阿爸报仇，对吗？

0: 怎么了？
1: 这边还有，这边来。哎，
2: 没事，坐坐坐，绷了一下。
3: 来来来，小心点啊！
2: 一航，你这情况怎么样？
4: 快快快快！
0: 刚刚打退了一波敌人。
2: 好，
1: 这边坐，
0: 我这
1: 那边还有。
0: 刀鞘给你配好了，
2: 好，
0: 小刀让我交给你。这小子心够细的，他都能说到做到，我总不能食言吧？
2: 哎呀，当初啊，真不该把他留在那里。
0: 不留他，留谁啊？
1: 来来，
0: 行了，不说这些了。
2: 你说120都是一水的昭通将士。打了快一个月了，他们连一个团的编制都剩不下了。咱们要不顶上来，182就连点种子都剩不下了。
0: 这仗打到现在，真窝囊。听军座说，成建制的只剩下我们这一个团。
2: 是啊，
0: 宁南的意思我明白。
1: 我这
0: 别劝我了，您赶紧撤吧。我豁出去了，我得让那敌人长长记性。
1: 记性，
0: 以后遇到我们60军，给我躲远点。
2: 哼，你小子真是个铁打的汉子，好样的！等来了新兵和装备，我首先给你们配备。卢军长他们已经安全抵达边山阳了，你们也赶紧撤吧。
0: 又来？
2: 怎么了？
0: 我撤了，我活下来，我这一辈子心能安吗？哎，我得让我的弟兄们知道，我萧一恒不会抛弃他们的。
5: 那我现在要是走了，算不算抛弃大家呀？
0: 又来？
5: 哎，来。来，给我一支枪，我跟你们一起死守。
0: 就你这样吗？那行啊，我欢迎你和警卫连参加战斗。你怎么打？
6: 你走下吧。我走下
7: 来。宇恒，
8: 宇恒，
0: 谁让你们来的？
7: 宇恒，军座让我们回来，把你们带走。
0: 有军座这句话，我萧逸恒知足。你带他们来干什么？老傅，把师长给我带走。
5: 这边，你把特务连里。龚伟，你带美兰和佩琴，你们先回去。这里不是他们该待的地方。
9: 廖大哥，你不要以为你这伤是小事儿，得等回到战地医院，我才能给你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2: 美兰，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不必了，你快回去吧。啊，
9: 既然如此，支所和团长都坚守留下，我们也没有要走的理由。
5: 什么意思啊？哦，我不走，你不就不走啊？你这是威胁我。至少你和美兰都不是战斗人员，你们必须撤离。
9: 那反正我们也不是战斗人员，我们就不用听你的。廖师长，萧团长弄不走，那是职责所在。如果你不走，就是违抗卢军长的命令。
5: 少拿军座来吓唬我。
7: 留下，都留下。你不就是担心江小刀的安全吗？全留在这里。我们一起留在这里好不好？不要胡说八道，一块儿等，等吧，我看等到什么时候。一会儿江小刀从另外一个突围的路上走了，我看等着还有什么意义？等来的只有日军的4个师团的合围。隔壁军人不是不怕死吗？好吧，那就一起在这儿等死。
0: 给我玩激将法是吧？想劝我走，带着我老婆过来兴师动众的，你怎么跟师长说话？
7: 我说的是实话，我们做事情不能感情用事，靠着义气。这是全国的抗战，是一盘棋，不是我们过家家的舞台。
5: 刘公伟啊，你小子还真有点火气啊，过去我还真是看走眼
0: 了。老公，我现在命令你把师长给我带走，带不走给我绑走。来了，
5: 你也走，
0: 你也走，
5: 我看你们谁敢。
7: 我敢。
5: 你
7: 走走走走，
5: 你们放开我。
7: 来，师长走，
5: 放开我。
7: 走，
10: 师长
5: 放开我。
10: 走，师长
7: 走走。
5: 你们混蛋，你们
9: 顾文是不是病又发作了？这是他的真心话，这才是真正的他，真正的他

0: 韶华流转，岁月如歌。当和煦的春风拂过鄂尔多斯绚丽的诗篇，多元交融的文化记忆便在璀璨的金顶铭记间永恒定格。这里就是成吉思汗陵旅游区。
1: 在我的身后，如雄鹰般展翅盘旋在草原之上的，就是巍峨肃穆的陵宫了。这标志性的白墙与金顶，不仅在蓝天白云下气势宏伟，更凝聚出了内蒙古大地上独一无二的色彩美学。
0: 从悠远的画卷走入鲜活的岁月，这片热土不仅守护着多元的文脉，更孕育出草原上最璀璨的民俗华章。听，歌海五乡已奏响迎亲的喜悦，非遗盛宴正惊艳开场。
2: 我们鄂尔多斯婚礼当中有好几个重要的礼仪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是党门迎婿啊，还有这个迎亲、分发出嫁，这个好多好多这个。

0: 我是在这个里头，我扮演的是一个伴郎的角色。你们看到的是，我感觉这个人是一个新郎官的一个陪衬那种感觉。其实恰恰相反，我是新郎官的一个得力助手，还担任一些智慧的担当，搞这个气氛这块儿，全是属于我的这个责任。
1: 藤岭不仅有原生态的草原，还有一段鲜活的历史。这部《鄂尔多斯婚礼》啊，整部剧呢分为了三幕，它不仅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传统的婚俗，还把草原的乐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台兼具观赏与传承的国家级非遗大作，我今天替大家把过关了，绝对不虚此行。
2: 在厚重的历史底蕴之外，景区如今更增添了现代艺术的魅力。大型舞台杂技剧《鸿雁》现已常态化上演，这可不是普通的肢体秀，而是把顶尖杂技、魔术光影和生命重返草原的故事完美融合。他不仅拿过十多项国内外杂技金奖，还在2017年创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暑假带孩子来的朋友，闭眼冲就对了，走。

0: 一听马蹄声已经响起来了。今年啊是马年，赛马场重磅推出了一台实景马术大剧《奔腾的白骏马》。暑假期间，这里每天有2到3场的演出。站在这儿，你不仅能看到精湛的蒙古马术，更能感受到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1: 长河浩荡，岁月无声，这片土地见证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壮丽长卷，而绿荫间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凝聚着守望相助的华夏情怀，正静静流淌着时代的回响。
0: 从灵宫往东走，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地了。这里一共设有5大展厅，来到这儿，你不仅能全景式的看清成陵百年的发展脉络，

0: 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与现代旅游是如何水乳交融、生生不息的。
1: 一眼千年，华夏同心，大美成林，静候君来。

0: 清晨八点，云冉准时走进创业园。对于21岁的云冉来说，这一方小小的桌面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青春扎根这片热土的起点。马上大学毕业的云冉率先开启了他的就业之路，并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一起尝试 AI 影像创作行业，服务本地小微商户和基层宣传。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些固定客户。
1: 咱们看一下站兔的反馈，第10秒、第19秒，女主的脸特写都没有。
0: 但在她刚萌生创业想法时，现实的难题接踵而至。
1: 出来不知道该找什么工作，然后现在就业的话也是比较困难，我想要不要试试自己创业。但是创业没有场地，然后也没有资质，其实最开始是挺迷茫的。
0: 乐业倾城给了他一个大胆尝试的平台。
2: 入住呢，我们是免租金，然后水电暖全部都免的。我们是需要我们的法人或者是合伙人是在35岁以下，然后我看咱们这边是符合这个入住条件的。这个是我们的拎包创业区的这个入住协议。
0: 青春的追梦之路从不是孤军奋战，呼和浩特乐业倾城精准创业帮扶行动，零成本工位、政务代办、资源对接、创业补贴，全方位为初创青年减负护航。曾经单打独斗的在校生，如今拥有了固定阵地，项目稳步落地，经营愈发规范。
1: 现在有了自己的工位，做东西当然是方便很多，而且园区也会给我们提供无线 WiFi、 免费会议室，因为场地更大了，然后我们也可以招纳更多的人工人才，同时更接到了更多的项目啊，大家也就对这个未来的就业更有信心了。
0: 首府的青年创业扶持不是个例，它是内蒙古全域就业惠民落地的生动缩影。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全区各地持续优化创业就业生态，让每一份青春奋斗都有落脚的沃土。
3: 打毛之后，它这个颜色不要只在一个地方打，你顺着然后往过延伸。
0: 如果说创业是勇敢者的探索，那么技能就是普通人安身立命的底气。成人技能培训学校里，日复一日的实操与学习，藏着最踏实的蜕变。
4: 那么从这里这儿左边右后拨出来两根线。
0: 这里面向城乡劳动者、失业群体、牧区群众，精准贴合市场需求，开设各类职业课程，兼顾职业技能与通用语言提升，打破就业的壁垒，补齐能力的短板，打通就业供需的最后一公里，让公共就业红利惠及每一个人。民生的温度，既成全青年人的奔赴，也守护普通人的朝夕。
5: 马上就到了，大爷最近身体还好吧？
6: 啊，挺好的。
5: 大爷一见我就开心的笑。大娘，这是给大爷，跟大爷拿几个粽子跟鸭蛋，我再给大爷量量这血压，看看
7: 表。哎呀，你看这大娘照顾的又干净，红光满面，
5: 还行，
6: 其实挺好啊。
0: 在乌海市新华街道，助老服务人员王智慧日复一日走进居民院落。

0: 把贴心的照料送到老人身边。
1: 酒类老人和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去上门入户的比较多，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政策的一些宣传，或者是跟他聊聊天，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们来为他们做的事情，或者是能帮助到他们的事情。
2: 昨天晚上连夜给你点火，端午安康，希望我大爷啊平安顺遂啊。
1: 我们街道有六个站点，也就是六个社区，一个居家养老服务站至少配备一个养老员，我们叫助老员。我们这些助老员他都是有证的，始助服务里面我们基本常态化一些工作都会在干。
0: 助餐、助医、助行、助乐、助疾，乌海市面向60岁以上老人的始助服务嵌入一刻钟生活圈，打破单一照料模式，精准帮扶高龄、失能和空巢老人。与此同时，社区公共空间全面盘活，老年课堂、文体广场、休闲活动室等等，老人走出家门有去处，闲暇时光有乐趣。
3: 我觉得这个退休以后的生活特别丰富，让你老年生活特别的快乐，感觉这个社区这个养老驿站呢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温暖。
0: 城市的幸福藏于方寸烟火，暖于晚年日常。从便民配套的全域布局到医养康养的深度融合，从单一的养老帮扶到全方位的民生赋能，乌海以治理的细微温度激活一刻钟生活圈的民生价值，构建起居家社区相协调、便民养老全覆盖的服务体系。方寸生活圈承载万千家庭的期盼，短短一刻钟书写宜居城市的民生答卷。

0: 血压怎么样控制的？高不高？
1: 我这些是正常的，一般都正常。
2: 一处社区的民生蜕变，折射的是内蒙古全域养老便民服务的整体体制。从城市到乡镇，从街巷到院落，普惠贴心的民生服务正在全区遍地开花。青春逐梦有依托，晚年安养有温情，让奋斗者立业有根，让安居者岁月无忧，遍地烟火，处处安稳。这就是内蒙古最扎实、最温暖的民生答卷。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从我们一出生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就在用我们的双眸来捕捉这个世界所有的五彩缤纷。那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双眼带着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因此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于眼睛的那些事儿。

0: 好的，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自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王新淼医生，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王新淼。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医生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同样来认识一下来自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云丽娜医生，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云丽娜。
0: 当然了，今天除了两位健康领航员之外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健康特派员，来认识一下君泽小朋友。
3: 大家好，我是海西小学的赵君泽。
0: 好的，掌声送给赵君泽。好，同样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也来认识一下怡飞小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北园小学的李怡飞。
0: 好，掌声来送给怡飞小朋友。那今天呢，之所以把我们的两位可爱的小朋友请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哈，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位戴着小眼镜，一位呢，哎，眼睛非常的明亮，他们两个人是同岁的，都是10岁。怡飞，哎，你的眼睛视力一直是很好吗？我看到你的眼睛啊，特别的有神，特别的亮。
4: 是呀，我视力可好了，5.2。但是我同桌就戴眼镜，他说摘了眼镜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呢。
0: 哦，所以说他还特别羡慕你，对不对？赵君泽，你为什么戴上小眼镜了？你是什么时候戴上的眼镜？你现在的眼镜度数是多少？
3: 我现在的眼镜度数是150度，我是近视。一开始我的眼睛变得有些模糊了，我以为是我的眼睛有点难受，就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结果看了一下还是模糊。我怕我和爸爸妈妈说了，爸爸妈妈会骂我，我就一直眯着眼睛看，不敢跟爸爸妈妈说。结果呢，一年去复查，发现眼睛近视了。
0: 所以说现在已经戴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3: 我已经戴了3个月的眼镜了。
0: 戴了3个月的眼镜了，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戴这3个月眼镜的这个过程当中，和你以前眼睛看得非常的清晰，不戴眼镜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吗？
3: 戴着眼镜的时候，我必须得是睡觉的时候摘下来，跑步的时候必须得注意我的眼镜不能掉下去，做什么运动都很不方便。而我以前不戴眼镜的时候就不需要注意眼镜要掉下去的。
0: 所以说这个眼镜还是给你带来了一些小小的困扰，对不对？
3: 是的。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问我们现场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了，现在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以后这个眼睛的视力会出问题的，来请举手示意我一下。哎，还是有挺多的，对不对？来，我先问问我这边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来，这位家长，我看着你自己就戴着眼镜哈，来，您的这个眼镜戴了有多久？
5: 戴了20年了，已经
0: 戴了20年了。那您觉得戴眼镜给您带来什么不便了吗？
5: 这个太麻烦了，就是这个出行也不方便，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冬天不方便。
0: 啊，冬天眼睛会起雾，对吧？这个出入屋子的时候，旁边这个是不是您家的小朋友？啊，宝贝，你的眼睛好不好？
6: 好。
0: 你能够看得特别清晰，特别远，是不是？所以说您现在担心孩子未来以后会戴眼镜吗？
5: 担心。
0: 担心。那现在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避免孩子现在这个近视或者是眼睛出问题？
5: 尽量就是让他们少看着电子类的产品。
0: 哦，少看电子类的产品。哎，我感觉啊，好多的家长都戴眼镜。来，这位妈妈也是，您戴眼镜有多久了？
7: 10几年了都。
0: 哦，也是戴了10几年了，对吧？然后旁边这个是您的宝贝女儿，是不是？那女儿现在眼睛好不好？
8: 挺好的。
0: 还是挺好的。你几岁？
8: 10岁
0: 了。哦，也是10岁，对不对？那您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以后会戴眼镜？
7: 有，这个十分困扰，真的是。有人看东西啊，开车呀，出行呀，冬天就是一进一出的，特别麻烦。
0: 而且我觉得女孩子其实戴眼镜还是蛮影响颜值的，对吧？ 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刚才听了各位观众啊，大家的想法，很多的朋友都自己戴了眼镜之后呢，非常受困扰，都担心自己家的孩子也会戴上眼镜。那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医生了啊。君泽小朋友说了，他刚发现眼睛近视的时候，他不敢说。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是第一时间觉得我们的眼睛模糊了，就直接赶快告诉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让带着去医院检查，还是说我们忍一忍啊，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我们的眼睛视力就能够变好？到底哪种做法更对呢？来，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个君泽小朋友这种情况呢，我们在生活中也经常确实存在，孩子们怕父母责备，然后呢就忍着。实际上对于我们临床大夫呢，我们是希望呢，大家一发现自己，尤其是儿童一发现自己视力下降呢，及时跟父母要汇报，让父母呢能够早期呢，及早期呢，领到孩子去医院做全面的检查，排除一些原因，尤其是比如说近视呀，或者弱视，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2: 有一部分的小孩，很少一部分是先天的原因，但有一些小孩很小，他会有高度近视、高度远视。那么如果不能及时矫正的话，家长没有发现，然后到了十二岁以后你发现了，然后已经弱视了。这样的话呢，已经没有就是机会很小再提升视力了。那么在孩子将来以后，工作生活都会影响到他，因为我们很多就业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都会要这个视力矫正视力，我们教。那么你如果没有把它及时的去提前去发现问题、矫正以后，那么我们过了这个期，再来去戴镜子就没有用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就是家长要去观察孩子，比如说他老是上那个电视机跟前去溜达去看去，还有眯着眼睛攒着脑袋去看，那么你一定要去观察他是不是有问题。还有一些啊，就是很小的孩子，比如说三四岁的孩子，他走路容易摔跤啊，那他是不是他的眼睛有问题，那么也要去关注。然后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说发现视力不好了，你要去医院先去一趟，去做一个我们叫医学验光。那么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会跟家长说，你们一定要做医学的散瞳验光。很多家长害怕说散瞳会对孩子有影响，其实没有的，只要你不是先天性青光眼，我们都会测个眼压，测眼压之后呢，去让他做散瞳验光，之后把他的那个调节的小孩调节特别强，把调节去去掉之后，那么出来的如果说仍然有度数，那么根据这个度数再去配镜子，这就是对孩子比较好。我曾经讲过，我们人生第一张验光处方是要在医学验光下面去给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啊，谢谢云医生。那么君泽，我想问问你，平时玩手机多吗？
3: 我一到五是不是特别多的玩手机，但是我到六日就开始玩10到20分钟、30分钟的那些开始玩，然后我妈妈就老说我不要玩这么长时间手机，少玩一会儿吧。
0: 怡飞小朋友，你的眼睛这么好，你平时是怎么保护眼睛的呢？
3: 我平时就是稍微早一点睡觉，然后多去户外打羽毛球什么的，就是看电子产品少一点。
0: 看电子产品少一点，都会出去多运动，所以的话我们的眼睛就会好一点，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想问问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啊，觉得孩子的眼睛变得不好了，全部都是归责于我们的电子产品，举手。哎，这边有几位家长觉得，来这边呢，啊，这边也有两位认为就是电子产品，来，认为孩子眼睛视力出问题了，不一定是电子产品导致的，请举手。哎，也有一部分家长是这样认为的。好，我来问一问哈，就是认为不是电子产品导致的，那你们认为是什么导致了自己的孩子的视力出问题了的？来，这位家长。
6: 他其实因为就是有可能不在这个阳光底下出发的时间比较短嘛，接触的，而且他看暗的东西比较多，我感觉也会有影响。他眼珠不动，可能也会都有这个有些这些关注点吧，我感觉是这些方面也有。另外就是还有就是，设计这个电子产品多了以后，他也会说是更过于的让他这个眼睛受损。
0: 好，这是这位家长的观点哈，认为这个光线太暗啊，老在比较黑的地方看东西，他眼睛总是使劲去努力的去看清东西的时候，也会啊导致的视力损伤，对吧？来，这位家长，您刚才也举手了。
9: 我觉得读书也是其中一方面，就像现在，因为我是两个孩子，就像他们俩每天至少都有半个小时的读书，我觉得每天有时候就是读疲倦了，他就会躺在沙发上或者是趴在床上，我觉得这种也会对视力有影响。
0: 就像刚才两位妈妈说的一样，平时啊，如果有不良的看书的习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视力不好。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来送给我们的各位观众，感谢啊，谢谢大家的配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问问我们的两位医生了。刚才呢，大家都说了，我们的这个眼镜啊，戴上了就可能没有办法去摘掉了。那么我们如何去从根源上去避免我们的眼睛受损呢？来，两位医生。
1: 刚才这位家长说的也很有道理，其实咱们这个电子产品呢是难辞其咎的，肯定是有一部分很主要的原因呢。咱们儿童的近视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现在也是公认的，就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所以的话我们看电子产品的话肯定会是一个长时间，就是大于20分钟，近距离小于30公分，他看着看着就贴上去了。所以的话，这个尤其还有那位家长提到的是写作业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有的孩子都趴在上面去写去了，所以这个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一个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导致这个近视的主要原因。
2: 从那个近视的机制来说，它是从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啊，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用眼习惯卫生，我们叫用眼卫生的问题。其实你说这个电子产品有罪吗？其实更多的在于这个用的人的这个问题。那么你要20分钟左右去让孩子去站起来去看看远处，我们叫无限远去看。那么我们很多人就是我看完电子产品电脑，然后又起来去躺在沙发上换的去看会儿电手机，这个不是让眼睛休息。我们眼睛的休息最好的方式就是望远，就无限远。比如说你家里是楼层比较高，那么你在窗台上去望远，那么望远个至少5分钟，那么你的睫状肌就会放松，那么他的眼睛的这种疲劳状态就会解除。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把这个用眼习惯改善了，然后让孩子比如说挑食的毛病呀，这些都改一改，像平常坚果比较硬的东西可以吃，然后不要吃糖食太多，甜食这些东西它都会受影响。还有就是刚才那帮家长讲的，就是哎，也要去做那个阳光下的户外运动。我们指的阳光下的户外运动，就不是在直视的阳光下，而是说你有阳光的时候，你到了5-6点钟阳光已经下去了，没有用了。还有就是如果是你的家长，你本身是度数很高，比如说超过600度的这种高度近视，那么一定要早期就关注孩子这个近视，他在从小在3岁以后可以查视力了，你看看他的远视储备够不够，如果不足了，那么你要早期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就像我们这些小孩很小了，那么他可能要看一下他，比如说有个200多、300多的一个远视，这是正常的啊，不是说他是有问题，而是他是他的远视储备是够的。如果只有3岁、4岁，你远视储备一查没有了，已经零了，那么他很快就会近视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比如说6岁以后，那么也要去查眼轴啊，有一些孩子长得特别快，然后随着身高的增长，他的眼轴也增长得特别快，那么他的近视度数发展就会很快。还有一个就是说大了以后，比如说是初中以后，随着这个身体身高的增长，眼轴有一些孩子增长，那么度数也增加很快，那么你要关注孩子在那个做一个超广角的眼底照相，去看一看他周边的视网膜到底有没有变性区，有没有裂孔。那么我们在早期发现以后，我们做激光的治疗，那么就会把这种以后发生网脱的这种可能性就会
10: 上到最低了。
0: 其实啊，就像我们刚才云医生所说的那样啊，我们不要总是把我们的目光看向外面。

0: 我们不要总是外求，我们也要内观一下。其实呢，眼睛的视力啊，不是归结于任何的电子产品，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平时的一些用眼的习惯和生活的习惯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正确的。我们也希望呢，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下面的时间呢，就需要问问君泽了哈。君泽，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戴了眼镜之后啊，家里面的长辈他们就会觉得说，哎，这个眼镜你戴上了就摘不了了。你有没有听到过家长有这样的说法？你觉得这种说法对不对？
1: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一开始也就是上课戴着，下课就摘了，结果呢去查视力发现度数又涨了，医生就告诉我别老是拖拖带带的，这样对视力不好。
0: 好，那怡菲小朋友呢？
2: 我倒是觉得这种方法挺对的，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戴眼镜，他只有上课的时候和看电视的时候戴，平时都不戴。
0: 哎，两位小朋友有不一样的观点了哈。我们现场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咱就上课戴着，平时就可以不戴的，哎，举手示意我一下。哎，没有。哎，都没有举手的，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有请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我们到底是眼睛近视了就该一直戴着眼镜，还是我们可以偶尔戴偶尔不戴呢？
3: 那个，我们实际上一旦近视呢，我们应该要了解一下，近视是不可逆的，就是我们一旦近视了以后呢，就是恢复不到以前了这个良好的视力了。所以的话，这个镜片呢，近眼镜呢是要需要一直戴着。但是呢，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功能性的眼镜，包括离焦镜，它每天要求保证要戴眼镜达到10小时以上。所以的话，我们这个戴一旦戴上眼镜，不管你是单焦点的眼镜呢，还是这种离焦镜呢，我们医生的建议是一直戴着。这样的话呢，会保持这个一只眼睛不是经常处于一个调节状态，不会处于眼睛很疲劳，我们这个睫状肌不会很疲劳。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可以戴的时候，就是度数比较小，比如100度左右的，上体育课的时候孩子可以摘掉眼镜去上体育课，但是一旦要上课的回家做作业的时候，我们建议还是要戴上这个眼镜。
0: 那我想再问一下您啊，就是如果说孩子的视力刚刚有一点点的模糊，这个眼镜度数大概也就是100到150度左右，我们有没有什么先进的仪器啊，或者是设备啊，能够让这个眼镜彻底恢复的？还是说就是一旦有了50度的近视都不可逆了？
3: 但有度数就不可逆了。
0: 现在我有很多的朋友，家里面的孩子如果涉及到戴眼镜的话，特别是小女孩，就会觉得眼镜戴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鱼泡眼，对吧？然后呢，眼睛就会变形，就会不好看。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呢，就会给他戴这个离焦镜，然后也有人叫做塑形镜，对吧？就是晚上戴上，然后白天就摘掉。我觉得这，因为我见到过这个眼镜，这个眼镜特别的硬。您觉得，就两位医生，你们觉得这个眼镜戴久了的话，对孩子的眼睛是好还是坏？
4: 角膜塑形眼镜的话，它是我们国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近视防控的三板斧。第一个就是要角膜塑形眼镜可以用，第二个就是沐浴阳光，然后第三个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就是国家也推荐，它对孩子是没有坏处的。然后这个塑形镜的作用就是有产生一个近视离焦的作用，然后让我们的角膜呢，它的近视离焦作用，视网膜就是往前走。
5: 对，
4: 就是你近视嘛，就是让那个光线通过晶体以后达到视网膜，然后往前走，那么的话这个眼轴的增长就会受到保护，那么就不会让我们的眼轴增长的越来越快，它主要是一个控制近视的作用。 但是角膜塑形镜的使用是有要规范的，就是要一定要在医疗机构去做，那么他要定期复查，很多小孩戴一年都不管，然后那个镜片很脏，所以说角膜塑形镜不好，是因为你在使用过程中不能够很好的去维护，也没有去定期让医生去检查，看你的角膜状态、你的结膜状态，这些都是要在医生医疗机构的监护下去使用角膜塑形镜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哦，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它。那这个角膜塑形镜大概是使用周期是多长时间？是不是一年就要换？
4: 对，它是一年到一年半，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呢，角膜圆儿啊，角膜塑形镜的圆儿会有可能受伤，因为它每天你要去
0: 清洗，对，
4: 表面也会有磨痕。
0: 对，
4: 如果说长期使用这种状态的角膜塑形镜，就会对角膜的
0: 损伤，
4: 而且超过一年以上，它角膜塑形镜的这个透氧性、透水性都会减弱，所以呢，还是要去定期复查，也不一定说完全，像有的很保护的很精心的，可能也有能用到两年的，也不是说就不行，
0: 对，
4: 主要是看这个状态，你本身的角膜状态，你角膜塑形镜的状态。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还想补充再问两位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能做手术的话，你们建不建议做手术去治疗眼睛？
4: 是这样的，就是我本身就是做近视手术的，而且本身我自己也做了，就是我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我看得到他们对于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这个视觉质量的这种改善，去让我自己也动心了啊，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不想戴眼镜，那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对角膜的缺氧和缺水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有很多长期佩戴角膜就是接触镜的人来了以后，角膜圆周边都是血管，你可能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在我们的裂隙灯底下是根本是没法藏起来的，那么你如果说长期这种状态下角膜缺氧缺水，那稍微比如说你病毒感染了什么的，它就很容易角膜炎，所以呢我们是不建议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如果你不想戴眼镜，那么做近视手术，我们的前提就是我们有20多项检查，让你去安全的做这个近视手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建议，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成年以后去做啊，然后在一个精准的、严格的检查下面，确保你的术后安全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做手术是很好的一件事。当然，你要去了解什么叫半飞，什么叫全飞，什么是 ICL， 你为什么要去选择这种术式，这个是要有找到一个能够让你信任的医生去做这个事情的，就不是说随便去机构啊什么那些。但是前提啊，就是你，我再次强调，就是一定要医学眼光。
0: 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肉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云医生您再给我们来补充一下，老年人如果眼睛视力不好了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就是想办法挽救一下吧。
4: 老年人嘛，最常见就是白内障，然后呢白内障的病人呢，很多人说有的时候八九十了他就说我不做了，这是不对的啊。白内障如果不做，那么也会后期引起继发性的青光眼，那么当那个时候再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再做这个手术就效果很差了。那么说到青光眼，就后续也有青光眼，老年人也常见青光眼，甚至我们现在随着近视度数的增加，很多高度近视的增加，那么开角性青光眼越来越多，很多最年轻的病人是40岁的，所以呢我们青光眼也大家应该要关注一下，就是很多人说我视力不好，那可能是近视度数增加了，白内障往那一坐，说我是白内障，其实不是的，我们最后一查是视神经萎缩了他眼压高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眼底病，像比如说常见的那个 AMD， 我们叫老年黄斑变性，那么老年黄斑变性呢又分湿性的、干性的，那干性的可能就是斑痕性的这种的，那没有办法，那可以用一点药改善。那么湿性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药可以做一站式的玻璃体注药，然后呢 打了药你就视力就很快水肿就退下去了，就是只要你治疗它就有希望。那么它一个规范的治疗是对于老年环面变性的这种预后是非常有好处的。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就是糖尿病高血压，然后有眼里出血，然后很多人其实是首诊在我们

0: 科，说是看不清东西了，然后一来一查，哎，怎么眼里出血了？再一查，你去查查血压，我没毛病，我血压不高，我几天吃药呢。结果一查200多，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人，十几的血糖都是不控制，每天该吃吃，该喝喝，眼睛黄斑水肿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很严重的时候了。
1: 所以说我们的老年人如果说眼睛出现了问题的话，家里面的孩子们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注意，这样的话才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深有体会的事儿啊，你们有没有人就是说买过什么蒸汽眼罩的，来举手示意我。哎，有买过。哎，有没有人说，哎，人家网上一说这个什么叶黄素的贴，哎，睡觉的时候把它贴在眼睛上，然后第二天起来眼睛就特别的明亮清楚，哎，有没有买过的？哇，这位妈妈什么都买过。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又要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了。
2: 这个我们就是眼科医生的公认的，就是比较有效果的，就说蒸汽眼罩是有效果的，就是不到10分钟以后呢，会使我们刚才所说的干眼症这个症状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因为呢，这个温度呢导致这个油脂呢融化了，融化成液体以后呢，使我们这个眼睑周围的线管更通畅了。所以这个我们比较公认的是和这个眼罩呢，是对于干眼症呢，对于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人呢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至于其他类的这个，就是怀疑态度了。
0: 其实我觉得就很多人去拿来一些眼药水问我，给我发照片，朋友送了好几瓶，能不能用。其实我的建议，它是药，它不能随便用。因为比如说啊，就是大瓶的那种药，就只要一支一支的，里面都会多多少少有防腐剂的。那么你经常使用防腐剂，对你眼睛的这个结膜的这种微环境也是有伤害的。我们只是在必须使用药品的时候去使用，而不是说你随便拿着去当保健品用，它是药品。所以我们想就是你还是要对症治疗，药品是药品，保健品是保健品。
1: 直播间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在全国爱眼日之际啊，非常的荣幸来到了我们内蒙古的新华书店，和现场的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了今天有关于眼睛的一些问题。也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来一直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直播再见。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

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

0: 际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暑假来了，孩子谁来带？花式带娃为托管扩容。天然影棚上线，满洲里暑期游掀起旅拍热潮。包头龙人女足拿下残运会金牌，跟随镜头感受这群无声少年的热血与光芒。鸟中大熊猫黑冠在乌海甘德尔山御厨。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暑假来了，孩子谁来看？这大概是最近不少家长最头疼的问题。这两天，不少地方发挥了社区优势，利用现有场地开办了假期公益托管班。这些托管班到底长啥样？又靠什么托住了家长的心？今天我们先去认认门。
1: 要说今年暑期托管的打开方式有多新鲜，先去阿拉善左旗的安达社区瞧瞧。机器人跳舞，机器狗互动，科技馆的老师把科普课堂直接搬进了社区。一旁的非遗竹扇制作区，刚考完高考的大学生志愿者正领着孩子们动手描绘，体验传统技艺，趣味感拉满。
2: 我喜欢这里，还可以在这写作业，各种各样的活动，认识了很多小朋友。
1: 从阿拉善到包头、呼和浩特，这样的暖心托管正在遍地铺开。今年，包头市在五个旗舰区设了七个公益点位，面向3至12岁的双职工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免费开放，提供10到20天的托管服务和特色课程。呼和浩特的覆盖面更广，近80个托管班覆盖上千个小区，照着作业辅导加兴趣拓展加安全守护的路子来，上午盯作业，下午上兴趣班，书法、编程、创意面塑轮番安排。
3: 每天上班之前，大概不到10分钟，我们就能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我们也放心，真的是挺好的。
4: 又能管学习，又能管生活啊，给我们家长减轻了负担。
1: 除了面向大众的普惠托管，定制化的特色模式也亮点十足。通辽市科尔沁区的少年警校暑期托管班专门为民辅警子女量身打造，课业辅导、法治科普、沉浸式警务体验内容丰富，18天的规范化托管让平时忙于执勤的民警心里踏实不少。
5: 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看到了无人机表演和警犬，我非常高兴。
6: 作为警务人员，平时任务工作都比较重，这孩子放假之后很难做到学习和生活都能兼顾到。在孩子寒暑假的期间，孩子有了去处，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1: 从趣味满满的特色课堂，到省心省力的家门口普惠托管，再到精准对接需求的行业定制服务，各式各样的花式带娃模式不断为暑期托管扩容。一边接住了家长的烦心事，一边装下了孩子的暑假乐趣，让这个夏天的托管既有温度，更有实感。
0: 7月20号起，呼和浩特市不少社区公益暑期托管班陆续开课，解了很多双职工家庭假期看娃难的燃眉之急。不收费的公益托管，谁来教课？课上都教些啥？今天我们走进新城区西街街道胜利路社区的红石榴小课堂，认识两位守在课堂里的志愿者老师。
7: 下午3点，胜利路社区的活动室里坐得满满当当，一堂趣味英语。

0: 女课上的正热闹。
1: 今天我们学了英语，我特别喜欢。
2: 喜欢来这上课吗？
1: 喜欢。每天我都要早早的来，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然后我特别喜欢徐老师。
0: 被小朋友挂在嘴边的徐老师叫徐焚霞，是住在附近小区的居民。他在业主群里看到社区招募暑托班志愿者，第一时间报了名，一周来上一次课。徐焚霞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有教师资格证。为了做好孩子英语启蒙，他钻研少儿英语教学。暑托班里孩子年龄跨度大，英语水平也参差不齐。课上他选了贴近生活的绘本和动画，课间还通过互动顺口教几个相关的英语单词。
3: 是胡同是吧？
4: Bottle 对的，
5: 小课堂，然后假期托管的，而且还是公益性质的，我就觉得非常好，有能贡献自己的这种机会也就来报名了。今天你看孩子，每个孩子都能主动开口，上课过程中也是好像感觉他们的目光都是那种放光呢。
0: 小课堂上还有个忙得一刻不停的大家长班主任单建平，课前核对签到，摆放教具，课上留意孩子状态，课间又忙着招了大家出门活动。想采访到单建平都得插空找机会。单建平是社区网格员，他说最开始小课堂只是帮着辅导作业，慢慢发现孩子有兴趣，家长有期待，课程也越添越丰富。除了对接学校老师，他们每个网格员手里也有一本能人库，哪个居民有什么特长，能教什么，了解得一清二楚。现在暑假小课堂里非遗手工、音乐课、科学实验、体能游戏排得满满当当，
6: 从来没做过，也没有接触过这么多小同学。我和他们这年龄段是差得太大了，所以要平时也会碰到孩子们，也会看看他们最近对什么感兴趣，然后呢我自己也会在网上搜索一些东西，知识点也好，常识也好，都融合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0: 天天跟孩子们泡在一起，单建平发现大家对家里的电灯电路特别感兴趣，他就自己查资料做课件，准备实验材料。这个暑假他专门准备了物理小课堂，
6: 你就从最基本的电路串联并联这些的给孩子们去讲，让孩子们最后还要会自己动手做一套这个电路，不要求说孩子们掌握多高深多深奥的知识，自己亲手去做这些东西他才会感兴趣。上每一节课要让孩子们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7: 有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也会跟着。
2: 你觉得单老师怎么样呀？就是
7: 特别好，说话方式挺有趣的，比较亲切，
8: 毕竟是在家门口嘛，是公益性质的，很多家长都是慕名而来的。我觉得假期活动就应该让孩子去寓教于乐，孩子的印象特别好，回去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
6: 开心，这是最大的感受。孩子们远远的就会叫我单老师。家长其实也是信任我们社区，把孩子放到我们这儿，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在我们这儿不仅能玩得开心，更玩得安全。
9: 盛夏七月，边城满洲里迎来暑期旅游旺季，俄式风情建筑群、童话感拉满的巨型套娃，一眼望三国的国门盛景，成了网友口中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的网红打卡地。越来越多游客专程赶来换装旅拍，把边城夏日定格在镜头里。
10: 步入套娃景区，93米高的巨型套娃雕塑矗立中央，上百个形态各异的小套娃环绕四周，景区变身成为天然影棚。不少游客特意提前做好攻略，专程来这里换上特色服装取景拍摄，用一组异域风写真给旅途留下专属纪念。
11: 我是从西安来的，然后这次在这玩了4-5天了，感觉这块的建筑特别好看，我就比较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就想来这儿拍照。
12: 我从上海过来的，这边俄罗斯的那种风格很多，然后没想到这边来拍拍照片。满洲里嘛，
13: 比较繁华一点，
12: 对，然后到处都是套娃。
10: 一城展风情，步步皆景致。近年来，满洲里不断升级文旅业态，推出多条精品打卡线路，补齐旅拍、夜游、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沈阳游客杨志强11年前就来过满洲里，这个假期故地重游，满洲里的变化让他十分感慨。
14: 但这次过来呢，我又深入到市区里边整个逛了一遍，这十几年我感觉肯定是变化是非常大的。今天到套娃这儿也非常震撼，这套娃应该是全世界应该是最大的。今天晚上呢，带他们过来看看表演。
10: 除了童话感十足的套娃景区，国门景区同样是游客必打卡的出片地标。游客们一路穿行辽阔草原，奔赴边城，独具特色的风光风情让一行人满心欢喜。
15: 来到

0: 到那呼伦贝尔啊，大草原，我们感受到了一地风情，还有那个草原的辽阔和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呢，在这里感受到了内蒙人民的热情啊，我们很高兴。
1: 来了这里六天了，玩得很开心，这里凉快，而且这里的人也很对我们很热心的，很好的，啊，这里大草原也很开心的玩的。
2: 7月2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五人制龙人足球女子组比赛落下帷幕。包头市一支全新的龙人女子足球队首次出征自治区级大赛，便一鸣惊人拿下赛事桂冠，让大家看见无声少年的热血与光芒。
3: 7月21号上午，包头西土高新区足球公园赛场气氛热烈。主场作战的包头女足身披蓝色战袍，迎战身着紫色队服的赤峰代表队。这群听不见哨声、听不到场外呐喊的姑娘，只能依靠眼神示意和教练手势判断比赛节奏。队员全靠默契完成传切、跑位、快速攻防，最终包头队以2-0零封对手，在家门口摘得这枚沉甸甸的金牌。
4: 非常的光荣和高兴，今后将继续努力。我们在训练当中也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不怕苦不怕累的，这次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也非常高兴，以后会继续努力的。
3: 这支冠军队伍来头并不起眼，包头市特殊教育学校女子龙人足球队去年11月才正式组建，全队加起来只有8名队员，这也是球队成立以来第一次站上自治区的大型赛事。听不见口令是他们训练最大的难关，他们只能盯着教练手势一遍又一遍固化动作，每个跑位细节要重复练习上百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日复一日的咬牙克服，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赛场稳稳发挥，一举拿下冠军。
5: 很荣幸获得了冠军的好成绩，整体大家都发挥得很稳定，我们平时练得也很辛苦，孩子们把平时的东西都打出来了，非常好。希望呢，我们这个姑娘呢，用我们在这个五人制足球比赛当中的这种拼搏的精神去迎接更好的明天。
2: 说起乌海的甘德尔山，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这里的岩羊和羚羊，不过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只是它们。在甘德尔山，摄影爱好者又收获惊喜，拍到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哺育幼鸟的珍贵画面，完整记录下3只小黑鹳长达2个月的成长全过程。
3: 镜头里，悬崖峭壁上搭建着一处鸟巢，成年黑鹳静静地守在巢中，身下依偎着3只雏鸟，小家伙们时不时探出小脑袋，好奇打量四周。此时幼鸟刚出生，还无法自主站立，但出生满1个月后，幼鸟就能自由活动了，体型是刚破壳时的2倍，头部翅膀开始长出乌黑的羽毛。等到2个月大，幼鸟体态已经接近成年黑鹳，黑色羽翼基本发育成型。
6: 这窝黑鹳大约在这个5月中旬孵化出来的，刚孵化出来的时候呢，就像鸡蛋那么大一点。每满月的时候呢，黑鹳夫妻呢轮流采食喂食，始终有一只成鸟守候在幼鸟的身旁，防止其他鸟类入侵。目前呢，幼鸟出生已经2个多月了，羽翼逐渐的在丰满，开始在窝里练习飞行了。预计再过半个月啊，它都能飞出鸟巢了。
3: 黑鹳野外种群数量稀少，国内现存仅有1000多只，因此也被称作鸟中大熊猫。作为大型社禽，鱼虾、蛙类和各类小虫都是它们的食物。每年4月到7月是黑鹳繁殖季，它们偏爱在陡峭崖壁或者高大树木上筑巢繁育。由于黑鹳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它也成为重要的环境指示性生物。
6: 距离鸟巢不远处呢，就是黄河，而且这里的鱼虾资源比较丰富，有利于呢黑鹳的采食、哺育幼鸟。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发现啊，黑鹳成鸟每次回巢的时候，都会带回大量的新鲜的那个鱼啊、虾呀、泥鳅啊这些食物。
3: 近些年，乌海市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黄河乌海段水质已经连续9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依山傍水的优越条件，加上不断优化的自然环境，吸引越来越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每到候鸟迁徙时节，白皮鹭、天鹅等大批珍稀鸟类纷纷在此休整补给，黑鹳也不再只是途经此地，而是筑巢安家、繁育后代。
6: 我来山上拍摄。

0: 野生动物已经有12年了，今年是我第4次在甘德尔山上拍摄到了黑鹳哺育幼鸟和这个幼鸟成长的过程，而且这几次呢都是近几年拍摄到的，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乌海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1: 在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镇有一家餐厅，每天中午1到12点就变得格外热闹，来的客人也挺特殊，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行动不太方便的残障朋友，还有不少退伍老兵。这些人来这儿吃饭，不用花1分钱就能踏踏实实吃上一顿热乎的三菜一汤，而这份天天不重样的温暖全靠饭店里这位90后的老板王栋。
2: 中午12点，店内逐渐热闹起来。老板王栋热情地为排队的老人们盛菜打饭。今天的菜也挺硬气，炖得软烂的鸡腿、土豆，喷香的五花肉炒腐竹，还有一大锅凉丝丝的绿豆汤，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
3: 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午餐，给我们省了不少生活难处，心里暖暖的，特别温暖。味道非常好，家里边吃不上这么好的菜。
2: 其实王栋做免费公餐这事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去年王栋就趁着饭店没有宴会的时候给老人免费公餐，今年3月份他又把这个公益行动捡起来了，一直干到现在。只要店里没有午宴，他的爱心午餐就不间断，一个月算下来能服务2000-3000人次。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为他们不方便家里面做饭的还有生活困难的提供一点帮助。
2: 王栋说，虽然每个月要支出10000元的成本，可每当他看到老人们早早的就坐在店里等着开饭，看到大家吃得香笑得开心，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4: 有给好评的，有点赞的，我心里面也非常高兴，虽然说亏损点，但是我看到他们能中午吃上热乎的饭，我也感到很欣慰。
1: 7月20号，西安蒙扎赖特旗图木集镇集体升学礼温情启幕，用简约庄重、温情满满的仪式为学子们送上美好祝福。
2: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学长学姐化身追梦引路人，现场分享备考心路、学习技巧。在进校新茶环节，学子们以一杯清茶感恩父母的养育与陪伴。
5: 这场仪式没有酒席应酬，却有长辈嘱托、父母温情，带着家乡的期许好好读书，常怀感恩之心，将来回报家乡、建设家乡。
2: 今年升学季，图木集镇在镇村广播循环播报，宣讲文明升学新规，当地组建青苗志愿者队伍，摸排辖区居民的升学办宴意向，倡导文明新风。
6: 简单却充满仪式感，省去办酒席的劳累和人情开销，还教会孩子懂得感恩，给孩子树立勤俭节约的好榜样。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小伙凌晨3点撞了路边汽车，怕打扰车主休息，原地等到天亮，车主说不用赔了。
7: 你们看到他也是看到自己当年嘛，就想着哎，又不是多大事，有这个责任心嘛，都一定让他走了。
8: 不能吃我扔了，
9: 好，你扔吧，这都不能吃。
2: 游客进山采野蘑菇，幸好遇到当地小孩哥，蘑菇扔了一大半。
10: 那个最大的可以吃吗？
11: 啊，那个这个
10: 对。
11: 你翻车了，
12: 这个肯定是不能要的吧？
13: 这找这是他妈是吧？长个样
14: 这么多。
2: 市民报警救助跌落水渠的幼鸟，消防员救起后发现，原来他们会游泳。
15: 这报警人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到场，警察搁那拿大网搁那捞呢，给俺们整个抄网子帮着捞，完越捞我越合计不对劲儿，这家真老多呢，发现我拿了个豆包一收，人家就是搁水里生活的，人会游泳，都给捞上来了。
2: 机器人格斗现场，其中一方倒地，另一个机器人竟跳起了胜利之舞。
1: 来关注天气。
16: 呼和浩特17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25到37度，乌海23到38度，临河20到35度，包头17到29度，康巴什15到30度，吉宁14到27度，二连浩特18到33度，锡林浩特19到29度，嵩山18到29度，科尔沁

0: 23到30度，乌兰浩特19到29度，哈拉尔16到28度，满洲里15到30度，额济纳旗26到4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1到30度，鄂托克前旗17到34度，固阳县17到29度，武川县13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4到29度，乌拉盖管理区17到29度，临西县17到26度，巴林右旗18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7到29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休息室？
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
0: 哥们，上了一口。
1: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0: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满上满上满上啊！
1: 您别说，这今儿这酒啊，还真是不错。
0: 就是啊，这酒还真不错
2: 啊！来，
3: 客官，
1: 多喝两盅。
3: 您要的什么呀？
4: 老板，这两个人你见过吗？
3: 哦，就这两个啊？
4: 嗯，
3: 没有。
4: 您看他们俩像是干什么的呀？
3: 哎呦，他们脸上也没写着字儿，那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呀？
4: 好像是京城口音啊。哎，您说他们俩像不像是钦差？
3: 钦差。

0: 您找钦差干什么呀？
1: 这你别管，你见的人多，我借你这双眼睛帮我看看。
2: 我琢磨着啊，要真是钦差，怎么也得弄个黄马褂穿着吧。
1: 黄马褂？
3: 哎，这位客官，来点灵酒吧。清水无泥啊，新上市的灵酒。哎，来灵酒啊，
4: 客官。
5: 兄弟，你见过有几个北京口音的客人在里面喝酒吗？
4: 北京口音？好像没有。
5: 打扰了。
4: 啊，客官慢走。啊，这位客官，里边请。
6: 喝。
2: 哟，陈大班头，
7: 晋升，
8: 我们有公事，不要大呼小叫的。
2: 啊，明白了。哎，五爷，您有什么吩咐要小的去做吗？
7: 你有没有见着操北京口音的人？
2: 您是不是也来找钦差的？
7: 你怎么知道？
2: 那位刚才也打听呢。
9: 您二位慢用。
7: 莫名其妙。慢着，这位爷面生的很呢，在哪儿发财呀？
9: 离这儿不远，门口有两座大石狮子。
7: 哦，请问尊姓大名？您说的那两座石狮子，是不是指县衙门口的那两座石狮子？
9: 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啊？您倒是在哪儿发财呀？
7: 离这儿不远，门口也有两座大石狮子。
9: 同行，什么话都别问，各办各的事儿。
7: 慢着！
9: 怎么着？石狮子咬石狮子呀？
7: 别东拉西扯的。请问您说的那两座石狮子，是不是指县衙门口的那两座石狮子？
9: 县衙门口？我说过是县衙门口的了吗？您说那俩石狮子也忒小点了吧？
8: 您是府台衙门的？
9: 府台衙门？我说过是府台衙门的石狮子了吗？反正我那衙门口的大石狮子比你那衙门口的大石狮子要大那么一点儿，还要问吗？
8: 得罪。
9: 莫名其妙。
10: 钦差达人到。哎，这钦差大人咋还不到啊？啊，
11: 就是，怎么还不出来
10: 了？这人可真够呛。哎，哎，钦差大人，怎么还不到？这排练怎么不来啊？哎呦，
11: 钦差大人怎么还不出来？
10: 哎呀，
11: 你这个钦差大人呀，你怎么还不出来呀？也没有穿好，你说我们怎么排练呢？
10: 来吧。
11: 哎呦，你怎么能这么说？
12: 刁满
13: 来了，
12: 来了，来了，快吃！
14: 我也要吃，
12: 还不吃啊？
15: 都给，都给。
13: 你说你们这还真不赖啊！您让走了还给个大肉白米饭吃。
16: 老太太，想什么呢您？啊？您还不知道吧？这叫吃赶饭，断头餐。那才真叫吃了这顿就没下顿了。
13: 说什么？什么什么饭？什么餐？什么吃了顿就没下顿？
16: 赶饭，断头餐。吃完这顿，您就得去阎王爷那儿了，当然就没有下顿了。
9: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这是他房间啊。

0: 身在难中瞒了你们那么多日子，对不住了。
1: 我的妈呀！

0: 的楞眼。
1: 你关门干什么？
0: 男寡女的，要是被人看见，多不方便呢。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干什么？我想，你想干什么？
1: 看来钦差是找不到了。我向死去的父母告了罪，明天去救弟弟。如果救不出来的话，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去了。
0: 哎，你乱七八糟说些什么呀？
1: 明天我要去劫法场。
0: 劫法场。什么？劫法场？你疯了你？
1: 我没疯，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就是有件事情想求你。
0: 什么事儿？
1: 我现在把什么都告诉你。我就是江南道御史岳子峰的女儿。
0: 岳子峰？岳子峰就是那个告贪官然后被人杀掉那个秦官？
1: 我爹死了，我本想带着弟弟到京城去告御状，可是没想到在这儿又遭了这么一劫。我这儿有一封信，求你带着他到京城去，找到督察院衙门，交给都御史。
0: 哎呀，你说事儿就说事儿，跪着干什么？
1: 如果你能将这封信送到，为我父亲伸冤报仇，那你就是我的恩人，请受我一拜。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拜什么拜？来，把信给我吧。
1: 恩公的大恩大德，此生不能回报，来生做牛做马也要回报。
0: 哎，妈，那你的意思是说，明天你一个人去接法场？让我呢，贪生怕死，跑到京里给你告御状去啊！
1: 哎呀，这不是贪生怕死，你没有武功，陪我去了也是白送死。
0: 那我妈呢？你一个人怎么救两个人呢？
1: 放心，我会尽力的。
0: 不行，这事儿得再商量商量，再商量。

0: 你想假扮钦差？那可是满门抄斩的罪呀！
1: 还有什么满门？那两个已经被抓进去了，我们俩也不想活了，横直都没人了，我们俩拼一下，没准能把两个满门都给救下来。
0: 那好吧，你把这个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1: 改什么？
0: 这是戏装，真正的黄马褂不是这样的。
1: 你见过？
0: 别忘了，我是官宦之家。

0: 说，明天我要是能活着回来，咱们俩还能见面吗？
1: 那就要看我们的缘分了。
0: 缘分？你是说我们俩有缘分？
1: 你说的是什么缘分？
0: 我说的缘分当然是天地君亲师，东西南北中，什么哥哥呀妹妹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兄长在上，请受小辈一拜。
0: 你这人怎么那么爱拜啊？你说着玩呢，你拜什么？拜什么？
1: 君子无戏言。

0: 今后请大哥帮我当妹妹看待。
1: 君子，我这种人也能算君子啊？哎，你搞错了，我不是什么君子，就我这张鸟嘴。
0: 其实啊，你这个人心眼挺好的，就是太没正经了。
1: 哼，从小就出来瞎混混，正经的早让野狗叼去了，剩下一身歪的斜的，凑合混口饭吃呗。
0: 你如果能多念几天书，一定是个人才。
1: 哎，我说，我要是这次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听你的，念他几筐书。天快亮了。
0: 我要赶紧去给你改衣服了。自然点，头别抬得那么高。
1: 戏里面钦差头都抬那么高。
0: 哎，头要是抬得高了，就真像演戏了。算了，反正也是听天由命。

0: 什么？你也懂得剑呢？我娘就是都御史，一套剑法还能不懂吗？你说你娘就是谁？都御史，北京，北京那个督察院，那个督察院的那个什么都御史？
1: 什么？督察院？嗯。你说你娘就是督察院的都御史？
0: 哦，这回你相信了吧？
1: 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你要走运了。
1: 走运？
0: 嗯。
1: 我走什么运呢？
0: 你不说你要进京赶考吗？哎，我问你，你想不想弄个什么状元榜眼探花以下的那个什么官？
1: 想啊，我当然想啊。兄弟，你有什么路子吗？
0: 那还用问吗？我娘就这么大的官，皇上老爷子看见她也要卖几分面子，明白了吗？
1: 兄弟的意思是让你娘就关照我了。
0: 聪明，我看凭你这点聪明，进京赶考不仅能弄个状元榜眼探花以下的官，没准啊，你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你快告诉我，你怎么让你娘就关照我呀？
0: 这是我给我娘就写的信，你进京之后就跟她说你是我的铁兄弟，你把信交给她，她自然会关照你的。
1: 哦，
0: 这封信牵扯到江南道御史岳子峰。
1: 哦，
0: 哎，此事关系重大，千万不要弄丢了。
1: 绝不会丢。好，我去去就来，你稍等。

0: 来，走吧。
1: 快，找到这个人，不要让他走了。
2: 这，
3: 禀十三爷，十三爷，您那把剑不见了。
4: 我看不要找了，一定是被那个人拿去和岳子峰的女儿去法场了。
1: 嗯，走，我们一起去法场。

0: 这个你认识吗？
1: 这个当然认识了，这是我亲娘啊。
0: 想挣吗？
1: 当然想挣了，哪不想挣银子呢？你要是想买啊，我找几个人帮忙，你等得了吗？
0: 今儿个我不买你的臭豆腐，我买你的嗓子。
1: 啊，买我的嗓子？
2: 犯人到。

0: 差大人到。
1: 钦差大人到。
0: 对，你就给我扯直了嗓子喊，明白吗？
2: 好嘞，钦差
0: 呀，哎，谁让你现在？

0: 人犯盗窃，请大人示下。
1: 验明正身了吗？
0: 查验无误。
1: 有临场喊冤的吗？
0: 没有。
2: 天子私募一方，刑罚刑赏，本官敬体圣意，素以宽仁为本，从不以杀戮为能事。啊，臣乃天道无私，纲常有字。今日行刑，本官已斋戒三日，一切申领。

两个人跟着他，不要惊动他，也不要让他溜了。这，去。

0: 怎么办？
1: 叩头接驾呀！
0: 是，
2: 禀太尊，这个人他不是钦差。
0: 你怎么知道不是钦差啊？
2: 在酒楼我见过他，他就是要找钦差的那个人。哦。
0: 妈妈的，虎口找食来了，带几个人拿下。
2: 是。
3: 你们这儿谁管事儿啊？
4: 我。石头狮子。

0: 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冒犯了钦差，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1: 大人饶命，
0: 大人饶命，
1: 大人饶命，
0: 大人饶命啊！
2: 主子，是不是把他们两个叫回来？
3: 晚了，真是有功夫。
4: 奴才恭候圣差，臣冯月清恭请圣安。
5: 圣安？圣什么？莫名其妙，放着这么大的灾你不去救，跑这儿插旗放炮杀人来了，这是哪个孙子王八蛋的主意啊？
4: 回圣差的话，这是岳子峰一案的要犯，三审供押，报有司衙门验定的。
5: 扯淡！你这是个撒谎撂屁的话，骗别人行，骗得了我吗？
4: 大人有所不知。
5: 我不知，我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就连昨天晚上你跟哪个小老婆睡觉我都知道。
2: 四哥，这小子胆子还真不小。
3: 再看看吧。
5: 秀李氏是个要饭婆的，对不对？对不对？他叫岳小满，才12岁，跟他一块要饭的，对不对？对不对？其他人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我告诉你，我知道的比你多，比你多的多的多的多。
4: 是是是。
6: 嗨，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大人屈尊过府，再能相比。
4: 哎，过府过府过过。
6: 来呀，为钦差大人摆驾。
5: 慢着。

0: 这次我临走的时候，皇上跟我说，江南的官儿啊，一个个都阔得流油啊，你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钱啊。这个官府嘛，能不进就不要进去了，一旦让人家用大鱼大肉把嘴给堵上了，就不好替老百姓说话了。哎，你们说皇上说的对不对啊？
1: 恭领圣训，恭领圣训。本县一向廉洁，绝无大鱼大肉之事啊。哦，
0: 那你刚才让官府干什么去啊？
1: 这什么？
0: 废话少说，先把这些人都给我放了。那。
1: 回圣差，这岳子峰一案的始末，上差可知晓？
0: 本大人当然知晓。
1: 上差离京之时，东宫对此事有何交代？
2: 东宫，东宫，
1: 东宫。
3: 就是太子。
0: 你说太子啊？
1: 对，太子。
0: 太子跟我的关系很好。可是您说我是听太子的呀，还是听皇上的？哟，
1: 上差严重了，严重了。
0: 知道严重就好，放人吧。
4: 大人，此案牵扯甚大，还望
0: 牵扯。我怕牵扯。你知道我是吃谁的奶长大的吗？你知道吗？我是吃狼奶长大的。还愣着干什么？放人！
5: 是。
0: 妈。
1: 大人到此尚是微服，放掉人犯事干重大，如果聂台府追问此事，下官无法交代。
0: 聂台？
1: 对，
0: 你是说那个三品聂台吗？
1: 对，
0: 那算个屁。想当年在山东兖州，一个三品聂台，本大人说宰我，咔嚓我就给宰了。你说说，县令几品？
3: 七品。
0: 拿剑来。你去把他咔嚓了。大家都听好了，这些钱谁捡着算谁的。

0: 快点热水去，快点热水！大人，大人，醒醒啊！
1: 你要是治不好大人的病，我就要你死！
2: 哎呀！大人，
3: 问你呢，
1: 已经派人四处去找了。
3: 千万不要再出城啊！我有当面禀报啊！
2: 去吧，没你们的事了。
1: 大人，听城门上说，钦差大人没出城，您放心，您放心。
3: 银子，多准备银子，要用银子孝敬啊！我
2: 这光用银子不行了，没人的意思，得赶快禀报府台大人。
3: 快，禀报府台大人，
1: 是
3: 快，
1: 快呀，快是，快在这就去。
4: 哎呀，你不要瞒我们了，你是钦差，是微服私访。
5: 他哪什么钦差呀？他是钦差呀，我就是钦差，他骂了我。这下娄子，你们可捅大发了！你们收拾好了没有？快逃吧，快逃！哎，
6: 我说你别跑了，好不好？你的娄子捅还不够大吗？你非得把那个县府道士全招过来伺候你，然后你再回到那个牢里去吃白米肉饭，对不对？
5: 不好。
6: 怎么样？哪条路可以走？
7: 城门都关了，每条路上都有人把着，哪条路都走不了了。
8: 大人，江灵府魏大人到了。哎呦，
3: 快让到前厅，
8: 来不及了。大人，
3: 超服，
8: 好，我来。
3: 哎呀，你快点啊！超服，
9: 不要穿了啊！钦差在哪里？哎
3: 呦，府台大人，救我呀！哎呦，这回你得拉兄弟一把啊！哎呦，
10: 这下好了，真钦差没露面，这假钦差倒把法场结了。你看吧，过不了多久，这京城里边的折子可就有的看了。
11: 主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9: 讲吧。
11: 两位主子下来是奉了上谕来办大事情的，被那小子一搅和，到将来传到太子八爷九爷十爷耳朵里，说是我们指使他干的，这事儿关系可就大了。
10: 你有什么想法？
11: 奴才的意思是把他们给杀了。
10: 杀了？
7: 这样坐等，我怕等不到天黑。我最担心的是北屋那几个客人，只有他们知道是我们劫了法场，也只有他们最清楚我们不是钦差。
6: 真是，哎呀，真是。

0: 好了。四哥，我看亮公也是替咱们两个担心呢，可他的心嘛还是忠的嘛、啊、
1: 我不是说他的心不忠，我是说他见识糊涂。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来查找杀害岳子峰的凶手的吗？怎么能连岳子峰的遗孤一块杀了呢？这样一来，我们和那些杀害岳子峰的凶手还有什么两样？
0: 你听到了吗？以后想事把心眼放端正了啊。
2: 是奴才糊涂。
0: 好了，到外面看着去吧。
2: 这
3: 老十三，你说隔壁那个愣小子今天单枪匹马假冒钦差，怎么就会一招奏效呢？
0: 我看呢，他不光是胆儿大，更重要的是他占了一个邪字。
3: 你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他这样斜着来居然奏效，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正字。正是这个正字使得冥冥中有人相助啊，比如我们吧，才使得他能一招奏效。
0: 四哥，你这话倒是把我绕进去了。要说正，他能正得过咱们吗？可是咱们到这里已经半个月了，却一直没有奏效，咱们的正怎么就不管用呢？
3: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啊，佛为什么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因为魔是邪啊，他什么手段都敢用。可是道呢，太正太守规矩，只知道明来明去，所以处处撒不开手，处处被魔所制。因此啊，正是指正心诚意，但是为了治魔，我看呐、啊，不妨也来一点邪的手段。
0: 这就叫做一邪一正，外邪内正。
3: 对，
0: 四哥的意思是不是咱们也学学那小子，来点邪的呀？
3: 哎，也不一定要咱们自己来邪的不可。
2: 主子，那小子说有事儿要跟咱们商量，你见还是不见？
3: 你看，邪的又来了吧？我就不见他了。你和亮公到隔壁去见见他，看他耍什么花招，咱们回头再说吧。
0: 好，亮公啊，
2: 在，
0: 你把他叫到你的房间等我，我一会儿就到。
2: 这

0: 哟，钦差大人。
1: 我知道，你们也把我当假钦差，是不是？
0: 啊，岂敢岂敢。
1: 还记得本大人托你带的那封信吗？
0: 记得。
1: 实话跟你说了吧，那个什么什么督察院，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御史，根本就不是什么我的娘舅，他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奴才。
0: 哦，那大人，你的官岂不是更大了？
1: 自个儿琢磨去吧。告诉你，这次我私下江南，其实是奉了皇上的圣旨，特地来调查岳子峰被杀一案。
0: 哦哦哦哦哦！
1: 你们知不知道岳子峰是谁杀的？
0: 不知道。
1: 这个案子来头不小啊，好像还牵扯到朝廷里的大官，所以本大人才不敢露了真相。
0: 那大人为什么又露了真相呢？
1: 功在见，

0: 上啊，不对对对对对，箭在弓上。真没有想到那个江都县会把我的老奶妈子还有我那个小厮给抓起来，逼不得已只能露面了。
1: 那大人往下准备怎么办？
0: 继续微服私访，一定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我的动向，我来就是特地告诉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一旦你们走漏了风声，那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明白了吗？
1: 是，明白。这事儿我比您明白。
0: 明白就好。这次协助本大人劫法场，你们二位还是有功劳的。接下来的事情这么着吧，你仍然带着那封信去京里，然后在京城里等我。等我回京以后，自然有你们二位大大的好处。
1: 哦，那这里先谢过大人了。
0: 免了免了免了。啊，留步。稳住了，稳住了，稳住了，
2: 快走吧。
0: 你干嘛去？你也给我稳住了，天黑再走。
2: 嗯，来，下去。

0: 前面探探路了，你不能老让我儿子在前面。
1: 好好好，
2: 你说
1: 就去。
3: 哎呀，妈，你搞什么鬼啊？她是个女的，你怎么可以让她？
0: 你说说清楚，她是个什么？
3: 她是个女的，女的，女扮男装。
0: 女的，怪不得我看她老是不顺眼呢，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3: 我看你才怪怪，
0: 原来是个女的。女的，
3: 哎妈！
0: 我要去了啊，让我儿子去，小鬼快，你到前面看看去啊，快去看看去，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安全啊。
3: 妈，你啰嗦什么？还不赶紧走、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3: 走吧，
0: 咱们娘俩一起走，一块儿走。
3: 小马，你愣着干什么？哎，出门以后就往北走，千万别走错了啊！
4: 哎，你还是背我吧，背我。
3: 出门再背好不好？出门再背，好。

0: 禀师三爷，江宁知府魏敏忠和江都知县冯月清带着人来找钦差了。
1: 都回去，没我的话谁也不准出来。
2: 是，都回去。
3: 现在怎么办？
4: 怎么办？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回屋再说。
1: 听没听见上差刚才说了句什么？
5: 没有。哼。
3: 你还行吗？
4: 我李卫，我李大人，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可是今天的场面大了点，我还真没怎么见过。
5: 武台大人，钦差大人不愿意见我们，怎么办了？
6: 心诚则灵，跪在这儿，谁也不许动啊！

0: 小孩子眼睛黑，你刚才看见他们是站着还是跪着？
1: 跪着，全都跪着。
0: 全都跪着。
1: 嗯。
0: 既然他们跪着，说明他们还是把我当成真钦差啊。你们说现在是他们怕我们还是我们怕他们呀？
2: 当然是他们怕我们了。
0: 既然是他们怕我们，那我们怕什么呀？走，见他们去。
2: 慢着，见了他们你说什么？
0: 我还能说什么？我把他们吓退了，我们好抽身呢。
2: 如果他们问你，你这个钦差是来干什么的，你怎么说？
0: 对啊，我怎么说呢？哎，对了，你们说钦差来这儿干嘛呀？啊？
2: 你只能说是江南受了灾，你来这儿查灾情的。
0: 对呀，我就说我们是来这儿放粮的。
2: 放粮？
0: 嗯，
2: 放什么粮？
3: 哎，吃的粮啊！当年陈州遭了灾荒，那包大人就是送粮去的啊。
2: 这样说也行。哎，总之话不要多，只要能把他们吓走，我们就好脱身了。

0: 给钦差大人请安，
1: 给钦差大人请安。
2: 你们两个，
3: 我
2: 好，
3: 是。

0: 你们两个人干了好事了啊！哎，
1: 啊，上差驾临江宁，未能专图迎候，若有事宜之处，望上差宽宥。
0: 对我是不是疑的，倒也无所谓，啊！可是皇上、啊，
2: 臣等恭请圣安。
0: 你看干什么？吓我一跳！
1: 请上差垂训。
0: 我没什么话要说的。我要说的，那都是皇上。
2: 臣等恭。
0: 臣什么？臣你们俩大头鬼呀、啊？都是皇上嘱咐的事情，对不对？嗯。你们知道皇上派我来是干嘛的吗？本大人好比那八府巡案平冤断狱，好比那八龙图沉舟放粮，一把钢鞭拿在手，不管是谁，纵然是皇亲国戚当朝驸马，也要压制在那爷的大堂之上，万丈蛮汉或者长冷牙牙配啊！你们俩知不知道你们俩坏了我的大事啊？
1: 请上台明示。
0: 本大人

我本来是要微服私访的，可现在呢？你们江都县的人厉害呀！啊，我的人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抓起来了，是吧？好，我好不容易脱了险，躲到这个地方，又被你们江宁知府带了那么多人来拍马屁呀！你弄得满城风雨，你知不知道？我别的不说，你就说这个客栈里头，现在弄得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都知道我是钦差大人，你让本大人怎么办案呢？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耽误了皇上的大事儿，你们俩就等着被咔嚓吧。

0: 是我，
1: 你还叫什么叫啊？赶紧把这客栈里的人都给我抓了，关到牢里去。
0: 抓他们干嘛呀？
1: 你是吓昏了还是耳朵聋了？啊？没听钦差大人说咱们暴露他身份了吗？把人都抓起来，省得走漏风声。
0: 走漏风声。
2: 对，高明，高明。
3: 鞋吧，鞋的，我们也到牢里坐坐了。
1: 这也太邪了。
4: 摆平了，都准备好了，等他们一撤，咱就开溜。
5: 嗯，
6: 出来，
7: 门，
6: 出来，
7: 门，
6: 出来吧，你跟。
5: 来，他们好像在抓客人。
4: 抓客人，岂有此理！抓客人干什么？我压了个逼的，我。
5: 哎，你刚才都跟他们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我吓唬他们。
5: 算了，你别去了，让我去吧。
2: 这些人都与一件案子有关系，要全部带回衙门里去审问。
8: 不会啊，陈五爷，这里面好多人我都认识，都是善良的商人。
9: 是啊，就我们这些家眷能干什么坏事啊？得讲道理啊！你说是不是？
2: 闭嘴！哎呦，再多嘴的，先打你们二十大板！带走！
6: 开门！
10: 干什么？
6: 把里面的人叫出来，跟我们走，走！
2: 马，这好啊！你们反了！来呀、啊，上！
9: 站住！
11: 啊，上差，您有什么吩咐吗？
5: 你们还嫌闹得不够吗？把这些客人都给我放了，
11: 这
5: 带上你的人赶紧出去。
11: 上差，这
5: 还不出去。
11: 是，出去。

0: 古代大人，你这，
1: 我说三条，啊，第一，严格保密钦差大人的行踪，客栈里的人一律就地看管，
0: 是，
1: 一个也不许离开客栈半步。对外就说钦差大人已经离开江都了。第二，天派人手，一律穿便装，严密保护钦差大人的安全。钦差大人到哪儿，你们就到哪
0: 儿。是是是。
1: 第三。你要给我打听清楚钦差大人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打听清楚以后立刻向我禀报。我们走。
0: 古代大人到哪儿啊？
1: 我还能到哪儿？当然是回府了。
0: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自己拉的屎自己吃。
0: 不，古代大人，我滚，
2: 混蛋。
0: 滚。

0: 敲敲敲敲敲你个大头鬼啊，敲什么敲？
1: 哎，大人呐、啊，大人呐、啊，小人有罪，小人有罪。
0: 哎，干什么干什么？行行
1: 行，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啊，不知是钦差大人光临小店了。上回大人身体有恙，小人险些误了大人的金命啊。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啊。
2: 好了好了，不知者不怪，你出去吧。啊，
1: 大人。您饶了小人的罪过了，
0: 饶了饶了，走吧。
1: 哎呀，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2: 怎么
1: 大人，您要是还需要点什么，只管吩咐。
0: 怎么着，老子还在你这过年啊？本大人今儿晚上就走了。
1: 大人要走，您别戏弄小人了，外面那么些官差还等着伺候您呢。
0: 说什么？
1: 你看这里里外外全是衙门的人啊。
3: 这下可好了。
4: 这小子也真够高的，差点没叫板起唱，连包龙图都出来了，也邪性，居然还真给他蒙过去了。
5: 反正也出不去了，既来之则安之，我看咱们就见机行事，先摸摸这个小子的穴位。
4: 我看这小子没什么不敢做的，如果弄得太邪乎，咱们哥俩可就脱不了干系了。
5: 没关系，他如果闹得太邪乎的话，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
6: 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6: 看情形，反正我们现在是走不了了。我想借这个机会，查清是谁害了我爹。
7: 你害我们害的还不够啊？你真想让我们李家绝后啊你啊。
6: 伯母，我
0: 好了，你就不要再说话了啊。要不是你去抢米，哪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现在你怎么可以说人家呢？嗯，
7: 反了呀，反了。他是你什么人？我是你什么人？还没过门呢，你
3: 不是到处看人了吗？
6: 小蛮，我们走。
0: 哪儿去？
6: 别拦我，走开。
7: 走，你让他走。
6: 喂，

我们该怎么办呀？

0: 知道你今年都20了，到了该娶媳妇儿的时候了。这不咱家穷吗？眼下这样，就是他答应嫁给你，咱也带不走啊。你说是不是？嗯。
1: 妈，你说咱们家穷了多少年了？
0: 没有十辈子，也有八辈子了吧。
1: 有财发，想不想发？
0: 财？哪里有财发？
1: 这个钦差，反正我也是当了。哎，这一个勒是顶。

0: 两个雷也是顶。我们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大大的捞？
1: 哎呦，这倒是个好主意。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呀？
0: 我怎么说呀？我这还没开口呢，你就把他们气走了。他们查他们的案子，我们捞我们的银子，这叫两不误。要为了你后半辈子这30年的大运，怎么着我也给你蒙出这个数来。
1: 5000？
0: 太少了。
1: 5万？
0: 太少了。
1: 50万？
2: 有点靠谱了。
1: 哪来这么多钱呢？
3: 想想那些果儿一个个贪得都脑满肠肥的，在这个时候你使劲敲他一笔，怎么着也得敲出点银子来吧。嘿嘿嘿嘿。

0: 调好了，调好了。
1: 啊，你看，哎，这是董湘光的山居行旅图，临的是范宽的，算得上是晚年之作中的上品。哎，如今呢，在京城里，董湘光的画那是寸纸寸金呐，这王公大臣全都趋之若鹜啊。嗯。
0: 好，小县贫瘠，不比帝京风物之盛，这是下官两副家藏，就怕不入上才发言了。
2: 我也不过是说了一句玩笑话，你呢也不必认真啊。这个，难道你以为我真的要打你们的秋风不成吗？
0: 哪里哪里，只是送你点雅丸供上菜清赏而已，绝无他意啊。
2: 你说这个遇上水旱飞黄的，皇上急我心里也急，是不是？
0: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上菜恤民之心可比先贤呐。
2: 这个，现在的灾民还是有很多。
0: 是是是，
2: 你呢，给我把这个心思啊放到救灾上去。
0: 是是是，下官一定用心当差。
2: 好，没什么事了，先回去吧。我叫你。
0: 是是是，这。
3: 妈。
0: 听见没有？这可是他家家藏的宝贝啊！
3: 是什么呀？
0: 进来。

0: 两个又旧又黄的纸来干什么？糊弄我？
1: 就是，
0: 呀了个呸的！小满，小满，
2: 小伙计，
3: 哦，
2: 来。
4: 小伙计，县太爷干什么来了？
3: 送礼啊，周波。
4: 是什么呀？
3: 看看就知道了。

0: 十三爷，好手笔，董香光的珍品。
1: 我们大人让给退回去。
2: 怎么？你们大人不收？
1: 我们大人说了，这又黄又旧的狗屁不是啊，连他们家护墙的纸都比这白净。

1: 你们都知道了吧？太太都跟我说了。嗯，去到那里，有什么本事你就用什么本事，只要把钦差伺候顺，嘿嘿，你就算攀上高枝了，明白吗？
2: 谢老爷台。还有。
3: 钦差大人的一举一动，你都要告诉我，一点都不能漏，明白吗？明白了。
2: 一说大老远的来，虽说是钦差，可也是车船垫脚的辛苦不是？
3: 辛苦可不是辛苦吗？
2: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啊半日难。要是再连个沏茶倒水，晚上给暖脚的人都没有，那不就更没意思了？
3: 哎呦，你这闺女哟，你可真会说话呀！
2: 瞧你这慈眉善目的，是她什么人啊？
3: 我是，哎，跟你这么说吧，她是吃我奶长大的。
2: 哦，是奶妈，难怪人家说吃谁奶长大的就长得像谁。你要不说，我还真当您是她亲妈呢。我跟您说，你奶大的孩子啊，如今这么有出息，日后啊一定是出将入相，您的造化还在后头呢。
4: 这吉利话我可爱听哦，你说你这么个可人疼的闺女，你们的老爷怎么舍得把你往这儿送啊？啊！哎，
2: 您可别这么说呀，人家想来还没这个造化呢。
4: 哎，老爷回来了，我给您倒茶。别，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我这庙小，养不了那么多神。哎。
3: 老爷，我求求你了，你千万别把我赶回去。你要把我赶回去，人家肯定说我不会伺候，得罪了钦差，那我就真的没有活路了。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哭了？谁说让你走了？进屋擦把脸去，我去跟他说。缺心眼儿啊你！白白送个大姑娘你都不要。
5: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知道。你那眼神老往银姑娘那儿飘，你当我没看见呢你？拉倒吧你！那银姑娘可是大户人家的大家闺秀，就是遭了难啊，也比你高这么一截儿，那看上你呀、啊？你过来，你听我的没错。我跟你说啊，就算你这把什么都没捞着。
6: 咱没花钱捞个媳妇儿也值啊，是不是？哈！你要走你走，我反正不走。
7: 不行，不能再留在这磨龌龊的地方。
6: 姐，你这也太不够人意了吧？人家李大哥多对齐咱们呀。再说，我们还得指着他为咱爹伸冤报仇呢。
7: 指他？你还没看出来呀你？他这个人贪财又好色。
6: 哼，现在那女人都收下了。哎呀，人家不送上门来了吗？他不收怎么办？那不露馅了吗？住口！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爹当了一辈子官，是会人家什么东西了？
7: 李大哥，这不是假的吗？哎呀，姐，你别生气了，跟他说，叫他不收就是了嘛。
6: 他是不是关我什么事儿啊？
7: 我，哎，哎。
8: 你来干什么？出去，给我出去！
9: 又怎么了你？
8: 钦差有什么动静没有？看不出什么动静。他最近见什么人了吗？没有。
9: 不过他好像很着急，总是坐立不安。

0: 开始想赶我走，后来是让他那个奶妈给劝住了。
1: 哦，那个老的是他奶妈。
0: 嗯。
1: 哎呀，真能摆谱。
0: 嗯。
1: 哎，你听着，你要尽量接近他，他说什么，他想什么，你一定要尽量打探清楚，明白了吗？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0: 没听全，只听那个班头说让他探听钦差想什么还有喜欢什么。
1: 嗯，嘿，给我送来一卧底的。
0: 哎，一脚把他踹出去。
1: 哎，别留着，有用。

0: 说什么呀？
1: 哼，还能说什么？太子老八他们很久没见到我们，都在打探，是不是我们俩都下了江南了？
0: 哼，照这样下去，这事儿恐怕要瞒也瞒不住了。
1: 嗯。瞒一天算一天吧。
0: 哎呀，咱们困在这儿，还真便宜了隔壁的那个混小子。这不是，昨天县太爷又给他送个狐狸精来。
1: 哼，那让他每一天算一天吧。
2: 老爷。给您添茶了。老爷，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那是不是有什么人让老爷不高兴了呢？
3: 这要是哪个当官的让我不高兴了，
4: 我一抬手就把他咔嚓了。
3: 那是我亲家公啊，伤脑筋啊。
2: 老爷，您位高权重的，还有什么事儿办不成吗？
3: 你知道什么呀？我那个亲家公啊，在保定那边看上几百晌地，想跟我借钱。啊，你说我哪来那么多钱给他买几百晌地呀？啊？
2: 我不信，老爷就连买几百晌地的钱都没有。
3: 你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哪知道我做老爷的难处啊？你知道我每年养活底下人就得花去多少银子呀？我家里还养两头老虎呢，一天要吃一头牛哦。
2: 啊，那可怪吓人的呀。
3: 哎，皇上给我这些银子哪够用哦？
5: 缺钱？哎呦，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他怎么不早说呀？
6: 可是，明忽指令的往里抬银子，这合适吗？
4: 谁跟你说银子了？要送金子，要送金子。
6: 哎，不是，那怎么说呢？
4: 说什么啊？
5: 什么也别说，说什么都不合适。
4: 明天一大早从后门抬进去，放下就走。
7: 快点儿，快抬！

0: 有多少？估计有两箱子。那小子这几天磨磨蹭蹭的，估计就是等这个的。不能留他，他要是敢收，我就收拾了他，连那个狗屁县令一块收拾了。
1: 可是这个县令冯月生是老八的门人，
0: 那就更不能留下画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皇阿玛病了，乾清宫无主。 太子在那儿午休弄拳，还有老八、老九、老十四，几个阿哥都跟乌眼鸡似的。要是知道咱们在这儿收集纳烟，那还不闹翻了天呢？梁公，
2: 在，
0: 你给我盯紧那小子，只要他敢出屋，就给我抓起来。
2: 这。

0: 小狐狸精呢，可别让他看见。
1: 放心吧，我啊早就把他们支走了。他回来一看，两个箱子全都空了，我叫他们一块儿傻眼。嘿嘿，哎呀，我说妈，你就别在这瞎念叨了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天一擦黑咱们就走。
2: 你可别胡说啊，什么叫瞎念叨？我这可是敬菩萨呢啊。嘿，你说这菩萨睁眼还真是不分时候啊。
1: 小满啊，这包金子你留着，以后娶媳妇儿用。
0: 哎，李大哥，你这么做不就见外了吗？咱们谁跟谁呀，还用分吗？
1: 哼，看见金子还能有这话，日后必是一条汉子。
0: 哼，
1: 来，
0: 这钱算什么？你要是不嫌弃，就收我做兄弟。
1: 好，冲这句话我认。这包我先给你留着啊，这一包呢留给你姐，不管今后怎么样我得对得起她，给她留包金子当压箱底的私房钱。
0: 我叫我姐来，你当面给她。
3: 不用叫，我来了。
0: 哎，姐，你这姐，李大哥说这是给你压箱底的。嗯，
3: 你没出息，你不是我们岳家的后代。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3: 李薇，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你假装钦差，要真是行侠仗义，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我愿意陪着你掉脑袋。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为了这个。这是什么钱？这是哪里来的钱？你口口声声地说贪官的钱不拿白不拿，可是你知道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是多少钱吗？这不还都是从老百姓身上送发来的吗？我爹和这些人斗了一辈子，最后落了个家破人亡。你倒好，在这分起钱来了。一分吧。看在，我真想一刀杀。

0: 大人，这么晚了，在想什么呢？大人有什么难处，要小的去给办。
1: 跟你们说了，你们这些做下人的也不懂。这个当官可真是有当官的难处啊。
0: 有什么难处啊？
1: 你就比方说这钱吧，我要是没钱呢，这日子过得实在是太紧，可有了钱呢，又成贪官了，左右为难。
0: 大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实话跟你说了吧，那狗屁县官给我送来了两箱金子。
2: 两箱金子呀，
1: 这钱我要是收下来呢，坏了我的名头，对不对？我要是不收呢，我妈又不答应
0: 啊。那个老太太是你妈？
1: 啊，不不不，她是我奶妈，我从小喝她奶长大的，其实也跟妈差不多了。
0: 那您怎么办呢？
1: 算了，不孝就不孝，这钱老子不能收。
0: 这个钱你不收了？
1: 嗯。哎，你不说你要听我吩咐吗？
0: 是。
1: 你去找两个人，把那两只狗肉的箱子给那狗屁县官给我抬回去。

0: 上才驾临，不知有何事下？
1: 我是来谢谢你送给我的东西。
0: 不，一点薄仪不足挂齿啊。
1: 没你们俩事儿了，回去吧。
2: 是。
1: 你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俸禄是多少啊？
0: 是，不知赏差何意？
1: 何意？哼，你送给我这两箱东西，就是打你爷爷辈就开始做县令，也凑不齐这个数吧？
0: 那是卑职，卑
1: 什么职啊？呀了个呸！你个大贪官，卑鄙吧你就！这点钱就想打发我？我没见过钱呐！我告诉你，我们家那个喂猪的那个泔水桶都是拿玉做的。
0: 是，
1: 这点钱就想我免了你罪啊？
0: 不知上才所指。
1: 你记性不好，我记性可不错。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是来干嘛的？
0: 不，
1: 我问你，岳子峰一家到底谁傻？

0: 点钱就想打发我，我没见过钱呢。我告诉你，我们家那个喂猪的那个泔水桶都是拿玉做的。
1: 是，
0: 这点钱就想我免了你罪啊？
1: 不知上才所指。
0: 你记性不好，我记性可不错。你是不是已经忘了我是来干嘛的？
1: 不，
0: 我问你，岳子峰一家到底谁杀的？怎么着？你还打算告诉我是那几个小叫花子是吧？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道你就杀人。
1: 我知道，
0: 知道你不说。
1: 我回上海的话，此事干系实在太大，且与本县无关的。
0: 那跟谁有关呢？
1: 上才是天子的近臣，知道的应该比下官多才是。
0: 啊，考我是吧？
1: 绝无此意，绝无此意。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知道的比你多，所以我才要考考你到底知道多少。你要是说错一句话，我咔嚓你就想淹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知道吗？
1: 是是是，上才讲的极是，正因为如此，所以下官不敢枉之一词啊。
0: 算你聪明。你现在就跟我一个人说，杀死岳子峰一家的到底什么人？
1: 据下官所知，请上才容我时，我一定尽力追查复命。

0: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要是查不出来，
1: 铁老的见我。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我也明白了。自从钦差平地而出，闯了法场，行踪如此诡秘，我就觉得其中另有文章。原来果然是这么回事。
2: 嗯，

0: 学生还是不明白呀。
1: 既然同是八爷的门下，也可以让你知道。据八爷那边传来的信儿，说太子复位之后，行为日渐不轨。哦，最近又趁皇上病卧之际，专权擅越，不臣之心已显露无疑呀。此次钦差来，一定是奉了上意呀。哦，
2: 要借岳子峰被杀一事做倒太子废东宫这篇大文章。
3: 不错，却有深意存焉。
0: 他现在要追杀凶手啊。
1: 哼，好啊，太好了，这是个马蜂窝呀。哦，平常我们想捅都不敢捅。嗯，现在有人代劳有什么不好啊？知道闯岳子峰府的是哪拨人吗？
2: 有消息说是江北大营的人干的。
3: 那就对了，这江北大营的人是徐聂台奉了太子之命摇制的，人称聂台衙门的第二亲兵。
1: 好，交出去。
0: 咱们出面了？
1: 哼，不，让钦差大人出面吧，干好了咱们在八爷面前领赏。干砸了呢，让他去面对太子和皇上，这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0: 他要是找我要人给不给啊？
1: 调动清兵嘛，是钦差的权利，这府衙门的亲支归他调动，要人给人，要兵给兵。
0: 这
4: 金子呢？哎，这金子都上哪儿去了？这金子，是没有了？怎么一转眼功夫，哪儿去了？这都是金子呢？这是怎么一转眼功夫都没了呀？这箱子金子谁给我收了？你是不是找也找不着啊？
5: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4: 是，你看见那两箱子金子了没有？
5: 哪两个箱子呀？
4: 是昨天县太爷派人送来的。
5: 哦，今儿一早李大人让人给送回去了呀。

0: 怎么了？金子，
1: 没关系，老太太，没关系，没关系，快起来，不就是钱吗？快起来，
0: 只
1: 有什么的，现如今只要当了官，就不愁没钱用。哎，我们老爷只是个县官，钱就哗哗的，李大人还是个钦差呢。
0: 他个狗屁钦差呀，他都穷了八辈子了，抓

0: 把陈教，这让许祖荫赴江北大营提督一事，我已经让吏部和兵部合议过几次了。你们上书房，马上拟到旨意。许祖荫以江苏按察使，兼领江北提督大营。 不领旨吗？回太子的话，江北大营提督是二品衔，许祖荫只是一个从三品的聂台，连升三级，升迁的太快了。
1: 三级怎么了？我问你，《大清律典》上有三级不能跳这一条吗？当年高士奇一天之内连跳七级，当朝的事情你们不记得了？
2: 那。 是不是派人去热河请示一下皇上？
0: 我一个监国太子，放一个二品提督，还要请示皇上吗？拟旨，马上拟旨。

0: 此作孽，不可活。莫非他真的想趁乱逼宫不成？京城有消息吗？现在京城很乱，隆科多的意思是让咱们哥俩小心点。
1: 他的担心有道理啊。 别的不说，江北大营一定要稳住。如果一旦生变，江北大营的几万兵马来个北上秦王，那可真要天下大乱了。
0: 四哥，这徐祖荫是什么人呢？
1: 太子的包衣奴才。

真的没得写。

0: 还没有动静，盯紧点。是。
1: 小石榴，石榴，这鬼丫头果然半夜三更摸上了我儿子的床。

0: 我们俩的胆子，把老子的金龙铲了，赶紧派人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1: 不急不急，凯尊，还是稳妥一点的好。以卑人的意思，这边让陈板头守住他们，另外呢，派人去向府台大人禀报。啊，哎，不管是真是假，有府台大人在上面扛着，咱们就没有责任。
2: 嗯，有理有理。

0: 你亲自去府台衙门，你速速给我增添人手，你给我死死的看住那座客栈。是，来人！头，
1: 什么事儿？带上家伙，跟我走。
2: 都带着呢。
0: 头，要不要换衣服？
1: 换什么衣服？
0: 不是说保护钦差大人得穿便服吗？
1: 钦差，哼，他是假的。
0: 啊，假的！
1: 我们全他妈走眼了。

0: 儿啊，小富贵。
1: 哎，别吵别吵。
0: 妈知道你睡觉呢。初次为人得省着点儿，别太伤着身子啊。
1: 乱七八糟的。
2: 睡觉伤什么身子呀？哎，
0: 妈知道你睡觉呢，可是那太阳都晒着屁股了，让银姑娘他们进来看见了也不好啊。
1: 妈，你今天吃什么药了？怎么跟个大姑娘似的啊？
0: 你是第一回，妈也是第一回吗？
1: 什么第一回啊？什么你第一回我第一回？什么第一回啊？
0: 傻儿子，你做丈夫是第一回，妈做婆婆当然也是第一回了。
1: 做丈夫？我给谁做丈夫啊？啊，那我给被子做丈夫啊？啊，我给枕头做丈夫啊？你有看见过一个人做丈夫的吗？啊？
0: 哎，人呢？这银姑娘。
1: 哎呀，完了！哎，真是的你。哎，
0: 怎么是人呢？这里头。
1: 你干嘛呢？
0: 哎，这他呢？
1: 哪个他呀？
0: 石榴呀。
1: 石榴？石榴不跟你睡呢吗？
0: 没有啊。昨晚上一吹了灯他就下了床，我还以为他跟你这
1: 拐场了。
0: 小富贵，贪财好色，害人害己。
1: 我怎么贪财好色啊？那金子我也退了。那个人，那破石榴昨天晚上一直跟我妈睡在一个房间里。
3: 他跟谁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问你，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你是假扮的钦差了？
1: 我没跟他说过，他应该不知道吧。
3: 你妈呢？你妈是不是已经告诉他了？
1: 哎呀，
4: 我也没说别的，就说了一句，你是个穷了八辈子的。
1: 好，好，就说这么一句就够了啊。
4: 我也说呢，就这句话打什么紧的？
1: 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不打紧。
0: 儿啊，就这句话，就真的那么打紧吗？
1: 妈，你这一句话顶一万句呢。妈妈的老天，我怎么就生下你这么个妈呢？
0: 你干嘛去？
1: 去死！
3: 哎，真去送死啊？
1: 哎，我要是真死了，你们都怎么办呢？
3: 说正经的，你打算怎么办？
1: 到底下去探探风，他们知不知道？跟他们一搭腔就明白了。
5: 什么事儿？
6: 十三爷，看样子不妙。那些衙门里的人都换上工
7: 服。你们去那边，赶快！你们到那边去。
5: 可能是漏听了。

0: 这天的太阳蛮好啊。
1: 是啊，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吧。
0: 是啊，这么多天一直在下雨，很久没有看见他老人家了。看来雨也不下了，洪水也可以退了，本大人呢也可以回京去交差了啊。
1: 是啊，本小人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0: 对对对对对，你也可以交差了，我也可以交差了，我们大家都可以交差了。

0: 干什么？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对不起儿子，对不起我那死鬼，对不起李家的祖宗。尹姑娘，我求你一件事儿。
0: 有话您站起来说。
1: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您不说，我怎么答应啊？
1: 我说，我那�儿子都二十出头了，连做梦都没梦见过媳妇儿，现在他就要被抓去咔嚓了。尹姑娘，你就可怜可怜他，跟他拜个堂吧，行吗？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就拿把刀把我给咔嚓了吧你！
1: 是我儿子，我咔嚓你干嘛呀？
2: 咔嚓了我，免得我在这丢人现眼呢。
1: 就跟你说门亲，丢什么人现没眼了？
2: 哎呦我的天哪！哎、我的妈的妈呀！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妈？哎，
3: 姐，其实李大哥他蛮不错的。
0: 住口！哎！
4: 从那个假钦差那儿找来的。
5: 除了样子像，手工和料子都不对。
4: 我也仔细看过了，这是自己乱缝乱拼的。
5: 嗯，对。
6: 还知道些什么？哎，
4: 他还从那个老太太那儿套出不少话呢。
5: 嗯，对对。嗯，
6: 怎么说？
3: 哦，那个老太太是贾钦差的妈，贾钦差把老爷送给她的金子都退回来了，老太太一生气说漏了嘴，就告诉了我钦差是假的。嗯，
6: 你先前查过他们的官方印信没有？
5: 嗯，不过我确实看过侍卫的腰牌，还有那把剑。
6: 连黄马褂都能自己缝出来，还有什么不能作假的？娘的，幸亏没有点兵帮他们去抓的。
7: 你们几个立功的机会来了。
8: 什么立功的机会啊？
7: 本大人碰到了一点麻烦，想借你们几样东西用一下。
8: 什么东西？
7: 一把剑，两个人。

0: 几个狗官不相信本大人是真的钦差，本大人在下船的时候又不小心把官房印信掉到了水里，所以本大人才想借几样你们的东西来唬一唬他们。
1: 这事儿啊，等我们商量商量再答复你吧。
0: 要快，要不然你们就没这个立功的机会。

0: 什么？哎呀哎呀哎呀，哎，这东西怎么还不送来呀、啊？哎呦喂，这终于是给我送过来了。
1: 哎呀，把门守住！

0: 你们想干什么呀？
1: 我们最近查出有人假冒钦差，以防有误，请上差出示官房印信。
0: 官房印信？
2: 钦差的官房印信是谁想查就能查的吗？
0: 是啊，老子官房印信你说查就查呀？
1: 拿不出官房印信，可休怪我无礼了。来啊，
3: 在，
1: 都给我抓起来。

0: 你是江宁知府魏敏忠吧？
1: 大人，知府大人的名讳是你喊的。
0: 闭嘴，我还没问到你呢。你是康熙36年的进士吧？
2: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这个官儿当了快10年了吧？久在官场，你真的不知道冒犯钦差大人是什么罪吗？
3: 冒犯钦差？恐怕是假的吧。
4: 丫了个呸了，你当官当傻了？这钱有假的，货有假的，八府巡案钦差大人这大活人也有假的吗？
2: 哼，我也是刚长的见识。嗯，拿来。
1: 哎，你拿了你拿去看看，这是你刚穿的活马褂，看看看看。
0: 不就是这件黄马褂吗？来呀。
5: 在。
0: 他们俩是钦差大人的侍卫。

0: 把他帽子给我摘了。
1: 可以让他走吗？
0: 丫了个呸呸呸，里面还在这待着，等着过年呢。

0: 明火执仗的上这儿来抓人，你想干什么你？啊？你要死你还拉上我干什么呀？啊？
1: 我
0: 现在我恨不得我一定要踹死你！
1: 我确实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啊！
0: 知道是你说的，不知道也是你说的啊！现在好了，顶子没了，我的身家性命啊，我十几年的官场前程啊！我告诉你，这件事你能摆平则罢，你要是不能摆平，你休想六具全尸！
1: 哎呦！
0: 谁呀？
2: 钦差大人，司马懿兵退30里了。
0: 你们谁呀？
2: 咱们无理叙谈如何？他真是这样说的吗？
3: 那个县令说，杀岳大人的人就是江北大营的人，他们就驻扎在莫陵山庄。
4: 江北大营的人为什么会驻扎在一个山庄里？
5: 其实那个庄主就是徐念台的死党，徐念台将他们来的银子都放在了那个山庄里，为了保全这些银子，徐念台就以防范土匪为由，将江北大营的人调入了那个山庄。
4: 看来这个徐祖荫来头不小啊。
0: 不就是那个什么聂台吗？聂台不就是三品吗？
4: 你见过？
0: 像当年在兖州的时候了。
4: 行了，别瞎说了。那天在法场的时候，你也说过你杀过什么兖州的孽胎。可是据我所知，那个好像是康熙24年的事儿吧。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我说那时候有你吗？
0: 没我没关系啊，不是有您二位吗？您二位不是真钦差吗？您二位一句话，咔嚓一声，脑袋剁下来，不结了吗？
4: 就是真钦差，没有证据，我们也不能随便杀人呢。
2: 好了，我们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敢不敢到莫陵山庄去把那些杀害岳大人的人给我抓来啊？
0: 只要能为岳大人报仇，只要您二位能再让我当2天假钦差，我李卫没什么不敢干的。
2: 好，只要你听我们的，按规矩办事就没有关系。如果再一味斜着干，那捅了娄子我们也救不了你啊。
0: 嗨，大不了不就咔嚓一下吗？我看您二位挺面善的啊，绝对不像那种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主。
4: 我说银姑娘，你们两个萍水相逢，他就能这样死心塌地地为你卖命？看来这个世界上

0: 还是有好人的。
1: 可人家不领情。
2: 谁不领情了？还得给你跪下。
1: 跪倒不用，你只要不打我就行。哎，你们不知道，他练过，那一巴掌下来，也就是我吧。
0: 打是疼，骂是爱嘛。
2: 您说什么呢？
3: 好，说正经的。你真打算把这个忙帮到底吗？
1: 想又怎么样呢？

0: 字我认识啊，这个字念大，大官的大，大人的大。大。
1: 能认识一个就不错。有了这个腰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替皇上办差的人。这个腰牌我借给你几天，你去给我把那几个人抓来。
0: 好嘞，
1: 咱们可要说清楚了。第一，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许用我们的名号。第二，事情要是办成了，当然是有你的一份功赏啊，啊！可是如果办砸了，
0: 您甭说了，我明白。要是办砸了，就说这玩意儿是从你们这儿偷的，咔嚓我，咔嚓不着你们，是不是这意思？
2: 这小子还真是个绝儿。
3: 哎，老实点！哎，老实点！你先给我下去！
4: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害到你家主人头上来了。假钦差，假钦差，哪来假钦差呀？你给我说，谁给你出的主意，给我上来这套啊？
5: 老爷，是你让我去的呀。嘿，
4: 你还嘴硬啊？呀！
5: 哎！
4: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说什么呀？我。哎，老爷，我求你了。
6: 太尊，太尊，知府来了。嗯，
1: 你这是干什么？
4: 就是这个小蹄子谎报军情，我要把他摁死了。
1: 你摁死他，咱们的顶戴就回来了吗？混账王八羔子！我们本来是想干什么呢？
4: 是是是，哦，想起来想起来，本来是想帮助钦差大人去抓杀岳祖峰的凶手。
1: 那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4: 现在咱们已经把钦差大人给得罪了，再去
1: 不去更是死。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尽全力帮助钦差大人抓住杀岳子峰的凶手，戴罪立功。
4: 这是，哎呀，这是
1: 还不快去？
4: 就去，走！

0: 哎呦，搞什么搞？是，请上差，请上差垂训。既然你们愿意戴罪立功，本大人就给你们这个机会。哎呦，点兵，随本大人到莫林山庄抓人。
1: 我
0: 哪儿的？
1: 就是
0: 那儿的。
1: 是。

0: 什么事儿啊？
1: 一个想翻墙的毛贼。
0: 什么人？
1: 看样子不像有太大能耐的主。
0: 这两天风声紧，让上夜的弟兄们精神着点儿。
1: 这

山贼，冒充官兵，意图谋反，一个不漏的给我逮回来啊！卖命的事儿，兄弟也不让你们白干。事成之后，每人赏银

0: 先上马。
1: 上差，
2: 卑职们
1: 怎么办？
3: 你们两个留下来，管粮草。
4: 是。
0: 管粮草。
3: 对，管粮草。
5: 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庄主，外面有队官兵围住了庄子。
6: 官兵？
0: 哪来的官兵？
5: 是江宁府和江都县的。
6: 奇怪，他们上这儿来干什么？
5: 吵得很凶，说是来抓凶手的。
7: 抓凶手？抓什么凶手啊？
0: 莫非那件事情露底了？
6: 不可能，真要是有风吹草动，徐大人会跟我打招呼的。
0: 对，你马上从后门出去，骑匹快马给徐大人送信，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是。
8: 官兵？他们若是硬要闯进来怎么办？
0: 把庄门关紧了，一个也不许进来。

0: 想进去那都很难呐。
1: 敌人，你们跟放火烧。大人，靠近都难，怎么烧啊？
0: 对呀、
1: 啊，拿大炮吗？拿大炮轰。
2: 红衣大炮只有露营才有啊。
0: 对呀、啊，
1: 对呀、啊。那你们就给我愣打。

嗯。

0: 谢谢。七月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季节，天气居然这么阴晦。北边的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天空也就跟着暗了。冯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刚到。
2: 我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
3: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上海还是那么热闹啊！里边几年，一回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
1: 以这种方式欢迎您，倒是不落俗套。
2: 不要，
3: 你怎么知道我是和有刺客呀？
1: 我懂手语，那个哑巴调酒师比划着，目标穿西装、戴眼镜的男人行动。
2: 酒吧里可就您一个人既穿西装又戴眼镜啊！看来我们没有选错人呐。您这次来的有些匆忙啊！啊，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那件事。现在是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了。你看，平津沦陷，华北的门户洞开，而上海早已是山雨欲来。上海如果战事一开，
1: 南京就危在旦夕了。根据目前这种政治形势，组织上让你从国防部退出来，是希望利用你的关系，组织起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0: 嗯，我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您看看。
2: 啊。
1: 这几个基本上都在国外吧？好像是你当年军校的同学。
0: 嗯。
1: 是的，他们近期都将会回国。
2: 好。

0: 先是哪里来呀？
1: 东京。不过我是中国人。
0: 那啊，对对对，是同胞，是同胞，
1: 是同胞。

0: 先生去哪儿啊？
1: 双儿，那巧了，我们是同路。我是做药品生意的。这是我的名片。萧逸轩，哎，哦，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2: 啥生意嘞？我好像拜托过阁下的大作。是吗？啊，对。萧老板。
1: 生意怎么样？这年头啊，马马虎虎。苏州路48号是我的铺面，现在已经关了。我想把它搬到租界去。上海看来也是朝不保夕呀。不过，萧老板放心，这上海还是中国人的上海。啊，对对对。
3: 是，希望早点把生意做好。
1: 小姐，给我拿瓶酒。
4: 先生，请。

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不回答，就算是默认了。

0: 矜持是一种特殊的美。你很会勾引女人，看得出是个情场老手。哼，
1: 过奖了。不过直觉告诉我，我碰到了一个能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上的角色。
0: 我只是无意之中碰到了你的箱子，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笑>就算是错误，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
1: 更何况，我坐在这么漂亮的女人面前，是我的荣幸。除了会勾引女人，你还会干什么？《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看不出马先生这双手还能拿笔杆子。
0: 这年头，好男人的手应该去拿枪杆子才对。可是，现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又岂止是华北啊？按小姐刚才的意思，那我不算是一个好男人了。你要点什么？不客气，我已经用过了。
1: 那就赏光，陪我喝一杯。
0: 嗯，这好像有点奢侈。
1: 你慢用。嗯。嗯，没想到在火车上还有味道这么纯正的酒。

点，都是八点半过去的。

0: 怎么没和你到？
1: 他在烤温锤，我在慕尼黑。自从希特勒越过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英国人就很不愉快。我看这两家人早晚得动起手来。
0: 我担心他带的货会……
1: 放心吧，我在瑞士跟他通过电话，货取到了，很安全。估计他可能从南洋那边过来。
0: 好，上车吧。
1: 上海也不太平啊，
0: 所以我急着把你叫回来。你回来了，智博在路上，马云飞明天一早能到。
1: 他也回来？
0: 事先我不敢跟你说清楚，高寒，过去的事情算了吧，毕竟大家是从前的校友，是多年的朋友。
1: 大姐，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而是马云飞，他毛病太多了。

0: 哎，这酒的味道真的很纯正，你就不想尝尝？你这个人很固执。准确的表达，应该叫执着。
1: 你这个人让我觉得危险。哎，
0: 也许恰恰相反，危险和美丽往往是结伴而行。是吗？哎，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啊？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啊，很简单。
1: 孔雀的羽毛很美丽，可是它的胆却可以杀人。马先生真不愧是拿笔杆子的，出口成章。来，我敬你一杯。《东亚日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张报纸呢？
0: 哦，我们是一张非常年轻的报纸，在香港印刷。我呢，是他们的特派记者，四处跑跑，混口饭吃。
1: 很自由的职业呀。那，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啊？我最近在远东地区活动。哦，刚从东京回来。东京。 你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
0: 繁华而又美丽的城市，但是不太干净。
1: 不干净。
0: 鸽子可以在人的身上拉屎。

0: 马先生是不是每次旅行都有艳遇？
1: 艳遇？我倒认为应该算是邂逅，而且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樱花刺青，这火车上的伙食好像不太干净，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0: 不是伙食不干净，是你急着脱衣服着凉了。
1: 真淘气。大杀方景，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你很爱听黄是吗？
2: 不不，我找开水，找开水。
1: 开水房在那边。
2: 谢了。

0: 真是进门三步棋，出门一身松啊。啊，
1: 怎么你想在我这儿捡便宜？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刚才我上厕所的感受，绝妙的对联，不是吗？
1: 我差点忘了，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舞文弄墨的男人。
0: 我倒很清楚地记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漂亮而又妩媚的女人。
1: 可是我不喜欢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
0: 你不觉得和陌生结伴而来的是新鲜吗？
1: 我也不喜欢和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0: 我倒觉得狭小的空间能使人靠得更近。
1: 怎么，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0: 美妙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0: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五号别墅。这里看上去啊，不过是日常居住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的是阁楼，那里将是我们今后活动的主要场所。你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该办的我都办了。
1: 大姐，你真行，
0: 还缺什么？

0: 马上把电台建立起来，
1: 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级取得联系。
0: 还有艾格玛密码机另一部分在老夫子手里，我一直很担心。
2: 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上我们了，这说明事情已经暴露。对了，大姐，你不会就让我在这里把电台建起来吧？
0: 怎么会，我能有这么草率吗？这就是你的领地了，看，这是电台，密码机放在这里可以吗？
2: 非常好，
0: 跟我到楼下看看。来，看看我们的健身房，这是我为博士准备的，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来，这边，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锻炼锻炼身体。想放松呢，这里还有台球案子，怎么样？
2: 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可以品茶、喝酒、聊天都可以。

0: 这是暗房，干我们这行可离不开这些啊。
1: 不过大姐，跟鬼子斗好像光有这些还不够吧？
0: 跟我来。

0: 你根本不应该来接我，这样引起敌人的注意。眼下上海还不是我们的天下。是。赶快走。好的，
1: 我送小姐去酒店。
0: 记住，以后不要叫我什么小姐，叫我酒井上佐。
1: 是。
0: 我现在要去黄浦江上吹吹风，还有，我不住什么酒店。
1: 好的。哎，竹内云子呢？
0: 他还在南京，通知他注意那边的动向。
1: 是。
0: 还有就是，我要去面见松本将军，你现在送我去野川门。
1: 是。要不查一下他的箱子。
2: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箱子，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呀，这是怎么搞的呀？啊，
0: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是我们的。
3: 子期，扔掉。肖老板，
2: 哟，
3: 是你啊，马先生！
4: 没想到吧？这么快，咱俩就又见面了。
3: 马先生，怎么回事？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你就没影了呢？
4: 我呀，没买火车票，半截有人把我给轰下车了。
3: 你没买票？哎，
4: 那可是你……肖老板，一看就不够朋友。我的行李呢？

0: 原来那东西是你的呀，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可是啊，那东西让人给摔坏了。
1: 没关系，坏就坏了，反正是一台破打字机。肖老板，其实我要的在这儿。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我拿的。马先生，我没有必要拿你一支钢笔吧？
1: 这我知道，肖老板，是我自己放进去的。
0: 你放进去的？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1: 肖老板，谢了。苏州路48号，后会有期。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2: 云飞，
1: 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了。

0: 于飞，你这身装扮可以和当年的影后蝴蝶媲美。我们的白马王子也不减当年啊。
1: 老了，可是我老马识途啊。<笑>鞍马劳顿，你倒一点也看不出疲惫。火车上碰到了一个红颜知己，不过。 我们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是假戏真做了吧？是假戏真做了吧？哎，你说要找一个密码的破译专家，我早就应该想到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2: 马云飞，分手三载，别来无恙吧。
1: 还好，还好。欧阳，我真不想，我每回见到他，我都紧张。
0: 行了，上车吧，有话回头慢慢再说。
1: 我能上车吗？哎哎。 还没夹着鼻子啊！

0: 报告。
1: 进来。
0: 先生，我来了。
1: 啊，没惠子。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嗯，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啊！啊，
0: 先生过奖了。
1: 来来来，坐吧。如果不是我直接向土肥原总机关长要求，像你这么优秀的特工人才，本庄司令一定不会放手的。
0: 本庄司令官要我问候先生。
1: 他有没有说我挖他的墙角啊？啊？其实啊，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大本营已经展开了对华的军事行动，我在这个时候把你调过来，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0: 意味着上海将很快成为第二个北平。
1: 究竟不愧是究竟啊。我知道你是不会让我啊，不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0: 那么先生，这一次我的工作是什么？
1: 哎，我们暂且不谈工作。
2: 在这样的商船接待你，
1: 我真是有些过意不去啊。这样，今晚在百乐门为你接风。
0: 不，应该是为帝国的军队探探路。

0: 二位千里迢迢，鞍马劳顿，这杯酒算是接风洗尘了。为了我们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相聚，也为了我们今后能把这宗买卖做红火，干杯！
1: 啊，
0: 高寒，博士和你约好几点在这里碰头？
2: 他说7月18到20号，连续三个晚上在这里，时间就是现在。
0: 该不会路上不顺利吧？
2: 应该没事儿，博士做事一向很沉稳的。

这些日子，上海滩可不算平静。有好几件事情让我头疼，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为？我现在也还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来，但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我们面临的对手的确厉害。

0: 好的曲子，你不下去放松一下吗？
1: 你又在捉弄我了，我请你跳，你赏光吗？
0: 你这位白马王子还愁找不到

0: 我想请你当我的舞伴，愿意吗？
1: 你看豆贝那个就很棒。
2: 就因为这些我才请你来伤害他的。
0: 你要都说好的话，我就不推辞了。
3: 是火车上的那个女人吗？
0: 没错，就是她。
3: 她就是九九美惠子。
0: 果然是个人物。
3: 得离开这里，分头走。
4: 先生，对不起，我去一下洗手间。啊，不要靠近。

0: 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手里却拿着那个东西，可不太雅观啊。
1: 这回你的手可真是没有放对地方。
0: 美惠子小姐，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1: 哼，马先生，这儿可不是调情的地方。
0: 是吗？我想这也应该不是杀人的地方。
1: 只要你听话，我就不难为你。其实我只想请你跳舞，不知是否赏光。
0: 但是你现在可在我的手里，
1: 你今天不会再抛弃我了吧？
0: 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叫中国，
1: 可上海都在我的脚下。

0: 这支动人的曲子很快就会完了，然后你得老实的跟我走。
1: 可中国是习惯女人跟着男人走的。

0: 你不要再那么淘气，
1: 你也不要这么客气。
0: 我不喜欢引人注目，
1: 我倒希望

0: 还是那么自信。过于自信的女人往往是要吃苦头的。中国有句古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看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后会有期吧。
1: 这回可就由不得你了。

0: 曲这么快就到了高潮。
1: 既然到了高潮，就应该离结束不远。
0: 是啊，该是曲终人散了。
1: 空谷回音，难免令人惆怅。

0: 俩，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1: 这个酒井美惠子，1908年生于满洲里，父亲是外交官，他现在是关东军特高科的少佐，曾经参与过918的策划。
2: 哼，这个女人果然是不简单呀。
1: 当然了，土肥原先二一手带出来的高足嘛，他这个时候来上海绝不会是偶然的，至少日军在加强他们的情报力度。
2: 又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啊。
1: 怎么了？你有什么想法？
2: 欧阳，我这次回来除了要和你们几个人会合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
1: 什么事儿？
2: 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去东京吗？
1: 你当时的解释是想散散心，因为那个时期你很不顺利，和高寒分手，和你父亲反目，和戴笠翻脸，
2: 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当年我去东京，表面上是国防部和外交部派去的武官人员，但实际上我接受了一项最高层的秘密任务，追踪一个叫竹内云子的日本女人。
1: 竹内云子，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啊。
2: 也是土肥原先二的高足，号称帝国的间谍之花。
1: 那后来进展得怎么样？
2: 我苦苦追了她3年，可连她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为此姓戴的指着鼻子骂我无能啊。我也知趣，索性就辞职了。
1: 原来是这样。
2: 这件事情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着我，让我时刻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和职业特工的耻辱。
1: 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啊。
2: 哦，对了，给你看看这个。

0: 这是近期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依我看大战在即啊。欧阳，赶紧把它交给国防部吧。
1: 还是你亲自转交吧。
0: 怎么了？
1: 我现在用不上了。
0: 怎么会用不上呢？哎，我拍这个东西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为什么？无非是让你这个机要参谋肩膀上多一颗星而已。
1: 我已经脱掉了军装，我已经脱离了军界。
0: 脱离了军界？哎，欧阳，哎，可是你在给我的信里边说什么上海已经兵临城下，说什么什么战事一触即发，可是你自己先把军装给脱了。
1: 云飞，我只是脱掉了军装而已，你还需要我多解释什么吗？说实话，我既不喜欢国防部那个工作氛围，也不喜欢何应钦这个人。当然，你要是愿意回南京述职，我也绝不阻拦。
0: 我以后怎么考虑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现在要告诉我，你这么着急把我招回来，到底要干什么？
2: 难道只有国防部才能抗日吗？
0: 哼，我好像明白了。你们俩的意思是自己起事对吗？啊？就凭我们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
1: 当然不能，但我们也不会闲着。
0: 那我们能干什么？你是说学毛泽东和朱德当年在井冈山打游击，还是学冯玉祥啊进泰山坐而论道？

0: 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在上海待着。
1: 待着？哼，我们在这个豪华的法租界的洋房里边当御工是吗？啊？
0: 云飞，日军已经兵临城下，上海的战事看来不可避免。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从国外归来的特殊身份，长期在上海隐蔽，与敌人周旋。我们的对手不是日本的正规军，而是他们的间谍特务机关。
1: 特高课对吗？
2: 嗯，对，我们要打的就是一场间谍战。
0: 其实提议把你们几个请回来，最初是冯先生的意思。
1: 冯先生？冯先生是谁？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0: 他是一位可以信赖的长辈，他了解你们。他说，你们都是特殊的人才，国家现在需要你们。
1: 哼，我真的不明白，冯先生从来没见过我们，又非常的了解我们，那这冯先生可真够神的。
2: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0: 是啊，要不我怎么会这么急着把你们招回来呢？高寒，电台更要保证安全。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你也都看见了，他们从满洲里调来了酒井美惠子，就是为了加强上海这方面的谍报力量。当然，这个女人也丝毫没有忘记爱格玛。敌人的行动一点都不比我们慢呢。

0: 这是日军半个月前启用的密码本，对你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1: 这要得好好谢谢你，要不然我就累死了。
2: 是啊，冯先生说日本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地下电台的查询，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对手。
1: 我哪敢呀。
0: 欧阳，
2: 嗯，
0: 看见我的一只镖了吗？
2: 没有，怎么了？
0: 哦，没事。奇怪了，丢哪儿了？
3: 美妙的夜晚，美丽的城市。
4: 小姐，先生，请你过去一下。
5: 好，我知道了。
6: 我们的人秘密跟踪了一名来自慕尼黑通信学院的中国人，他随身很有可能携带着一台仿制的艾格玛密码机。
5: 是不久前柏林德军司令部被盗的那台吗？
6: 很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的人在香港一直跟踪目标，可是到了上海人却跟丢了。
5: 这么说，从慕尼黑回来了一位密码专家。
2: 这台密码机还是弄到手了。
1: 嗯，德国人正在加紧研制艾格玛的密码机，它的技术力量基本来自我所在的慕尼黑通信学院，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弄出这种仿制品。
2: 那这种艾格玛系统和日本的97型密码机，也就是美国人称之为紫罗兰系统相比呢？
1: 那显然要高明一些。紫罗兰只不过是以前红色代码的革新产品，它用的还是电话技术中的分级转换，但是艾格玛它加强了电讯的分析成分。你看我们现在用的是三个转子，但是德国人会把它做到四个甚至到十个以上。他们会用两台电子打字机通过两个转换装置连接起来，其中一台打出的是明码，另外一台则转换成密码。从理论上讲，转子越多密码就越复杂，破译起来也就越困难。
2: 这些专业上的事情有你就行了。
1: 我们是在拼凑，但还可以用。不过我这里才是密码机的一半，另外一半还在博士手里。
2: 这老夫子硬是联系不上，昨晚发生的事情已经够让我担心的了。
1: 不是还有两天吗？我们可以再去等等。
2: 啊，不行不行，不能再去老地方了，只能等着他和我们联络。
6: 究竟小姐，你想过没有，这件事与你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男人有没有关系啊？
5: 我跟踪的那个人，他是中国国民政府以前驻东京领事馆的一名外交人员，有着很好的身手，现在的身份是东亚日报的特派记者，叫马云飞，可能是化名。
6: 记者往往是间谍的最好的身份。
5: 不过他随时携带的物品只是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只是我所感兴趣的，这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上海。
6: 所以你今后要对付的事恐怕就不再是几个地下电台的事情了。作为特高科的优秀人才，我想你是不会让土肥原先生失望的。
5: 是，长官，我明白你的意思。
6: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天皇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使命，中国军队虽然不堪一击，但是我们也丝毫不能忘记，我们要征服的依然是一个有着40,000,000民众的大国。
5: 对，所以上海也不会太平。
6: 进来。
7: 先生，简报。

0: 请到那边接受检查。啊，那边，下一位。
1: 把箱子打开。这是什么？英文打字机。
2: 英文打字机？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好，走吧，走。
1: 请问什么地方有电话？
3: 哦，门外。
0: 啊，下一位。
1: 谢谢。
0: 好，证件。好，下一位。好，过去吧。好，
4: 走走吧。前面有什么？
5: 叔叔。你的帽子。
1: 啊。哈哈。啊。
5: 谢谢。
6: 喂，
7: 建平，我到了。
6: 智博，我们都在等你呢。
8: 呵，
7: 我临时改坐飞
8: 机，他回来了，
7: 从广州那边过来。
9: 这个书呆子终于回来了。
6: 打字机带来了吗？
1: 一直在我身边带着呢。
8: 好，我这就开车过去接你。
1: 那行。
6: 喂，喂。
1: 算了。我可能会晚几天回去，我想有人大概要为我接风洗尘吧。
6: 智博，智博，

0: 他可能落到日特集团手里了，我马上通知冯先生。
1: 欧阳，我想再问问，这个冯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是我的启蒙老师，跟你们家刘涛一样，也姓贡吧？这很重要吗？当然重要，欧阳。
2: 我是军人出身，我讨厌政治，也绝不玩政治。
3: 马云飞，你想干嘛？
0: 我回来是报效我的祖国的，我不想成为某个政治团体的服务工具。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和我父亲闹翻的。
4: 你能说眼下国共两党不是为国效力吗？大敌当前，你还闹什么党啊派的？你不觉得很狭隘吗？
0: 云飞，我们这次聚到一起都是自愿的。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不为难你，你尽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

0: 这是什么？
1: 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
2: 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

0: 这是什么？英文打字机？怎么了？这也犯法吗？李先生，你可真幽默呀！ 7月12日，柏林有一台仿艾格玛的密码机失窃，它在慕尼黑被拆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已经取到香港，到了上海。最近，这台机器的另一部分出现在伦敦的黑市上，被一个来自考文垂的工程师高价收购了。怎么样，李博士？还需要我说什么吗？
1: 小姐说的这么复杂，我实在是听不明白。

0: 李先生，别以为这是一艘普通的商船，这地方叫特高克，相当于你们不列颠国防部的军情五局。
1: 啊，可我不是军人，我是工程师啊。
0: 还有必要这么绕圈子吗？这样吧，我们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
0: 你把货主的名字以及密码机的另一半交给我，我还你自由。
1: 小姐的口气好大呀，眼下上海好像还不在你们手上吧？
0: 那是迟早的事。怎么样，李先生，还是不想与我合作吗？
1: 还是那句

0: 句话，把我交给英国领事馆。
1: 别以为你持有一本大英帝国的护照就万事大吉了，我告诉你，你就是身有外交豁免权也无惧一世。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你们的太阳很快就要落下了，而我们的太阳才刚刚升起。
0: 这位小姐恐怕是过于自信了，既然这样毫无理智，我没必要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过是侨居在考文垂的中国人，怎么也这么傲慢？
0: 是吗？你总算看出来了，中国人的傲慢是在骨子里的。
1: 我想李先生一路风尘，必是很劳累了。您先休息，回头我们再谈。严加看管，不许用刑。
2: 嗨。

0: 哎，日本皇军的船真是太伟大了，船太好看了。哎，我们两个能到船上去看看吗？
1: 不行不行，没有船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登船。
0: 哎，咱们应该把军舰开到黄浦江里面去吗？
1: 那是迟早的事情。

0: 运气不错，随便看看，没干什么。
1: 对不起，先生，委屈你了。梅妃，我们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别急呀、啊。哎。
2: 怎么什么都要啊？专门给你捡的，戴上我看看。<笑>英国考文垂棒球队的历史比他们的足球队还要早10年。
1: 李志博呀，就是这个球队的球迷，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博士就在野川丸上。可他怎么知道我们就在外面呢？你记得当时我一直在吹口哨吗？
2: 那是我们学校的校歌。看来我们的博士还是有点本事的。
1: 事不宜迟，咱们得赶快行动。那就去找海上缉私队，对他进行搜查。
2: 不行，还没有等你接近，鬼子就提前动手了，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弄不好还会威胁到智博的生命。还有那台密码机，一定是锁在保险柜里，也不是随便能拿得到。
3: 没有那一半，我这一半只是废铁。
1: 欧阳，要想找到那台密码机。
2: 只有靠那小子了。你是说何坚？对，没错。我已经通过南京的关系找人了。我出去一趟，不要向外打任何电话。啊，
1: 欧阳手够快的，啊！哎，
2: 对了，何坚究竟因为什么进去的？<笑>这事儿。
1: 说来话长了，当年这何坚呀和一个扬州的姑娘谈恋爱，那姑娘就说了：“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这么着，你把戴笠的金笔给我偷过来，3天之内，如果你偷到手了，我马上就嫁给你。”你猜怎么着？这小子一天就拿到了，可真够神的。那后来呢？ 后来他就惨了，这位姑娘正好是戴笠的手下，迫不得已只好把他给告发了。这一下就激怒了戴笠啊！
2: 犯在戴笠手里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1: 是啊，可戴笠还犯难呢。你想啊，自己的手下能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面，说明他很不安全，这人该杀。可是他又想，能把手伸进我的口袋里的手下，那一定是个顶尖高手啊。 他又舍不得杀，哼，没办法，只好把何坚送到了军事法庭。唉，这何坚一判就是3年呀，那个女人却从此疯了。
2: 一个男人能为一个女人这样，那个女人应该感到很幸福啊。

零三七号，你小子苦日子到头了，收拾一下，滚蛋吧！想不到你这只贼手还能伸到南京找人捞你。转身吧，把铐子给下了。

0: 何副官，罪受够了吗？欧阳大姐，你还好意思叫一声大姐？我知道，我给咱们班丢脸了。哎，就别怪何副官了。不管怎么说，何副官也是学窦尔敦盗御马，啊，不愧为江湖的一条好汉呀。盗御马。
1: 说我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还差不多。
0: 对，能把手伸进戴老板的口袋里面，好身手啊！
1: 客气。
2: 梅妃，说什么呢？
1: 没关系，高寒妹妹，放心吧。论身手，我还从来没含糊过他马云飞。
3: 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掐了，云飞。你把何坚给我带到街上去，收拾得体面点，别再给我丢人了。
0: 给我点好完成的任务行不行？就他现在这副尊容，也太难收拾了吧。何副官，今天你就跟着我。哎，
1: 你是找这个吗？
0: 哼，功夫还没丢，把钱包还我。
1: 你用什么证明这个钱包的姓马？
0: 这样能证明了吧？

0: 小萨，マイリマシカ。
1: 我告诉过你，作为一名间谍，从你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说中国话，包括在梦里。
0: 对不起，长官。
1: 你居然穿这样漂亮的和服来见
0: 我，只是想让你见到我开心一点。
1: 可是你知道吗？我更担心你的脑袋。小美人儿，不是让你盯着南京那边吗？
0: 南京太热了，我想到上海来吹吹风。
1: 你这样会让你父亲失望的。他把你交给土肥原先生，是希望你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
0: 间谍之花，这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激动不已。可我不敢挑战您的荣誉啊，长官。
1: 我老了，要凋谢了。这个舞台是给你们年轻人预备的。云子，好好干，你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
0: 日后还要靠长官多栽培。

0: 怎么样？
1: 永和这地方防守还挺严密的，看来很难进去啊。
0: 要不我试试？

0: 你们两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但是我们是同事，别来无恙吧？还行，不好意思，刚回来就给你们添麻烦。回家的路不太好走啊。
1: 何爷，有什么情况吗？没有，一切正常。多注意点。嗨，哎，云飞，志博，哎呀，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哎，别说啊，越来越帅了，见笑了。
2: 王云飞，你带博士先走，我去弄那玩意儿。
1: 行，我们两个等你回来。
3: 没事，不就一台破打字机吗？哎，
1: 别大意了。<笑>
3: 看见了吗？这小子呀，又臭显摆呢。<笑>哎，志博，这样，你呀，先走，欧阳他们在岸上等你呢。
4: 那你在这干嘛？
3: 我等着小子回来呗。你放心吧，你们一会儿就到。啊，
1: 你也别大意了。
3: 我没问题。<笑>
4: 云子，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到了那边，有事随时和皇上联系。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难怪姓黄的父子两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
5: 可是长官，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 我不敢期望过高，我是在想，只要长官能够记得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云子，我就不送你了，嗯，你自己回去吧。
1: 你不送我上火车吗？
0: 云子，你要知道，我的岗位是这里，野川门。

0: 这么晚了，那辆车还在码头停着。也许是情人在约会吧。难道他们就不在乎黄浦江边的蚊子？
1: 可是对于情人来讲，蚊子算什么呢？
0: 可是你别忘了，蚊子可是吸血的。
1: 我不陪你聊了。

0: 我们两人去四周巡视一下。是，我马上去安排。 对了，底下那个人怎么样？哦，
1: 没什么问题，辉也在下面看着。
0: 嗯，很好。保险柜你检查过了吗？
1: 10分钟前我检查过。
0: 我要求的是5分钟检查一次，那东西比你的脑袋还值钱，要去看看。
1: 快。

出事了，怎么办？

0: 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样很轻浮吗？必须用手电才能认得我吗？
1: 密码机不见了。
2: 什么？
1: 走。
2: 我看应该不见得是你。

0: 先生，你不应该把手伸到我的口袋里。中国人不是历来很看重情义吗？
1: 可是你别忘了，中国人也是嫉恶如仇的。
0: 女人往往对男人是一往情深，
1: 可男人对女人往往喜欢逢场作戏。
0: 亲爱的，你为什么屡屡与我作对呢？
1: 我可以不跟你作对，但是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收拾好你的行囊，滚回你的国家去。
2: 梅妃呢？
3: 出事了。
0: 怎么样，马先生，咱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啊，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
0: 第一，我需要知道你的身份。
1: 中国人，男性。
0: 第二，我需要知道你的任务。
1: 任务？哦，我的任务嘛，当然不仅限于跟你调情。
0: 那好，第三，我需要拿埃格玛来交换你的性命，怎么样？
1: 不要以为你会杀人就能取我性命，你跟我过招我觉得还嫩点。我这样回答你满意吗？
0: 我很不满意。
4: 马云飞是为了我才被他们抓住的，要没他我们就全完了。
2: 必须把他救出来，这件事情我去和冯先生商量。
5: 敌人已经发现了，怎么救啊？
6: 怎么着也得救他，欠他的人情我可还不起。
2: 先把密码机带回去吧，眼下敌人不会对云飞下手。

0: 马先生，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可我这人就喜欢吃罚酒，尤其是漂亮女人。

0: 高寒，别着急了，他们会有办法的。
1: 拉上来。

0: 怎么样，马先生？水里的滋味舒服吗？
1: 肯定是，没有火车包厢里边舒服。

0: 华先生，我记得中国人很讲究，事不过三。如果你还是坚持不说的话，那我可就……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淹死我的。
0: 是吗？
1: 如果淹死我了，谁陪你玩啊？你不觉得跟我过招，你很过瘾吗？

0: 怎么那么沉呐？哎呀，这回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
0: 啊！我救你呀！
1: 救我？什么时候才来呀？害我喝了那么多的水，救！
0: 没淹死你小子就不错了。
1: 你才被淹死呢你！
0: 你小子怎么一点儿都不感谢我呀？哎呀！
2: 王先生，来坐下。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回家了？
1: 国都快亡了，哪儿还有家呀？再说我这个人散漫惯了，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才惹戴老板生气的。把这个收好。
0: 过去的事情就别提了，这次你既然回来了，还是一块儿干吧。上海站这边也正缺人手。
1: 我是不会再回你们特务处了，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度假。
0: 选择这样一个阴霾四伏又烦躁不安的季节度假，你老兄可真会挑日子啊。
1: 天气是不好，可我的心情不错。
0: 是不是有人先我们一步恭请阁下了？什么价？哎，我照样给你嘛。
1: 老爷，咱们两个不做生意，我这次回来就是会几个朋友。
0: 该不会是共产党吧？
1: 是又怎么样，国共不是又合作了吗？蒋委员长也把周恩来请到南京了。
0: 这倒也是。哎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岳飞老弟啊，不瞒你说，此事是戴老板特别吩咐的，如今大战在即，你总得给我个面子，要不我这趟回去可真不好交差啊。
1: 老爷，今后要有好的买卖，我愿意合作，到时候你可别亏了我啊。
2: 云飞，大家都在等着你一起吃饭呢。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国防部的欧阳参谋。
2: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于先生，和我们一起去吧。
1: 是啊，老爷，一起吧。
0: 既然是家宴，我就不打扰了，再见。
2: 是戴雨农派来的。
1: 放心吧，欧阳，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只是我还有些事情没有了，这心里边不大舒服。
2: 云飞，竹内云子的事情我已经跟冯先生说了，他或许能帮上点忙，
3: 对吧？
4: 哎，金平，有什么情况？
2: 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
1: 撤侨？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
5: 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第三司令官长谷川谦给东京派的急电，
2: 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哎，
6: 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
4: 恐怕是为了赶住机场，以应战事之需吧。
2: 志博，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
4: 好。
7: 嗯。站住！有证件吗？
8: 给。
7: 进去吧。

0: 你想死我了？
1: 黄科长，你怎么不分场合啊？
0: 来，我已经三天没见到你了，这三天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趟上海，我表姐病了。
0: 那你可以把她接到南京来养病啊，我来安排。
1: 谢谢你，阿黄。不过我表姐说，她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0: 你和你表姐说我们的事了？
1: 我们的事儿？
0: 是啊，我决定娶你啊。
1: 这不现实啊。
0: 为什么？我是真心真意的爱你啊。
1: 哎，
0: 雅群，你不知道，这三天你不在，我跟丢了魂似的。父亲，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个叫廖雅泉的女人是不能轻易接触的。你如今是外交部的科长，生活上要检点。
0: 父亲，小廖他是个孤儿，七七事变以后逃难到了南京，一直靠勤工俭学。
2: 哎呀，行了，他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什么孤儿？
0: 他难道不是孤儿？
2: 胜儿，目前中日之间战事已开，你我都是在政府要害部门供职，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懂吗？
0: 父亲，这只不过是我的一点私事，与中日战事有什么关系？
2: 不要问那么多，你爸爸是不会害你的。
0: 可我决定娶她。
2: 什么？你竟然还想娶她？
0: 是的，我已经对她表白了。
2: 你混账！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爱她？难道就因为她穷吗？
3: 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于八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命令从即日起，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扣留所有释放舰船，设置水雷，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

0: 你还这么上心呀，雅泉，请你离开我的儿子，好吗？
1: 吃醋了？他还年轻。我也没说你老啊。
0: 你约我出来就是为这个呀？啊，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1: 哎，假正经。

0: 为什么不使用电台联系？
1: 电台坏了，来不及修。
0: 你穿男装倒是很英俊啊，不过穿长衫别忘了系这个扣子。
1: 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穿男装的。

0: 云子，立刻用密码给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发报，让他们于8月7日之前通过江阴防线撤到公海上来。
1: 是。

0: 情况如此紧急，你为什么要优柔寡断？
1: 他们拿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宝贝艾更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防了。云子，先发这样一条电文。

0: 有什么新的情况？高寒，
1: 你看，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
2: 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收到此电文后，做例行的检修，以迎接长官的来访。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先生，你这烟嘴质地不错。
1: 我更看重它的款式。马云飞
2: 先生，请慢游。
0: 冯先生跟我说过，你的日语讲得很好。
1: 我在东京待了三年，中西平先生汉语讲得也不错。既然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还说汉语吧。
0: 好，这就是你要的东西。冯先生说，你对一个日本女人感兴趣，追了她三年，可是却连面都没见过。
1: 是啊，虽然如此，但我还是痴心不改。朱西平先生，你见过他吗？
0: 没有，很遗憾。那是一个神秘的女人，但是我会给你打听着。
1: 既然这样，就拜托了。
0: 不客气，我会留意的。
1: 欧阳，
3: 哎，
1: 刚才啊，我见到朱西平了。你别说，收获呀真不小。我今天呀，要好好的感谢你，还有那个神秘的冯先生。
3: 看看这个，
1: 哎，这南云号是日。

0: 第三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平时在江阴要塞停泊，怎么突然让其调进公海？
1: 该不会是要打仗吧？
2: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哎，你看看，
2: 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再者，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怎么单独行动呢？这不合常理。
3: 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
1: 大姐，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
2: 高寒分析的没错，这是对手的试探，是佯动。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
3: 好狡猾呀。那我们就不予理睬。

0: 啊？
1: 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
0: 一切很平静，蓝鱼号顺利通过，已经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哼，这么说，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
0: 是，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
1: 云子，使用同一套密码，给他们发报，电文如下：前电撤销，帝国海军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撤回公海。
2: 好家伙，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
3: 可不是，
4: 这个情报很重要，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

0: 什么人？
1: 我是原国防部特工马云飞，我的编号是031，少校军衔。哎，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你们戴主任汇报。
0: 长官不在家。
1: 能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吗？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既然当过兵，就该懂这规矩。
1: 误会，我。老这么端着多辛苦啊！啊，兄弟，混蛋！哎，一个上士，敢对少校这么耀武扬威的，啊？
2: 这回你领教了吧？这就是我们党国的机构。
1: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现在这日本人已经把炮对着咱们的家门口了，已经把刀架在咱们脖子上了，可你瞧他们。
2: 现在你该懂得我为什么要脱掉这身军装了。走吧，直接去国防部。
1: 国防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面子比我大呀？我跟你说，对待你这么一个女儿，就算是回娘家，这娘家呀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
3: 建平，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情报的事一直都是姓戴的那边管着，我们也不好随便的插手。
2: 怎么叫随便插手呢？
3: 哼，哎呀，你的脾气啊，可是一点都没改啊。
2: 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4: 吴副官，
3: 啊，你好。哎呀，好了，你啊，就别再为难我了。
2: 你说我在为难你？
3: 建平大姐，既然卸甲归田，我就奉劝你一句，就别操这份闲心了。都知道戴笠后面的大老板是谁，不好意思，真的插不上手。
2: 吴参谋，是不是等日本人的枪口对准你们的脑袋，你们才插得上手？

0: 欧阳，你听我说，咱……哎，欧阳，哎，
1: 什么玩意儿？手头短了就直说，还说什么重要情报？

0: 欧阳，先住下吧，我再想办法找找熟人。咱们呀，得亲自去找老头子。
1: 连何应钦、戴笠都朝拜不上，还敢惊动龙将？
0: 死马当做活马医吧。
1: 别白费功夫了，时间紧迫呀。
2: 我们会齐心协力迎起来反日敌人。
3: 但是宣言不等于是宣战，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对日本宣战？是不敢，还是时机未到？
2: 这个啊，我无可奉告。
4: 好的。
2: 国难当头，我们有理由不这么做。欧阳，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儿，各位先请吧。
3: 没事，我们走。
2: 谢谢，
5: 接受我们，
2: 谢谢。
1: 你好，
2: 欧阳，你好。
6: 收获。
2: 怎么，何应钦又把你召回南京了？
1: 没有，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铁生参谋，这是我的校友马云飞。
2: 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东京领事馆的武官人员。你好，我是建平的老街坊。
0: 经常听欧阳提起你。
2: 你好。
1: 最近在忙什么呢？
2: 这不明摆着吗？日本人眼看就要向上海动手了，我的工作倒还不累，看见了，伺候一些外籍记者。建平，你好像有什么事吧？
1: 我们想接近一下老头子，有点重要的情况。
2: 是这样啊，这恐怕很困难。这样吧，我呢可以带你们进大院里，但里面的小院就得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1: 好，走，
2: 行。
7: 停车。证件。请。

0: 日本人疯了，开这么快，就不怕撞上暗礁？
1: 好像赶集似的，这一半天，江上跑的都是日本船。
2: 是。
3: 云飞。
4: 哎。怎么样？哼，那咱也不能白来呀。走。
0: 喂，长江上全是日本的舰船，正要通过要塞。
5: 封锁江要塞。
0: 好，快关闭要塞，别让日本船跑了。
6: 关闭要塞，关闭要塞，快！
0: 你说什么？
7: 海军报告说，他们在江阴仅仅扣留了两艘日本的小商船，长阳号和大珍号。
0: 其他的呢？其他的呢？在江面之上撒崩的舰船，难道就只有两艘？
7: 逃出江阴要塞的日本舰船，大约有三十几艘。
0: 娘西皮！一夜之间，三十几艘舰船就这样没有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7: 校长，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0: 思考？你打算思考到什么时候？等你思考成熟了，我的脑袋早被日本人割走了。雨农，这件事你要亲自过问，无论牵涉到谁，都必须一查到底，军法处置。
7: 是，
0: 这也是你的机会啊！你的军统，我马上会在复兴社的基础上为你搞起来的。我怎能为你搭台？戏还得由你自己来唱。只希望这头一出戏不要演砸了。
7: 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重望。一定要注意。

0: 奶奶的，哪个不要命的敢跟我玩这手？报告，戴主任，这是刚刚在院子里。
1: 什么内容？念我听听。
2: 委员长，我们破译了日本特务机关的密电，日军已经得知了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情报，正在抓紧转移长江上的所有舰船，本想及时告诉。
1: 怎么不念了？告诉谁啊？
2: 告诉戴主任，可是被警卫拦截，在呈送国防部，又被拒之门外。我们在南京整整待了近20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部门愿意接受这份情报，只好以这种方法投递到府上，不知您能否见到？副破译的情报文稿，
1: 苏敏呢？
2: 几个为国效劳的人。
1: 云龙，你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族的精英啊！赶快把他们找到，我要亲自接见。
3: 是。

0: 王铁生怎么说？30多艘船全跑了，我们还是晚了一步。最高军事命令下达不过20个小时，日本人就顺利地转移走了长江上几乎所有的舰船，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肯定是他们自己内部出现了问题，
0: 而且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最高层，一定要揪出这个家伙。
1: 党国腐败啊！我们连一封信都递不进去，我看就别操这份心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回上海。
0: 这可不像你马云飞啊！
1: 我真的是不想再趟这个浑水了。我们兴业兼程的赶到南京来是干什么啊？我们一腔热血的换来的是什么？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儿？这个，
0: 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也就那几个人。
1: 欧阳，你现在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我出去走走。

0: 哎，吓死我了！对不起，这只能怪小姐你太漂亮了。谢谢，先生，你是？
1: 我是刚来的。
0: 怪不得我没见过你。小姐对这里很熟悉。
1: 那当然了，我是这里的女招待，姓廖。
0: 那幸会了，廖小姐。

0: 么说，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
1: 算是吧。
0: 可是据我所知，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
0: 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1: 这个嘛，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和女人谈买卖，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0: 马先生真会抬举人，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
2: 小廖，你的电话。
0: 哎，来了。马先生，再会。
1: 再会。这么时髦的女人，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
3: 云飞，云飞，
1: 嗯，干嘛？
3: 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
1: 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
3: 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
1: 我被什么绊住了？
4: 这次啊，放心好了啊，全包在我身上
0: 啊。先生，你的酒。
4: 哟，这位小姐，小姐好漂亮啊！啊，
0: 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
2: 小亮，
4: 来，
2: 外面有人找你。
0: 谁啊？
2: 说是你姨夫。
0: 哦，那我去取就来。
2: 啊，嗯。
0: 姨父，什么事儿？哎，
5: 夏泉，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
0: 很危险吗？哎，
5: 特别危险。
0: 你不该来这里。
5: 情况紧急，我只能来。
0: 这里说话不安全，走。
5: 啊。
0: 你说。
5: 啊，是这样，酒井少佐很着急，因为你有段时间啊没有跟他联系了，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0: 电台没修好。
5: 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明白吗？
0: 嗯，我明白。
5: 这是我的住址，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
0: 我知道了，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
5: 哦，另外根据我们的情报，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
0: 嗯，
5: 你要特别小心才是。
0: 跟踪我？
5: 对，还是小心为上啊。我先走了。
0: 哼，我倒要看看谁敢跟踪我。
2: 十二号李先生在吗？
6: 来了，我是十二号。
2: 嗯，
7: 哪儿不舒服？
6: 哎呀，我哪儿都不舒服。
7: 嗯，老李，是你呀、啊！回来这些日子，我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呐、
6: 哎。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老周啊，
7: 嗯，
6: 我昨天电话里托付你的事，打听清楚了吗？
7: 你的判断是对的。今天上午有人又往江湾那边运送高标号的水泥了，而且量很大。
6: 这么说他们的机场建设已经开工了？
7: 哎，是早就秘密开工了，现在不过是加强人手，日夜加班，照这个进度工期会在近期完工。
6: 它的规模有多大？
8: 可以起降30重型火鸟。
6: 哎，我想知道能起降几只火鸟。
7: 目前还不清楚。另外，日军第二舰队21艘军舰正在向上海开拔，估计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
6: 21艘？
7: 是这样的，而且长谷川清的弃舰出云号也没有离开黄浦江的迹象。

0: 心的不是我们的军队，而是我们的装备。先生，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啊。
1: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也更加艰巨了。叶平，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
0: 嗯，
1: 哎，今天几号了？
0: 8月13号。
1: 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

0: 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
1: 真美啊，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云子，我今天特地请你来，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
0: 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我深感荣幸。
1: 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等你下次回来，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
0: 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我只要你陪着我，就像现在这样。

0: 我说一说，昨天还……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
1: 巴黎，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吗？
0: 是啊，只可惜没有音乐。
1: 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
0: 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过不了几天，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
1: 岂止是区区一个上海，到时候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2: 果然是火鸟。
3: 八十七师打得很好，只是他们装备太差了。
2: 坚船利炮历来就是日本人的赌注，
4: 这一点40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战
2: 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3: 遗憾的是，这个国家的银子都装饱了军阀买办的死囊。
5: 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作弊上官的。外面在激烈战斗，我们这些军人出身的人却躲在租界里当御工。
6: 何坚，要干很容易，去战壕里捡支枪就得了，没有人会拦着你。可这不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目标啊，难道我还需要跟你多说些什么吗？

0: 欧阳说的对，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战事的发展对我军不利的话，上海必然就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也就是说，今后我们的战场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敌人的心脏。
1: 欧阳，你看看谁来了？
2: 于先生，

0: 我是稀客呀，
1: 上下，选在这样一个炮火连天的时刻造访，是非余某人的本意，请原谅。余先生，楼上请。哎，
2: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3: 是你啊，何副官？没错。何坚，当初就是他带人抓的我，害得老子差点让姓戴的要了命，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4: 何坚，你想干什么？我现在就想杀了他！我
2: 疯了你！
4: 何坚，不许你胡闹！
2: 于先生是我的客人，不好意思，于先生，请。哎哎，想想，当初也不能全都怪人老于，谁让咱哥们对爱情这么执着来的，啊？圆圆吧。<笑>
3: 姓马的，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5: 何坚，好了好了好了，来，消消气。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要我命的人成了座上宾了。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应该叫统一战线。啊？<笑>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
4: 我真是太激动了，云子。过两天，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为什么？你这次返回南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什么任务？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
1: 戴老板的眼中也容得下我们这些小人物了。坐。去年这个时候，你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人可没少找我麻烦呀。啊，上校。
4: 那完全是一次误会，不是误会，是暗算。事实的真相是，姓戴的怀疑我通共，却又查无实据，所以才和何应钦咬好耳朵，把我清除出国防部。
1: 这件事啊，我也只是事后才听说。当时我正在昆明养病，
4: 如果不是我的老爷子在委员长面前还有点面子，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我今天来，还真与委员长有关。这是你们写的吧？委员长看了以后，很受感动，他要亲自接见你们。区区
2: 一介草民，怎么敢领受如此的恩宠？呵，老于啊，一下是。
6: 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就敢对我们吆五喝六的，一下是我们又大惊了龙驾，我还真是不明白了。少校，赶快收拾吧，车还在外面等着呢。欧阳少校，委员长对你们寄望很高啊。
4: 我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愿意划归上海站？不是我不给您面子，我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加入了别的国籍，而且在国外定居了多年。
6: 哦，是这样。其实这也并不妨碍。
4: 我们事先有过约定，以现在这样的社会身份做起事来会简单些。当然，我们也可以和上海站保持联系，只要是为了抗日。
6: 这样也好。若即若离，互通有无。这样吧，上海的战事正经，你们现在南京休息两天，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安排人去办了。
4: 那东西我们已经搞到了，谢谢。
6: 看来欧阳少校是想互不拖欠啊。
4: 我是怕还不清这高利贷。
6: 好了，我还有个会议。
4: 嗯。
6: 就先行一步了，自己多保重。
4: 好，
6: 再见。
4: 再见。

0: 欧阳，戴老板是不是想收编我们？
1: 当然。
2: 欧阳，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如果你要是答应归属复兴社特务这帮家伙，我现在就滚蛋。
1: 与其到天庭做弼马温，不如回花果山当美猴王，我怎么会答应他们呢？哼。
0: 哎，马云飞这小子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家在执行特殊任务呢。不过你放心，有人在盯着他呢。
3: 小姐，再来杯酒。廖小姐。
4: 哟，马先生。
3: 真想不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4: 嗯。
3: 哎，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4: 对不起，我在工作。
3: 啊，是我糊涂，打扰了。廖小姐，几点下班？我等你。
4: 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我有事儿。

0: 马先生，你的手可够快的。
1: 是这样，我胃不舒服，就先回来了。
0: 依我看，你的病好像不在胃。
1: 我真的是胃不舒服，哎，不信你给我号号。啊？
0: 中国有句古话，想必您应该知道。
1: 什么？
0: 狗改不了吃屎。
1: 哎，高寒，
2: 云飞，你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哦，好。这么说，戴丽那边你是一口回绝了？
2: 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1: 也好，这帮家伙不好缠。
2: 云飞，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
1: 不，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2: 哎呀，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要那么计较。
1: 对了，欧阳，那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我想知道她的背景。
2: 廖雅泉？
1: 对，就是那天我跟她说话的那个。
2: 你不会怀疑她就是那个你苦练了3年的相好吧？
1: 我还真就这么认为，凭我的直觉。
2: 行，我来安排。
1: 哎，
2: 嗯，
1: 别跟高寒说，他人小心眼儿。

0: 王秘书，我们直接回家吗？
1: 哎，在前面那个门口停一下，我要买包烟。
0: 明白。
1: 等一下啊，老板，来包烟。
2: 啊，你要什么？
1: 来包海大门的吧。有锡纸包的吗？
2: 锡纸包的卖没了，只有大前门的有。
1: 那就来包大前门吧。
2: 好嘞。

0: 白娟，我想死你了！爸爸，您这是
1: 怎么连门也不敲一下？一点规矩也没有。
0: 我这是回家呀！大白天的，关什么门啊？

0: 你打算装什么？
1: 我呀，今天有点累了。
0: 阿华，比不上你儿子呀。
1: 哎，姚晨，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人家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你还当真了？怎么了？你还真吃醋了？放心吧，我的心里啊，只有你，只要你管好你那个宝贝儿子就行了。
1: 小泉，你答应我，千万不要勾引阿胜，啊？
0: 勾引？我哪有那么大魅力呀？不过，你家黄科长是有点不安分。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要是他也进来了，那我们黄家可就……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上回的事情不是很平静吗？
1: 那只是表面上的平静。雅泉，我心里明白，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0: 阿黄，你就还是信不过我啊？不过谨慎一点也好，最近温泉招待所
2: 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出现，你帮我查清楚哦。
1: 这没问题。
0: 哦，这是给你的酬劳，美金，数数吧。你现在可以说是人财两得，跟我们合作不吃亏啊。
1: 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只要你不为难我的儿子。
0: 为难？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1: 雅泉，雅泉，算我求你了，放过他行吗？
0: 好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我需要一个人的出行时间。
1: 谁呀？

0: 力的掩护下，在川沙、狮子山、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并向吴淞、宝山、罗店、济河一线发起进攻。8月31日，攻克吴淞炮台，吴淞镇失守。次日，狮子林炮台也被攻占。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进攻。我守卫宝山的第18路军583团第3营，在营长姚子清的率领下，与日军拼死作战，奋战2天2夜，全营500多名将士全部阵亡。宝山失守。
1: 失守。这些天在我耳朵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2个字，失守。通知张文拔，为了鼓舞我将士自治期，令国人自振奋，我已经决定了，明天亲临前线视察。
2: 魏座，上海战事吃紧，是不是？
1: 谁也不许阻拦我。
0: 既然魏座已经决定，我看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前往前线的路径，因为这一带已被日军所控制，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3: 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明天上午英国大使许格森要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英国虽然是中立国，但对日本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径很反感。我想为了安全起见，委座还是搭乘英国使馆的车比较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4: 这件事是最高机密，如有泄露严惩不贷。

0: 我还没睡呢，外面在下雨，你这是要出去啊？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
1: 你先睡吧，啊，我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0: 爸爸，哎，您的脸色可不够好啊。
1: 如今是什么年月，气色能好吗？

0: 这身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喝了这么久的药也不见好转，愁死老奴了。
1: 何西，太苦了，你帮我拿些糖过来吧。
0: 哎，老奴这就去。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医生，让他给你开药。
1: 侯爷，
0: 走，
1: 你要做什么？
0: 若是御医治不好你的病，我们出去找别的医师，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我只是得了风寒，没关系的。风寒，风寒能让你身子骨这么弱？走。你的手怎么了？

0: 半年前长风给过我麒麟心，说是用来救阿姐的。你手背上的伤难道是？
1: 侯爷不好了，侯爷不好了，大小姐她
0: 昆青到底怎么回事？
2: 侯爷跟昆参军无关。
0: 说

0: 红叶，你再用我的麒麟血试一试吧。
1: 够了。
0: 红叶，我们都试了这么多次了，也不差这一次了。

再为了救长姐来伤害你，谷主。

1: 对不起你们，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我从一开始就是错了。我早该让张建安息的，是我一直在强求我自己。
0: 侯爷，你不要这样怪你自己。
1: 公主，你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我去找薰衣。
0: 我不碍事。
1: 血症了，以公主当前的身子，怕是妖术无灵啊！血症，正是。
0: 侯爷，
1: 你怎么醒了？
0: 侯爷，我刚做了个梦，梦见从前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1: 从前，
0: 有一年除夕，我溜出宫去街市里玩。来看一看啊，慢走啊，梦里姑娘，看看这个簪子，多衬你啊。梦里派了好多人来找我。 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哎呦，
2: 姑娘，你这是。

0: 这件事。
1: 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快些长大，长大了我就让夫君给我们赐婚，让你来娶我。不管哪个高门贵女都不能跟本公主抢。
0: 怎么这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
1: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你来宫里让我帮紫衍你只赐婚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开心了一整夜，走

0: 长风。
1: 阿姐没能熬过这个冬天，所幸宝珠跟二哥还算好。

0: 还记得宝珠从前年幼的时候经常跑到我们府上来玩，大家还能一起聚聚，倒是如今长大了成婚了，我们却分隔在了两地，只能靠信笺才能知道对方的状况。
1: 等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回去。
0: 今年除夕我们叫上宝珠还有侯爷，我们大家一起过。

0: 的，还不让我看？
1: 待会儿就知道了。来，抬起来。来，
0: 好了吗？
1: 好了。
0: 渊婆婆，你不是还有一阵子才过来吗？
2: 你夫君每隔两日送一封信与我确认你的身体，我不如早些回来看看你。
0: 他就是整日瞎操心啊。
1: 你不是每天抱怨没有邻居吗？我恨不得把红婶还有宝珠都给你叫过来。
0: 没事儿。
2: 来，我看看你的身体。

0: 怎么样，袁婆婆？
1: 不用担心，脉息正常，真没想到你能撑到现在。
0: 那我就顺理成章瞎操心吧。谢谢袁婆婆。

0: 说实话，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你不用太担心，孩子没事。
0: 那千月呢？
1: 她因为这个孩子消耗太多，恐生产之日就会。
0: 如果可有其他办法？
1: 唯有生产之时，即刻应过。
2: 长风，剪刀递给我一下。长风。
0: 怎么了？
2: 我说剪刀递给。

0: 那不是宋先生的表妹吗？
1: 是啊，他们怎么会在一起？而且看起来还挺熟。
2: 我不远送了，我派辆车送你回去。
3: 啊，不用了，不用麻烦，报社离这儿不远，我更喜欢步行。
2: 那好吧，下次见。
3: 再见，董事先生。
2: 不不不，你可以叫我丹尼尔。
3: 好吧，丹尼尔，再见。
2: 拜拜。

0: 先回去再说。
1: 嗯。
0: 他怎么来了？
1: 是啊，他怎么也在这儿？
0: 走。

0: 老四啊，你这大中午的折腾什么呢？
1: 我在找衣服。
2: 你要出去啊？
1: 啊。
0: 我看你这是女为悦己者容，姑娘大了不中留哦。
3: 又乱说了。
1: 二姐。
0: 嗯。
1: 我出去你可不能告诉大姐。
0: 好吧，我不告诉她。
1: 哎，
0: 那你要早点回来啊，晚上还有任务呢。
1: 我知道，
0: 快去吧。

0: 丹顶先生，在下军统局的。奉局做的命令，保护您在上海的安全。
1: 那你的证件呢？
0: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出门从不带证件。
1: 那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身份了，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哦，不，请相信我，我们已经查到了，有一个日本杀手已经潜入到租界，准备刺杀您了。
1: 是吗？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还在这里跟我啰嗦什么呢？为什么不赶快去找那个杀手呢？
0: 事实上，我们正在追查他的下落，而且在此之前，我们也已经交过手了。
1: 那结果呢？
0: 啊，很遗憾，由于意外让他跑掉了。
1: 这位先生，我认为和你谈话从开始就是个错误。第一，你证明不了你自己的身份；第二，你证明不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动机；最后，你更证明不了你有保护我的能力。所以，请你离开，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可是丹尼尔先生，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1: 出去，不然我会让巡捕来赶你出去。出去，马上。

0: 好，我走。
1: 来了。

0: 没迟到吧？
1: 没迟到，进去吧。
0: 久等了。想吃什么你尽管点。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钱带的足够。
0: 什么话？你帮我保住了工作，我当然要好好请请你了。我一个月的薪水都带来了。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服务生，给我来一杯拿铁，一份牛柳饭，然后再加两块甜点。哦，还有一个，再来个水果布丁。
2: 好的呀。
0: 不，这
1: 怎么心疼了？啊，
0: 不，我是说你胃口一直这么好。
1: 不是我胃口好，而是为了见你，我中饭都没吃呢。
0: 那我就要杯咖啡，不加糖啊！快点啊，当心把小姐饿坏了。哎，
2: 好的，你去稍等。
0: 坐。
2: 小姐，你是要用餐吗？
3: 给我一杯咖啡。
2: 好的，请稍等。

0: 特委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怎么样，见着没有？
1: 见着了。你说这美国佬可恨不可恨啊？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不肯跟我们合作。
0: 合什么作呀？
1: 什么合什么作？接受我们的保护啊。
2: 努脑子瓦特了。
1: 哎，你怎么跟我说话呢？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的上级。
0: 哎呀，我说我的大特派员呢，你是不是忘了你去干什么去了？
3: 我跟您说，多亏他没同意接受咱们的保护，
0: 他要是同意了，咱俩就得天天陪在他身边，弄不好真得帮他挡枪子。
1: 也对，不过重庆要是问起来，那咱们怎么办呢？啊，
0: 什么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啊？问起来就说那个美国佬他狂妄自大，不肯和咱们合作，我们俩呢就只能暗中保护他，保不保护他又不知道，就算他跟重庆方面接上头，他也不能说咱没去找过他吧，这不就是最佳效果吗？逮吧逮吧逮吧了。哎呦，
1: 对，也对，可是我怎么总觉着这有点欺上瞒下呢？这个
0: 我都让你把我气死了。哎，咱俩不会真的去帮他挡枪子吧？这不是也是被逼的没办法吗？
1: 也对。
0: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啊，咱们俩呀，还真得了解一下那些夺命金钗的进展，要不然重庆方面问起来，咱没话说呀。
1: 意思全对。

0: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真的是饿坏了。
1: 没关系，你要是吃饱了吗？没吃饱可以再点。
0: 你真当我是饭桶啊？
1: 不是，怎么会呢？我是说呀，这请客嘛，总得要把被请的人请高兴了，是不是？
0: 这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
1: 不会吧？

0: 司令部不关保安。
1: 怎么可能呢？只不过吃饭的对象不同罢了。
0: 承蒙你这么看得起我，
1: 只要你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2: 当然不怕了。
0: 不，我倒是怕你万一先回去了，那我连还的机会都没了。

0: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担心事情结束得太快。
1: 你是担心我还没来得及还清，你就已经打道回府了是吗？
0: 是啊，这次我来只是来帮忙的，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追债。怎么了？被我吓到了？
1: 啊，没有。吃，喝咖啡。
2: 小姐，浓的咖啡。

0: 是我吃过的最满意的一顿饭。
1: 承诺你这么看得起我。
0: 你要是不怕花钱，我就多看得起你几次。
1: 当然了。

0: 小姑娘，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谢谢。

0: 江城，我有点私人的事情，想请你帮助。你还记得那个叫宋国的记者吗？这个人非常的讨厌，总是缠着惠子。
1: 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交给我吧。好，那就拜托了。
2: 主任，这小日本争风吃醋的事儿，咱也管。那个记者看起来不简单，我们正好借机去试试他。你怎么老看表？
3: 出来时间不短了，回去主编要找不到我，又该骂骂我了。你别怕。
2: 他要是再欺负你，你提我好了。那我不欠你的，永远也还不清了。我倒希望是这样。能常常出来见个面，当然是高兴的事儿了。可是我也得做好经常挨骂的准备啊。要不这样，我送你回去。
3: 不。
2: 不，我不是那意思。我堂堂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能经常让个女人做保镖吗？那好吧，过两天我再去找你。好，那撒由那了。撒由那了。撒由那。
4: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怎么了？我跟你说话呢。见着他没有啊？
1: 呵，你怎么哭了呀？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2: 反正我再也不想见到那个人了。
1: 那听你这么说，事儿可不小啊！你快告诉我，我还能帮你呢。你快告诉我呀！你倒是说话呀！你急死我得了。
2: 没事，什么事儿也没有。

0: 几位，这干什么呀？
1: 想教训教训。
0: 不是，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不明白您的意思。
2: 那我就让你明没明白。
3: 打！
4: 警官先生，他们打我，
5: 你们干什么啊？想干什么？什么意思啊？
1: 今天算你小子走运，走。
5: 是。哎，哎，去哪儿啊？哎，站住！
0: 警官先生，没事，让他们走吧。谢谢啊，谢谢几位啊。
5: 哎，不是，等，你去哪儿啊？我问你，他们什么人呢？追你干什么？
0: 不知道是什么人？
5: 不知道，快点说，什么人？
0: 我这真的不知道，刚才碰见他们就打我。
5: 为什么打你？
0: 是这样，刚才里头那个带头的说话不利落，他说我。学他，
5: 学他，
0: 啊！谢谢啊！
5: 我哎，
6: 他没还手吗？
1: 那小子就是一臭逼杆子，他哪敢反抗？要不是碰到巡捕替他解围，哥几个就把他打残废了。
6: 四个人都没抓住他，说明他很敏捷嘛。
1: 那是他耍诈，往我们眼睛里撒土，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7: 主任，要不我们再去一次，这次保准他跑不了。
6: 这次都没抓着他，他一定有所防备，就没那么好抓了。你们两个辛苦了，先回去吧。
1: 是。
0: 王队长，
8: 是你们两位，有什么事吗？
7: 咱们进去说吧。
8: 好，里面请。
7: 哎，好。

0: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1: 好，好。
2: 我们这次来啊，是想召集大家开个小会啊。第一呢，我们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工作进展的情况。第二，咱们大家一块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你们两个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门挤了？就你们两个能想出什么计划？
2: 哎，史姑娘，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看，你们呢，在前方是冲锋陷阵啊，那我们这个做长官的，也不能袖手旁观是吧？哎，啊，再说了，了解一下目前的工作进展，也都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是吧？
4: 哟，特派员，您这话说的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我们好感动啊！哎呀，
2: 应该的，应该的嘛。
4: 不过呢，到目前为止。

0: 我们也还没有杀手的下落。这不正好您二位长官来了吗？要不您就从长官的高度给我们指点指点如何呀？
1: 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啊，咱们还是先请这个于站长发表发表高见，好啊，来欢迎一下，来，
2: 我没有什么意见啊，就按照你们的办法去找啊，但是要越快越好，对吧？请燕特派员继续发言啊。
1: 好，那我说两句啊，不用鼓掌啊。刚刚啊，于站长说的非常好啊，言简意赅。什么叫越快越好呢？这个兵法有云呐，叫兵贵神速。哎，你们想啊，这个枪神他在暗处，随时有可能向我们发动袭击，我们人在明处。
0: 哎呀，这回呀，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很多。
2: 你这招能不能教教我呀？你们这才是偶尔跟他再见面，我可是天天跟他在一起啊，那可是深受其害。
3: 来，我教你。来呀、啊！
2: 改天。

0: 特派员，我问你个问题呗。
1: 嗯，你说吧。
0: 刚才你说了那么多的大道理，我们都懂。你要是有点实际的办法，不妨讲来听听。
1: 办法？办法自然是有的呀，不过要先把道理讲清楚嘛。啊，正所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呢则行不果呀，对不对？这个兵法有云呐，要出师有道啊。
2: 有完没完啊？找揍呢吗你们两个？
1: 哎呦，我不说了，不说了还不行吗？
3: 这次我来只是来帮忙的，什么时候结束也不是我说了算，所以我要抓紧时间追债。

0: 讲了半天，你也该说累了，让我说几句吧。
1: 太好了，王队长必有高见，你快请啊。
0: 根据我的观察，这个美国外董的行踪很简单，他每天白天在工部局上班，晚上不是去百乐门，就是去酒吧喝喝酒，尤其是去百乐门的机会更为频繁。
2: 这跟于大站长倒是蛮像的嘛。

0: 点不像，他每个周末都会去教堂做礼拜。
1: 哼，虚伪。
0: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那个枪神的下落，但根据老四的直觉，我们发现他一定会在那个美国外董的周围寻找机会。所以说，他一定会在工部局和百乐门这两个地方下手。为了铲除这个枪神，所以我决定分为三个小组。明代、水云，你们两个是第一小组，现在立刻去租界寻找人。林丹，你也是狙击手，和狙击手之间应该是有灵犀的。秦可、薛差，你们两个是第二小组，你们化妆混进百乐门，在美国外董的周围寻找可疑的人。
2: 没问题。
3: 我扮成五小姐行吗？
2: 放心吧，有你二姐我在，几天就给你培训出来。
0: 那好，美国外董的事儿就交给你了。薛差，你掩护。
4: 好。
0: 燕特派员，我们两个是第三组，负责在工部局的附近寻找机会。
5: 好。
0: 李站长，你作为我们三组的联络员。
5: 啊？联络员？
6: 哦，人尽其才，分工合理，就这么定了，非常好。
5: 不是，我不同意。什么意思啊？啊，我就两条腿，你们三个组我联络得过来吗？我，对吧？我认为最合理的办法呢，可以这样，我可以跟史小姐、林小姐一起去寻找枪神的下落。哎，对。不是，这个人多好办事儿嘛。
6: 你想到第一组去，哎，你问问大家啊，谁看不明白？那不就是想跟林小姐在一块儿吗？啊，怎么着还拉个不晓得呀？
5: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啊，向来公私分明，对吧？这个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从来不会掺杂任何自己的个人感情在里面的，你晓得吧？
0: 燕特派员，那就这么定了。
7: 陈小姐他们来了，这是我们的领班陈小姐。
8: 陈小姐你好。
9: 哎呦，你们姐俩一来，我这所有的五小姐可都被你们俩给比下去了。
8: 陈小姐，那以后请你多多关照。
9: 不用客气。以后啊，就叫我陈姐就好了。他们呀，都这么叫我。
8: 哎，陈姐。
9: 哦，对了。看你们两个可不像干过这行的。
8: 不瞒你说陈姐，我们只是头一回。
9: 哦，你们俩可都不像穷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来干这个呢？
8: 其实以前我们的家挺有钱的，我父亲是做生意的，生意做得很大。可是后来，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很爱很爱他。我以为他也很爱我，可是我没想到他骗了我，把我们所有的家产都给骗光了。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被气死了，我们的母亲也因为悲伤过度，没多久也跟着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我们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们是走投无路。

0: 嗨，真是不幸呢。不过你们也别太难过啊，就凭你们姐妹俩这容貌，说不定什么时候被哪个大老板看上了，到时候可就苦尽甘来了啊。别哭了，哎呦，快补点妆吧，没准一会儿就有客人叫了。来，
1: 浅浅，那就谢谢你了。

0: 二姐，你怎么不去唱戏呀？你可真能演，演得我都热泪盈眶的。
1: 如果我说这是真的，你信吗？那你化妆吧，啊。
2: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嗯，真巧啊，
3: 宋先生，
2: 谢谢啊。哎，我正准备找你们去呢。
3: 找我们？
2: 啊，
3: 你们聊着。四姐，我在前面等你啊。
4: 哎，老五，
2: 我是。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商量事情呢，真巧。哎，你们要去哪儿？
4: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2: 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吗？
4: 汉奸。
2: 我？
4: 你不用再装了。你几次三番的帮助我们，到底有什么阴谋？
2: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呢？我帮你们不就是为了一起打鬼子吗？我能有什么阴谋啊？
4: 你还在演戏？
2: 我
4: 亲眼看见你跟那个日本女人在一起亲亲热热的，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2: 嗨，你误会了。林小姐，谢谢不说话。你真的误会了，她只是我大学的同学。前几天我们报社裁员，要不是他替我说情，我这份工作就保不住了。你应该清楚这份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请他喝了杯咖啡，吃点东西，这不很正常吗？
4: 撒谎。你要是抗日的，他为什么帮你？
2: 我
4: 从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们绝不仅仅是同学关系，你骗不了我。
2: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呢？你不是看见我杀鬼子了吗？
4: 没错，我看见了，可我也看见你们在一起的样子了。
2: 不，这
4: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要么你现在就带人来抓我们，要么永远都不要再出现。
2: 哎，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真相。

0: 龟田的消息吗？
1: 报告老师，
2: 龟田先生现在好像有意避开我们。我们一到租界，
1: 就在所有他可能出现的地方留下了联络暗号。
2: 可是，迄今为止，他依然没有联系我们。
0: 龟田这个人。

0: 一向是独自往来，桀骜不驯。不过他还是很有本事的，
1: 不完成任务他绝不罢休。另外，
0: 我已经派望青娘出马了，即使龟田没有机会的话，望青娘也会完成任务。

0: 关哥娘，弟弟，去陪我跳个舞。对不起，我不会跳舞。哦，不会跳舞，那好，陪我去喝杯酒。我是从来不会陪男人喝酒的。
1: 又不喝酒，又不跳舞，那你到这里，你管得着吗？大哥，今天一定要陪我跳舞。哎。
2: 来吧，嗯，来吧，放手！你干什么呀？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放开我！陈姐，你可不能在我这闹事儿呀。
1: 他弟是不是你的人？
2: 是啊。
1: 是为什么不跳舞不喝酒呢？
2: 你怎么回事？渡边先生可是我们这的大客户。
0: 陈姐，我真的不会喝酒，也不会跳舞。
2: 渡边先生，他是新来的，您别介意，要不然我给您换一个。
1: 不行，今天必须让他陪我喝酒。
2: 好，好，好。这个不能多做，你先应付一下，少喝两口，我得有事儿。来来来，去吧，去吧。
1: 嗯，够。
2: 陈姐，
1: 过来。

0: 何？匿名禁者？よし、確証のない間は慎重に偵察しろ。感づかれるなよ。
1: 来来来，小姐。
2: 你放开！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您干嘛发这么大火呀？
4: 这个女人太不知趣了。哎
3: 呀，渡边先生，我早就跟您说了，她是刚来的嘛，还不解风情，您消消气啊！我说给你换一个，你又不肯，我看你这叫自作自受，应该罚酒。好好好，去，让他们给我拿瓶好酒来，我要和渡边先生喝两杯。哼，来，快坐，哎呀，快坐来。渡边先生啊，我看你应该自罚一杯酒吧。
4: 你的女人不懂事，你也得罚一杯。
3: 好，我也赔一杯。
4: 嗯，哟西。
3: 不过渡边先生，我得说你一句，你也是风月场上的老手了，什么姑娘没见过呀？像她这样新来的，不都是这副样子吗？我看你啊，是太心急了。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调教调教，到时候让他专门陪你不就行了？
4: 你说的是真的？
3: 那当然，咱们一言为定。

0: 破车大小姐，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了。做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对客人笑脸相迎吗？你这样子，不但挣不到小费，我这生意也快被你搅和了。
1: 对不起，陈姐，我真的不习惯。对不起。唉，
0: 说的也是，刚开始啊，我也跟你一样一样的。 慢慢的就习惯了，嗯。这些个臭男人，你就别把他们当人，全都当狗不就得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笑起来多美呀，简直跟花开了一样。等你学会了，经常对着他们笑啊，那钞票可就大把大把的飞到你口袋里了。
1: 谢谢你，陈姐，真的不好意思。

0: 就去了。
1: 去，给我拿瓶好酒来，我要和杜飞先生喝两杯。
2: 哼。
3: 你们班本想派人送他的，可被他拒绝了。
4: 那你发现了有什么别的特殊的情况吗？
3: 那都没有，除了一个新来的舞小姐不肯陪他跳舞，让他生气了一回，不过后来就好了。
4: 哪个舞小姐？
3: 就是她。
5: 长官，
4: 不好意思，你的嫌疑最大，你很可能是杀人犯，带走。
5: 哎，我怎么可能杀人呢？我从小到大连鸡都没有杀过。
4: 看你这样，他也不像个杀人犯。那你告诉我，你跟他在一起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5: 他昨天非要让我跳舞，我说我不会，他就逼着我喝酒。本来我想拒绝他，可是领班非要让我去陪他喝酒，我就陪他喝了一会儿，后来领班来了，我就走了。
4: 去哪儿了？
5: 我去休息室了。
4: 休息室谁能证明？
1: 我可以证明。
4: 你怎么证明他一直就没有出去过？
1: 他和他姐姐都是新来的，还没有安排住的地方，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就睡在一起的。
5: 是的，长官。
4: 明白了。那好，这个人死在了你们的门口，所以夜总会从今天开始就查封了，所有人的进出都得通过我。
1: 死在我们门口就要查封我们，那要是死在巡捕房门口呢？是不是连巡捕房也要查封了？
4: 哎呀，你这说什么呢？
1: 我在说道理，人死了，你们巡捕房就应该去找凶手，拿我们夜总会出什么气啊？你的逻辑根本就不合理。照我看呀，这夜总会死了人就要查封夜总会，那他还死在这条街上呢，你是不是应该把这条街也查封了呀？而且这条街在租界里头，你应该把整个租界也查封了算了。
6: 哎，怎么回事？就是要是这样，那我们也早就知道
4: 了。哎，好了好了，别喊了，夜总会不会查封的啊！但是有一个要求，你们所有的人都要配合我们巡捕房的调查，啊，调查取证。
7: 你还不知道，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死了个日本人。
8: 是是吗？
7: 哎呦，都说是夺命金钗干的。
8: 夺命金钗啊！
7: 哎呦，这小鬼子死一个少一个，死过了才好呢。
8: 就是。

0: 刚才听你们在说什么夺命金钗？
1: 是啊，
0: 怎么回事？
2: 哎呦，你不知道啊？
1: 知道。
0: 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夜总会，门口死了个日本人，都说啊是夺命金钗干的。这小鬼子死一个少一个，都死光彩好。
1: 嗯，谢谢。
3: 哎，
0: 没事。
3: 昨天晚上在百乐门口杀死个日本人。
4: 这个血钗太鲁莽了，你是说是血钗干的？
3: 不是他，还能有谁？先回家。
5: 太不像话了，普通商人在下得去手。
6: 出什么事儿了？
7: 你看看，昨天晚上百乐门舞厅门口发现一具尸体，身份查明了是个普通的日本商人。根据现场的证据显示，是夺命金钗干的。
3: 他杀日本商人干什么呀？那肯定是丧心病狂杀红了眼，见到日本人就杀，管他干什么的呢？事情应该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1: 那能有多复杂呀？您看看，现场证据都抓到了，一枚金钗，铁证如山啊！
3: 我没有杀人，你还敢说你没杀人？那金钗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个人是被金钗杀死的家，可是不代表就一定是我杀的呀。
3: 不是你杀的，这上海滩除了你以外，还有谁会使用金钗？
1: 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杀那日本人。
8: 太姐，我听三姐跟我说，那个日本人跟他动手动脚的，还不停让他喝酒。要我说，这个日本人就该杀。
1: 你给我闭嘴！我没说那个日本人不敢杀，秀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让我们的行动没法继续，你懂吗？
8: 三姐，三姐，三姐，三姐，
9: 大姐，你先别着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查清楚了再说啊。
10: 夺命金钗竟然在租界里公然的杀害百姓，简直是丧心病狂。
0: 这会不会是谣传呢？
10: 不是谣传。死者在这个地方查了一只金钗，这就是铁证。
0: 不对呀、啊，这案夺命金钗以往杀人的记录可从来没有杀过平民呢。他们只杀军人和特工总部的人，
10: 这个不难解释嘛。现在军方和特工总部力量强大，他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只好拿老百姓出气了。这是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的。我要你立刻写一篇报道，揭露这件事情的恶劣性，并且要求租界一定要严惩凶手，给大日本帝国一个交代。
0: 我立刻就行。

0: 让开。三姐，别生气了，不就是杀死个小萝卜头吗？我觉得他就是该死，我支持你。
1: 老五，你别跟着添乱了。
0: 我咋添乱了？
1: 你还不是添乱呢？你都没懂大姐什么意思。大姐不是说那个萝卜头不该杀，而是杀的不是时候。
0: 那啥时候是时候？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这种没头脑的人没法沟通。
0: 你说谁没头脑呢？
1: 说你呢？
0: 再给我说一遍。你过来。
1: 你厉害，我怕你，行了吧？别难受啊。
0: 三姐，真不是你干的？嗯？
2: 连你也不相信我？
0: 不，我相信，我相信，我真的相信。哎，
2: 不行，我得去找大姐。
0: 这干嘛一惊一乍的？吓死谁？

0: 夺命金钗是在最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抗日小团队，据说成员都是女性。他们从去年开始连续做了几次案，主要手段就是暗杀，目标都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以及一些被中国人称为汉奸的民族败类，所以可以说这个夺命金钗非常深入人心，他们的事儿都被老百姓当作故事传颂。
1: 难道死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吗？
0: 您知道咱们租界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各国的间谍都在这儿搜集打探以及用金钱购买各种情报，所以也很难说这个日本商人到底是不是间谍
1: 啊。那就是说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间谍，而日本人却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声称他就是普通商人。
0: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1: 催促我们尽快缉拿凶手，我还能怎么办？在我的辖区出了这样的事，当然要严办，而且现在我们和日本并没有公开敌对，还是要考虑国际影响。
0: 我理解你的意思，不过中国人的名义也要考虑到。
1: 是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查出真凶，也好给你所说的那些女孩子洗清他们的罪名。
0: 我明白了，我立刻通知巡捕房。
2: 大姐，我出去一趟。
3: 你去哪儿？
2: 从队长到大姐，我们之间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别人不相信我也就算了，连你也不相信我吗？我说了我没有杀人，我就是没有杀人。我不是在为我自己解释什么，我只是要查出真正的凶手是谁，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才不会影响我们全盘的计划，你明白吗？
3: 什么都别说了，你想怎么办？
2: 我想让你陪我去趟停尸间。
3: 走。
4: ワンチンニャン、よくやった。我々の作戦がさらに強固なものになった。落命金社にかかりっきりだ。彼らを保護し、落命金社にも打撃を与えた。一石二鳥だ。
5: 恐れ入ります。とっさの行動でした。
4: 臨機応変なのはいいことだ。
6: これで君も簡単に任務の遂行ができる。
5: はい。良い知らせをお待ちください。

0: 喂。哦，黄主任，有什么事儿吗？
1: 江主任，你的那些女学生也太穷凶极恶了吧？
2: 怎么连一个普通的商人也杀呀？
0: 凭我对他们的了解，这事应该不是他们干的。
1: 哎，这可有他们金钗的证据呀、啊！
0: 不就一个商人吗？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一个普通的商人，还不配他们出手？
1: 嘿，那你说，这会是谁干的呀？
3: 黄主任，这事情还是不说清楚的好。
2: 你还是干好你分内的事儿吧。
3: 其他的事情少管，听明白了吗？
1: 江主任，姓江的，你给我等着，等老子用八抬大轿把日本媳妇娶回去。

0: 家的时候，我再收拾你。
1: 来，这边。这一句，你慢慢看吧。
2: 哎，谢谢。
1: 不好吧？那我怎么能要你们的钱呢？
2: 拿着吧，以后还得麻烦你，谢谢。
1: 谢谢，谢谢啊。

0: 手法不对。我发射暗器是讲究速度和准确性，所以一般会直接刺进身体，伤口会很平滑，可他的伤口很粗糙，这就证明暗器是旋转着进入身体的。
1: 那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杀手讲究的是杀伤力和破坏性。
2: 那就是最佳地点。

0: 道是我猜错了？这明明就是最佳狙击位置，对面就是丹尼尔办公室的窗户。
1: 哎，白老板，请。这个呀，是个卧室。
2: 这楼上是干什么？
1: 哦，这上面是个储物间，平时呢放点杂物什么的。啊，您要是嫌贵啊，可以租个小间，剩下的我可以租给别人。
2: 我是做生意的，跟别人合租有点不太方便。
1: 一看您啊，就是做生意的，不能差这点钱。
2: 这房子我很满意，我决定租下了。房租怎么算？
1: 50块钱一个月，房租呢是半年一付。
2: 你点一下，这是半年的租金。
1: 好嘞，我回头啊准备好文书给您送过来。
2: 多谢。
3: 喂，您好，世贸编辑部。
4: 请问轰下小姐在吗？
3: 我就是。
5: 我是丹尼尔。
3: 丹尼尔，你怎么打电话过来了？
4: 不知道晚上你有没有空。
3: 晚上有空。
4: 我想请你去百乐门跳舞。
3: 好，没有问题。
4: 晚上7点钟我来接你。
3: 那晚上见。
5: 再见。
3: 再见。
2: 哎，
3: 主编，
2: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3: 丹尼尔晚上请我去百乐门。
2: 丹尼尔？哪个丹尼尔？
3: 就是工部局那个外斗啊。
2: 哦，请你去百乐门跳舞，对吗？
3: 嗯。
2: 没看出来啊，我们的红霞小姐可以让一个美国的外斗拜倒在石榴裙下，够有魅力的。
3: 主编，你别误会，我们只是朋友。
2: 啊，是朋友，不用着急，我就是随便说说。
3: 我不是怕你多心吗？
2: 哎，把这个稿子赶紧发表啊。
3: 知道了。
2: 忙吧。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你看，那客人越来越多了。
0: 陈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伺候男人的事情，我真的干不了，我还是当服务员吧。哎呦，当服务员能挣几个钱啊？ 你看看你姐姐现在多受欢迎啊！哎呀，我哪能和她比呀？她从小就爱玩，跳舞、打麻将就没有她不会的。可是我是从来不出门的，以前就连上香的时候也得我娘陪着我去。我的大小姐呀，这可不是在家的时候了，咱不是得吃饭吗？好了，多跟你姐姐学学。
2: 谁害怕钞票烧着手啊？走走走了，快去！哎，先生，小姐请。哎，这边。
3: 进来。
4: 您叫我，
3: 咱们的谈判代表已经出发了，先飞香港，再经水路到上海。上海现在什么情况？啊，
4: 严青山他们来电说，那个美国外东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他，哼，说他们是危言耸听，所以不愿意和他们配合。哼，
3: 这倒是很符合美国人骄傲的性格。 那燕青山他们是怎么安排的？他们只好在外统京城出入的场合暗中埋伏，以防不测了。哼，安排的还算可以，不过你要告诉他，再严密的防守也有百密一疏，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在严防的情况下，要抓紧时间查出凶手，最好在他没有动手之前就把他干掉。
4: 是，我立即发电报。

0: 你怎么会和那个洋鬼子在一起啊？
1: 洋鬼子，
2: 就是丹尼尔先生。
1: 哦，我之前采访过他，跟他聊得挺好的，就成了朋友。他请我来的。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们在这儿是保护他。
1: 保护他？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日本人要杀他。
1: 日本人要杀他？
0: 是的，我们已经确定那个杀手潜入了租界，只是没有他的详细资料，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动手，所以我们只能在丹尼尔经常出入的场所暗中的保护他。
1: 那他现在不是很危险？
2: 是这样，彭霞，正好你跟他很熟对吧？你帮我介绍给他，我在他身边他会安全一些。
1: 好，那你跟我来。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秦小姐。
1: 秦小姐，
2: 你好。
1: 快快请坐。
2: 谢谢。

0: 别动。
1: 干什么？
0: 把手慢慢拿出来。对不起。

0: 早上好。
1: 这几天你在忙什么？
0: 已经不忙了。你昨天晚上舞会怎么样？
1: 玩得很尽兴。
0: 祝你好运。
1: 再见。
0: 再见。

0: 这我们怎么协助惠子？最近阿布老师是怎么了？总是发一些让人无从下手的命令。租界情况复杂，军队开不进来。阿布老师在租界外面都能掌握那么多信息，你不觉得他很令人钦佩吗？可是。
1: 我们到底该怎么协助？怎么配合吗？江主任，你以为呢？我以为丹尼尔平时待在办公室里很少出去，龟田君一定就在他的附近等待机会。这一点，夺命金钗也会想到，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工部局附近布下一张大网。
0: 等龟田君一动手，
1: 夺命金钗就会有所行动。到那时，我们再锁定目标。事事到位。平田君，听见了吧？这就是阿布老师真正的意图。你应该多向江主任学习才是。平田君是从陆军部调过来的。 我想，阿布机关长看中的就是平田君的杀气。平田君，像这种动小脑筋的把戏，你肯定是不屑一顾的。
0: 其实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武和彪悍。
2: 别过奖了。
0: 既然这样，咱们就赶紧部署，好让我们的悍将有用武之地。
3: 你们来了。
4: 嗯，四姐说还是要看看这儿的地形，所以我们就过来了。

0: 红霞小姐，你来了。
1: 没有打扰你吧？
0: 当然不打扰，我不是说过吗，和你谈话比我工作更重要，何况接受你的采访也是我的工作。
1: 你们美国人都是这么哄女孩子的吗？
0: 哦，不不不，这不是哄，这是尊重，在我们美国对女性非常尊重。
1: 你的帽子做得真讲究。
0: 哦，谢谢夸奖。啊，这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但是他擅自发过。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当然可以。
1: 怎么样，好看吗？
0: 非常漂亮。

0: 神捕，神捕在哪里？
1: 来了！
2: 董事先生，您没事吧？
0: 你立刻搜索对面的箱子，务必把凶手捉拿。鬼呀，慢闪。
2: Yes, sir.

0: 真对不起，差一点被我连累。
1: 没关系，想不到真的有人要杀你。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还记得那个秦小姐吗？她就是来保护你的。
0: 是吗？她也是军统的？
1: 好像是吧。
0: 好像。
1: 这件事儿说了可就话长了。

0: 我进去以后你们再接，然后分散开包围他。
1: 好，小心。
0: 把外套脱下来。
2: 啊，脱衣服干嘛呀？我这衣服跪着呢。
0: 让你脱就脱。
2: 哎呀，

0: 外面有敌人。
1: 先撤，不行，机会难得，四姐，老办法，
2: 别出去。

0: 都得死在这儿。
1: 这样不是办法，巡捕房的人来了就麻烦了。
2: 消灭他们，
3: 不能用手雷。
2: 为什么？
3: 桂天正还在里面。
1: 两面夹击。
2: 好、哦。

坚持

0: 我要回来。
1: 桂天君，可算找到你了。
2: 桂天君，得手了吗？
1: 非常遗憾，失去了一次机会。
3: 不要紧，下次再找机会，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0: 果然是你，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我就是抗日的中国人。
1: 大姐，你叫我干什么？你刚刚为什么不掩护小五？
0: 别说了，回去再说吧。
1: 你少管。

0: 报告，人都跑了。
1: 把这个姑娘的遗体收拾好，都是中国人，记得她是为抗日死的。
0: 是。

0: 医生，他怎么样？
1: 情况很不好，我们为他做了检查，发现颅内有大量的淤血。
0: 淤血？
1: 也正是因为这些淤血，压迫了他的视神经，才导致他的失明。以目前的医疗手段，无法去除这些淤血，他只能回去静养。

0: 等这些淤血逐渐散去才行。那需要多久啊？很难说，而且这时候病人绝不能情绪激动，那样会造成更多的出血，也可能会永久失明。怎么会这样呢？这种情况一般很少见，除非他的头部曾受到过强烈的撞击。
1: 强烈的撞击，
0: 情况就是这样。
1: 谢谢啊，
0: 客气。

0: 林小姐眼睛瞎了？这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亲眼看见的。要不是因为林小姐眼睛瞎了，那史云他怎么能够死在枪神的手里呢？
0: 不会吧？哎，那好好的一个人，他怎么说瞎就瞎了呢？哎呀，
1: 谁知道啊！我跟你说，刚才那幕你是没看着啊，太惊险了！跟你说，
2: 于站长，
0: 不是，没事，我不用。那怎么能说瞎就瞎了呢？这人。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激动好不好？这样对你病情不好，会更严重的。再严重又能怎么样？反正已经看不见。我对不起老，是我没保护好他。
0: 林黛，你千万不能这么想。这只是个意外，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1: 你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好不了了。
0: 别这么想，好吗？要相信自己。抗日大鬼子都需要你这样的神枪手呢。我们都需要你啊！
1: 神枪手都看不见了，还说什么神枪手？作为一个优秀的神枪手，并不只是需要一双好眼睛。
2: 更重要的是要靠感觉。老四，
0: 哎，让他休息吧。
2: 宋先生，老四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报告，上海租界的外董遇刺了。情况怎么样？
1: 美国外董没有事，虚惊一场而已。不过后来在工部局不远处发生了一场枪战，76号也参与了。看来日本人真有动手了。
0: 是啊，这个美国外董肩负着对重庆援助谈判的重任，杀了他。
1: 必定会造成美国和重庆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件事一出，所有人都会认为是日本人干的。
0: 就算都知道是日本人干的，重庆政府也要担当一个保护不利的责任呢。
1: 美国人的态度已经让日本人迫不及待了。

0: 你要是担心日展却没回来，这得多危险呢！
1: 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吉人自有天相。来，累了吧？这儿酸吗？
2: 啊，对。
1: 让你担心我，还是我好了。

0: 有什么感觉吗？
1: 好像有点亮。
0: 有了一些反应，说明他的视觉神经恢复了一些。不过什么时候能彻底恢复还很难说，关键是要控制他的情绪，不能激动。
1: 谢谢你，医生。
0: 林小姐，像你这种病一大半要靠病人的意志，别人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你理解我的意思？
1: 我理解，我已经想通了。
0: 嗯，好，那我就先走了。
1: 谢谢你，医生。老三，送一下。嗯，
2: 我送送你。
1: 老四怎么样？大姐，老五怎么样？老五，你放心，史伯伯和我们已经把他安葬在城外了。走之前，我们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干干净净的把他送走了。我对不起老五，以前我们配合是最默契的，这次是我没帮忙的。
2: 不如去看看去。老四，这笔账要算在鬼子头上，是鬼子让你眼睛看不见了，才害死了老五。
1: 对，老四，老三说的对，老五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他希望的不是你给他道歉，他希望你好起来，替他报仇，你懂吗？
3: 报仇？
1: 对，我要给老五报仇。
2: 给我枪，你们的枪呢？把枪给我。
4: 林小姐，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你的视力。
2: 老四，

0: 随便。
1: 好。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昨天你在哪儿啊？
1: 什么？我在哪儿？
0: 你不在工部局吗？那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暗杀丹尼尔的事儿？主编，你的文笔真是越来越好了，把日本人的阴谋全都给揭露了出来。你这个雷神之锤的笔名真是用得恰如其分啊，越来越佩服你了。
1: 行了，就别夸我了啊！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报道事实是咱们的职责啊。
0: 反正我一定会支持你，而且以后会给你提供夺命金钗的第一手资料。
1: 你认识夺命金钗吗？
0: 这个嘛，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1: 干嘛？对我还保密啊？
0: 有秘密的女人才可爱嘛！我去忙了。

江主任，江主任大驾光临，可是稀客呀，快请。江主任喝茶吗？我这儿可有今年的新茶啊。

0: 宋先生，
1: 啊，我没有打扰过你吧？
2: 啊，没，怎么能款待到打扰呢？新茶呀。

0: 喜欢，啊，难得，
1: 真像，
0: 像，像什么呀？
1: 你像我昨天看见的一个人。
0: 昨天
1: 在哪？
2: 工部局。
0: 工？不可能，我昨天没去工部局。
3: 那宋先生，我问你，昨天10点到11点之间，你在哪里，在干什么？
0: 昨天十。哦，书，我在书店买书，看，我昨天买的这本新书。哦，江主任可能不大感兴趣。一个很有潜力的作者。

0: 恵子さん。
1: 江主任，
2: 你这是？
1: 宋先生，我想问你，你从日本回来以后都在干些什么？
2: 江主任，
1: 你这是在调查我呀？
2: 对，我就是在调查你。凡是我江远涛感兴趣的人，我都要调查一遍，包括你，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你明白吗？
3: 理解，就像我们一样，哪里有事件听到了就马上要赶过去。
2: 既然你能理解，就必须回答我的问题。你说，你从日本回来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3: 没干什么呀、啊。日本回来之后我就去满洲了。
2: 在满洲又干了些什么？
3: 我能干什么呀？跟现在他差不多，小报当记者。
2: 你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吗？
3: 哎，江主任，这话可不能乱讲啊！我这样人，我躲共产党我还来不及呢。
2: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实话跟你说吧，我们的几次行动都被一个蒙面人给破坏了。我现在怀疑那个蒙面人就是你。
3: 江主任，你一定是误会了。哎，我要有那本事，我还在这儿弄成笔杆子吗？
2: 笔杆子就是你的掩护。
3: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跟你解释了。你干脆把我抓到你们总部得了。
2: 这里。
3: 哎
4: 哎，江主
3: 任，你干！哎，江主任，你
2: 这我今天来就是抓你的。
4: 主任，把枪放下。放下。

0: 们的对话我都已经听见了。不过江主任如果想抓人的话，
1: 必须得有足够的证据。
2: 就是你有什么证明啊？
1: 我和宋博的关系你应该非常清楚，我绝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你随便抓人。
3: 大岛小姐，我江远涛是最讲究证据的人，
4: 我刚才只是跟宋先生开了一个玩笑。
2: 可不是玩。
3: 宋先生，你这没事吧？
5: 没事
3: 啊，没事就好。你的茶不错，改日我再到你这儿来品茶啊，好茶。哦，还有啊，这本书不适合你。既然大岛小姐找你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啊，告辞。

0: 什么？
1: 你说怎么样？
0: 没事儿。我又欠了你个人情。
2: 大姐，你们不用管我，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去找那个龟田木。
3: 他之前的两个店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了，估计之后会在百乐门里下手。我和老二老三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去百乐门找他。
2: 嗯，
3: 你好好养伤。
2: 嗯，你们注意安全。
4: 喂，让黄主任来一趟。
3: 你们两个继续在百乐门里潜伏，我看看这附近有没有制高点做狙击，有什么事情的话在这里汇合。
2: 好，你放心。
5: 那你自己小心，我们走了。
6: 停下。
7: 主任，
8: 江主任，
9: 上次行动的报告写的怎么样了？阿部机关长等着要呢。
8: 江主任，说实话，我还没有写。
9: 你没有写，为什么？
8: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9: 你不知道该怎么写？
8: 上次行动的疑点太多，随随便便的交上去，阿部机关长会怪我们工作不认真。
9: 上次行动你不是也参加了吗？有什么疑点吗？
8: 疑点很多啊，我们那么多人围捕四个人，里面还有枪神内应，居然让他们跑了，你不觉得这有点奇怪吗？
9: 至少我们击毙了史云，而且是有人做内应给他们打开后门放他们跑的。
8: 可是我跟大岛惠子还有平田君都没看到有谁开的后门呢。
9: 你什么意思啊？
8: 我的意思是，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上报。

0: 对上次的谈话我表示道歉，因为当时的确不能确认你的身份，否则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1: 哎呀，董事先生啊，那您太客气了，上次啊在下也有不到之处哈，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0: 对了，后来怎么样了？
1: 哦，是这样，枪声一响啊，我就赶到了现场，正巧看着那个杀手从里面跑出来，我就带着一队人马往里追，一直把他追到了一个仓库的角落里，正准备消灭他的时候，76号的人来了啊，就在我眼皮底下活生生的就把人给救走了。你说
0: 76号？
1: 哦，就是南京伪政府的特工总部。这帮家伙全是地地道道的汉奸，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彻底铲除。
0: 哦，虽然让那个杀手跑了，不过我还是很感激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1: 董事先生，这个杀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还会卷土重来呀。而且啊，这个杀手的本事不小啊，这次行动当中非但没有杀得了他，还损失了一个手下呀。
0: 嗯，看来我需要注意一些。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追查他的下落，全力以赴保证您在上海的安全。
0: 啊，谢谢谢谢。在我跟通勤特使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向他们说明你们所做的事情。
1: 哎呀，丹尼尔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这是在下的职责所在嘛。其实呢，在下呢一直本着驱逐倭寇、杀身成仁的宗旨啊，为党国效命。
2: 嘉义，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3: 机关长，我带着弟兄们冲进去之后，那些人刚刚离开，我率领弟兄们刚要去追，可江主任不让我们去追。您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吗？
4: 黄主任，有话你就直说吧，你是在怀疑江主任有可疑之处吧？
3: 机关长明鉴，属下就是想不通，我们那么多人包围了仓库，还被人家给跑掉了，这根本就是瓮中捉鳖的事儿。何况里面还有我们的乡绅配合，那些人可以说是腹背受敌，怎么可以跑得掉呢？
4: 我听大嫂说，蒙面人是从后门把人犯放走的。
3: 您相信吗？大白天的哪来蒙面人呢？况且惠子小姐和平田君并没有看到，完全是他自己说的。
4: 你是说江主任他在撒谎？
3: 您想啊，当时的情况正好是他的老情人在里面，他能不网开一面吗？
4: 事情倒是没错，不过没有确凿证据啊。你先不要声张，调查清楚以后再做决断。
3: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我们一网打尽是吧？
1: 什么一网打尽啊？咱们是一起的，你们不知道，这些日子我一直。

0: 于战场。
1: 你在这儿照顾林小姐？
0: 啊，也是偶尔碰巧。
2: 谁啊？
0: 是于站长来看你。
2: 我不想见他。
3: 这个是熊胆，这玩意儿对眼睛特。

0: 别好，我可是特意给你买来的。
1: 那就麻烦你教我一下。
2: 哎，难道你不想消除他对你的成见？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大家共同抗日，心里总有隔膜，这怎么能共同合作呢？
4: 李小姐，人于站长特意带着礼物来看你的。
5: 我说了不想见他，你怎么还……
4: 李小姐，人家一番诚意，知道你病了，特意找来熊胆为你治病，你怎么能拒之门外？这也不礼貌。
0: 李小姐，我听说你眼睛受伤了，我特别着急。哎，我跑遍了整个租界，才弄了这么点熊胆，这玩意儿对眼睛康复特别有好处。啊，祝你早日康复。
5: 多谢了。
0: 只要你能早日康复，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4: 啊，人家也是一番诚意。啊，这样吧，你们坐着聊会儿，我去打点水。

0: 我以前糊涂骗了你，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可是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事儿。这次我听说你受伤了，我特别特别着急，我特意赶过来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吧，就为自己以前做的事儿向你表示歉意。
1: 已经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看看老五，跟他说说话，但是我现在连看都看不见。
0: 没关系，这事我可以代劳啊，我没问题的，我办这种事儿特别拿手，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办好吧，我一定给他多备些祭品，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办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好吧。
1: 那就多谢于站长了。
0: 我以前糊涂骗了你，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
1: 已经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去看看老五，
0: 这事我可以代劳啊，我一定给他多备些祭品，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办得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好吧。
1: 那就多谢于站长了。对了，还请于站长给老五带上一壶好酒。
0: 一定照办，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那我现在就去。你多保重啊。

0: 于站长，怎么这么快走啊？
1: 男女有别嘛，我在这儿待时间长了，恐怕不太方便。谢谢于站长提醒，不过我认为方不方便，不在于男女之间的区别，而在于人的内心。只要内心光明磊落，又怎么会考虑那么多呢？这不算是提醒。
0: 有你在这儿照顾他，我就放心了。今天这事儿还要多感谢您，多亏你的帮忙。我帮什么忙了？你要是不替我说话，我连这门都进不去。<笑>这没什么，我早就说过，于站长，咱们是战友，也是合作伙伴。如果内心总有隔膜的话，那怎么能有好的配合呢？
1: 这事儿都怪我自己，都怪我当初是鬼迷心窍。

0: 要冒充林小姐的救命恩人，我这也是自作自受。
1: 于站长，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
1: 借一步说话吧。于站长，眼下是国难当头，你我凡是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至于情感方面，我想该往后放放吧。我也看得出来，于站长你也是有坚定的抗日信念的人。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你说呢？
0: 我怎么听你这话越说越像共产党的。
1: 什么党派重要吗？眼下我们共同的敌人不就是日本鬼子吗？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情。
0: 意思全对。好，走，
1: 再见。
0: 哎，你以前说话不是？
1: 哦，是那样的啊？
0: 你也不近视。厉害，告辞，
1: 告辞。
2: 江主任，有人跟我说。上次行动王凤等人的逃走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3: 是不是黄群黄主任又在您的面前告我的恶状？
2: 是谁不重要，在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况下，我不会减少对江主任的信任。
3: 谢谢机关长对我的信任，不过黄群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谁都知道我跟王凤之前的关系吗？
2: 那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
3: 我想知道机关长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2: 将帅不和，兵家大忌。为了不影响你们今后的工作，我把黄群调离七十六号，你看怎么样？
3: 您这么做那确实是给我江某莫大的面子，不过这样一来也会更加加深我跟黄群之间的矛盾吧。
2: 那你的意思是？
3: 季馆长，我最近有点累，我想休假一段时间。在我休假期间，七十六号的事情我想让黄群全权负责。
2: 江先生有古人之风，大将之才，好，这样也可以缓冲一下矛盾。不过你人离开七十六号，可不能彻底的放手啊。
3: 您放心吧，夺命阴差是我的心头大患，铲除他们是我的梦想，否则的话我是寝食难安呢。

0: 哦，对。成功了。
1: 其实我的视力已经恢复一些了，只是还很模糊。开始我一直跟着亮点移动，可就在刚才，当亮点移动以后，我发现你没动。
0: 终于成功了，太好了。哎，
2: 干嘛呢？你们这是？
0: 哼，别担心，我们在训练呢。
2: 做训练？拿活人做训练呢？
1: 他说我现在的状况就像一个视力正常的枪手在黑暗中一样，要想准确地找到对手就不能靠眼睛。
2: 不靠眼睛那靠什么？难不成靠鼻子闻呢？
0: 哎，你还真说对了一点。

0: 在双方都处在黑暗的条件下，谁也看不见谁，就必须打开身上所有的感觉器官，包括听觉、触觉和嗅觉。当然了，这些对手也可能会，所以必须练就一招敌人不会的本事。
1: 敌人不会的本事？
0: 嗯，
1: 那是什么本事啊？
0: 心灵感应。
1: 怎么可能呢？你们说的也太玄了吧。
0: 哎，一点也不玄，林小姐已经做到了。

0: 媳妇儿，有何吩咐啊？啊？
1: 怎么，是你？
0: 一日夫妻百日恩嘛，我老婆这么辛苦，我过来看看你，想你了。
1: 我警告你，这件事不许再提。
0: 好好好，我不提，我不提了还不行吗？再说了，这不是没外人。
1: 那也不行。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我们俩自始至终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否则的话，要不杀了你，要不自杀。
0: 好好好好，我不说，不说了，不提了，还不行吗？
1: 既然你来了，你去办吧。立刻通知龟田君，有新任务。
0: 嗨，嗨，嗨嗨嗨嗨。何必呢？
2: 老四怎么样了？
3: 他的视力恢复了一些，但是还是有些模糊。
2: 事情紧迫，

0: 他这样可真让人着急。
1: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美国外董三天以后要举办一次酒会，我担心枪神会在这个时候暗杀他。
1: 这个丹尼尔真不让人省心，刚被刺杀完又出来抛头露面。
2: 他可真是勇气可嘉，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1: 他可不是勇气可嘉呗，又不用他当枪子儿。
0: 这次确实是挺麻烦的，酒会人多眼杂，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有可能会暗杀他，而且那个暗杀他的人有可能连枪都不带。
2: 而且在那种场合，我们也不能阻止他不和别人接触啊。
0: 这就得看老二的了。
1: 看我的？
0: 酒会就设在百乐门。
3: 石小姐，我于丽今儿可是诚心诚意来祭奠你啊。活着咱们俩也没落上喝杯酒，来，我敬你。

0: 虽然你以前打过我，可是你现在人都死了，
1: 我也就不跟你一般计较。
0: 说真的呀，我还是打心眼里佩服，像你们这几个年轻的女孩，那是一心一意打鬼的，如此年轻，深晓民族大义，让我自愧不如啊。可是我就觉得吧，替你惋惜。哎，你说这林小姐她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呢？
2: 你也是个女人，你站在你的角度帮我分析分析，回头给我托个梦。
3: 你放我下来呀！啊，你抓我干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龟大爷，龟大爷。
4: 告诉我你们联络的地点。
3: 我哪知道联络地点？你搞错了，龟大爷。
4: 虽然我是神枪手，但也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么干。如果下次稍微打高了，还得请你多多见谅。
3: 你我的妈呀！
5: 情况怎么样了？
6: 这两天基本都是常客，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7: 按理说那个枪神要利用酒会暗杀，他也应该来勘察一下地形，可是这两天我们没有看见他。
5: 你没有看到他，会不会是他来过了你没有在意？
6: 不可能，来摆了门的人我们基本都混熟了，只要是陌生人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
5: 那就证明他太有自信了，连地形都没有勘察。
6: 这样吧，
5: 酒会的时候我混进来接应你们，我们三个在美国外董的周围以防不测。
6: 好。
7: 哎，要四妹在就好了，凭她的洞察能力一定知道枪神什么时候来的。
5: 现在是指望不上她了，只能靠我们自己。老二，尤其是你，一定要接近美国外董。
6: 放心吧，就算我不主动接近她，她也会来找我的。
8: 妈，还没回来，跑哪儿混了？喂，你他妈跑哪儿混去了？
9: 你太不礼貌了吧！
8: 你是谁？
4: 我是枪神。
9: 你的搭档在我手里，
4: 如果想要他活命的话，就找那个女神枪手来换人。
8: 你在什么地方？
4: 上次交手的地方。

0: 燕青山。
1: 燕特派员，有事儿吗？
0: 王小姐他们呢？
1: 他们有事出去了。
2: 小姐，
0: 不好了，于丽被绑架了。
1: 绑架？还有人绑架他？
0: 是真的，我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
1: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他？绑架不就是要赎金吗？你该不会是找我来借钱的吧？
0: 这次不是要钱。
1: 不要钱要什么？
0: 是要你去换他。
1: 要我？
0: 绑架他的是枪神呐。
1: 枪神。
0: 王小姐他们也不在。你眼睛又这样了。这万一去晚了的话，于丽这小子真就没命了。枪神绑架他就是因为你呀。你说要不然他绑架于丽这个废物干什么呀？啊，以我的判断，他是想跟你来一场对决。不过你眼睛不好，这样去的话太危险了。
1: 没关系，我去。
0: 什么？
1: 我说我去。
0: 不会就咱们两个人吧？
1: 你不是总说要杀身成仁吗？怎么现在没胆子？
0: 不是，我是说，你看，如果王小姐、宋先生，咱们一块儿去啊。
1: 你去不去？
0: 我不会给你领路啊。

0: 宋先生，林小姐他们出去了，给您那张纸条。
1: 出去了？
0: 对。
2: 酒会今晚就要开始，龟田到现在还不见人，真不知他在干什么。
3: 也许是为酒会去做准备了。
4: 故作神秘，
3: 我的手下看见他在一个破仓库里。
2: 仓库？什么仓库？
3: 就是他跟夺命金钗遭遇的地方。
2: 他去那儿干嘛？美国人又不会在仓库开酒会。
5: 我猜是他脸上那道疤在作怪。
4: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5: 意思很简单，普通的人被打了眼都会感觉到耻辱，更何况他是枪神呢？他一定会设法找回自己的面子，而找回面子的最佳场所就是他丢脸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是说他去找林黛决斗？

0: 我敢肯定，他现在对我那个女徒弟的兴趣，比对那个美国的外董兴趣要大。不能让他这样胡来，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必须阻止他。
1: 江主任，高见了。

0: 抖什么？
1: 我没抖啊。
0: 不用吧，枪声的目标是我。
2: 哎，林小姐，你们怎么来了？
3: 原来这位漂亮的狙击手姓

0: 戴青山，你个混蛋！你明知道林小姐眼睛看不见，你还带她过来？
1: 你他妈给我闭嘴！你这是帮谁呢？

0: 李小姐，小心！说话了，李小姐。
1: 宋先生。
0: 哎哎哎哎哎！他跑到左边去了。

0: 那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看不见了。是，都看不见了。林小姐，我们必须马上出去。再晚，江远涛他们就追过来了，要快！
1: 我必须现在马上出去。
0: 你疯了！你现在出去，无异于送死。
1: 他们目标是我。如果我现在不出去的话，我们都会死在这儿的。
0: 可林小姐出不去，你就得死。
1: 你听我说。 如果以后听到枪响，无论是谁投降，你都要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杀了他。

0: 陈小姐，很遗憾你们这次又输了。其实上次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不过输在我日本枪神的手下，不丢人。
1: 不愧是日本枪神。
0: 对了，你的耳环还在我这儿，要不要还给你？
1: 不用，送给你留个纪

0: 你受伤了，你成功了，我们赶快离开这儿，走。林小姐，你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离开。七十六号就要来了，还不快点走？
2: 是你放的烟雾弹，
1: 你是？
2: 先离开这里再说。
1: 快，快走。

0: 追！别追了，
1: 他们不会再有机会了。
0: 守队。

0: 我就是江远涛。
1: 是的，不过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后来林黛被江远涛他们堵在小院子里，我就知道江远涛就是真正的叛徒。于是我就放了烟雾弹，救了林黛。

0: 相见呢？
1: 其实我一直在找你们，我哪能想到你们竟然躲在这个地方。这些日子我一边在找你们，还得一边躲着76号的追捕。
0: 那你今天是怎么赶到的？
1: 说来也巧，我今天在路上走着，正好一辆车从我身边经过，我一看正好是林黛丝在车上，我想肯定有事情发生，所以赶紧跟了上去，幸好我及时赶到。
2: 李白请。

0: 马太太你好，
1: 发现可疑的人了吗？
2: 还没有，等近点。
0: 王霞，丹尼尔先生。
3: 你也在这儿啊？
0: 是啊。
4: 请坐。
0: 谢谢。
4: 甄小姐今天格外漂亮。
0: 是吗？
5: 哎，再漂亮也没有用啊，还是来晚了，让红霞小姐抢先了一步啊。
3: 我跟丹尼尔3年前就已经约好了。
5: 我觉得是这样的，好男人呢要是分享的。红霞小姐你说呢？你不介意我抢你的5万吧？
3: 当然不介意了，我们是好姐妹嘛，刚好我也累了，就麻烦你陪她跳一会儿吧。
5: 谢谢。
4: 秦小姐，

0: 陈小姐，你的舞跳得非常好，不过这么看起来有些不专心。
1: 跟您这么有魅力的男人一起跳舞，哪个女人不会走神呢？
0: 让你这样美丽的女孩子一夸，我自己都有些飘飘然了。
1: 嗯，真的吗？那你可要站稳了，不然董事跳舞摔跤，明天可是要上头条的哦。
0: 你可真是既聪明又美丽，我感觉这次到中国来真的是太值得了。
1: 我见过会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可是像你这么会讨女人欢心的男人还是头一回见呢。
0: 不不不，这完全是发自我的肺腑。
1: 好，那您站稳了好好跳舞吧，不然明天可真要上头条了。

0: 能喝到陈小姐亲手挑的鸡尾酒是我的荣幸，谢谢。
1: 等等，丹尼尔先生，我们陈姐调酒的技术可是一流的，我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品尝过，可不可以 Lady First？
0: 好吧，可是不要都给我铲光了。
1: 没问题。哎，不好意思陈姐，哎，你看我怎么笨手笨脚的，不好意思。
2: 没事，只要你没有伤着就好，我再去调一杯。
1: 那麻烦你了。

0: 日本忍者，幸会了。你怎么知道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你故意杀了日本商人，嫁祸给我们夺命金钗。也许你还在为这件事情感到得意，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暴露了你自己的身份。听你这么一说。
1: 的确有点画蛇添足，不过，画既然已经挑明了，你也就没有办法活着出去了。你就这么有把握杀得了我？
0: 我知道你是一个暗器高手，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吧。我是日本伊贺流门主的女儿，5岁开始学习暗器，到现在为止杀了36个人，从未失手。 你将是第37个，就凭你们祖先在中国学的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你们就敢到中国来撒野？小日本可真是自不量力。
1: 好，那我们就比试比试，看看是我们日本的忍术厉害，还是你们中国的暗器高明。

0: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干得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泊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1: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2: 好的，队长。
3: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0: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4: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5: 问得好，我们先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6: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7: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0: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1: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3: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8: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9: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0: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1: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7: 看起来真的好美，
1: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0: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1: 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打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

0: 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1: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0: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1: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0: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啦，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2: 队长，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3: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4: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5: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6: 干得好，皮医生。
5: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7: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5: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1: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6: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8: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2: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1: 这是什么？
9: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2: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8: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2: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1: 听起来像是家
8: 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2: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6: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0: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3: 干得漂亮，巴德。
2: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0: 啊！赶紧提醒兔兔兔。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1: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过去找他们。
10: 有人吗？
11: 有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9: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11: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1: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2: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3: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0: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3: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0: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3: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6: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3: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12: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0: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
3: 哇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0: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1: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0: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来，不，那样不行。
1: 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6: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3: 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1: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0: 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好了，
1: 阿哥，你做到了！
2: 队长，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0: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3: 哦，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
4: 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5: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6: 你好啊，克劳斯。
5: 哦，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6: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2: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3: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
0: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3: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他。
0: 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3: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清理垃圾，同时寻找雪人鞋。平静海洋上，强劲的飓风来临，未见完的星际地陷入了危险。小松队齐心协力保护基地，安装了平衡系统，度过危险。
1: 耶！看这里，
2: 海洋之谜。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5: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4: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7: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8: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7: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8: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7: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5: 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10: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4: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5: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
11: 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4: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5: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7: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4: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9: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11: 有蚂蚁吗？
5: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
11: 谢谢。
5: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4: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5: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8: 你们。

0: 小纵队。
1: 你能来真好，希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2: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0: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1: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0: 谢谢你，队长。
1: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钳。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0: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
3: 泥石流。
1: 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2: 不好了，泥石流来了。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1: 啊，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4: 有没有人受伤啊？
1: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0: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2: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4: 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
0: 哦，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1: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海底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
0: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5: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
6: 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汇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5: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正好我身旁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0: 谢谢兔兔兔。
7: 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1: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0: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
8: 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5: 我们该怎么做？
8: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7: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1: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5: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1: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哎，
2: 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4: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1: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0: 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1: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2: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3: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2: 泥石流来了，
4: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2: 不好了，
1: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5: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我的小乖乖呀、啊！
2: 抓住你了，伙计！
4: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6: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1: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5: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看这里，
1: 泥石流。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4: 你好，大树。
5: 你好啊，小灌木。
4: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5: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6: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卫，千万别伤害我。
5: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6: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5: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6: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5: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6: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5: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6: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5: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6: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5: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娜。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3: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7: 看起来好吓人呢。但是坦乔娜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3: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8: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9: 看来希瓦和坦乔娜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10: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9: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3: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8: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7: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8: 是的，但

0: 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1: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2: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1: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3: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0: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3: 祝你好运，伙计。
1: 谢了，坦乔纳，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yeah!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啊！应该是风吧，但愿是。啊，我的小乖乖啊！
4: 嗨嗨嗨，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1: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4: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1: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4: 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1: 真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1: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4: 我们到了。
1: 好吧，还是件难事，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5: 哦，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卫？
6: 它长什么样呢？
5: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卫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哦，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6: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5: 哦不，他在那儿吃午餐喽。
6: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7: 我暂时引开了他，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1: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4: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1: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4: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1: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4: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1: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4: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6: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8: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6: 了解了。
8: 灵猫，它回来了。
1: 灵猫吗？在哪里？
6: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1: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4: 我很乐意帮忙。
1: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纳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8: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5: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1: 希瓦，你送坦乔纳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6: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
5: 哦，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0: 玩家，小心一点！
1: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2: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0: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哦，
2: 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0: 哦，天哪！
1: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0: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1: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2: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
0: 他不会有事吧？
1: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3: 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4: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0: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1: 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0: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家，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1: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

0: 考研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7月17日至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7月20号，内蒙古首例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在通辽市核发，水资源自此拥有法定产权身份证。证书清晰标注权利人、取水量、水源类型等核心信息。确权后的取水权可用于抵押融资水权流转、盘活水资源资产。7月21号，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今年的12月31号。眼下，我国北方进入一年中降水量最为集中、极端性最强的关键时段。据中国气象局消息，今年华北雨季已提前开启，较常年平均时间偏早8天。北方地区雨季提前降水偏多、极端性强，主汛期防汛压力持续升级。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眼下呢，正值暑运高峰期。

0: 今天咱们先聊聊大家坐火车遇到的问题。最近呢，有家长吐槽带着孩子在12306买票啊，系统呢老是分到上铺，多次取消订单之后，账号呢直接被当日限购了。铁路客服介绍，线上系统呢目前只优先给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安排下铺，线上呢是没有办法备注申请的。想要下铺，最好呢带上证件去车站人工窗口尝试。当然呢，我们也期待12306能有更多人性化的服务升级。好，接下来呢，聊一聊新能源汽车车主的烦心事儿。不少拥有固定车位的新能源车主啊，想要安装私人充电桩，却遭到物业公司拒绝。最近呢，北京一中院宣判了相关的纠纷案件，给出清晰的界定，在长期租用的固定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并不属于需要全体业主投票决定的事项。物业不能拿小区已经有了公共充电桩，或者是存在安全隐患等理由，简单推脱，有义务配合业主办理相关手续。好，那说完私家车，我们再来关注货运领域。交通运输部啊，近日对外公布，今年呢将拿出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那政策重点呢，引导大家更换新能源重卡。与此同时，相关布局同步推进，计划在高速干线、港口、矿区等区域新建3000座以上电动重卡的充换电站，不断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打通新能源货车补能痛点。不管是货车还是私家车呢，出行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针对共享电动自行车，北京呢最新修订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划出了一条硬性的红线，平台呢不允许给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租车服务，需要依靠人脸识别实名认证做好管控。新规呢还同时强化了充电场地消防安全要求，场地配备全天候监控，定期检测电池，全方位堵住安全漏洞。好，最后呢，来看一条振奋人心的医疗消息。一款全新靶点的创新药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专门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人群的一型发作性睡病。患上这种罕见病的人呢，会不受控制随时秒睡，严重干扰正常的生活。那这款新药同步面向多个国家申报，我国呢实现了全球首获批，给国内患者带来新的治疗方案。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家政服务相关的问题。现在呢，很多家庭啊都会请家政帮忙做家务，带老人孩子特别普遍。但是说实话，大家找家政呢一直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特别像开盲盒，好坏啊全靠运气了。
1: 没有统一的标准，价格也不透明，服务质量呢更是参差不齐。不过最近国家多部门专门出台了家政行业新政策，19条新规直击各种乱象。
0: 是的，以前呢大家找家政啊，最纠结的就是价格了。那同一项服务，每家报价呢都不一样，也不知道到底值不值，很容易花冤枉钱。
1: 确实是这样啊。那这次新政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下手整改，要求家政服务全部明码标价，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清清楚楚。以后咱们再雇家政，不用再盲目比价，又不用心里打鼓，真正做到花钱明白，消费放心。
0: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推行家政分级明码标价，修订合同示范文本，明确家政企业、消费者、服务人员的权利义务。
2: 这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呢让消费者更放心、更透明的消费，对支付的价格水平、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品质有一个心理预期；另一个是呢能够有效激励家政服务人员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因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升，其服务的收入水平也将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助力提升整个家政服务行业的发展水平。
0: 除了规范定价、激励从业人员，行业经营模式短板也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据专家介绍，当前国内家政企业主要分为中介制和员工制两类，市面上中介制中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经营模式单一，缺少创新转型动力，很难提供稳定标准化的高品质服务。
2: 措施聚焦行业发展痛点，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扩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尤其是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

0: 企业，将提高家政服务业的集聚度，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中小家政服务机构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破解小散乱发展格局，补齐优质服务供给的缺口。
1: 哎，解决了价格不透明的问题，其实呢，大家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万一服务不满意，出现问题，不知道去哪儿说理，该怎么维权啊？
2: 确实是这样哈。那过去呢，很多家政纠纷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次新政考虑的特别周全，专门补上了维权短板，把双方的责任标准、纠纷处理方式都明确下来。老百姓再遇到服务缩水、纠纷问题，就有依据、有渠道维权，不再难。
3: 首先，保险兜底，一旦发生家政服务人员摔伤弄坏贵重物品，未来都有保险赔付。若干措施中，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服务人员雇主双方在家政服务过程中面临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赔偿责任等风险提供保障，切实维护各方合法权益。第二，严格合同规范，若干措施完善合同示范文本，聚焦家政服务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隐私保护、智能设备商业化应用等方面，明确相关各方责任。第三，要信用可查，未来雇主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家政服务人员的信用记录、健康证、技能证书背景，更加透明。据了解，我国已建成全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上线家政信用查小程序，并纳入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清单。但目前平台企业使用率、从业人员知晓度整体偏低，家政人员背景核验难、供需匹配效率低、消费信任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0: 措施通过建立健全家政信用信息体系，完善平台功能，创新信用信息查询方式，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能够让消费者更直观清晰了解服务人员的信用情况、职业技能水平等，高效筛选优质的服务人员，有效解决供需匹配效率低、服务人员背景核查难以及消费信任缺失的问题。
1: 哎，可以说呢，这次新政啊，从价格、服务、维权多方面，把雇主、消费者的权益彻底保护到位了。
2: 但是，一个行业想要长久健康发展，不能只保障消费者，从业者的权益也必须跟上。这次新政同样利好广大家政工作人员，给他们的职业待遇、权益保障、发展环境都做了升级，让家政从业者干得更踏实、更有奔头。
3: 首先，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引导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支持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第二，探索有关权益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第三，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未来国家认可职业技能等级，甚至引入高水平家政教育，这样技能越高，证书越硬，工资越高。第四，融入长护险，也就是说，经过培训的家政人员可以承接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此次出台的措施中，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难题，政策明确支持合规家政机构承接长护险居家服务，拓宽家政企业养老业务赛道。同时，鼓励从业人员参与长期照护师培训与等级评定，缓解护理人才缺口，加速家政队伍职业化转型。另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将新增家政服务竞赛赛道。
4: 我想是有利于家政服务企业可以增强我们相关的从业人员他的职业的归属感。我觉得这也有利于呢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掌握相关职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进一步的提升和优化这个行业的这个人员的素质优化这个行业的供给的质量。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内蒙古那达慕赛场，一个6岁的小女孩翻身上马，小小身板征服赛道，直接拿下13万元的奖金。

赛场上陪你拼尽全力，赛场下把你当成孩子，这满眼的疼爱就是人和马之间最深的羁绊。马背上有人与马的默契，而射击场上有特警人枪合一的极致。一起去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上，沉浸式感受什么叫硬核开挂。

12发子弹，12发全中靶心，这守稳心稳的枪法，是不是看着就让人踏实呢？安全感拉满了。下面这小伙子骨子里的担当也让人心生敬意。凌晨3点，小伙接头的这波操作必须给个赞。

0: 因为看到他也是看到自己当年嘛，就想着哎，又不是多大事，有这个责任心嘛，所以让他走了。
1: 这黑灯瞎火的，可能换作别人会一走了之，可这小伙子硬是原地等到了天亮。诚信这东西呢，不需要观众，自己心里过得去比什么都重要。这波操作不用多说，俩字儿，靠谱。说到为他人着想，方式呢有很多种。刚才这小伙子是惹了事儿不逃避，一心为车主考虑，而接下来这位爸爸带娃上飞机，提前做了贴心准备。
2: 对啊，实在抱歉，因为今天我带了一个8个月的小孩，我怕他待会儿就是飞机升降的时候他会吵闹，虽然他现在睡着了，先给大家道歉，然后也祝大家旅途愉快。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耳塞，就是有需要的、哦、各位，
3: 没事，小孩正常的、
2: 啊、实在是不好意思。
1: 这位爸爸想的可真是周到啊，给足了同机乘客尊重，也换来了大家无条件的理解和包容，这波操作真的是相当拉好感。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总是让人心头一暖，不过下面这热心市民的善意可是闹了个小乌龙。
4: 瞅这是他妈是吧，长得都一样的，
5: 这么多
4: 还是这不有小的吗，这是刚捞上来的是吧，太脆弱了，这家伙太小了。
6: 这报警人说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我们到场警察搁那拿大棒搁那捞呢，给俺们整个抄网子帮着捞，我越捞我越合计不对劲儿，这家真老多呢，而且我拿了个豆包一收，人家就是搁水里生活的，人家人会游泳，都给捞上来了。
1: 虽然是个乌龙，那也给热心的市民和尽责的消防员点个赞。生活嘛，总需要这样一点可爱的小意外和善良的底色。那最后呢，我们去看一个生活小妙招。夏天蚊子多，驱蚊就成了头等大事儿。那如何用家里现成的东西驱蚊呢？一起去学学。
7: 夏日必备小妙招：风油精滴在大蒜上，用口罩包住，秒变驱蚊包，只需挂在门上，驱蚊结界就形成了。水，花露水，风油精3:2:1，浸泡皮筋1小时。驱蚊手环0元购，隔夜的可乐不要丢。剪下瓶子顶部，加点白糖，再把瓶子倒扣，放在容易招蚊子的角落，就可以收获很多战利品。风油精滴在风扇上，吹出来的风非常透心凉。加入酒精和花露水，酒精蒸发带走大量热量。

0: 学会了吗？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早上好，观众朋友，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炎炎盛夏，暑气鼎盛，今天我们正式迎来了大暑节气。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正值三伏天关键时段，横跨头伏、中伏两大节点，是全年暑气最盛、气温最高的时期。往年大暑的内蒙古便呈现鲜明的地域气候差异，西部干燥酷热，日照强烈，中东部水气充沛，对流活跃，雨热同期特征显著。而今年大暑时节，我区天气反差特征更为突出，西部持续高温炙烤，东部多降雨强对流，天气复杂多变。那么受大陆暖高压持续控制，未来三天内蒙古西部地区将持续被高温热浪笼罩，西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稳定在35度以上，其中巴彦淖尔市的西北部、阿拉善盟北部局部地区高温将突破40度。晴热暴晒的天气让户外炙烤感十足，在此呢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水防晒，谨防高温中暑、热射病等情况的发生。那么与西部晴热持续不同，今天呢我区降雨天气集中盘踞在东部区域，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中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南部和西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夏季对流活动极为旺盛。巴彦淖尔市的东部、鄂尔多斯市中东部、包头市的西北部与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等区域，降雨期间极易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局地伴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破坏力大，但是来临前常有明显征兆。日常出行时，如果发现天空乌云快速聚拢遮蔽阳光，风向骤然转变，风力急促增大，远处雷声由远及近逐渐清晰，就预示着强对流天气即将抵达。大家需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发现有这些征兆后，立即远离空旷场地、大树以及广告牌，迅速前往室内安全区域躲避，保障出行和人身安全。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到17摄氏度。巴彦淖特晴，37到25度。乌海晴，38到23度。临河晴，35到22度。包头小雨转晴，29到18度。康巴什小雨转晴，30到15度。吉宁小雨转多云，27到14度。二连浩特多云，33到19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9到17度。松山小雨转晴，29到17度。科尔沁小雨，30到22度。乌兰浩特小雨，29到20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28到16度。满洲里晴转多云，30到15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3: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白马传》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17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
1: 内蒙古加强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带海水域面积创近10年新高；
0: 自治区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今年上半年内蒙古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同比翻一番；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一只雪鸮飞出新商机；
0: 内蒙古持续完善重卡充换电配套设施建设，打造适配北方能源基地特色的零碳货运发展模式。
1: 20号特口岸对蒙果蔬出口量价齐升，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至今，果蔬出口货值累计突破20亿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17日至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和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海拉尔区就森林草原生态保护、畜牧产业和文旅产业发展、口岸建设、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开展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王伟忠先后来到乌拉盖管理区额尔古纳湿地，认真了解草原和湿地保护、旅游开发情况，要求牢记国之大者始终把生态保护挺在前面，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生态资源促进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有机统一。华犀牛是我国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王伟忠深入内蒙古华犀牛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繁育推广情况。他指出，种子是农牧业的芯片，对于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意义重大，要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提升两种供给能力，扩大两种推广覆盖面，加快实现优势领域种业科技自立自强。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王伟忠走进控制大厅，来到取水站闸口，听取现代农业生产、智慧节水、水肥一体化灌溉等情况介绍，步入田间地头，查看无人机作业和作物长势。他叮嘱农垦集团提升生产经营现代化水平，加强黑土地保护，积极推广运用两种智能农机、节水灌溉技术，抓好产品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打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要求各级结合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严查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工程偷工减料、资金挤占挪用、干部插手招投标、建后管户缺位等作风和腐败问题，切实守护好耕地良田。在朱恩嘎达布齐口岸，王伟忠来到联检大楼、旅检通道和中

0: 猛1046号界碑，仔细询问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要求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积极推广一站式通关、智能查验、无纸化申报，全面提高通关效率，培育壮大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商贸流通和边境文旅产业，为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探索更多路子。在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嘎查党群服务中心，王伟忠与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情况。他强调，基层党组织要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各级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动真碰硬，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王伟忠高度关注农牧民生产生活，专程来到东乌珠穆沁旗道特闹尔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巴图吉日嘎拉家中，同一家人算收支聊生产。当得知他们通过繁育优质种牛和发展奶食品加工提高了收入水平时，王伟忠十分欣慰。他说，农牧民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主要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党的强农惠农政策。全区广大农牧民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望相助、团结奋斗，依靠辛勤劳动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期间，王伟忠还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开展情况。于立新、张百成分别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深入贯彻国家江河战略，持续加强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全面推进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建设，河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清晨五点，大海湖畔刚出壳没几天的白骨顶基雏鸟正小心翼翼跟在大鸟身后练游泳。不远处还有一对东方白鹳，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第一次在大海安了家。
3: 这个水面这几年是越来越大了，这几年前现在在这地方是干干，今年往后移了30多米，现在这个生态越来越好了，对我们这旅游业发展相当的不错。
2: 十年间，大海水面已经扩大了17.9平方公里，水位抬升了3.66米，水域面积创近十年新高。鸟类的种类也从68种增加到了111种，周边旅游业也跟着活了起来。近年来，当地通过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的三水共治措施，再配合大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使大海湖水量水质稳步恢复。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内蒙古各地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以全域视野、全局思维统筹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7月下旬，黑河上游祁连山区连续降雨，上中游防洪压力骤增，而下游的额济纳正经历高温干旱。自治区水利部门统筹生态调水、防洪安全和农业灌溉，运用上游水电站联合调度机制，集中向东区沿海生态输水3000万立方米，为东区沿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提供水量保障。
4: 黑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的成功实施，是东区沿海面积常年保持在40平方公里。额济纳绿洲重现积极芦苇入网密、洪流胡杨阔无边的蓬勃生机，东区沿海再现弱水潺潺、落叶翩翩的历史景象。
2: 今年，内蒙古从7个方面提出28项举措，推进河湖生态保护修复。上半年，全区5级河湖长巡河巡湖超过10万人次，212个新增四乱问题被逐一消耗，乌梁素海等16个重点河湖生态流量有效保障，一湖两海治理成效稳定。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大力推动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提质增效。截至6月底，自治区完成技术合同登记量成交金额同比分别增长52.52%和110.97%。
0: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科研团队正在依托达茂旗至包头长。

0: 输滤清管道示范工程开展技术攻关。今年三月，内蒙古科技大学与内蒙古华电集团签订技术合同，解决输清管道材料清脆问题，合同金额950万元。
1: 主要在攻克输清管道材料的清脆机理和评价体系这个难题，是为支撑国家氢能管网设计规范和选材标准来这个做一个基础吧。
0: 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技术合同登记数据报告中，全区高校共登记技术合同256项，成交额超1亿元。其中，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占全区高校成果转化70%以上，成为自治区高校产学研融合的核心力量。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背后，离不开自治区科技体制改革。今年，内蒙古科技大学落实自治区技术合同登记会企会校政策，优化校内审批流程，压缩合同审核、登记办理时限，联动自治区包头市登记窗口线上线下同步办理，极大提升项目登记效率。
2: 学校鼓励教师积极承担企业横向项目，从校内管理制度方面予以政策支持。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青年科研人员主动走出实验室，参与企业攻关，横向科研队伍持续壮大，那么技术合同登记数稳步攀升。
0: 内蒙古聚焦成果转化关键环节，畅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路径。上半年，全区完成技术合同登记2181项，成交金额达82.55亿元，超额6.3亿元完成上半年工作任务。技术交易集中在绿色低碳领域。
3: 我区企业法人作为卖方，共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占全区总量的87.43%，体现了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一个能聊天、能控家、还能讲故事的 AI 玩偶雪枭，在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圈粉无数。做出它的是一家在呼和浩特埋头干了11年的本土科技企业。
0: 记者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域网科技公司时，研发团队正在开一场拆解会。大家针对从大会上带回的反馈意见热烈讨论，10几条建议被拆成了一个个需攻克的路线图。
5: 行，那您这次过来，我把我们无人机和机器人的一些产品研发团队组织好，您可以现场来看一下。
0: 会刚开完，企业负责人王倩的电话响了，对方是想谈合作的。王倩说，这次参会打开了市场，现在公司的无人机团队已飞到呼伦贝尔，在林区展开巡护试飞。在王倩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个雪枭的工程样机。王倩告诉记者，发展路上也不是没碰过壁，开发初期联系外地的供应链品牌公司，对方总有一个问题，内蒙古也能做高科技产品。他们不服，决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借助当地的人才和供应链资源做硬件开发，而软件和 AI 训练则依托内蒙古的绿电算力优势留在本地完成。靠着不断进阶的产品力，市场一点点被打开。
5: 这是我们专利和著作权，我们现在为止专利大概有5项，然后著作权我们大概有30-40项。
0: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每一次业务拓展都紧紧贴着内蒙古的资源禀赋。网络安全业务紧扣的是筑牢安全屏障的刚需，低空经济看准的是地广人稀、空域开阔的天然优势，而人工智能借的正是本地绿电算力的东风。
6: 这个平台呢，属于一个就是一个智能体的整体的一个后端。那我们现在实现场景呢，就是可以通过雪枭这个娃娃，通过一个语音的方式表达出来。它的另一个生态就是智能家居，包括这个软件后台管理端呢，这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0: 一个雪枭做出来，上下游跟着就动起来了。文旅景区找上门，要他当文化传播的小使者；养老机构打电话，要他做老年人的日常陪伴。无人机业务带起了培训和设备运维， AI 技术又在为其他板块赋能，技术创新的种子已经慢慢长出一片林。
5: 我很自豪呀，然后也能在这个展会上吸引到大家就是眼球，增强了我们企业的那个品牌影响力。我们的人员也在现场就是开阔了一些眼界，然后跟一些区外企业做了一些交流学习，对后续我们的一些开发有了一些新思路。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完善重卡充换电配套设施建设，推进自动驾驶

0: 零碳运输示范线路建设，加快构建高效低碳现代大宗货运新体系，打造适配北方能源基地特色的零碳货运发展模式。
1: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万亿物流园区的重卡微电网车网互动示范站，多台新能源重卡和物流运输车辆有序停靠大功率充电桩前快速补能，司机休整就餐几十分钟后，车辆即可满电上路。
2: 大约从半来小时能充个200多度电，能跑个150到200吧。那算把房子算是充饱低点，离装置就大点，充的挺快，半个多小时就充起来。
1: 这是自治区首座重卡专用光储充 V2G 微电网示范站，凭借大功率快充设备、光伏绿电供给、车网双向互动技术，解决了物流重卡车辆补能慢、成本高的问题。站点配备8台600千瓦大功率重卡双腔快充终端，同时还搭配110千伏光伏车棚，实现绿电自发自用。以往需要1到2个小时的充电时间，缩短到30到40分钟，极大提升货运车辆周转效率。
3: 在2026年末嘛，在全市落这么7座重卡超充站，逐步把省直干线的基础配套的重卡充电站配套起来。
1: 7月1号，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牵头，联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信厅等10部门，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依托服务区、厂区闲置地块，建设风光储充换一体化场站，构建3横4纵2连零碳运输主骨架，覆盖 G6、G7 等高速干线与口岸联络线。串联矿区、口岸、物流枢纽，重点服务锰煤、江煤外运等大宗货运，到2030年将建成超5000公里零碳运输通道，打造3到4条自动驾驶零碳运输通道，
4: 重点打造3800公里零碳通道，同步开展道路数字化升级，让重卡在高速上跑得畅、补能快。
1: 内蒙古台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包头市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聚焦各类民生痛点，精准施策，用细微实在的民生改善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
5: 为了解决老旧小区物业跟不上、响应不及时、小事拖成烦心事的困境，包头市团结大街街道组建首席加专业加志愿三级联动的危亡管家团，形成一格一团队、一楼一管家治理体系。在明日星城社区，危亡管家团的志愿者们自带工具检修小区运动设施，为高龄独居老人代买蔬菜、配送药品。
6: 尽我的义务，给大伙创造好条件。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发挥党的相关作用，
7: 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成果，以危亡管家团为核心载体，做细做实基础民生服务，打磨治理基本功。
5: 包头市紧盯城市精细运维与网格治理等重点任务，在实干中树牢并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群众的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针对市民反映路缘石过高、停车难的痛点，包头市把道路高坎精细化改造为缓坡。
8: 我开车我都不敢上这个马路呀，我老怕磕了，现在就直接就上来了。
9: 始终围绕群众的需求谋划和开展工作，把每一项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精。
5: 内蒙古台报道。
10: 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福利院里，3000多名孤儿米粮见底，生命告急。危难时刻，内蒙古张开怀抱，哺育了这些国家的孩子，写就了3000孤儿入内蒙的人间佳话。
11: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在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孤儿院、福利院中，孤儿骤增，几千名孤儿因为缺粮少食而营养不良，甚至有生命危险。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关怀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本着为党分忧、为民解困的使命担当，毅然做出接收安置南方孤儿的决定，将这些南方孤儿接到内蒙古抚育，承诺接一个活一个撞一个。1960至1963年，内蒙古先后接纳3000多名国家的孩子。
12: 为了更好地确保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各盟市的保育院呢，在

0: 此前的基础上，又招聘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年轻的保育员。哎，我们熟知的草原额吉都贵马正是其中之一啊。
1: 消息传开，草原上的阿爸阿妈们骑着马，赶着乐乐车，争先恐后赶来收养这些孩子。孩子们中最小的刚满月，最大的不过6岁，从此重新拥有了家的温暖，在草原上健康茁壮地长大。原本相隔千里，从此生死相依，没有血缘，却早已骨肉相连。
0: 海的尽头是草原呐、3000孤儿入内蒙，从一个小点上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一心、共同奋进，成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克时艰、共度难关的真情体现，书写了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家庭血缘的传奇故事。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依托口岸制度创新与通关便利化改革，今年20号特口岸对蒙果蔬出口实现量价齐升，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至今，口岸果蔬出口货值累计突破20亿元。
3: 在20号特公路口岸，满载白菜、番茄、青椒、西瓜等生鲜果蔬的冷藏车辆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经由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顺利发往蒙古国。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这里保障着蒙古国80%果蔬供应，果蔬当日出境，当晚即可端上乌兰巴托市民的餐桌，跨境运输高效便捷。今年上半年，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同比增长14.73%，货值2.527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获批以来，二连海关优化通关模式，在绿色通道优先审单查验放行的基础上，推行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依托关企联动机制，将农产品通关时长压缩30%，同时推行5+2预约查验服务，保障生鲜果蔬新鲜出境。
4: 快通关，开辟绿色通道，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企业提前预约，远程储地查检和证书网上云签发，所有手续线上办完，果蔬高效快速出境。
3: 2018年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至今，二连浩特口岸累计出口30多种果蔬98.07万吨，货值20.24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7月20号，内蒙古首例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在通辽市核发，水资源自此拥有法定产权身份证。证书清晰标注权利人取水量、水源类型等核心信息，确权后的取水权可用于抵押融资水权流转、盘活水资源资产。此次发证是自治区首批试点落地成果，将提升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水资源高效集约利用。内蒙古首个人民币代理发行库近日在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准格尔旗支行投运。以往老百姓办理兑换新钞业务时，遇上需求高峰，等候时间较长。代理发行库启用后，发行基金就地存储就近调拨，调拨耗时较此前减少80%以上，单年度预计可节省现金运营相关成本20多万元，大额支取零钞兑换、新币兑换等服务更加便捷。近日，新安盟韩地小龙虾自主培育项目完成出苗验收，累计出苗10万尾，捕捞总重超146公斤。长期以来，新安盟稻虾种养依赖外地调苗，采购成本高，运输损耗大。今年，新安盟启动韩地小龙虾自主培育试验，建成500平方米小龙虾标准化育苗大棚，育成虾苗长势均匀、体质健壮，可良好适配韩地稻田种养条件。在乌海市甘德尔山上，摄影爱好者近日拍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哺育幼鸟的画面，并完整记录3只小黑鹳出生后的成长过程。黑鹳是一种大型涉禽，主要栖息于大型湖泊沼泽和河流附近，繁殖期为每年4月至7月，且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是重要的环境指示性动物。在我国境内仅有1000多只，被誉为鸟中大熊猫。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7度；乌海晴，38度；临河晴，35度；包头多云转小雨，29度；康巴市晴转小雨，30度；吉宁多云转小雨，27度；二连浩特多云，33度；锡里浩特多云转小雨，29度；松山阴转小雨，29度；科尔沁小雨，30度；乌兰浩特晴转小雨，29度；海拉尔晴转阵雨，28度；满洲里晴，30度；额济纳旗晴，4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转中雨，30度；鄂托克前旗晴，34度；固阳县小雨，29度；武川县小雨，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小雨，29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9度；临西县阴转小雨，26度；巴黎右旗阴转小雨，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小雨，29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